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一切，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所以我从来不敢挥霍上天赐予的优越条件，一直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努力做一个有态度、有底线的公关人。

0: 谢谢。你们先喝，我先听听。哎，我马上就过来。但不作恶只是我的人生信条，并不是所有人。2019年6月8号那天，我第一次尝到了被背叛的滋味。在倒下的一瞬间，突然想起某个 KOL 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总以为万无一失，但现实却总是冷箭难防。 这辈子我从来没后悔过，但这一刻，我真希望有一个月光宝盒，那么我就不会参加这个 party， 不会喝那杯酒，不会被这一张张笑脸中的某一张欺骗。
1: 唐总，你怎么弄了公关公司啊？
2: 这次你给我们造成的影响，你得全权赔偿。

0: 韩哥，我知道，但这个月的预算真的是……行行行，嗯。放心啊，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这不是没有来得及吗？是。怎么了，万万不乐的？客户要缩减预算，下个季度就要终止长期合作了，改为项目制。 而且项目预算待定，这个月第三个了吧？形势不好，实体经济这么难，我朋友公司整个公关部门，才都只剩一个人。一个人？嘘，别聊了。哎，你要走？
1: 谁要走？
2: 谁要走？
0: 没有，客户刚走，他听错了。
3: 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
0: 没有，客户刚走，他听错了。哎，快箱子！箱子，什么情况？小声点。怎么了？我跟财务打听过了，咱们公司的流水可能半年都撑不到了。半年？没看见老大。 最近脸色都变了吗？老大来了，别说。老大回来了。

0: 这腰身是不是还是有点粗啊？我觉得，谢谢。老公，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 他这么忙，自己挑自己拿主意不行吗？
0: 哎，
1: 那这件呢，老公？还可以。
2: 可不可以？他说了不算。谁规定新娘买婚纱必须征求新郎的意见？我来店里都3回了，喜欢的就那件，折扣您再低点，我这就买单。我男朋友不在怎么了？没见过女生自己掏腰包吗？要不然今天我就让您开开眼。你笑什么？
3: 对不起，他说的不是你们。这么爱玩游戏，跟游戏过吧？他就是拿不定主意才问你，你有没有好好看看他？我说姑娘，婚礼是你自己的，喜欢什么款式你自己说了算，备什么样样都要问他。老实说，喜欢什么样的？
4: 要是我，我选他。
5: 不是你谁呀？关你什么事儿啊？
0: 老公，我觉得这件黑色真的挺好的。
4: 闭嘴！谁结婚穿黑的？咒死我呀！

0: 各位，这份策划案我看完了。怎么说呢？这样吧，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请问你们谁知道我为什么做公关这行？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放弃了父母为我安排好的工作机会。 决定一个人出来闯荡闯荡，看看能不能闯荡出一个名堂来。结果，我来到了这座城市，在地下室住了三年。有一天，我加班加到凌晨，一个人在办公室翻开了一个公关案例，看到了里面的一句话。我记得那上面写着：据统计，成人离家工作之后。 如果以每年回家7天来计算，除去休息时间，人一生当中能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只剩45天。45天，这是什么？虽然赤裸裸，却直击人心。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我离家这么久是应该回家看看，所以我马上跟公司请了假，买了票，决定回家陪父母一周。虽然只待了第三天。
0: 我们因为不同的作息时间、生活习惯，就开始吵架。但是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亲情最重要，要珍惜时间，珍惜眼前人。我明白了，创意不过是用来蛊惑人心的，语言不过是为了用来达成目的的。连我这么一个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人，居然被文案里的一句话深深打动，这是为什么？这说明公关做好了，就能悄无声息、不留痕迹地改变世界。PR Public Relations， 说白了，讲究的是说话之道。但是，不论说什么话，走心是关键。 真情呢更不可少，所以请问各位，你们这份策划案走心了吗？
2: 走了，老大。
0: 还是没走啊？请问你们为什么不把倒数第二页最后两个字挪到上一页去呢？不怕浪费客户的纸张和阅读的时间吗？
2: 不愧是老大，让人改稿的理由都这么文艺。对不起，老大，我马上改。
0: 等你们改已经来不及了。行了，都回家吧，走吧。
2: 老大，我早就跟你说了，怎么说呀？不用推推搡搡，有什么话直说。老大，咱们公司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变动？
3: 你们消息都很灵通啊！那您看，咱们就是干这个的呀。但是你们的
0: 心思没有用到正地方上，过去一个月的业绩，你们自己说做的怎么样？难道自己不觉得丢人吗？老大，客户今年预算一个个压得不少，要求还跟以前一样，
2: 我们真的尽力了。
3: 是啊，我们真的尽力了。
0: 我知道你们。 很辛苦，也很艰难。这样，公司不管有任何变动，一有了确切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2: 那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能不能先透露一下？
3: 对啊，我们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4: 哎呀，别说。

0: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五个月的急诊工作。
1: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2: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哦，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0: 这条微博刚发了不到5分钟，转发量已经过百万，评论不计其数，事态有点严重。
1: 门店就餐，30人食物中毒被送医院。老大，这事可大了。这么大
2: 的集团，应该有应急预案的吧？得了吧，他们那公关部跟摆设似的，充其量搞搞年会，
3: 要不然能动不动就找咱们吗？
4: 没错，
3: 马上启动危机应对小组，今天晚上。
5: 所有人留下来交班。是。来，帮我查一下，就是那个电话，那个人给我，就是那个人给我。好，来，这个好，好，来，这个好。
6: 联系我资料。好，对，先报邮箱好吗？
5: 没问题，我马上给你解决。
6: 对，我接一下转发人数。
7: 叶总，不到10分钟，微博的阅读量已经超过500万了。您看，汤臣接电话了吗？还没有。公关部已经准备好危机预案了。接着给汤臣打电话，打到他接为止，让他马上来南京。
8: 哎，舒小姐，您还没事呢。嗯，不用了，我男朋友今天来不了了。这样，你帮我改到明天，明天我们一定来。哦，好的，
9: 谢谢啊，不客气。那您请慢走。喂。
10: 请问是业内炙手可热、数一数二、活好不粘人的男公关唐晨先生吃吗？
11: 老大，这是截至刚刚男性集团全网的舆情监测数据。
10: 正是本人，今天晚上出了点突发事件，所以要跟你请个假，晚上不能回去。
11: 伺候哪个主子呢？
10: 叶老板，
9: 他们公司出事了。

0: 喂，
1: 喂，小编，你在听吗？
2: 我在。
0: 你能理解我对吧？
2: 好歹是同行，我只是……
1: 我知道，
0: 只是想劝我不要跟南星合作。
2: 你的是合作吗？是加入他们成为南星的一个人体器官，是他们实力雄厚，有可能解决你眼前的财务危机，那你以后就只能仰人鼻息了。
3: 这就是你的职业理想。
4: 老大，这是监测此次事件的全部内容。
0: 我现在有砝码了。
1: 这次事件对他们是危险，对我是机会。如果说我打了满分，
0: 我就增加了跟他们谈判的资格。拓维上下，经营模式和 title 全都不动，还是原先的队伍。
2: 你就不怕天天通宵熬夜会猝死啊？
0: 我要死了，你不就可以继承我所有的巨额遗产了吗？偷偷告诉你，我的所有密码都是你的生日。

0: 哎呦，我好感动啊！唐总是想让我继承你欠了300万贷款的房子吗？
1: 所以我在跟你讲，我有机会了，我的机会来了，明白吗？不好意思，我真的太忙了，等我消息。
2: 一会儿啊，我给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您二位呢就冲我，咱们就笑得灿烂一点，好吧？咱们这个场地你也看见了，这么多花呢，拍出来的效果肯定特别棒。咱们先试下光。
1: 带上所有资料，跟我去南京。
3: 好的，老大。
1: Coco。
4: 哎，老大。
1: 你负责公司各部门协调，确保1月24小时有我们的人，安抚好患者和家属的情绪。
4: 好，知道了，老大。
1: Andy。
5: 在。
1: 你负责全网舆情监控、实时监测，第一时间向各部门汇报。
5: 好。
1: Jerry。
6: 哎。
1: 媒体那边一定要稳住，声明一旦发出，让他们替我们发声。
4: 明白。
7: Jess。
1: 政府那边还是你来发。
8: 好。
1: 家里有问题吗？
9: 没有。

三，他要是明天再敢爽约，我就不嫁了。我带你去私奔好不好？

叶总，这个微博下面呢，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任何负面的消息了。医院那边呢，也有我们的同事在守着，先封锁消息，再处理造谣的员工。

0: 叶总，
1: 你来我就放心了。
2: 大家都认识了吧？唐晨，唐总。司令，带着您的公关团队好好配合唐总，所有决定性的事务都听他的。
3: 好的，叶总，我一定全力配合唐总工作。
1: 行了，这儿我就交给你了，我先回去了，头疼。
0: 放心。

0: 既然叶总把公司的业务全权委托给我，那么现在我需要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
1: 你什么意思啊？一来就把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工作都给否定了。
0: 恕我直言，公司发生危机的时候就是检验一家公司企业价值观的时候。公关部绝对不能靠堵窟窿、掩盖事实、缩头等风过，所有一切上不得台面的做法都是在向外界证明南行集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档次的企业。
1: 收购合同都还没签呢，唐总就跑到这儿来教训人。你在这个行业混了这么久，不会这点规矩？
0: 我在这个行业这么久是因为我不混。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教训任何人，说实话而已。请大家传阅一下好吗？虽然我不是这件事情的亲历者，但是我们已经提前做了最新的调查结果。请大家记住，公司的任何一个人，上至总裁，下至保洁阿姨，每一个人的动作、言行、朋友圈截图，都有可能使这次危机事件再次升级。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太繁琐了，那么就请大家记住四个字：把嘴闭上。现在请大家打开手里的文件，这是我们调查的全媒体数据监测数据报告、医院化验报告、网民态度调查问卷。现在是8:46，事件已经发酵了42分钟，我们必须尽快发布声明。
1: 知道黄金24小时吗？
0: 那是你们。我一直秉承黄金1小时，甚至越快越好的原则。搁以前纸媒时代还可以，现在人人自媒体时代，过个夜早就凉了。麻烦换杯水，谢谢。
2: 现在需要做好内部沟通，通知全体员工不要随意对外发声，如果有任何人问起，统一引导公关部媒体接口人。
0: 第一，要跟写长微博的那名顾客积极沟通，了解其真实诉求，绝对不能要求其删微博、关评论。
2: 第二，对已经出院的顾客要关心其身体状况，安抚好家属情绪。第三，
0: 对还在住院治疗的顾客要全程成立24小时陪护小组，
2: 这期间肯定会有记者采访，小组成员要做好配合工作。至于官方声明，
0: 我们要透明公开的把医院检查报告和卫监局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不可推卸责任，也不可含糊其辞。第四，对于长微博里当天的米饭是馊的这句控诉，
2: 不能正面应对，应该站在关心消费者的角度，表示企业会严格调查，了解实情，给所有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
0: 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要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你们的健康安全，
2: 永远是第一要务。

0: 需要的话，咱们再来联系他们。去联系他们，也请监控您查，看好这次通知，他们尽可能的。
1: 谢主任，要准。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嗯。

0: 经过我们大家一晚上的辛苦努力，最新的统计数据，一起来看一下。
1: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负面关键词和正面关键词与我们男性资本的一个关联程度。这条绿色的线代表原谅，现在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那这条蓝色的线呢，代表声讨，它现在是一个平稳并趋于下降的一个趋势。这张图呢，代表着我们的媒体指数，与上一张表格相同，都处于一个趋于平缓的趋势，所以代表这次的社会反响度还是不错的。
0: 然后根据您的要求，我们没有关闭官方的微博评论通道，涉及到的关于满意、原谅、诚恳、处理妥当这些正面的关键词迅速上升，关于差评、不解、愤怒、追责这些明显下降了。这个是关于全国网民的一个态度调查，然后在广东、江苏、山东这些地方，从数据上可以看出，负面的也只有五分之一，正面的远远超出。
1: 总的来说呢，我们这次事件的处理结果非常及时，而且效果很好。
0: 大家辛苦了，
1: 对，大家辛苦了。
2: 谢谢唐总，
3: 谢谢唐总，
0: 谢谢唐总，
4: 谢谢唐总，
5: 谢谢唐总，
1: 谢谢唐总。
6: 大家辛苦，回家睡觉。好。
5: 走了，拜拜。
7: 这椅子坐得舒服吧？
6: 哦，对，这是你的椅子，不好意思啊。
7: 你坐着吧。我现在终于明白，叶总为什么这么喜欢你了。
6: 不好意思，咖啡喝多了，胃不舒服，谢谢。
7: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咱们又不是敌人，而且早晚都是一家人了。
6: 坤儿，你刚才说有电话找我？
2: 没有啊。哦，对对对，说了有急事儿，您得马上回去一趟。
6: 那你不早点说？
2: 我错了，老板，快走走走。
7: 我这椅子坐得舒服啊，以后常来坐坐啊。
2: 谢谢谢谢。

0: 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1: 是啊是啊，
0: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1: 真的
0: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1: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0: 洗一洗啊。
2: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1: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2: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0: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3: 别人很想哭，
0: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1: 谢谢。

0: 佘总好，佘总好。那衣服颜色跟蛇你那肯定。
1: 叶琴是叶琴，可那张苦瓜脸长得特白，就跟肉毒素打多了似的。我不止一次听说啊，他在客户面前眉开眼笑，客户一走这脸就臭，天天衣服糟糕在上，笑模样都没有，奖金没少拿，出门出了名，从来没请同事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杯水，那两身衣服都不知道从哪个批发市场收回来。

0: 哎，硕总，我特别欣赏您这个不立牌坊的劲儿，
1: 太棒了。那梁总，我先走，有事您叫我啊。
2: 哎呦，老花的还是有品位，复古。
3: 坐吧。
4: 梁总，您现在方便吗？
3: 方便。
4: 方案您收到了吧？
3: 当然。
4: 您怎么看？
3: 哎，你属什么来着？
4: 属蛇。
3: 咱俩同属相。我今年42，你今年30，对吧？30好啊，30而立。像你这么聪明能干的女性，30岁那就是黄金年龄。
5: 然后一会儿就把这几个过来
6: ，OK， 没问题。

0: 你怎么跑过来了？为什么不打电话呢？打电话你没接，我就过来了。
1: 实在抱歉，忙得焦头烂额，所有电话都没有接。我知道，你先忙，忙完了老地方见，我有事儿跟你说。
2: 什么事儿？好，我先把这个会开完。你看，大家已经两三天没睡了，一会儿见。

0: 昨晚发给我的危机公关处理方案我看了
1: ，No bad，but 你的方案跟拓维公司目前采取的措施基本一样啊。啊？公司普遍认为是你泄露给拓维的，也就是你的未婚夫唐晨。我觉得你没有那么愚蠢吧？你要真想帮他，何必要把方案给我呢？
2: 我们几次争取跟南星合作都没争取成。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想跟他们合作没那么简单，尤其不能像对待普通客户一样，远远不够。我再强调一次，说不定我需要的不是执行者，而是一个优秀的决策者。
2: 请您相信我的能力，我一直在做有关南星集团的客户分析。你还是没明白我意思。
1: 这份升职通知，不仅代表了你能有更高的职位、更多的薪水，同时也是你人生走向了分水岭。这么说吧，作为一个好的决策者，必须要懂得杀伐决断。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都不错：辞职，做个幸福的小女人，相夫教子，享尽天伦；升职。

0: 赶紧吃吧，菜都凉了，饿了吧？嗯，
1: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太忙了，没好好陪你。回头咱放个假，咱俩出去度假。
2: 喂。
0: 喂。嗯。嗯嗯嗯，我知道，我知道。我出来一会儿，10分钟。15分钟。好，咱们见面说。嗯嗯。
3: 你怎么不吃啊？
4: 我不饿。今天，喂，是已经打过电话了。这样，你们先把这些事情全部把它讨论清楚，然后呢，我回来咱们再对。
0: 我二，好好，15分钟，好。
5: 服务员，
6: 哎，你好，
3: 换个杯子。
0: 哎，你看我这个。 喂，知道了，知道了，他没跟你说吗？你们不能重复打电话，好吧？好，
4: 要不你先忙吧。
0: 马上，嗯。Sorry，我错了。什么事儿？你说，我洗耳恭听。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抚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一个人处事能够做到不说人非，不辩己是，进而扬人善事，引人往恶，必能广结善缘，积聚功德。如此，人生的旅途必然走得更平顺。

就是不管是整个人类还是我个人，我发现就是你有精神危机的时候，你在现代的思想资源里面找不到让你感觉慰藉或者说找到出路，最后都是回到人类最起源的那种思想范式里面。所以就是说他后来读博士，但是也没用，他说还是很烦恼。然后他说有一天非常偶然，他一个朋友建议他去参加一个课程叫内观，然后他在那个班他参加了十天之后，他自己这是他的原话，他说在这之前，他说我对禅宗一无所知，但这个课程结束之后，他说我认为经过观察各种感觉10天，我对自己和整个人类的了解可能超过我先前所学，而且做到这一点无需接受任何故事理论或神话，只要观察真正的现实就行了。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各种痛苦最深层的来源就在于自己的心智，如果有什么是我想却得不可得，心智的反应就是产生痛苦，痛苦并非外部世界的客观情形，而是自己心智产生的心理反应。了解这一点就是跨出了第一步，让人不再产生痛苦。至少对我而言，冥想和科学研究并不冲突，特别是要了解人类心智的时候，冥想就是另外一种重要的科学工具。那这个是一个，他是在牛津大学读完博士，后来回以色列当那个大学教授，现在是国际应该差不多当代最知名的一个历史学家。他现在每天早晨起来打坐2小时。我看他去年有一个大学生问他，他说现在人工智能来了，很多职业都会被淘汰，大学文凭也没用，学的知识也没用，那你觉得我们应该选择什么专业啊？你看这个一元论二元论的一个回答，那个尤尔赫拉利的回答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好，他说我不会建议你现在不要上大学，但是他说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不管你上什么大学，不管你读什么专业，你毕业以后不用4年，就你4年学的东西，他说毕业以后不用4年，你学的知识是毫无用处，是没有用的。那问题来了，那我们应该学什么呢？应该学习什么呢？他说所以现在你最需要学习的是2种能力。第一种心理能力啊，他说应该瞬息万变啊，你毕业以后可能找不到工作啊，你知识没用啊，所以就是你要有一种心理承受能力。那心理承受能力的最简单，就是在我看来最简单就是禅修嘛，你要学就是你要有心理承受能力。他说假如没有心理承受能力，那确实很可怕。现在你看这几年我自己在大学里面，我经常每年都听说你看自杀，非常可怕。我觉得那这个就是我们太不注重这种心理承受能力的一个教育嘛，就是你要学习心理承受能力非常重要。你看面对各种变化，面对挫折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啊，就是你看要活下去，活下去就很美好，很美好。但这个是你看需要一种心理承受能力，这是一种。他说第二个能力非常重要，你要因为你看那个知识每天都在变啊，所以就是你要有学习能力和提问的能力。第二个能力非常重要，就是你要学习，叫学习的能力，所以要终身学习。那第三个也很重要，他说第三种呢叫自我重塑能力，就是你不断的要自我重塑，勇于自我，你看自我更新改变自己，就这3种能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你看尤尔赫拉利这个人是一个他自己说是一个科技主义者，但是每天禅修，而且他认为你看今天人类想要解决那个心智问题，他说没有科技没有办法。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吗？

我们说用心生活，但找这个心太难了。为什么难呢？几乎所有东西，你看到，不管我们人的器官，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用外部的一个东西去观察它的。但是你说心，任何仪器都没有用，只能叫什么？叫只能叫以心观心，只能靠你自己。你看，让你自己就用自己的心去观心，这个就叫用心的最难的一个，最难的一个就是一个难点。就是你看，你只能叫以心观心，你不能从另外我找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在楞严经啊，在很多经书里，你问那个佛陀心在哪儿，他永远不会告诉你心在哪儿，他只会告诉你哪儿都不在，哪儿都不在。问他说在这里吗？不在。在内吗？也不在。在外吧？也不在。在我那个眼帘里面吗？也不在，都不在。那你说在哪儿呢？可以思考一下。可以思考一下，但一思考就很麻烦了，还不能思考，一思考那个心就也就跑掉了。就是你要就感就要感悟一下，悟一下，怎么悟一下呢？你看我们那个达摩祖师对那个就刚才我讲的那个断臂求法那个神光不是问他吗？问他说那个师父就说我找你想为我安心吗？达摩说那你把你的心拿来嘛。后来那个神光就说师父，他说我就因为找不到心，所以来找你帮我安心。结果达摩就看了他一下，他说现在注意啊，现在就在这个时候，他说我已经帮你把心安好了。我觉得假如有人问心在哪儿，到处怎么安心，那达摩这个公案我认为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个答案。但是你可以去感悟一下，达摩为什么跟他说你看我现在已经帮你把心安好了，这个才是当下即是，或者说当体即是，或者说活在当下，我认为最好的一个注释。什么叫活在当下？你看当下我已经把心安好了啊。为什么说当下我已经帮你把心安好了？大家可以琢磨一下啊啊，因为那个心，你看我不能代替你啊，只能你自己以心观心啊，以心观心。还有你说离开了心，有万物吗？都没有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关于那个就是说整个对西方的这种就是我觉得对一个历史学家这种影响。那最后一本书我觉得也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儒释道对西方的影响，就这本书叫洞见啊。这本书那个作者是美国最顶尖的一个进化心理学家，这个书但他的英文的原名叫 Why Buddhism is True。 哎，这个翻译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不这个英文名字特别好，但是翻译成洞见就有点偏了啊。就是他的一个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发现只有佛学是不追求真理的，只追求真相。其实我认为佛学连真相都不追求，也没有真相，他讲实相。本来佛学是讲实相，但是你看基督教是讲真理嘛，基督教是要追求真理。那这个书我觉得还是特别有意思。那这本书就归纳起来，他这个作者那个罗伯特赖特他有一个看法，他认为就是人类你看到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心智问题，尤其是现在高科技越发达，心的问题就越严重。或者说人之所以还是人，就是完全看你的心力，就你心的这种力量就是有多大。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他就有一个看法，他认为今天的人类需要一场意识革命。哎，我觉得他讲的是蛮有启发性的。实际上在今天你看，在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就是说 AI 人工智能，我们总是在思考，总是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被取代，我们会不会被 AI 取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其实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梳理一下历史脉络。你说人是怎么来的，人类怎么来的？人类怎么来的？人类据说原来曾经是猴子，为什么有些猴子现在还是猴子，但我们成了人呢？据说我们从猩猩来的，大猩猩来的，那为什么有些是猩猩，我们成了人呢？据说再往前推，我们原来是个单细胞，只是个单细胞。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忘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来历，我们自己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你看可以讲佛学啊，可以讲道德经啊，可以讲儒家啊。你看人也是，你看这个意识是慢慢演化而来的。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人就你看，我们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另外一种人工智能嘛，就是所以你看不存在，就是取代是一定的，就是整个生命的发展，就是我们发现，假如你去研究那个生命发展史的话，它不断的在转换，不断的在升级。所以真正的问题在哪呢？真正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就是在人工智能产生以后，我们可能要问自己，就是在这个在这一次的生命的转化和升级当中，我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应对，就我怎么样能够通过自己的意识转换，哎，能够就完成这么一次转化。那这个才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所在。二十世纪以来，那个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主要是我认为主要是禅宗，主要是禅宗，就是禅宗不仅仅是在学术界，而且成了他们的，你看我刚才前面举的例子，你可以发影响到商业心理学，禅已经成了他们就是在欧美当代欧美的一种基本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意思。你看包括那个时尚风格有六大类，其中一类就是叫禅嘛，禅的简约这种风格变成设计风格等等，那这个是我是想让大家体会一下什么呢？体会一下就是你看我讲的二十一世纪最后是所有的科学跟那个哲学思想在心智这个层面交汇，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西方人在学我们东方的直觉，但我们东方人是经过向西方寻求真理之后，你看我们都是理性化的人，或者说我们都是被现代化的人，然后在今天，但是二十一世纪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欧洲还是在日本，我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叫返本归源，就大家都在回归本源，就有回到自己的文化源头。所以你看西方前几年像英国美国都有一个叫街头哲学运动，就开始重读那个苏格拉底啊，什么亚里士多德 啊，那我们中国也一样。所以那中国我觉得它的特色就在于儒释道融合嘛。那假如就是你要离开了那个儒释道谈中国文化，那我认为没法谈。基本上就是儒释道，我是觉得而且都是不管是儒家、道家跟那个佛家，都最后它落脚点都是心，都是心。当然，就他的心都可以区分两种心，一种真心，一种妄心。但它的玄妙在于，就是说真心就在妄心中。这个就是中国，就是一元论的一个，哎，西方人很难了解，不是西方人，就是我们现在当代，就是包括我们中国人，就是受过这种现代教育的人很难理解的。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就我们经常讲那个，讲那个，你看那个叫空性，或者讲那个，你看《心经》里讲的不生不死是吧？一般的愚昧的人，只看到生嘛，你只看到那个生活着，但稍许聪明一点的人就知道我是会死的，你看。但是呢，最有智慧的人是看到的什么？是不生不死。但是呢，它的玄妙在哪呢？就那个不生不死不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很容易理解成，你看不生不死，那我就成神仙吗？他不是，就是佛学的那种玄妙在哪呢？或者说他的那种，就是我认为他最了不起的这种创造性思维在哪呢？他那个不生不死就在我们现在，你看我生的，我们现在就在不生不死当中啊，还有死的那个也是不生不死，就他一直在，他没离开过你，就不管你生生死死，但是那个不生不死是一直在的。所以就是你看那个六祖慧能才会在坛经里说，哎，你们想去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吗？现在就可以去啊，现在就在你身上啊，现在就在啊，只是你把它遮蔽了，就是把它遮蔽了。你看有一个，你只是把它遮蔽了，所以你只要回去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它比较玄妙的一个地方。所以叫烦恼即菩提嘛。烦恼即菩提，你像我们烦恼的时候，我们总想另外找一个不烦恼的地方，但是呢，你看他讲的是恰恰在烦恼中有智慧，恰恰就是你要面对这种烦恼，就不要逃避啊，不要逃避，面对这个烦恼你要找到它的原因，然后就是你要，你看呢，你要找到原因，你要诚实的面对这种痛苦，面对这种烦恼，然后你要诚实的去找到它的真正的原因，然后断除这个原因嘛。所以就是你看叫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嘛。但是我们一般的人正好到了嘛，我们是在果上随缘，果上努力，因上随缘。我举个例子，我们看到所有的金钱是果嘛，
那个钱是个是个果嘛，但是呢，你看能够让你有钱那个因是什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嘛。但是我们一般人都会，我要赚钱，我要赚钱，就很累，就非常累。但他忘了让你有钱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是另外一个东西，你要找到那个原因。所以就这个是我觉得是儒释道是共通的，其实是共通的。那儒释道就是说，你要是抽象的去讲的话。去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点空洞。我是觉得正好我找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正好是我觉得在中国那个儒释道融合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三个人。因为中国的儒释道的融合是这样的，它大概一个时间脉络是，最早你看中国是道家，然后是儒家，不百家争鸣，在春秋战国的是有上百几百家，结果相互就是用按照尤瓦尔赫拉利的说法，看谁的故事能够说服人心嘛，结果就留下了道家和那个儒家，觉得哎这两个很好，而且儒道互补。东汉的时候明帝梦见那个白马驮来那个，结果就是佛教传到中国，传到中国，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对他是但中国的儒道文化很有意思，你看他跟欧洲不一样，中国人没有异端嘛，就是没有异端的学说，所以我们古代的中国人是非常开放。古代中国一点不排外，他来了以后是基本上没有受到排斥，就融入到儒家跟道家这三个就合流。就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你看基本上这三家合流。所以就是说，你看我第一个讲的是陶渊明嘛，那到了北宋，儒释道几乎是到了一个巅峰。你到了唐朝中期之后，你很难找出一个人是儒家，这个人是道家，这个人是佛家，没有的。中国那些你能说出来的那些名字，那些文化人，包括皇帝，都是儒释道。我跟你说，都是儒释道。他同时是儒家，同时是佛家，同时那个那到了王阳明那个，到了王阳明那个叫什么？王阳明那个明朝也一样，心学。所以整个你看到，从陶渊明、魏晋南北朝到苏东坡，北宋的时候理学，然后到王阳明那个心学，这三个人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而且正好这三个人什么呢？这三个人正好是代表了人的三种追求的三个代表。就是陶渊明是追求自由，其实就是苏东坡是追求快乐嘛，他的价值观就是以快乐为主。但王阳明也不能说成功，王阳明其实因为我找不到词，因为成功这个词被我们已经糟蹋了。原来中国人的成功，功是讲功德，功是自己，你看自己就立言立德立功嘛，功是你看发就是我的人格力量形成的一种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后来变现在的成功学跟我们那个没有关系，但我没办法，只能是如何成功。但这个成功讲的是我怎么，你看陶冶我的人格力量，然后要成就一番事业，正好是三种追求。就人你看我们仔细想一想，肉体层面就是苏东坡嘛，追求快乐，所以苏东坡最受欢迎。但是呢，你看心灵层面一定是追求自由嘛，但是你看在社会层面一定是追求一番事业，就是我要成功，就是王阳明嘛，正好是三个标杆。那这三个人你看呢，都是你很难从陶渊明开始都已经不太好区分他是儒释道了。当然陶渊明是有人说他是儒家，但我觉得他更偏道家，但他跟佛教他也很熟，他跟那个当年那个东林寺那个慧远大师是好朋友。中国当年有一幅很有名的一幅画叫虎溪三笑，就讲那个当年在庐山那个虎溪，陶渊明跟另外一个人加上那个慧远大师，三个人说说笑笑，就是代表了中国儒释道三家是非常和谐，跟欧洲不一样，你看跟欧洲人不太一样，就中国这个民族确实是爱好和平，然后特别讲叫和而不同，所以就很少有，你看儒家跟道家也没打过仗，佛教内部也没打过仗，儒家内部也从来没打过仗。所以后来汤因比英国那个历史学家不是说吗，他说未来假如有那个就是整个人类越来越统一的话，他认为就有可能是佛学嘛，有可能是，实际上他讲的是我认为是儒释道融合之后那种佛学，那最他是最和平最和谐，就是那陶渊明你看他的这个人就是被认为是隐居嘛，其实在我看来不是，他就是爱自由，他本来可以当官，但他坚决就是犹豫了几次，当了三五次吧，
后来还是不当了。他为什么不当？他的原因很简单，他自己这首诗，你看《归田园居》吗？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他说：“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寄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就是他整个讲的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不喜欢应酬，我天性不喜欢应酬，不喜欢交际，天性就喜欢在山里面。那陶渊明，我认为他的了不起在哪呢？他了不起在于，就是说，当他自己的那种热爱的东西跟工作矛盾的时候，那么哪怕你看到，哪怕很贫穷，他也辞职了。那我这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我自己有过体会，要辞职很难的，其实很难，一般人都下不了决心。当然，像六祖慧能那种就更难了。一听那个卖茶那个人念《金刚经》，问他你在哪儿听到这个《金刚经》的？他说在黄梅，他马上就二话没说，第二天说走就走，就去黄梅，你看去学法了。但是我们一般人是二元论嘛，总是选择嘛，二元论总觉得有一个更好的东西在，总觉得我这样是不是我去黄梅是不是就丧失了在广东的机会？但是你看慧能他不会。他是活在，你看他活在他自己的本性当中，马上就走了，所以都不容易。陶渊明也很，但陶渊明还是犹豫了几次，但最后就辞职了，辞职以后就当农民了。所以陶渊明不是隐居，陶渊明就在我看来是改变了，就是他是一个中国最早的一个，就是我必须要按自己的意愿来过生活，然后就他为了，就是我绝对不会为了工作牺牲自己的尊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家庭。你看陶渊明写了好几首，太太跟自己家的佣人在一起，哎呀多么快乐，但是呢在那个衙门上班多无聊，所以后来他才会说我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人就是你看他很有尊严，一个是很有尊严，还有一个就是他懂得，你看呢我讲的他懂得人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你看是家庭，是人的尊严，还有人的自由。那这个是陶渊明。那苏东坡这个人就是你看他的就追求快乐，苏东坡基本上你看窝角虚名，你看叫蝇头微利，就是他整个这个是非常道家的观念。你看人忙忙碌碌为了那么点小钱，他说算来早胜干忙，世界前进谁落又谁强，鬼才知道呢，就是这个对那种命运我们是很难去判断的，你鬼才知道现在谁强谁落呢？且称贤圣未老，虚放我，趁着我现在这个身体还没有老，虚放我细子疏狂，意思就大概就放飞自我吧，就允许我放飞自我，百年里魂窍是醉，一百年当中我每天都要喝醉，快乐第一，三万六千场，不就365天，一百年不是吗？三万六千场嘛，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仿。他说人活着根本就没有意义，一半风愁，一半是忧愁，一半是风雨，或者有啥意思呢？又何须敌死，缩短任长，又何必那么较真，非要跟人去攀比，又何须敌死，缩短任长，性对，哎呀，现在你看，现在我们扬州，你看正好清风皓月，风那么清爽，月光那么明亮，苔荫草地那么碧绿，他说云木高张，江南好。千盅美酒，一曲满天芳，正好喝一千盅美酒，然后听人唱那个满曲芳。哇，这首诗我看想不开的时候可以念一下，苏东坡这首词很好啊，就想得开了就很好啊。但是另外一首我特别喜欢，那首更能够代表苏东坡的那种人生观。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2: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3: 宴客菜跟家常。

0: 凉菜有什么分别？
1: 对，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2: 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绝句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1: 算是传承菜。
2: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1: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2: 是，
1: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3: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ill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1: 真的
3: 都没有走过。
1: 哇，谢谢明正法师，真的很感
3: 谢
1: 你。
3: 谢
1: 谢
3: 大家。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但是另外一首我特别喜欢，那首更能够代表苏东坡的那种人生观，叫青叶无成，月色如银，酒蒸时，虚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虚中居，实中火，梦中生。梦中生就是你看如梦如幻嘛，身体好像在梦里面一样，虽抱文章，开口随情。虽然你看我怀着才华和理想开口随情的意思，但谁又能够欣赏我呢？就是像每个人在社会当中都很孤独，都很孤独。哎呀，算了，且陶陶，管他那么多呢。他说：“且陶陶，乐尽天真。哎呀，自得其乐吧，自己爱自己。人最重要的是自己爱自己，自己玩吧。哎，就自己爱自己。那后面那句太了不起了。我认为就后面那几句话是中国美学的典范。就经常有人问我，哎，费老师，我们中国美学应该怎么做？就是苏东坡这句词：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袭云，首先要懂得归去。任何时候你要知道下班你要回家，你要记得回家。当然更重要的家是哪？更重要的家是在你内心。你要回到你的本体，回到本源，要返本归源。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讲出家是回家嘛。出家其实不是出家，是回家。其实你要回到，你看要回到你来的那个地方，回到你这个本源。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看有一张琴，琴是艺术审美，当然还要喝酒，一壶酒，喝酒我觉得就遵循孔夫子的原则就行了。孔夫子在《论语》里面，我看对什么吃东西都很讲究，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但是讲到酒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唯酒不限量，只有酒是不限量的，哎，但还有下面一句啊，酒不限量。他说以不醉为限，就不要喝醉就行了。所以我觉得喝酒，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孔夫子当作典范，叫微醺。所以苏东坡也是微醺，苏东坡是每天喝酒，陶渊明也是每天喝酒，但不要学李白。苏东坡自己说不要学李白，他说李白其实不是一个会喝酒的人，借酒消愁，他说吃喝得疯疯癫癫，他说那个不是懂得酒的人，懂酒的人叫微醺。所以就一壶酒一袭云，但是还

还有大自然，你看正好是琴棋书画，人要有爱好。所以就是我有时候开玩笑，苏东坡的理想是你看追求快乐，所以他虽然崇拜陶渊明，他不敢辞职，他一直你看没有勇气辞职。那怎么办呢？苏东坡有时候我开玩笑，他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叫摸鱼大师嘛，摸鱼就是他摸鱼什么意思呢？你看呢，这首词就基本上把他的人生态度写出来了。一方面我还上班，因为我要养家糊口，因为我不上班，他说我没有钱，但是呢，他说确实我又不喜欢上班，那怎么办呢？苏东坡就一个原则，他学白居易叫中隐，什么意思呢？第一，就当官要当富。每次苏东坡，你看那个当时呢，他最飞黄腾达的时候，那个太后总要提拔他，但他是写了哇十几次那种辞职信，他不是辞职，他说你给我，在他那个年代最美好的事情是来我们扬州当太守，或者到杭州。扬州、杭州是两个最美，就美差。为什么呢？在北宋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地方官权力很大，但又没权力，他不用负很多责任。所以后来苏东坡，你看他到了杭州，几乎天天都是在禅院里面跟那个禅师那个喝茶，甚至那个时候还可以喝酒。就是日本的禅院喝酒，我后来发现是从中国的北宋传过去的。就是北宋的时候，中国的禅，就我们的禅，就禅宗也是很开放，非常开放，可以喝酒，甚至就是那个禅院里面成了大家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中心，一般的文化人都会去那里去喝茶喝酒啊，这样。所以苏东坡那个天天玩，天天玩。所以就他的意思就是，我只要尽到责任就行了，工作我尽到本分，就是我千万坚决，他本来是可以差点要当宰相嘛，坚决不做，在相当于在朝廷干了一年，他拼命辞职，辞职以后等于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当官要当富，当一个副职算了，我责任不是很多，然后干什么呢？然后你看几时归去，就有业余爱好，有业余爱好就是天天自己你看，要么琴棋书画，要么就喝点小酒，要么一吸云，在大自然当中。苏东坡是你看他活成了这么一个样子，所以我就说他是兼顾了，等于是一方面我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我保持我的爱好，工作我尽到职就行了。所以我有时候跟我一些朋友开玩笑，假如这个工作不是你自己发自内心很喜欢的，不是像乔布斯创立苹果，那乔布斯来说是没有工作不工作，他每分每秒都在工作，但同时也在做自己，所以他可以拼命啊，但他可以拼命。但是我说像我们自己，像我自己几十年都工作嘛，我发现不能拼命，不能拼命，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就是一份工作，不是一份工作，就是你尽到责任就行了，尽到责任就行。一拼命很麻烦，一拼命很可能就把命丢掉了嘛。所以就是还是要老老实实，你看还是要老老实实什么呢？下班老老实实还是要回家嘛，还是要重视家庭，还是要重视跟自己小孩啊，还要重视自己。你看，甚至就尽可能就多一点业余时间去习琴书画，是吧？山水之间陶冶性情，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像我说的像那个乔布斯这种人，他就是做的事情发自内心就是他自己要做的啊，他可以拼命，所以他也没什么命不命这个东西。所以这是苏东坡。但你看王阳明就不一样，王阳明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中国的士大夫里面我是最佩服的就是王阳明，但是我发现一般人最喜欢的就是苏东坡，因为苏东坡太亲切了，确实你看我们都能，苏东坡就跟我们一样嘛，他有很多毛病，这个人苏东坡自己有很多毛病。我后来查资料，苏东坡当时被抓是一点都没有抓错嘛，一点没抓错，就抓他的那个人是个人品特别好的一个官员，就当时那个御史台那些人特别不仅廉洁，而且特别讲法律，抓他一点都没错，一点都没错，就是完全是按那个法律判那个，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就是那个法庭判那个刑的。所以后来那个神宗宋神宗还想保他都保不住啊。所以你看北宋多厉害，皇帝去要求说，哎呀，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本来说是意思就是把苏东坡就是批评他就行了，结果你愣把他抓起来还搞到监狱。但是御史台人很认真，就是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你看。所以苏东坡是有很多毛病的，其实苏东坡自己本身有很多毛病，就是我们不能看林语堂先生，他因为太喜欢苏东坡了，他就把那个抓苏东坡人说成是奸臣，那个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当时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印刷术，就我举个例子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你看没有微信的时候，我朋友圈你看我跟朋友之间随便私下说话是没有关系的嘛，

是你看有朋友圈以后，你发到朋友圈，跟你在线下的朋友圈说话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后来苏东坡他开始说那个书是手写的，在朋友圈流传，结果一印刷在社会上一传播，性质就变了，明白我的意思吧？性质就变了啊，就好像现在我们有些人发微博、发那个微信，那就变成公共传播了嘛。但有些人他没反应过来，说我这个是朋友圈啊，但这个又不是朋友圈啊。像当年苏东坡正好遇上了这么一个就转折点，一个传播手段的一个转折点，结果他成了第一个被抓的人，啊，就被抓的人。所以这个是苏东坡，但苏东坡的人很可爱，确实非常可爱，很坦率，他非常坦率，他很真实。你比方说，当年那个王安石那个改革，就是要把官员的所有的那些补贴全部要取消，苏东坡就很生气，他就写了一个叫《盖公馆亭记》，他就大发牢骚，他说：“你看，他说像我这样的农村的小孩本来就很穷，他说我科举考试当个官就是为了过好生活。”结果他说现在你连我那个房子都不给我，连那个车钱都不给我，那他说我还当什么官呢？然后他给神宗皇帝写信，他说这种方法会使得那个人才流失，他说使得人才流失，所以挺有意思这个人啊。他说我当官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就是为了有好的生活。所以苏东坡这个人很可爱，但是王阳明就不是了。那在王阳明眼里呢，苏东坡这种人就是很堕落嘛。为什么呢？在王安民这个人就恢复了儒家的一个正统，当官就是要当圣人，当官就是当圣人，啊，当官不是为了当官，就王安民的整个出发点就是为了我要成为一个圣人，不是为了当官，就是这是儒家的一个理想。所以你看，就是你看那个陶渊明遇到痛苦的时候就回家了嘛，回家种田了。苏东坡遇到痛苦的时候就吃喝玩乐。苏东坡你看在监狱里一出来到了黄州，本来是非常沮丧，结果一看到那个鱼，一看到那个笋，哇，开心死了。他说哎呀太好吃了，觉得黄州也很好。然后后来又被贬到我们广东惠州，更倒霉。结果他又到惠州吃了一个荔枝，哇，就说上天对我太好了，原来是让我来吃荔枝的。结果是日啖荔枝300颗，不吃常做岭南人。然后又说自己的前世一定是惠州的一个书生，流落在外面，现在又回来了，一下子自己变得很开心。后来又更倒霉，到了海南，哇，就是椰汁很好吃，哇，这个椰汁太好吃了。然后把椰汁又做成酒，还把椰汁搞成帽子。你看苏东坡就这么一个人，所以苏东坡是有那种，我后来说他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有那种叫自我快乐的能力。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什么积极心理学，苏东坡早就把积极心理学就实践透了，就任何时候他都能快乐，快乐是不需要条件的，就是快乐不需要条件。但是你看到了王阳明就不是，王阳明倒霉的是，你看他从监狱里出来写了这么一首诗，叫“险夷缘不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什么意思呢？我遇到所有倒霉的事情、艰难险阻这些事情，你看都是身外之物。不是我的本心，你看，所以不应该滞留在心里面。险夷缘不至心中，他说何意浮云过太空，我的心应该像太空一样无限清澈，但是那个只不过乌云飘过来嘛，但乌云飘过来就走了。你看这是王阳明从监狱里出来，不要忘了刚从监狱是被发配去那个农场，那我们一般人都是哭哭啼啼嘛，苏东坡也是哭哭啼啼啊。苏东坡一路上写的都是哎呀悲悲啼啼，然后又讲自己马上要死了，又交代他弟弟说要把我的小孩照顾好这样。但王阳明你看那个就是境界完全不一样，王阳明一上来就是险夷缘不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哎呀这点小挫折算什么，你看我的心像太空一样，这种小事像乌云飘过就没了。夜静海涛3万里，你看整个我的环境整个世界一片黑暗，夜静海涛三万里看不见，但是你看月明飞兮夏天风，我要成为明月，我自己要成为光。你看没有黑暗的时候，我不是去找灯光，我自己就是光，我要去照亮别人。而且夏天风就随着那个风天上下来干什么，拯救苍生，它是有个典故。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儒家的一个理念是你不想干了，梁漱溟先生说，那你不想做你躺倒了，那苍生怎么办呢？就是儒家是有，你看王阳明是有那种责任感，他有担当，所以就说你看
就是王阳明这个人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就是说他知其不可为而为，哪怕他有一句，他有两句话真的是非常震撼的。后来为什么

都躲起来了，这样。但是王阳明说，就算前，他说全所有人都反了，我都要这样做嘛，都这样说。他说我必须要遵循我的良知，必须遵循我的那个良知，就是我的内心告诉我这样说。结果后来很神奇，确实很神奇。还有一句话，他说，假如他说我的良知告诉我要喝这杯茶，我要这样做，他说就算孔夫子不让我喝，我也要喝嘛，我也要这样说。那这个就是你看，答案在自己心里，答案在自己心里。所有的标准，所有答案都在自己心里，但前提是你要修心啊，就是你的心，你不能沉淀下来。那你的，假如你的心里面全是贪嗔痴，那你听从你的内心，那你就干坏事了。所以这个是个前提啊。王阳明为什么那么强调，就是你要修心？王阳明叫心学嘛，就是把你心，他自己打了个比方，把你心上那个杂草要去掉啊。那这个是王阳明。但是我今天讲的重点不是他们三个人这种人生态度，我的重点是什么呢？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精髓在于，你看到，不管你追求自由，还是追求那个快乐，还是追求那个成功，到最后都归于平静，到最后都归于平静。不管是陶渊明，还是苏东坡，还是王阳明，最后都归于平静，最后都是归于，就是说只有内心的平静才是最好，就是最高的这种境界。你看陶渊明，我就这句诗大家应该很熟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就是你看我就住在繁华的那个，就是那个城市里面，但是呢我听不到车马的那个喧哗。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车马的喧哗干扰不了我，我不会受它影响。那这个很重要。他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就是我的心有一种能力，你看，有一种能力不受环境的干扰，不受环境的羁绊。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不是像我们现在在这里游山玩水。采菊是劳动。陶渊明当时很穷，他家里就要靠那个种菊花。采为什么这句是那么感动人？我觉得是一个人在非常贫困，在劳动当中，但是你看他的心态多么怡然自得。他不像我们现在稍许受一点小苦就叫怨天尤人嘛。所以就是悠然见南山，不是见，见就偏离了中国人的意境了。现是，你看我跟山是合而为一的，就是并不是我看到它。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就山里那个气息越到晚上就越美好。飞鸟相与还，飞鸟相伴着要往回飞，所以人要懂得归去嘛，一定要回去，就是你要回家，要记得回去。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也。在这个画面里面有这个真，真的很难翻译，有真意，有所有的奥妙，所有的最终究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但是当我想用语言去分辨的时候，就忘掉了语言。你看，这就是平静，在我看来。就中国人的这种平静，最后跟大自然合而为一，然后整个那个心境非常非常那个宁静，就是安定。那苏东坡那当然更熟悉了，《定风波》。苏东坡那个《定风波》，你看他讲了一个叫“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就是我们本来一般的人，你看到一听到那个下雨了，就马上就不敢往前走了嘛，听到那个风声就不敢往前走了。但苏东坡说：“哎呀，就算下雨了，我还是要吟啸。吟啸，中国的古人有一种习惯叫长啸，我也不知道，现在已经失传了。你看那个像人的阮籍，经常叫长啸嘛。你看李白也是长啸，就是一种中国古人的一种，我也不知道一种，就是一种相当于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表达方式。何妨吟啸且徐行，就慢慢的往前走，竹杖芒鞋轻胜马。”虽然你看我没有马，虽然我没有保时捷，我骑了个小自行车，但是很轻便啊，是不是？他说竹杖芒鞋轻胜马，比高头大马轻便，谁怕呢？他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就算我这辈子都是风风雨雨，那也是我的一生嘛。我在风雨当中，我也要把这一生过好。然后料峭春风吹酒醒，苏东坡天天喝酒，中午都会喝酒。你看在路上都会喝，在那个路上他就春风把酒吹醒了。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山头那个夕阳照过来好像在凝结着我，
回首向来萧瑟处，回头一看自己人生，就好像。

在扬州非常感慨。当年你看我来扬州的时候，我才21岁，86年，但是现在已经是刚过了六十了。你看，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了。但是呢，各种什么爱恨情仇，各种像什么那个成败毁誉，都是你看，实际上都是转头成空。所以就一旦你归去，你看归去就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当一回到我自己的一个本源的时候，其实既没有风雨也没有晴，就实际上只有平静嘛，就留下了只有平静。这是苏东坡那个定风波。你看，那到王阳明也是，王阳明你看那么了不起的一个要做圣人，真的王阳明是我觉得中国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一个人，就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这个人是。但到最后你看他，人家问他，那你的道行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最终究的道到底是什么？结果王阳明写了这么一首诗：达人问道，饥来吃饭，卷来眠，饿了就吃饭了，困了就睡觉了，只此修行玄更玄。你只要在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按照这个修行，它就越来越玄妙，越来越玄妙。但是他说，我把这个东西说与世人，魂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但是一般人不相信，非要从身外另外去找那个神仙。这是你看王阳明到最后变成了修行，就是吃饭睡觉，吃饭睡觉。所以就是说，你看，就是我通过这三个人，有没有发现，就三种不同的追求，到最后都回到什么呢？回到当下的生活，都回到当下的生活，都活在当下，回到当下的生活。然后什么叫回到活在当下呢？在我看来，就是哎，我不是认命，不是认命，而是接纳当下所有的这种条件、这种局限，但同时你看，以我的本体无条件的去应对、去行动，这个叫活在当下。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三个人特别能够体现，特别能够体现，就是说，中国的那个中国人，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儒释道融合之后就怎么生活的三个典范。我是觉得就是说，你看，当我们有时候工作太累的时候，就是很久，就是说忘了自己家庭啊或者自己的自由的时候，那多想想陶渊明嘛。但是有时候我们总是在工作当中，就是说总是很烦恼，就总是自己很忧愁的时候，要想想苏东坡嘛，还是要有时候还是要及时行乐嘛。但是呢，更重要的，我觉得经常应该想想王阳明嘛。我觉得这送给大家王阳明这首诗，这首诗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特别了不起。就任何你看艰难险阻，实际上都是像乌云过太空。但什么呢？你看夜静海涛3万里，月明飞兮夏天为什么？王阳明告诉我们什么呢？每个人，你都有上天给你的使命，就是你必须要找到这个使命，而且你必须要有担当，有这种责任感。当你就是有这种担当，有这种责任感，你看你就无所畏惧嘛，无所畏惧，也不会有烦恼，所以这个是我通过这三个人，就是非常简单的，我觉得是，主要是跟大家一起，就是说，体会一下，就是儒释道这种文化融合之后，就对人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影响。那最后我还是用孔子的一句话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我觉得就用心生活非常简单。用非常简单，就孔夫子《论语》里面有一段话，就是你看，不怨天，不尤人，下雪而上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要去埋怨天，也不要去责怪别人，做好自己，做好自己。那怎么做好自己呢？下雪就是在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把它当成是修行。日常生活当中，不管就像阿明说的吃饭睡觉，我都把它当成学习，都当成在就是在培养自己的人格，培养自己的品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慢慢上达。什么叫上达？就找到自己的天命。什么叫自己的天命？就是我上天赋予我的使命。他说这样也就这辈子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有人因为人事问题而感到苦恼，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事，所以才称人事。人可以输掉一切，但不值得因人事而输掉自我的法身慧命。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丛林学院的知柔法师。
1: 大家吉祥，我是来自佛光山丛林学院的知柔。
0: 知柔法师你好，
1: 吉祥，
0: 见到你真开心。哎，好，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问您一下，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 料理就是供养诸佛菩萨跟大众的食物。在我们过堂里面呢，就会有供养咒，先唱供养咒。供养咒呢，里面有提到供佛即僧，也就是先供佛，把我现在面前的这一份料理呢、食物呢，先供养诸佛菩萨，然后我再把它用下。所以呢，每一次在料理的时候，就会先想到啊，大众想要什么，然后诸佛菩萨可以用什么最好的来供养他，这样子。
0: 嗯，我觉得那听起来就很有那个慈悲心哦，然后觉得好像料理就是为了想要让大家可以得到欢乐，得到你想要付出的这份爱哦，很棒哎。好，听说今天带来的算是一道经典的菜，对不对？
1: 是，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个罗汉菜汤。
0: 罗汉菜汤，我有耳闻，但是我不懂到底罗汉菜汤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相信这个观众朋友们如果有在研究这个菜品，星云大师的菜品的话，应该对这道菜不陌生，
1: 是，
0: 对不对？但怎么样做呢？我们今天好好的手把手教给大家。
1: 好，
0: 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最后法师，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
1: 今天我们准备了这个豆腐皮。豆腐皮呢，它可以用油豆腐代替，但是重点是不要太多的肉，里面薄薄的这样子。
0: 了解。
1: 才不会太薄。
0: 这个是市售买回来的，还是我没有处理过？
1: 市售买回来，
0: 市售买回来就
1: 可以。
0: OK。
1: 然后再来这一个是那个芋头，芋头先去皮，然后切块，先炸过，先炸到金黄色，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然后再来这个重点是这个皇帝豆，
0: 皇帝豆啊，朋友们，这个对于身体非常好，它可以这个让肠胃改善肠胃，然后它有它自己丰富的益生菌，对，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很小的小时候，我的爷爷会用皇帝豆入菜哦，然后长大发现我就好像越来越少吃到皇帝豆了。听说皇帝豆对于星云大师是非常喜欢的一个菜品，对不对？好像在滴水坊也有，
1: 我们滴水坊有皇帝豆面哦。
0: 我们就要去吃嘛，制作人，吃吃看这个星云大师喜欢吃的面哦。好，这个要怎么处理？
1: 这个呢，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如果是冷冻的哦，那就要先把它退冰之后，然后剥皮。
0: 剥皮。
1: 剥掉这个壳，这样。哦，
0: 我可以试试看吗？
1: 好啊，
0: 我试一个。
1: 好。
0: 这个剥皮主要是我们只要吃里面的。
1: 对，只要吃里面。但是如果你是用卤的，那就这个皮要在，要不然卤了就整锅泥，
0: 也要烂掉了。了解。好。
1: 然后卤了那个剥皮之后呢，我们要先把它蒸过。哦，那一碗是蒸过的，
0: 有蒸过的了。好，我们还准备了蔬菜，我看到蔬菜，对不对？今天准备的蔬菜
1: 是大白菜，还有青江菜。
0: 好，
1: 这个是简单，
0: 一定要是这个菜吗？如果家里面妈妈们冰箱里面有其他菜，可以代替吗？
1: 可以啊，可以代替，比如说高丽菜，或者是类似这样子的类似青江菜这样的菜也是可以。
0: 了解，好。香料呢？
1: 香料也是很简单，比如说因为它都是蔬菜类嘛，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一点点当归片，待会会把它切成细细碎碎的。
0: OK，
1: 然后再来就是盐巴，油膏，就这样
0: 就可以了。简简单单的。
1: 对，
0: 好，那我们怎么开始？
1: 好，我们先把这个皇帝豆已经蒸好的
0: 是
1: 先打成泥。
0: 好，这个已经可以吃了吗？
1: 可以吃了，你可以试试看。
0: 怎么这几集师傅们都知道我心里面的 OS 啊？我试看看哦。
1: 好，我们再拿一点水加下去，待会。
0: 口感像是毛豆，那个香气跟毛豆很像，
1: 毛豆很像，
0: 但它的那个分量很足够。毛豆有时候可能你吃 分量不足，那这一颗咬一下就很足够了。
1: 对对，
0: 哎，很绵密，很好吃。嗯，
1: 所以它可以当作是这个罗汉菜汤是什么时候吃的呢？通常会在那个寺院里面，比如说短期出家，或者是出家典礼哦，正受之后，我们吃钵饭的时候，会吃到这一个。因为吃钵饭的时候，它只有一饭，然后一个菜汤，就是这个罗汉菜汤，所以它的料会很多，汤会比较少，而且浓稠，它就会吃了这个就有一整天的能量补充，这样子，
0: 很棒，很棒，好，来哦，
1: 好。
0: 就法师可以了，你跟我说。
1: 干嘛？
0: 要更泥吗？
1: 对对，泥。OK 了。
0: 好了哈，哎。
1: 在。
0: 你看这个质地，当抹酱，对不对？或是做皇帝豆浓汤。
1: 皇帝豆面也是用这个，
0: 也是用这样子的泥，
1: 对对。
0: 哦，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我刚来到那个厨房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是皇帝豆，哎，皇帝豆是皇帝在吃的吗？以前？
1: 它是豆中之王的概念。
0: 好，智慧法师。
1: 然后那我们这个呢，就先放点油。
0: 好，
1: 在锅子里面。然后再把这个皇帝豆泥倒下去，
0: 不要浪费嘛，剩下的这些边角泥就交给我，
1: 祈福的代表。
0: 我们在家里面如果用明火的话，现在是什么火力？
1: 现在是中火就可以了，
0: 中火就可以了，
1: 因为怕待会因为是泥比较容易烧焦，
0: 了解，
1: 所以这样子用中火比较容易控制，
0: 了解。最后发生，那我还想要问一个问题，今天这样子是做几人份的？
1: 今天这样子是应该5到10人份。
0: 那平时你在？
1: 平时在
0: 大寮。
1: 平时在大寮，如果煮这一道菜的话，最少是100人，然后戒会期间的话，可能是几百人这样。
0: 几百人这样的菜，所以我刚刚听到我们工作人员很可爱，他说最后法师在开那个菜单的时候就说啊，青江菜我要一斤，好，芋头我要一斤，
1: 对，
0: 然后就马上跟最后法师说，最后法师，我们只要做一盘而已，
1: 一斤很少了，一斤已经是很少的量了。
0: 平时在大寮可能是都后面要再多加一个零哦，
1: 对对，多一个零，或者是如果我们在大活动要煮便当啊等等的。都后面再加一个零。
0: 再加一个零。哎，我吃啊，这样子，你跟刚才直接单吃那个皇帝豆啊，感受上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个更松，然后它这个松的感觉，你吃下去有一点像是我们熟悉的那种马铃薯泥。
1: 哦，对。
0: 对。
1: 马铃薯泥。
0: 然后它的豆香更香。
1: 嗯，待会炒香更香。
0: 更香吗？
1: 嗯，你待会可以试试看。
0: 太好了。朱老师，那想问你啊，听说在这个点座做点座的时候，要毕业的时候需要考试，
1: 是
0: 那考试的内容是什么？
1: 考试的内容吗？因为我们毕业生呢，在3年级的时候哦，会有一个叫做点座人才认证。嗯，那这点座人才认证呢，它首先需要完成的有3个部分哦。这三个部分呢，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哦日常菜。日常平时过堂的菜就包含3菜1汤，然后主食当然不用说哦，3菜1汤呢，然后还要考核他有没有会设计菜单，比如说一整个礼拜里面哪一道不能一直都重复哦，不能一直重复菜呢，还有比如说配色，然后营养方面，这三菜里面需要有一道是咸的比较重口味，可以让人家下饭的，下饭的菜。那下饭的菜有了之后呢，还需要有一个中间菜，那中间就是不咸不淡，这样子可以中间配搭的菜。然后再来一个是青菜类的，青菜类的，比如说青江菜啊， 或者是高丽菜等等的这一些菜，然后再来就是汤。那搭配上呢，就不能是比如说有咸淡之后呢，那你就看有的菜比较重口味，那你配的汤就会需要清淡一些，这样子配搭。那考核就会他们几个同学一组，组成一组，然后负责该周的药食，就是晚上的那个晚餐的点座，点座给全院的师生吃，人数大概是100人份。所以他从备菜啊，和从设计菜单啊、教菜啊，然后到煮，最后评分善后，这样子一个礼拜都是这一组人，
0: 不容易耶。
1: 这是其中一部分。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
0: 算是传承菜。
1: 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0: 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0: 大货通知，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好，谢谢。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7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1: 然后我们大概炒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们加一些的油膏，
2: 一丁丁，
1: 好，一丁丁，
2: 我
1: 们
2: 看一下哦，看一下现在这个质地哦，如果在家里面自己操作的时候，不能太
1: 那个太多，要不然颜色会太深，
2: 嗯，
1: 它只要一点点，让它有点香香的感觉就可以了，
2: 了解，越来越 creamy 啊，像是那个奶油感哦，哇，这个很棒。
1: 好，差不多这样子之后呢，就 OK，
2: 然后就把它，来试试看。哎，周法师，谢谢。太多，不要浪费。好，你看这整个质地是不一样的。嗯，我如果不说，是不是就是马铃薯泥？对不对？哎，这样看。
1: 闻的是很香哎，多
2: 了一个油膏的香气。嗯，哇，
1: 可以，嗯，
2: 这就是一道菜了，
1: 一道菜。好，再把这个黄帝豆泥呢，然后放进我们的高汤里面。
2: 现在放到高汤里面。
1: 对，现在放到高汤里面，然后把它搅拌。哇。
2: 这个汤现在加入这个黄帝豆泥，整锅汤又升级了。
1: 对，
2: 升级另外一个档次。它就会像乳白色的汤底。对，哇，刚才那个黄帝豆泥真好，应该要挖一些留下来。
1: 太晚了，
2: 来不及了，拿来抹面包。 对不对？嗯，
1: 对，抹面包可以加一点盐巴，不要加油膏，加盐巴，然后加一点胡椒粉。
2: 哇，这真的是好东西，好东西。好，
1: 我们现在来准备这个大白菜，哦，大概2到3公分。
2: 好。

0: 把它放到那个汤里面了，
1: 直接放在汤里面，
0: 直接放在汤里面。
1: OK。
0: 再来就是切那个青江菜。
1: 汤我们在家里面明火就直接大火。
0: 哎，对。
1: 好。
0: 这个青江菜呢，把它的头先去掉。
1: 好。哦，
0: 去掉一点点。哦，大概一个人的口可以入的。
1: 了解。
0: 大小。
1: 了解。
0: 哦，比如说这样，那就分三段。分三段，然后放在这里备用。那这个让你切。
1: 好，这个我也把它切掉。
0: 对。
1: 好。头去掉。
0: 是。
1: 啊，这个边角料不要浪费。然后，大概是入口的大小。
0: 入口的大小。
1: 啊，我嘴巴很大。
0: 大所以这时候就要以大众为主。
1: 没错。好，这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好。好。
0: 而在等待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也切。
1: 好。
0: 切在。
1: 来。
0: 这个。
1: 哦，这个豆皮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哎，对，主要是这个豆皮，像比如说我们点做的时候啊，需要那个有。其中一道菜，三道菜里面其中一道菜除了是咸口重口味咸的之外，还需要有这个那个豆制品，豆制品，所以豆制品在这一道菜里面呢，它就是主角，就是那个豆制品。嗯嗯，让人家有比较饱足感。
1: 了解。而且它有它自己的一个风味在。
0: 对对。
1: 然后也有一些些的蛋白质。
0: 是。
1: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那个黄帝豆的营养价值就非常高了，所以说它这道菜其实是蛮健康的，
0: 是很健康，
1: 真的。
0: 因为这个蔬菜类、瓜果类的比较会偏寒，所以我们就加了这个一点点的
1: 当归片，
0: 当归片，所以请帮忙切一下，
1: 怎么切？怎么剪？
0: 就是尽量剪小小的，
1: 小小的，这样可不可以？
0: 对，可以。让人家吃到那个感觉，但是看不到。
1: 好，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好，
0: 应该大概这样子就应该可以了。
1: 这样可以了。
0: 可以可以。
1: 好，
0: 然后我们切好了之后，就把它放到汤里面，然后就让它一直熬。
1: 哦，这个汤的味道很香哦。原本的那个蔬菜掉出来的汤是那个蔬菜的
0: 味道，
1: 对的味道。现在这个黄帝豆下去，当归片下去，有一点点中药感，
0: 一点点，
1: 一点点，但是我们闻得到，喝不出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OK， 那我们这样大概要熬多久时间？
0: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直接把那个青江菜下去。
1: OK，
0: 这所有东西在那个罗汉菜汤里面都是软的。
1: 了解，了解。哇，这个蔬菜分量很丰富，很赞哎，朋友啊，你今天吃菜没？这一道汤品有没有就是可以让你多吃蔬菜？好，所以汤品要等它煮。大概半个小时，
0: 对，
1: 好，智若法师，汤也快好了，
0: 是不是？对，
1: 好，我刚刚有问智若法师，我说那如果自己在家里面煮，原则上是30分钟，
0: 是，
1: 那如果多熬一些时间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比如说你还没有要吃，那你就先熬这个菜，先下去，然后这个豆腐，豆腐皮也可以先下去
1: ，OK，
0: 那我们现在先下去。现在你看到它的料是偏多的，因为在这一道菜里面呢，就是菜汤，就非常适合那个生活很忙碌啊，然后没什么时间煮饭的人。
1: 这个很方便，
0: 对，方便。
1: 我们把豆皮放下去了。
0: 豆皮放下去之后呢，那就可以把这个芋头也放下去。如果还没有要吃的话，那芋头就先不要放下去，因为放下去融了，那你就吃到芋头味道，但是吃不到芋头。
1: 了解，了解。这个最后再放。
0: 最后再放。
1: 哎，好香。
0: 这个时候呢，进行调味。
1: 好。
0: 就是一点点的盐巴。
1: 好。 这个可能在家里面妈妈们就依自己的口味做调味了，
0: 是。好，最重要的环节来了，试味道。
1: 哇，这个环节真的是非常的非常，我觉得我非常需要这个环节。
0: 看那个咸蛋够不够，
1: 我看看啊。刚刚好，很浓郁耶，好好喝哎，变成像是那种牛奶汤，我只能说真的是牛奶汤，很奇怪哦，皇帝豆泥下去，然后变成那种牛奶的那种口感的汤，它不稠，它喝下去，它看起来不稠，它喝下去呢，它就是有一种那种很 creamy 的感受，它在你的嘴巴是会有油脂感的，不是那种清汤喝下去就会不见，喝下去之后它会在你的油脂，在你的嘴巴上是有一层油脂的感受，
0: 对，所以它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在那个汤里面，
1: 对，哇，很赞哎，好，再继续让它滚一下下，对不对？
0: 对，待会等那个芋头差不多软了之后就可以上锅了，
1: 好。
0: 芋头呢，如果是买整颗带皮的，那就把它削皮切块，准备油锅，然后把它炸到金黄色。炸到金黄色之后，那为什么要先炸呢？这样它在进到汤里面才不会糊成一坨。
1: 了解。
0: 对，这样比较耐煮。
1: 了解，而且它又有一个自己那个酥炸的香气。
0: 酥炸的香气，对。待会进去之后，就不一样味道。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位是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那这个版本呢，是我们那个星云大师法堂里面的绝句法师所教下来的
1: 哦，算是传承菜，
0: 传承菜，
1: 好棒，
0: 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哦，
1: 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0: 是。
1: 我觉得大家在家里面学起来，我觉得这道菜学起来不只是好吃之外，好像也是在怀念、思念星云大师的一道料理，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好棒，好棒。
0: 鱼肉好了，
1: 好，
0: 大概差不多这样子化开的状态，
1: 看一下
0: 化开的状态就可以，就代表它已经好了。
1: OK， 我这看起来就好吃吗？
0: 好，我们就可以关火盛盘。当它加了芋头之后啊，因为汤底比较浓稠，所以你就要注意它会不会焦。
1: 了解。
0: 对。
1: 哦，所以我刚刚有看到做法是你一直在和它，就是怕它底部焦掉。
0: 底部焦掉。
1: 了解。而且啊，这样子备料啊，我刚刚有说啊，就是菜啊，跟这个芋头啊，或者是这个豆皮，感觉上啊，这样备料简简单单，放在下面煮一煮，一大锅。对啊，这个是完完全全一家四口啊，晚餐。就一锅就搞定了，对不对？来，朋友们先吃。
0: 好，
1: 隐藏时间到。
0: 是
1: ，yes。吃看看啊、哦。哇，汤浓醇又香，然后我说的那一个 creamy 的感受更浓郁。然后多了一个芋头香气在，然后芋头因为炸过哦，所以啊，它外面表皮你还是可以吃到那个恰恰的香气，但是同时间你咬下去之后，它里面又是很软糯的，是我很喜欢的那个芋头的那个迷迷桑桑的感受。哇、哦，好棒哦！这受不了了，这个不加一点饭上去。太对不起我的味蕾了，来哦，这样子哦，
0: 饭跟菜汤一起，
1: 好满足哦，
0: 满足，
1: 它既是菜，又是汤，你要我说它是汤吗？要说是菜吗？好像都可以，对不对？
0: 是，
1: 我的感受是，我不只是在品尝这一道菜。我更是在思念星云大师，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两件事情哦。这道菜给人的感受
0: 是
1: 好，在星云大师下面学习的个过程，你有没有什么心得还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我觉得所有的，不管是料理也好，做事也好，或者是学佛也好， 都会融入在一起，它都是我们生活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哦。像比如说在那个星云大师人间佛教里面所说的啊，大家要融合在一起哦，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就像今天的汤品一样简单哦，但是又非常的融合，又非常的有营养，就像我们做事也一样，要大家彼此融合。我们师父常说啊，要给人接受哦，这个你接受了我，我接受了你，在这个汤品里面，大家彼此发挥，共同一起集体创作，
1: 很棒很棒，好，把这道料理学起来，暖心。暖身修心也修身哦，再次谢谢慈柔法师，
0: 谢谢
1: 修士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里是台湾南部的高屏地区，气候是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所以它的温度比北部还要高。在这片广阔的平原里面呢，有着非常多的动植物，当然也有着相当多彩多姿的自然生态。到底有哪些动物好朋友住在这里呢？我们赶快去找找看吧，走！
1: 热带地区的高屏实在热到不行，乌龟爱做日光浴，炮弹老鹰爱坠机，圆滚滚的青蛙是在生气，蛙牛最爱开 party， 树木医生啄木鸟叮叮咚咚抓虫去，闪亮亮荧光棒，哎呦，它到底是什么心？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伟老师。
0: 崇伟，
2: 哎，小丁，
0: 我们要去看什么？
2: 在这个高屏地区这一带啊，因为气候比较温暖，所以和你之前看到的物种都不一样。而且啊，有一个物种是特别醒目的。
0: 醒目，很抢眼吗？
2: 很抢眼，然后跑得很快，然后说真的，其实想要看到没有那么容易，有难度。对。
0: 那我们有办法找到它吗？
2: 就是要跟着像我这样的高手才有机会看到。
0: 真的吗？
2: 对啊。
0: 哇，高手！
1: 哎呦。看起来斯文的崇伟老师怎么这么臭屁呀、啊？不过臭屁的崇伟老师竟然忘词了，没告诉大家今天要找的东西绰号叫荧光棒。是什么样的动物能像荧光棒闪亮亮呢？这一切要从池塘边说起啊。
2: 你看，那个小岛上，
0: 哦，好可爱哦，崇伟。
2: 哎，
0: 这是什么龟啊？
2: 这个叫斑龟。
0: 哦，那有校龟吗？我们的校龟是什么？
2: 那这样我就用家规处罚你，
0: 没有问题。像这种斑龟啊，它平常都是住在小岛上吗？
2: 它其实大部分时间会在水里游泳啊、觅食等等的，但是休息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这样子，或者是一早上起来晒太阳的时候，它也会在岸边啊、小岛上这样。
0: 为什么它游泳的时候露出来的是它的鼻子跟眼睛啊？
2: 它其实头整个大部分是露出来的，等于是观察一下附近环境啊，然后一边呼吸这样子。对，
0: 所以它是用前面的鼻子去呼吸的。
2: 对，
0: 它是用肺呼吸。
2: 肺呼吸，所以它是爬虫类，它不是两栖的。有些人以为，可以在水里和在岸上生活的东西就叫
0: 两栖类，
2: 但是它不是两栖类，是乌龟啊。它从一出生就是龟，就是肺呼吸的。所以它就是爬虫类，它不是两栖类。哦。
1: 那谁是两栖类呢？青蛙就是两栖类啦，因为青蛙的小 baby 是蝌蚪，蝌蚪是用鳃呼吸的，蝌蚪长大后变成青蛙，就用肺和皮肤呼吸啦。
0: 所以乌龟会咬人吗？
2: 台湾这几种个性算蛮温和的，大概你要被它咬的机会其实不高啦，但是国外有一些大型而且比较凶的，它甚至咬到手指会断掉。
0: 哈，
2: 对啊，
0: 力道那么猛哦、喔，
2: 很猛啊，而且大只。
0: 那如果真的被乌龟咬到了怎么办？
2: 被乌龟咬到就赶快放到水里，然后它过一下子，它就会放松了，然后它就会放开你的手，就游走了这样子。
0: 就跟鳖一样，就跟我上次被鳖咬到，然后就是知道说要把它放到水里面去的话，就会安全感，就比较可以赶快走开了。
2: 对，其实鳖就是一种龟啦，只是它比较稍微不一样一点，但是鳖不像乌龟这样子。经常的比较神经大条就在这边游，它可能比较低调，比方它出来换季就是躲躲藏藏的。
0: 哦，
2: 它晚上可能会上岸。
1: 和鳖不一样，喜欢白天做日光浴的斑龟不需要冬眠，是台湾最常见的乌龟。它们喜欢在水流比较慢的地方活动。说到水，崇伟老师又带我们到有水的地方。但是崇伟老师这次的动作有点奇怪耶。
0: 崇伟，
2: 对，
0: 你这样偷偷摸摸的来这边到底要干嘛啦？
2: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荧光棒啊，它有可能就在那边晒太阳。
0: 它会出现在这里？
2: 对。它很敏感，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偷偷摸摸，然后而且声音不能太大声。
0: OK。
2: 对，
0: 那它喜欢水边哦。
2: 它喜欢水边。
0: 哦。
2: 以前我来看是白天都可以看到他们在那边晒太阳，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等看看。
0: 好，
1: 崇伟老师说这个余温是他之前发现荧光棒的地方，但是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看到。哎，
2: 今天等蛮久的，但是都没有看到，可能是最近比较多人在抓。为什么那些人要抓他？就是因为 他是外来种，那
3: 哦，他也是外国人，
2: 是外国人，对，嗯，然后他在宠物市场上有价值的，所以这边跟我以前看到的数量比起来可能少很多了，
3: 有可能被抓光了，就对
2: 了。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去找看好了。
1: 这只荧光棒实在太会躲、太会藏，换个地方也许有机会找到哦。换什么地方呢？崇威老师说啊，往有水的地方走就对了。
2: 来，小弟，你看，
0: 怎么看？
2: 你看到那只吗？
0: 你说在远方吗？
2: 对，
0: 那个是什么啊？
2: 大冠鹫啊。
0: 这是大冠鹫。
2: 对啊，大冠鹫其实算常见的猛禽，然后这个时间点大概是上升气流比较旺盛的时候，它就会这样子。一边盘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0: 对，哎，它飞的样子好像那种飞机这样，而且它飞得好稳哦。
2: 对，说不定你有机会看到。哎，你看，
0: 哎，它往下冲哦。
2: 哦，很快啊。
0: 哎，超快的。
2: 像一个炮弹，
0: 像陨石一样这样子，整个这样掉下去。它为什么？它现在干嘛？
2: 它应该是看到一只猎物，然后就往下啪，要去抓它这样子。
0: 哦，它是捕食哦。
2: 对。
0: 哎，好酷！我第一次看到大冠鹫这样子冲下去耶。
1: 大冠鹫又叫做蛇雕或是蛇鹰。因为它爱抓蛇来吃，不飞行的时候视力非常好的大冠鹫喜欢站在高高的树上，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找到它的下一餐。
2: 刚刚你看它那个速度啊，感觉没有非常快，它其实它已经先看到猎物了，它想要比方是一只松鼠还是什么，它想要趁那只松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从树上啪，然后进来杀那个措手不及，然后就抓到了。
0: 那松鼠会看得到它吗？就是松鼠它对于天空中的那些猎物们，它们会有什么反应吗？
2: 其实松鼠平时在活动的时候，它都还蛮警戒，它就一直在就是四处张望，它就怕说有什么其他的鸟类。松鼠的主要猎食者就是鸟类了，它就在那边看。那有时候确实，比方这个树叶还是干嘛干扰它的视线的时候，它确实有可能会被。
0: 就被吃掉，
2: 或者是逃得太慢，
0: 所以松鼠也是蛮神经质的，就是随时担心自己会被吃掉。
2: 其实动物都要这样啊，因为 你如果不注意一下就被。
0: 哦，也对啊，搞不好他现在已经抓到那一只他的猎物了。
2: 他可能抓到，然后会在附近的树枝上就是开始吃，用脚抓，然后开始吃这样。
0: 哇，太酷了，直接看到大冠鹫俯冲的画面，太猛了，
2: 不容易。对。
1: 大冠鹫属于鹰科家族的一员。飞翔的时候会把翅膀张开，成为一个小小的 V 字形，看起来非常的稳重。天色渐渐暗了，据说啊，晚上比较好观察到荧光棒，因为他们在晚上会比较放松，警戒心没这么强。
0: 嗯，这什么？
4: 哎呦，这不是青蛙吗？
2: 等一下，它有毒。
0: 哇，它有毒哦。
2: 它在南部这一带。数量蛮多的，但是它是个外来种。
0: 哦，它是个外国人，怎么这么多只啊？
2: 你知道这个吗？
0: 这个不是瓜牛吗？
2: 这个叫非洲大瓜牛，它可能这辈子第一次被拿下。
0: 真的，他想说
2: 他可能没有遇过的。
0: 所以不要看它这样哦，其实搞不好它比你还要胆小。
5: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6: 很生气。
5: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7: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讲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8: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肚子，让他重新去
6: 感受
8: 到自己的身体。

0: 哎呦，这不是青蛙吗？
1: 等一下，它有毒，它有轻微的毒性哈。
2: 那你还敢这样子摸？
1: 就是等一下去洗手，就不要再摸、哦、摸什么要吃东西或干嘛。对、啊。
2: 哎、哦欸，它长得好特别哦，这个叫什么蛙、
1: 啊？这个叫花峡口蛙。
3: 花峡口蛙又叫做亚洲锦蛙，喜欢在晚上活动的花峡口蛙，原本生长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十几年前才出现在台南和高屏地区哦，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1: 它头比较小，嘴巴也比较小，但是身体相对比较胖。然后这样从背面看起来，它是三角形的。
2: 真的，而且你不觉得它长得像那种超阿贵吗？很想吃它。
1: 我吃看。
2: 对，口感应该还不错，可是还有毒。哎，崇伟，你不觉得它背部的花纹很特别吗？很像那种枯叶的前半段，有没有？
1: 还有叶脉。
2: 对对对对对。
1: 它在南部这一带数量蛮多的，但是它是个外来种。哦，
2: 它是个外国人。
1: 对，
2: 可是这边那么干呢，又没有水，又没有池塘，它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1: 其实它可以在地面下，就是稍微挖一个洞埋在里面，那下大雨的时候，它可能就出来了。
2: 哦，有暂时的水分在里面就对了，
1: 它就会出来开始活动。
3: 看它肚子胖嘟嘟的样子，是不是很可爱呢？它在台湾缺乏天敌，而且发育的很快，很可能危害原生蛙种的生存。遇到敌人的时候，还会这样把身体胀得圆鼓鼓的，气势很强，真的还蛮霸道的呢。
2: 哎，其实这种晚上啊，然后让风吹过来，嗯，蛮舒服的，而且你看月亮亮的，
1: 就秋天已经快来了，这个气候是最舒适的。
2: 哎，崇伟，哎，看，怎么这么多只啊？

0: 当初是就是引进作为料理用途，
1: 它可以吃哦，
0: 它可以吃，现在还有人在吃。可是当初进来的时候，可能有大家接受度不是很高，或者是管理上饲养的时候不喜欢给它跑了，就它适应性很强，它现在很快的全台湾都看得到。那其实吃起来真的还不错吃啊，我也吃过。它传统的原住民料理就是把它洗干净之后炒成扇贝料理。
1: 哦，尝试
0: 前提一定要炒熟，因为它会有一些寄生虫啊。然后如果熟了就没事了。
1: 哦，扇贝瓜牛就是这个。
2: 他们喜欢吃蔬菜、花卉等农作物，所以农夫们啊都不喜欢他们。非洲大瓜牛一年可以生产5到6次，每次可以生产大约100个卵，很能生哦。
0: 陆上的瓜牛，它的祖先是海里的瓜牛，所以是先有海瓜牛，才有陆上的瓜牛。
1: 所以有可能是他们在海里面，然后慢慢爬上岸。
0: 这个时间经过很久了，慢慢演化，然后它各种器官可能要经过很大的变化，它才有办法适应陆上的生活。哦，对啊，
1: 原来陆上的瓜牛的祖先是海底里面的瓜牛。
0: 瓜牛，
2: 全世界都不欢迎非洲大瓜牛，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啊，还把它们列入世界100种侵略性物种的名单中，因为啊，它们可以在一个晚上就把一大片的菜田吃光光呢。
1: 那一坨黑黑的那坨吗？
0: 对，它在草的那个根部那里。
1: 哎，有哎，
0: 那个就是锁链蛇。
1: 锁链蛇，
2: 锁链蛇是台湾毒蛇界的天霸王，因为它脾气最坏，而且数量非常稀少，它也是保育类的动物。今天遇到它，不知道该说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呢。

0: 还蛮好用的。
1: 原来你早准备好了，那你先过去跟他沟通一下，我在那边等你。
0: 毒蛇的话，就是不要太轻易的用，直接用手去摸它。嗯，对，会很容易发生意外。
1: 好，那你小心哦。
0: 我就是准备了这个，
1: 你先去沟通一下。
2: 千万要小心哦！锁链蛇是台湾六大毒蛇之一，崇伟老师是专业人士，一般人不要轻易模仿哦。
1: OK 了吗？安全了吗 ？OK 了哦。哎、欸，他现在一直在吐气耶。
0: 对，因为他现在被我勾起来，他很不高兴，所以他就一定要发出声音，表示他很不高兴。
1: 然后这样，很像那种瓦斯漏气的感觉，
0: 超大声的。
1: 对啊，很大声的。哎呀。所以他这样一直吐气，就代表他现在就是很不开心，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欸，他真的一直在喷气耶。
0: 对，他超不高兴。然后他可能这辈子第一次被拿起来。
1: 真的，他想说
0: 他可能没有遇过的。
1: 其实他还蛮怕高的，想说不要把我拿那么高。哎、欸，其实仔细看他身上的斑纹还蛮漂亮的，可是他有毒。
0: 圆形的深色花纹是从头一直连到最后面，所以他从上面看的话会很像那个锁链的感觉。嗯首先，蛇一般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就是草地啊，然后废耕地哦，
1: 就没有人
0: 杂草丛生，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石头啊这样子的地方。
1: 所以，崇伟，如果我们在户外真的遇到锁链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0: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活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要注意一点。再来就是说，你还没踩到它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发出这样的声音，它就警告你说不要踩到它。我们说六大毒蛇里啊，这个锁链蛇可能是最凶的。但即便是最凶的呢，它也不可能会追着人跑，
1: 也不会就是没事去追你这样子。
0: 台湾没有一种蛇会追着你咬，
1: 所以不要看它这样哦。其实搞不好它比你还要胆小。
0: 它蛇怕人，绝对比人怕蛇还要更怕。你看你这么大，你这样来讲就是。台北101那么大，看到一个台北101那么大的东西靠过来，当然会怕。
1: 他会怕，他会怕。
2: 锁链蛇最恐怖的地方是它攻击人的时候啊，会整只弹跳出去，攻击范围非常的大。所以如果看到它卷成圆圆的样子，就表示它在不开心了，千万要离它远一点哦。
0: 今天晚上其实我看时间也很晚了，就。差不多啊，我们明天再继续找好了。
1: 好吧，我们先赶快把它放走好了，搞不好等一下旁边还有其他只锁链蛇。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你先接过
1: 来。OK， 好。
2: 哎呦，忙了一整天，还是没找到崇伟老师口中的荧光棒。但是想要成为生态达人的柳丁，一点都不想放弃。第二天。

0: 起了个大早，希望早起的鸟儿真的有虫吃。哎，虫人老师又开始奇怪的动作嘞。
1: 煮它嘴巴不会断掉吗？这树木那么硬，你看我这样，哎呦，会痛呢。
2: 哎，好圆哦，你有没有看到？真的好圆哦。
1: 要看哪里？要看哪里？
3: 就水池的边边。哦。哎，绿色那个水的左边。
2: 有哎，在后面。
3: 对，
2: 好大哦，绿色的。
4: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5: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
6: 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4: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7: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什么叫分一点？分一点？这里才中粮，中粮。在哪啦？
1: 在那个开栅的那边。有没有看到？
0: 有哎有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攀在树上，然后都不会掉下来，垂直这样子粘在树上都不会掉下来啊！
1: 其实你仔细看哦，它那个秘密在脚爪，它脚爪是这样子，前面两根啊，后面也两根，然后这样子牢牢的抓在树上。第二个就是它尾巴的末端有一些小钢毛，那些小钢毛会提供多一点的摩擦力，可以在树干上抓得更平稳，就有点像是这只鸟的第三只脚。
0: 哦，所以它是用这个尾巴去支撑它，难怪它不会掉下来。
1: 对对对，
0: 哇，好酷哦！
2: 这只小小的啄木鸟就叫做小啄木，它是台湾体型最小的啄木鸟，它们最喜欢攀爬在树枝上，叮叮咚咚的快速敲打树木哦。
0: 它这样啄，它嘴巴不会断掉吗？因为这树木那么硬，你看我这样啄，哎呦，会痛呢。
1: 其实它啄的地方啊，是因为这个树就是有一点生病了，所以它啄的地方就是本身那个树就是比较脆弱一点。
0: 可是你看它这样啄啄啄啄啄，它的头啊就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的，它不会脑震荡吗？我这样都有点晕了。
1: 其实你看哦，第一个啊，就是它整个脑部啊外面有一层这个液体，那这个液体的话就是可以帮助它的脑不会受到太强烈的冲击，它是一个缓冲的功能。
0: 想不到啄木鸟的脑里面居然有像水状一样的安全气囊哎，所以它才不会脑震荡。它这样子啄啊，你看它的速度好快哦，我这样会不会比它快？
1: 你应该不太可能会比它快，因为它那个虽然说它那个距离很短，但是在这个短距离里面，它的速度是比子弹还快，
0: 比子弹还要快。
1: 对，你的手应该不会比子弹快。
2: 啄木鸟用超快的速度把树的外皮钻出一个又一个的小洞，嘴巴伸进去，好像在拉扯着什么，其实啊，都是在吃树木里面的害虫呢。或许经过他们的巧嘴医治，树木能够重新获得新生也说不定呢。
1: 你看它飞走了，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它。
0: 好 ，OK，OK，OK， 好，走。
1: 你看，
0: 这是一个断掉的树。
1: 对，它是一个断枝。然后我在那边旁边看清楚。那你看啊，这个洞应该就是啄木鸟啄出来的。
0: 好圆哦，有没有看到？就是好圆哦。所以虫子会躲在里面，然后它去吃它，是这样子。
3: 对，
0: 整个都是哎，
1: 对，
0: 十七十八，
1: 太多了。
0: 难怪人家说啄木鸟是树的医生。
1: 对啊，
2: 没想到早起的鸟儿真的有虫吃哎，早起的虫儿就只好被鸟吃喽。那么早起的新手生态达人柳丁是不是能找到荧光棒呢？这一次就要看看虫威老师带我们来的地方——荧光棒的终极秘密基地——渔温。
1: 柳丁，这个地方如果再找不到的话，我们大概就真的没希望。
0: 真的哦？
1: 对，仔细看一下，它可能会在那个边边的地方。
0: 要看哪里？要看哪里？
1: 就水池的边边。绿色那个水的左边
0: 有哎，在后面。
1: 对对对对，
0: 好大哦，
1: 很大。
0: 绿色的
2: 在哪里？在哪里？它也太会了吧！竟然躲在一堆杂草的后面，哇！不过真的名不虚传呢，它的颜色真的好鲜艳哦。
0: 所以这个就是你说要带我去找的荧光棒。
1: 对，那个荧光棒，它其实是绿鬣蜥啦。
0: 哦，它是绿鬣蜥哦。
2: 绿鬣蜥的本名叫美洲鬣蜥，它也是从国外来台湾定居的外来种哦，最大可以长到1公尺这么大只呢。
0: 我们这样会不会吵到它？
1: 已经吵到了，因为它已经看到我们了。然后它现在有时候你看它在点头。点头的意思就是说，他发现有入侵者，他开始警告说：“你离我远一点。”这样
0: 哦，有点要吓我们的感觉。
1: 对 对, 對，威吓的这个行为，然后他一边点头，一边会往那边撤退。
0: 对，
1: 越走越进去。对对对，
0: 怎么走嘞？我们赶快去看一下。想不到这个就是从我要带我找的荧光棒哎，绿色荧光棒，去看看看，去看看。
2: 没想到这绿鬣蜥长得雄壮威武，却有一颗脆弱的玻璃心，应该是被柳丁兴奋的声音给吓跑喽。绿鬣蜥的动作非常快，咻一下的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崇威老师说，他应该是跑进旁边的竹林里喽。
1: 柳丁，
0: 什么？
1: 你看，
3: 虫儿，你怎么找到的？你很厉害耶，你
1: 运气好啊，刚好遇到它，真是有点笨，就卡住了。
0: 哎，这个绿鬣蜥的小 baby， 你看它的刺，我可以摸看看吗？
1: 可以。
0: 好，哎呦，软软的呢。
1: 对啊，
0: 因为我以为是硬硬的，而且它的下巴其实也有这个下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它的
1: 这个生气的时候会张开
0: 哦。它这个有什么功用吗？对它来说，
1: 就是让别人从侧面看它，以为它很大，增加一点那个面积，
0: 虚张声势用的就对了。而且它的身体好漂亮哦，其实它长得跟那个变色龙有点像哦。
1: 差很多，你看它的脚趾就不是这样变色。
0: 我想看它脚趾，它的脚趾，它有几只脚？一二三四，而且它为什么这根特别长？
1: 可能是爬树比较好用吧。
0: 哦，它都会住在树上这样的环境。
1: 对，以树上为主，偶尔下来地上，像刚刚那样。
0: 就是口渴下来喝个水这样。
1: 喝水或者是晒个太阳等等的。
0: 想不到我们找了两天，终于找到了这一只传说中的荧光棒绿鬣蜥。
1: 绿鬣蜥。
0: 对，可是呢，如果把它当宠物的话，真的千万千万不要抛弃它，因为呢，它可能在这边大量繁殖的话，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哦。
1: 对，抛弃它对它来说，它还是很可怜的。
0: 真的，哇，乖哈，乖。
2: 属于热带气候的高屏地区，有许多丰富的生态，也是很多外国来的动物朋友的天堂乐园。下次和家人一起来高屏地区玩耍的时候，可以好好观察看看，相信你会发现超多的动物好朋友哦。
0: 好想发现一只，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再等一下，埋伏，假装是一个石头，就等吧。
3: 这太酷了！
0: 第一只缠住蹦的蛇。这只碰今天真的碰到好多蛇哦，稍早还有毒液在上面，然后现在还有刺背中摩根，它应该是全台湾最勇敢的蹦啊。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高年级熟龄族，到了退休的时候，会到世界各国去爬照。那么他们出国的时候呢，可以找回对生活的热情。但是高年级熟龄族出国的时候，要怎么规划、怎么吃、怎么玩最安全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国际领队陈美竹，美竹。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美竹。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熟龄玩家陈如曦，如曦姐，我可以叫姐哦。
2: 当然，玉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两位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今天要玩吃喝玩乐，就要问你们啦。好，先来请教美竹是领队，好，一定很好玩。那领队你的第一线观察，就是听说这几年这个熟龄族出国旅行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
1: 了。是的。
0: 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其实以前的旅行啊，那个熟龄族，大家好像年轻的时候啦，或者是几十年前，大家都是追求国家多、景点多，
0: 对，
1: 然后很多地方。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改变了，大家都普遍是追求我有时间体验，然后体验深度或者是不一样的体验，这是比较大家会去追求最大的改变。那当然，熟龄旅行已经是我们最主要，尤其旅游业的最主要的客群了，这样。
0: 现在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退休的人有钱有闲，
1: 对，
0: 他们就很愿意出去走一走，对不对？太好了。好，我们再来请教真正的这个高手中的高手，玩家中的玩家，好不好？如曦姐，
2: 好。
0: 这个听说那个你的 FB 真的吓死人了，不得了哎，很会玩也很爱玩，对不对？好，所以你是退休后开始旅行的。
2: 其实一直我都是在旅行啦，都很喜欢。然后退休以后，尤其领到敬老卡之后哈，所以我今年是67岁。
0: 哎呀，看不出来，看起来只有56岁。
2: 哦，谢谢你。然后拿着敬老卡，就是在国内先到处啪啪走这样子。那熟龄了之后，其实就像美竹说的，以前会追求就是在很多国家都打卡，对，
0: 对不对？
2: 一次可能要去26个国家对打卡。那在国内也是一样，可是现在我觉得追求是体验，还有发现自己。对，就是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真正有享受到人生，而且你离开你本来的角色，然后你出去了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好好的享受那种自己一个人的感觉，这样。
0: 那你是一个人出国吗？
2: 我也蛮常一个人出国，就是你可以靠 AI 规划以后，你可以一个人出国啊。但是我觉得跟团有跟团的这种轻松，对，都有。
0: 那你觉得年轻时候的玩法跟现在玩法会像这个美竹讲的一样，就是真的就是落差很大，玩法完全不同吗？
2: 对，我觉得不一样了。以前呢，我觉得可能你想要就是冒险，或者是你想要一天、就是、
0: 看这个世界，
2: 你想要一天把它当2天用这样。但是我现在我觉得，你自己要衡量你的体力。那你在体力有限的情况之下，就是你能够觉得那个旅程让你觉得很舒服就够了，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我觉得
0: 对，莫急莫慌莫害怕，
1: 对，是不是？没错没错。
0: 他有一些人觉得说，这个上了年纪啊，然后你这个吃东西也慢啊，走路也慢啊，所以你要好好规划你的老年生活，要保守一点啊。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熟龄朋友不是这样想哦，他们反而像年轻人一样，觉得我们应该要剩下时间也不多了哈，所以要用剩下时间来勇敢探索这个世界，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就像我身边有很多这样子的朋友啊，我觉得他们是很深刻的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钱还可以再存，慢慢可以累积，但是体力跟时间是逐渐递减，那个是没有办法，就是一定是慢慢递减下去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像我以前哦，就是常会打电话邀请，比如说有些客人说，哎，去哪里玩啊？去哪里玩？然后尤其像是以前有那种一口气环游世界那种旅程啊，那后来就有。隔了一年，然后就有人跟我说，哎呀，那个我好，美竹啊，我好后悔哦，我去年应该跟你去了，我后来膝盖出问题了，医生说我再也不能远行了。
0: 哇，
1: 那个听了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其实那个东西是递减的，然后所以其实很多人慢慢意识到这件事情，尤其疫情之后大爆发，大家都想说我圆梦要趁早啊，所以疫情之后最受欢迎的就是去极地。 然后去越远的地方越受欢迎。很多人决定要去南美，要去极地，要去非洲，要去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
0: 南极大陆，
1: 对，去解锁他的人生的就是那个清单里面最重要的那几样。所以我觉得是蛮大的改变嘞。现在几乎很多人是二话不说，卡就拿出来决定，哎，我就是要去圆我人生这个梦这样子。
0: 对，所以这个看看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梦想。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跟我们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我要请教一下如熙，你觉得首领旅游带给你最大的收获，除了风景之外，还有什么？
2: 我觉得是跟自己好好相处。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然后我很会去就是为别人着想，好，然后去为别人生活。但是后来我自己开始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是认真规划的旅行，我觉得我可以在旅行当中除了探索那些世界的风景以外，我还可以跟自己好好的相处，然后更认识自己。其实在旅行当中你会有很多事情，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也好，或是突发的事情也好，我这个人是我只要遇到越挫折或是越危险的事情，我那个整个人就精神起来了，因为觉得哦，这个老天要给我考验。我曾经啊在拉斯维加斯要回到洛杉矶，而且我那一天要赶飞机哦，我在那个途中车子抛锚了，我第一个时间想说
0: 傻眼，
2: 没有，我赶不上飞机了，然后想说哦，老天可能要考验我什么，然后再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所以我还是安然的就是冷静的就把它处理完这样。好，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在旅游当中你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这样。
0: 所以以前人家都说旅行是为了迷路
2: 是不
0: 是？就是你人生要去探索未知的自己，对不对？其实你办得到，是不是？又增加了很多生活上的经验。好，那请教美竹，在带团的经验，好，在带团的经验过程当中，你觉得首领族的朋友最在意旅游条件是哪一些？通常他们都会问什么样的问题？
1: 有好几个。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厕所。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上厕所是一件要好好的规划跟考虑的事情。尤其比如说像有一次去艾克斯普罗旺斯然后那个地方其实公共厕所很少然后那个停留40分钟，但是全团的人都要上厕所就你们猜上完了排完队以后剩下几分钟呢？5分钟，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他们会现在，我觉得真的奢侈是要考量足够的时间跟体力在整个旅程当中，然后而且景点不是越多越好，他们会问说，一天有几个景点？如果你回答他说早上一个，下午一个，他们会非常开心，因为他们就是希望，有这样子的松弛感，而且就是比如说早上如果去了世界遗产，下午就希望可以轻松的逛街、喝喝咖啡，这样松紧交配，然后最好早上是晚一点点出门就是九点半，甚至如果你有一天10点出门，他们会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太早出门，就是他吃早餐或者他可能半夜就醒过来在等着这样，这个也是一个他们会考量的。那所以除了吃，然后旅行的那个速度，然后那个上厕所，还有饭店最好连续住，或者是甚至都不用换饭店，这是他们最在意的一些点，这样
0: 对，因为这个长辈他们可能体力有限，所以要用在精华上。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不要一直拉行李换饭店。
1: 对对对，我都会跟他们说，不要第一天就把体力用完。
0: 对
1: 对，真正厉害的人是到最后一天还神采奕奕，然后体力就是
0: 用很
1: 好这样子。对，
0: 好，再来请教一下如熙姐，刚刚听到比较是跟团的朋友，那如果像您自己有一些部分是自由行，所以这个首领玩家在选择旅程的时候，您觉得他们要看重的是景点体力安排，还是还有其他的因素？
2: 我觉得体力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规划一天不要太累。像我在国内的话，我自己本身我大概就是去一个地方再加上一个下午茶然后我大概在2点多会离开然后4点多会到回到台北所以我如果一个人或是我揪朋友我会让我们大家都在晚餐的时候回到家那你这样子，你白天一天，你该看的美景也看了，该吃的、该喝的都喝了，然后你又晒到太阳，回到家会睡得非常好。所以体力

0: 的规划，还有就是，我觉得真的不要勉强。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景点不要多，而且要注意，就是我自己本身在做大众运输的这一块，我是非常厉害，我靠 Google 这样子找。然后可是如果走路哦，哈，转车走路超过15分钟，那个我都不会考虑，我比较会是5分钟。就是你，比方说，你从你的家走出去搭公车，然后去转捷运，然后再转公车也好，然后下车，大概5到10分钟的这个路程就可以到达你要去的地方，那个是我会优先选择的。那当然有些地方，比方说十分瀑布这种在国内也是一生一定要去的，那我就会选择就是你体力很好的那一天，那再去做规划。
1: 对，如果那一天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不要勉强，
0: 对，
2: 对
1: 不对？
2: 对对对。
1: 因为旅行最首重第一个要件就是安全。好，所以如果要把安全考虑到我的旅程里面，还可以怎么玩？我们先休息一下。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要信？
7: 别再问为什么。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 好，这个如熙姐很会玩哈，就玩到现在67岁了哈，还在爬爬照。但你以为她是从年轻玩到现在吗？不是，她是人生遇过一些挫折之后，她就决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所以从如熙姐的自身经验来说，我们在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最常或者说最需要考量的关键会是什么？
0: 那个危险度还是要考虑，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体力嘛，哈，时间的规划，然后真的不能勉强。那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有一年我约了几个朋友去竹子湖赏海芋，那我们是提前哦，就是海芋还没有盛开的时候，提前先去，因为我们不想人挤人。然后那一天呢，从风和日丽，就一直走走到。就开始下雨，这样。然后虽然呢，我们就是中午的时候有在一家咖啡馆呢，就好好的享受了咖啡啊、简餐啊，然后还看了，就是我们请了一个摄影师嘛，他帮我们拍的照片。然后整个行程完了，其实我们就应该很满足了，也拍到美照了。可是我们再回家，我们7个人，然后一共是兵分几路哈，有人开车，有人骑摩托车，然后我们有4个坐公车。我们在回程的时候，我跟你讲，其实那时候已经大家都累了，而且开始下雨，而且雨越下越大。可是我竟然呢，我就觉得我想要帮那个摄影师留下一些照片，因为他也很爱拍照，然后我觉得他都帮我们拍，
1: 服务，
0: 对，
1: 没有人帮服务，
0: 对，所以我就一路我一直说，哎，来转过来，我帮你录影哦，拍照，
1: 然后你真的就是替别人着想，
2: 你真的好好。
0: 然后后来我就在一个蜿蜒的海域步道哦，我就跟他说，来讲一下感想。那时候已经都快要到公车站了，我还在那边录影，然后他就开始讲哦，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后面就有一个人说借过，我让了一步。我就跌进海芋田，我整个摔到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你知道胫骨平台就是支撑你全身的那一根骨头，然后我整个粉碎。
1: 马上欧一来了。
0: 没有，我告诉你，我们所有的朋友都以为救护车找不到我们，我们真的不懂。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很痛，可是大家都不晓得可以叫救护车，对，也不知道那么严重。他们还跳下去把我扶起来，然后那个摄影师背着我走了1公里的路。我就是在那1公里，整个又更粉碎。然后我到了荣总的时候，医生。

0: 生就说你这个非常
1: 太严重了。
0: 严重，要那个开刀，我都没有想到
1: 听
0: 是这
1: 说
0: 么严
1: 差一点
0: 重。
1: 要截肢啊！
0: 对，因为后来感染，我一共开了5次刀，我的脚啊，就是2道疤痕，开过5次刀，然后我在家哦，不能够出门，这样一共被关了3年，3整年，然后我从要拿助行器哦，老太太助行器，到拿拐杖，然后到拿那种登山杖。然后再到可以拿一根，然后慢慢走出去。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多珍惜可以出门的日子。
1: 是，
0: 我自从可以出门以后，我真的每天有时候就是一大早醒来，我说哦，我今天一定要
1: 可以爸爸照，真幸福，
0: 真的，
1: 是不是？好，所以我们来问一下美竹啦，你当领队的时候，你在带这些守灵团，对不对？哈，你一定会常常提醒大家要注意哪些健康或安全问题，或者你有处理过类似美竹姐啊、如熙姐这种案子吗？
2: 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们都会不断的叮咛客人，就是尤其拍照的时候就不要走路，走路就不要拍照，这很容易发生。尤其去像马丘比丘那种要爬那个
1: 很多阶梯，
2: 对，然后或者是说骑驴子或马的时候，更是不能够贪那种拍照，像突尼西亚、那种撒哈拉沙漠那一种，就是这种都是最容易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那但是我们也曾经有遇到说，哎，客人跌倒扭伤脚，但是还就是马上找医生来去看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尤其欧洲很多石板路，好像那个城市是库伦诺夫，就是有一点坡的石板路，所以那个客人可能太开心了，那姐姐就边拍照边还是走路，然后一分神就一个踩空，就跌倒，但是也是稍微扭伤到没有到骨折的程度。对，然后但是我要讲是说，我最近刚从法国龙河回来，那它是有一个蛮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有些自行车很发达的一些国家，因为有一个客人，他一从河轮下来要过马路的时候，那个对面就一个自行车道。啊，直接人家就骑了，就撞上他，然后整个就是受伤，其实还蛮严重的，就是整个都 OK， 然后就是有很多外伤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安全的部分要特别考虑，然后另外就是保险的部分一定要保足，就是除了那个旅游业的保险的那些本来会保的话，自己的旅行平安险一定要去保足这样子，然后另外真的就是不要勉强，就是掌握那个速度。跟不要太勉强，好，那其他的就是放慢，就避免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另外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或者是有平常吃的一些药，一定要随身带一份。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旅行太兴奋，然后就是又刚好比较劳累，就很容易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产生。
0: 我有一年啊，在三伏天的时候去北京，然后呢，
1: 太热了
0: ，所以我就得了大叶肺炎。然后你知道吗？我们这边呢，是你可以去挂急诊，然后就住院，至少你还可以在走廊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在那里打点滴。在大陆不是哎，它是你要坐在那里输液，然后之后你就要回家。每天哦，我这样子，我跑了好几天。那我是跟团，跟一个旅行团，然后我就变成从此因为。那个好像
1: 你就不能跟着走了，
0: 对，所以我长城没去，我好懊恼。可是就是说，在选择气候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注意。
2: 是的，
1: 就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你要考虑到你的身体，
2: 对，
1: 是不是？
0: 对呀、
1: 而且我相信你，就是受过伤之后，重新要再出发出国旅行，你就会有很多的考量。你很担心自己体力跟不上别人，耽误别人。
0: 对，
1: 我相信很多长辈会有这种心情啊，
0: 会。
1: 那要怎么克服呢？
0: 自己就是平常的时候就多练习啊，像我觉得我家的公园啊，我虽然那个公园对你来说也许是你天天去的地方，我可能我今天就是哦，我来找5朵花5种不同的花，然后或者是我今天来找5种不同的树，就说你即使再怎么样，你都要让你自己愿意出门，然后去训练一些体力呀、什么的，然后也去训练自己的观察力。所以我告诉你，荣兴花园呢、我住在那里，在夏天的时候它有萤火虫，而且它是富裕的，它比大安森林公园是把它抓去放在那里，荣兴花园是自己富裕的。我还在那个时候就邀我的朋友去在夏天的时候去看萤火虫，对，然后我自己就先跑去，
1: 就是你要先把体力 练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你不要出国的时候才不会耽误片。像我一个朋友，他有吃安眠药的习惯，所以他没有办法跟团旅行，因为他。

0: 早上可能醒不来，
1: 醒不来，
0: 醒来就算醒来也很危险，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会恍神嘛，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他想要跟团旅行，他压力就会很大，别人压力也很大，好，就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好，那美竹在这个首领旅游行程安排规划的时候，通常你会在哪一方面花一些巧思？
2: 哦，所以你有没有给朋友，就是给这些团友一些很美好的体验？
1: 有
2: 这些例子？
1: 有欸，其实我觉得其实在首领的旅行里面，就是不要一直移动或者是连泊，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住在比较市中心一点，然后但是你可以就是连续住两晚，然后在最精华的地区，好，就是去享受那个氛围，不要说一直去移动。然后另外就是好好的吃饭，其实一餐吃饭的时间其实可以拉长一点，然后去享受在地的各种的食物这样子。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旅行中很重要的一块。那另外就是睡眠的时间一定要够。对于他们来讲，其实你会觉得今天出发的很晚，然后但是大家睡得饱，然后每个人都是笑容满面，那你会感觉到那个差异。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台湾的气候的关系，那所以现在去欧洲，我会非常非常注意每一间吃饭的地方有没有冷气，冷气够不够强。因为外国人喜欢的那种露天咖啡座，通常我们年长者的贵宾坐在外面，他们会疯掉，因为觉得晒太阳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冷气够不够，车上的水一定要准备，然后因为他们要吃药，所以其实有那个集合时间要宣布很多次，或者写在群组里面，因为他们讲完通常就会忘记这样。对，但是其实这些小细节注意好的话，其实旅行就很开心。
0: 而且我知道这个如熙姐呢，出国旅行的时候会特别准备漂亮的衣服，在每个景点好好的拍照。
3: 不止出国，在国内也可以。然后呢？近年不是有可以去很多地方，然后他们就会准备啊，可是可能会很贵，他们
0: 就是当地的特色，是不是？
3: 对对对，包套很贵。那我自己呢，就会去事先就买一些东西。那我在台湾呐，哈，我就比方说去北投啊，台北那个北投温泉博物馆，那是不是在走在街上就很适合穿浴衣？对，那我就会揪一些朋友，然后就在北投穿浴衣，然后走在路上啊，或者是在温泉博物馆拍照这样子。那去大稻埕，大稻埕的那个大稻埕游客中心其实有提供免费的旗袍给大家去体验，那要事先预约。那我自己本身我也买旗袍，然后我也会在有些时候就揪朋友可以去就是大稻埕，或是去有些地方啦，古厝啊都很适合。然后像临安泰古厝，它就是很适合穿古装，所以我会约朋友去那里呢，做一个古装生活体验，然后在那里吃一个九宫格的格格餐，好，然后再喝个下午茶，好，然后再拍照这样子，那就是穿汉服啊，或者是格格服啊，这一类的衣服这样。
0: 这就是给每一次的旅行留下一点特殊的记忆点。
3: 对，像我这一件啊，它就是格格服，然后
0: 很适合临安泰古厝，
3: 对，
0: 汉服，
3: 真的，
0: 对不对？拍起来又漂亮，红色的，
3: 穿这个，然后在临安泰古厝吃个那个九宫格餐，然后像这个是旗袍，
1: 哇，超美。
0: 对啊，如果在古迹的地方穿，
3: 是不是？或是一些老房子哈，
0: 对。
3: 好，然后呢，日本浴衣是我
0: 北投就对了，
3: 对，北投温泉。后来我们去赏樱花的时候会穿，对。就是
0: 很漂亮，
3: 对，它就是很有京都风这样子。
0: 好，
3: 对，然后呢，这是马面裙，就是像去孔庙啊，你就可以
0: 穿这个打扮这样子。
3: 对，
0: 而且以前我们刚开始穿这样去，我们自己觉得很害羞，后来不用担心，别人都这样。
1: 对啊，
3: 我跟你说，
1: 这是一个趋势。
0: 对，
3: 我们去孔庙，我们有几个女生去孔庙，我们在那里做了一天的国民外交，
0: 对不对？
3: 因为每一个外国人看到我们，都要跟我们合照，都说哇，怎么那么漂亮这样。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旅行这件事情呢，这个除了做了好国民外交之外，有时候也是给自己添加一点新的人生经验，所以旅行会重启人生。我们休息一下。

0: 好，高年级首领组要怎么样挑选适合自己的旅行方式呢？有跟团，有自由行，还有游轮，我要怎么规划比
1: 对。
0: 较好？
1: 其实啊，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的体力，还有去的成员是哪些人。但是我要讲一下，就是说，像因为自助的规划来讲是比较吃就是个人特质，就是你要愿意去投入，然后像那个如熙姐这样子，去做这个所有的规划，要有一个人做这件事情。
0: 没错。
1: 但是如果你又想要去带大家去有点玩的自由啊，又不想要太累的话，我会觉得其实选游轮好像一个好方法，因为你其实选了游轮以后，你就搞定了吃。然后住还有移动，长城移动，那你就剩下靠港的时候，就是下去体验一下当地这样子的旅行，我觉得也蛮好的。所以现在我的家族旅行，我都比较喜欢轻松一点，就是买张船票，然后全家一起去，然后各取所需，就是年长的长辈也玩得很开心，然后小孩也可以玩得很不错。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好处，就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你去选择。对，所以这个
0: 所以
1: 是。
0: 如熙姐，你都是怎么选择的？你都每一个都会去尝试。
2: 我觉得我会看时间，就是你知道，大概出国7天以后就会开始想家，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啊，我不
0: 出
1: 会，
0: 去太久是不是？
2: 对对
1: 我
2: 对，
1: 还
2: 所以
1: 好，
2: 我
0: 我
2: 会
0: 觉得
2: 选
0: 很
2: 择
0: 累。
2: 但是当然到欧洲的话就可能要长一点，所以我会考虑的时间，然后会考虑行程它会不会太累，然后会不会可不可以去一些很美的地方让我拍照，因为我超喜欢拍照，但是又不能够走太远这样。对，这是我会
0: 所以
2: 考
0: 游轮
2: 虑的。
0: 也是一个很
2: 哦，
0: 好的
2: 我
0: 选
2: 觉
0: 择。
2: 得我超喜欢游轮，而且
1: 对，
2: 游轮在晚上不是还可以看那个一些表演吗？
1: 是，
0: 对，
2: 对。
0: 哇，这太棒了！
1: 对。
0: 好，那如熙那个美竹，你带团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次收你旅客的故事让你印象深刻
1: 有诶，其实我现在脑海中就是浮现一个画面，就是在几年前呢，就是我带南美四国的行程，然后有一个台湾就是很有名的电子公司的一个高阶主管，就是他参加这个行程嘛。那我们那天早上在复活节岛吃早餐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哥其实保养非常好啊，风度翩翩，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吃着早餐，然后跟我说能够这样子坐着吃早餐真的很好。然后我就很惊讶，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是癌症末期，化疗我全部停掉了，我就是要出来这趟旅行。对，然后哇，那一趟旅行呢，他每一天脸上的那个表情就是幸福，就是很享受。比如说我们去复活节岛看日出，在南美各国，然后大冰川国家公园，然后马丘比丘，他都很享受在这整个旅程当中。然后一年多之后，我看到脸书他的家人发了一个那个讯息说他已经离开了，对，然后其实他打拼了一辈子，然后他的家人其实一辈子或两辈子就是完全就是完全
0: 花不完，
1: 花不完，真的是花不完。其实，但是我并没有特别羡慕，但我反而是觉得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其实陪伴他，在他完成他最重要他想去的那一块的那个过程当中，我有做好了每一件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旅行不只是去一些地方，有的旅行是在完整某些人的人生。对。
0: 那如熙姐，就你的经验来说，因为你在你的文章里面很常提到旅行可以改变对自己的看法，为什么你会这么说？你有什么样的感触？是不是？
2: 我觉得我在我自己都有一些梦想清单哈，就是从以前年轻到现在，我会把我想要做的事情、想去的地方、想吃的东西呢，就记在我的那个旅行清单上。然后呢，在你现在比较有时间可以去实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种你挑战你自己，或者是你成就你自己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现在都很喜欢一种仪式感，过生日要有仪式感，赏樱花要有仪式感，哈，吃下午茶要有仪式感。那我觉得我在旅行当中，我觉得就是脱离你本来的角色嘛，然后你可以走出去，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去迎接不同的挑战也好，或者是去体验不同的这些人事物。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就是我可以一个人的时候，我在旅途上碰到陌生的人，然后因为交流而就是彼此认识，然后我曾经这样而交到很多好朋友，对，那这都是我觉得你 出发前意想不到的收获、嗯、那我也很鼓励大家，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走出去，远、嗯、的也好近的也好，那我是当然觉得说你就是从近的，今天也许就是规划一个去哪里吃一个东西，那一家你没有去过，你就是去挑战，或者甚至我自己就是很会没事找事啦、啊、我就会自己想说，哦，我来评选台北五大咸豆浆、嗯、那我是不是就一个礼拜哎、欸、不能只吃五家，对不对？我可能要吃二十家，我这个礼拜就很忙，
0: 然后你自己评估，
2: 对，然后
0: 自己找事情给自己做，
2: 没错，我就写、嗯、哦，台北就是这五家、嗯、因为我吃过二十家，
0: 我觉得最棒的，
2: 对、嗯、这样
0: 分享给大家，
2: 所以我就越来越有成就感，因为我的分享、嗯、然后真的有让很多人就是受惠到，我觉得我最高兴的是现在就是有人跟我说，如熙姐，我今天照着你这个行程去了，然后超棒的、嗯、我跟我的家人儿子什么什么的，我最喜欢
0: 这个，很有成就感，
2: 没错、
1: 啊、
0: 我们有看到以前的旅行很多是家族或是企业旅行，但这几年这个风向开始改变，有些人是跟自己的闺蜜、嗯、甚至有些人是选择一个人的旅行，
1: 对，
0: 好像这种 有的人会期望在 旅途当中重新认识别人，重新交朋友、嗯、这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有啊，非常非常的多哎、欸。其实我觉得、嗯，我都是鼓励说，你一退休，其实可以尽量走远一点的地方，嗯、因为十年后你可能就不一定会有同样的那个勇气，或者是那个可以出去，然后累积一些闺蜜、好朋友一起出去。那像我最近去搭了一趟游轮，其实我们是两个好朋友，就是结伴，然后就是去西非二十几天的游轮，我们时间蛮长的啦。那但是我要讲的是，我在上面遇到了好多好多自己来旅行的外国的旅行者，然后很多都是一个人欸，然后就是七十岁以上的也非常的多。像我就印象很深刻，有一个荷兰的太太，老太太，然后她七十几岁，然后那个就是个子小小的，很优雅这样子。那每次遇到她，她就会努力的要用她学过的一点中文跟我们聊天，对，然后我就说，哎，我的英文名字啊，我叫，为了让他比较方便记嘛，我就说我叫妹，然后他就说妹是不是妹妹的妹，然后他就是每一次见到我就叫我妹妹，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那但是他其实就是普通的退休族，他是护士退休，然后就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勇敢走出去，其实全世界都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
0: 但是你刚提到退休这件事情，
1: 是
0: 就是很多人这夫妻，比如说他们一起退休哈，一起旅行，
1: 对，
0: 那以前可能是跟全家人一起旅行，那不一样嘛。退休后夫妻如果一起旅行，你觉得是感情会增温还是摩擦会增多？
1: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玩，就是两个都会有哦。对，也有在旅途中吵到，就是你可以看到哎，因为像比如说坐船来讲，它床是可以分开跟合过来的，所以有时候哎上去的时候是合起来，然后过两天你就看它两个拆开来，然后后来哎又合好又合起来，你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以前有一组那个我带去环游世界60天的那个。那贵宾他们很可爱，他们 always 牵着手、嗯、然后我就觉得哇，你们真的是标准夫妻，感情真的非常的好、啊、然后那个老公就说不对，因为我只要一放手他就会去 shopping、嗯、然后所以我们都会觉得哎、欸，
0: 很可爱，
1: 所以其实感情会在旅行中慢慢的升温、嗯、因为其实这个人是可以陪你一辈子、嗯、然后一起旅行，然后太太陪先生喝杯小酒，然后两个人一起牵手在那个就是饭店附近散步，这个画面都会让我觉得旅行真好。然后所以其实很多熟龄的哥哥姐姐们的那个感情好的那个程度会让我觉得嗯，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我跟我另外一半以后也是要这样一起去看世界。
0: 因为在我们节目里面谈过很多次这个退休后的生活、嗯、因为有很多人会很担心说退休之后就失去了生活重心，所以旅行会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式，对不对？
2: 失去重心啊，对，我觉得旅行会让你有期待，当你开始在规划的时候、嗯、你就开始有了期待。我觉得我会去写敬老卡好好玩的专栏，我会去办社团、嗯、我就是希望让我周边的朋友每天也都会有盼望跟期待。然后当你一开始有一个行程规划，然后说哦，我们哪一天要去台大农场喝下午茶，然后我会带旗袍给大家换、嗯、我觉得可能一个礼拜前就开始会期待了，那我还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想旅行就是让你 会对人
0: 生重新找到热情。
2: 对，
0: 对对。
1: 如琪姐真的是艺术家，很会经营生活的美感。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啦，你的财力或各方面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会觉得一季旅行一次也蛮好的，长跟短交错都好，因为你就 always 是在下个月要出国啊，刚这个月刚回国整理照片，然后哎，就是这个月刚好出国，就是你会觉得一整年都是非常兴奋的。那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退休的生活，他是把一整年过成了365天一模一样，但是我觉得
0: 可惜了，
1: 非常可惜，
0: 对不对？哦，我们可以重新注入一点新的元素，活化一下我们的生命。
1: 是的。
0: 好，那如果这样，美竹姐，你带了那么多熟龄的旅客，你在旅途中间，你常看到他们展现出活力，就像您刚刚讲的，
1: 是
0: 他们脸上充满着光，
1: 对，
0: 对不对？旅行让他们脸上充满着光，所以这个也会改变我们对年龄刻板的印象。
1: 是的，哎，其实我觉得，带了这么多熟龄的哥哥姐姐们出去旅行，其实我觉得我是收获最多的人，因为他们会跟我分享非常非常多的人生经验，然后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美好的过程。其实他们借由旅行的时候，他们讲出来，他们自己也再去回味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旅行是真的会活化人生，而且就是你会交到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尤其是那种很多时间可以一起吃饭聊天的那种不要太紧的团，你真的是每一天就会觉得啊，那个吃饭的时候笑到就是脸颊要抽筋的程度都有过，就是觉得大家其实是很各发挥他们最美好的一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熟龄千万不要待在家里，就是其实你可以出发去寻找更美好的人生。
2: 是，
1: 那当然你会发现不管几岁我们都是叫哥哥跟姐姐，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也有经验，就是说啊，你不要把人家叫老了，就是说那个
0: 80岁以下都叫姐，
1: 对，
0: 80岁以上你就叫大姐。
1: 是啊，因为他心里还是很年轻的，活力的，
0: 他愿意走出来，表示他心理年龄是年轻的。
1: 然后你突然叫他一声阿嬷，他突然觉得哇，整个旅程的
0: 那个叫姐嗨，
1: 对，还是姐跟哥这样子。
0: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常常出去旅行，你不一定说是国外，
1: 是
0: 你只要是愿意走出第一步，离开家门，都会带你的人在你的人生里面带来光，
1: 是，
0: 对不对？我常看到一些长辈参加什么国内的一些旅行，李明有没有？就是那个里长会找大家一起出去玩，一天一夜的，两天一夜的，当天来回的。我觉得他们每次玩回来都好兴奋，好开心
1: 啊！
0: 跟朋友一起交流，
2: 然后可以讨论好久，就是分享这样。哦，我们那一天怎样怎样，
0: 然后下一次要去哪里开始规划。那我们就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拿到首领卡，好吧，老领卡是不是？
1: 敬老
0: 敬老卡的第一天，我想要出去旅行。首领旅行第一步，好，要怎么规划？
1: 我觉得，大家拿到敬老卡，或者是还没有拿到敬老卡，你都可以去脸书参加一些社团呐、然后你就开始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虽然一个人说走就走，其实真的很轻松，因为你早上醒来想去哪里就哪里。然后我在我自己一个人的旅行当中碰到蛮多70岁或是比我更老的，他们是这样在旅行。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有伴的话，那旅程会。也会很好玩，而且可以互相照顾。
2: 对，
1: 那我自己本身我做了一个敬老卡好好玩的社团在脸书上，那目前呢就是有一些年轻的他还没有领到敬老卡，可他会想要来看，哦，原来拿到敬老卡以后有这么多的福利，然后有这么好玩，这么多好玩的事，因为你搭车免费嘛，或者是说高铁就半价，很多都半价，然后很多博物馆啊那些都是免费的，然后你如果能够找到好朋友，有时候是一起去赏花啊，那有的是一起去爬山或是健行，或者就是去看博物馆，或者像我这种喜欢变装的哈，就去有一些地方，然后就带着一包东西到那里去换装啊，还戴那个头套啊什么的。你要有一些这样的朋友，你是不是真的每天都好开心哦？
2: 是啊，
1: 而且期待不完的那个生活。
2: 像我也蛮推荐啊，如果说你其实想要走出去啊，像社区大学有很多这一类的课程，然后我在社大开过好几年的课啊，那疫情那几年其实我开了叫轻旅行游台湾，不过现在没有了啦齁。那但重点是有很多这一类的走读课，就是每个礼拜把车子叫好了，就是大的游览车，然后带你到一日的小旅行。哎，我们都开玩笑说我们那一团叫做轻旅行买台湾，因为只要所到之处40个人齁，就是什么在地小农啊，或者是什么，欸，各种特产啊都会被一扫而空，那同学都很开心，甚至还带着买菜车来，好，因为其实他们觉得每个礼拜最期待就是这一天出去看看走走，然后听老师讲解历史，然后之后再去吃一顿好吃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旅行不一定要跑很远，也许你只要会找这样子的资源，有很多很多都是可以去，而且有很多的主题，比如说登山、美食，然后露营、健行，各式各样的都是可以找到对应的方式。
0: 刚刚美竹前面有提到说，以爬山这件事情来讲，你不要以为爬得上去的都是年轻人，常常会遇到年轻人体力还不如首领长辈的，
2: 是啊，
0: 是不是？所以我就在想，换句话说，是不是我们平常就算我退休了，我也是应该要把身体养好，
1: 当然
0: 平常就要准备好一些行前训练。
1: 我在还没有跌倒之前，其实啊，就是小百岳，因为大百岳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本事，我就是有把小百岳就收在我的梦想清单，但我就攻了一个，就是七星山。我站在上面，你看多得意啊，对不对？而且我在爬七星山的时候，我有遇到年轻的外国人，他们中途折返，因为他有一段很陡，他说他上得去会下不来。你知道啊，我还爬上去，所以你知道多有成就感，对不对？
2: 是啊。
1: 可是我就是在登了那一趟以后不久，我就跌进海里面了，
0: 因为太自信了，是不是？不是，因为意外随时会发生，
2: 是
0: 我们就是要做好准备，
1: 太勉强自己，
0: 太勉强自己。好，这个，所以我要问一下美竹，你们是怎么观察一个团体里面收听朋友他们的需求？
2: 其实我觉得出发前大概就会可以透过他们知道，然后有一些旅行社其实是会先筛选过，然后就是因为比如说团里面如果有轮椅或者是有真的跟不上的，那其实他去对他来讲也很痛苦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就是通常一个旅程，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人真的很明显在后面跟不上啊，通常我会希望说，哎，有他有家人或朋友，然后他们可以留在一个地方稍微喝喝咖啡，
0: 休息一下，
2: 等一下。然后或者是说旅行形态的选择啊，比如说像现在除了游轮之外，河轮也很受欢迎，是因为它通常就是船到点到，它船就停在市中心，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跟不上，哎，你就回船上休息就好了。对，就是它，比如说它科隆就停在科隆大教堂旁边的附近，它走路就到了。对，那它就是可以，比如说，哎，我早上出去了看了，然后下午好像睡个午觉也可以，类似像这样子，你选择的形态就不要太把自己推到极限。因为有的旅行团是真的不适合，就是他一天可能走2万步以上，比如说像某些欧洲的团，他没有办法，因为车就要停在
0: 朝圣之路，是不是？

0: 朝圣之路那更不用讲了。其实如果你真的不适合，其实可能一开始就会被劝退，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筛选，其实都要你有初级的一些登山的经验，他才会接受。对，然后自我挑战可以，但是也不要变成自己的伤害，或者是跟不上的压力啊。对，所以其实通常我们就会一开始大概前两天就会看得出来。对，然后就是有一些情况就会比如说特别安排，比如说我们有导游，然后或者是有那个某一些人可以热心一点，就是变成一个折冲，就是他在某个地方等，或者是说他走到哪里休息一下这样子。
1: 其实他本身也会有压力，
0: 是他会有压力。
2: 我骨折就是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月，整整两个月，真的就很严重。我每天我都在问医生说我什么时候会好，因为我不知道我受伤这么严重。然后我的医生他也是一个就是会去爬山的，他跟我说你大概啊就是伤筋伤骨100天嘛，好，满100天之后也许你可以试试去他讲的是二子坪，那个是一个就是坐轮椅啊，可以推着轮椅去的这样。我说我想去的是60担山或50农场，他说不可能。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沮丧，可是后来我终于登上了60担山，然后回诊的时候我就拿照片给他看，我去，
1: 我挑战成功了，
2: 我撑着拐杖去了。
1: 你还撑着拐杖去啊？
2: 对，因为我说我一共复健3年，可是我是在大概半年的时候我就去60担山，就是你要挑战，而且很多人是跌倒了的地方不敢回去，我是在跌倒的地方，哪里跌倒我就是要去那里重回。我要看着我当时是怎么跌倒的，
1: 别人是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平，只是在哪里跌倒一定要站起来挑战他，越过他。好，美竹，就你的观察，接下来首领旅游的市场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我觉得会越来越成熟了。然后就是现在的趋势之一是我发现就是出国很多人非商务舱不搭。
1: 对，
0: 就是这个是真的很
1: 首领嘛，
0: 首领嘛，就想说我已经这么辛苦了，然后经过疫情这样忍耐了，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要对自己好一点，这是真的一个趋势。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真是 M 型社会啦，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不介意说我多花一点钱，但是我还会希望整个旅行的舒适度跟它的精彩度还有体验的深度。比如说像我们像我10月要去多瑙河，然后在维也纳那边我们就办一个包场的音乐会，在一个很美轮美奂的中世纪的一个那个厅里面去办。其实像类似这一些的体验越来越多人追求，他追求一些你去过但是你没有玩过的这一种东西，就会越来越需求。
1: 葡萄树下，
0: 对，就是
1: 餐会，
0: 对，类似像这样子，或者是说，我曾经在澳洲的艾尔斯岩旁边，然后摆满了香槟，然后大家就是喝香槟，然后看那个很美丽的那个巨岩。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都是他们念念不忘，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让我回忆的那一种东西。我们现在其实在努力在创造这种东西。
1: 好，就是，所以最后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如熙了，你会怎么样像呼吁电视机前的这个首领的同学们要怎么样勇敢地踏出第一步？
2: 我想对自己的心理建设真的很重要，就是世界真的很大，然后很多地方值得你去探索。
1: 你看看你去了这么多地方，
2: 我
1: 这是哪里？
2: 我看那个罗浮宫啊，
1: 然后
2: 那个
1: 罗马
2: 广场，对，然后这是西班牙的哪里？
1: 马拉嘎
0: ，很漂亮的城市。
2: 对，我在之前欧洲很多地方我都去过，但是那个维也纳还没去，好遗憾。但我觉得有
1: 后面还可以慢慢安排，
2: 可以
1: 还有那么多地方，
2: 现在脚越来越可以了。对，
1: 这张该不会是你拿到敬老卡的第一天留下的纪念？
2: 我跟你讲哦，敬老卡是这样，你如果即使你是8月31号，你都可以8月1号就去领。然后我是8月4号，可是我8月1号就去领，领完了我就在那里自拍，然后就开始规划了。我第一个月啊，我想说要把那个敬老卡就是清零嘛，花到光光这样子，所以我还跑去做那个猫缆，因为猫缆一趟50嘛，来回100这样子，到月底要把它清光，然后看到归零了，很开心这样子。
1: 这是政府回馈给我们一辈子辛苦的工作，
2: 对，
1: 一个小小的礼物，对不对？大家好好利用。
2: 我跟你讲，有了敬老卡，让很多人开始不会怕变老，因为 政府有在照顾你，而且你拿了这张敬老卡，就是高铁啊火车都半价嘛，然后他给你

0: 好，我们在台北600点，600点就相当于1200的那个车资，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1: 真的，请大家好好的利用，然后也勇敢的走出第一步。好，我们要谢谢两位专业的哈，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知识，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有原则，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要哪学，我嘛不晓讲要哪学。啊喽，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是无你、
1: 无我、无圣、无凡，更没有贵贱的差别。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9月16号的人间新闻。为了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由情歌天后叮当温暖献唱。同时呢，我们来看到作词人黄庭日前为了寻找灵感，特别前往到佛光山，把人间佛教理念化作动人的歌词，希望透过流行音乐来传递星云大师一生的慈悲精神。

0: 悲伤。伴随着温暖嗓音娓娓道来，情歌天后叮当献唱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作词人黄庭将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化作一句句动人歌词。
1: 它是跟星云大师的一生有关联，然后也跟佛光山的建立有关联，所以我花了4-5天的时间到佛光山去居住，然后试图去走过大师走过的路程。我只是希望能够用我的粗浅的理解，把在佛经里面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片段可以尽量的放进去。

0: 亲自走访，感受大师的慈悲，黄庭将这份感动浓缩进字里行间。为了传递人间佛教的意涵，他选择了用最平易近人的文字。
1: 他觉得人间佛教，他觉得佛教是要让所有的人读得懂，要让所有的人可以进去的一个意识形态或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方式，然后也承袭星云大师他这一生的想要达成的事情，来完成这一首歌。
0: 透过音符与文字的结合，为人间不仅传递抚慰人心的力量，更让大师的慈悲精神跨越时空，持续温暖社会的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佛光山北区共僧道良总回向法会，来自各地有2600位的信徒齐聚在金光明寺，包括一楼大殿还有四楼大会堂座无虚席，透过清净的供养心发愿，护持人间佛教。
3: 庄严符号声中，汇聚新北、桃竹苗、宜兰、基隆等地共2600名信众，还会云集在佛光山金光明寺举行2026年北区共僧道良总回向法会，展现人间佛教弘法利生的愿心。
4: 我们能够依大师的三好四给五合等人间佛教而行，各位，我们就是走对路。
3: 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冈山讲堂慧多法师以及宗委主席办公室行政助理慧普法师三师主法，透过大众齐聚共结法缘，以清净供养心护持僧宝道业，勉励大众要持续铭记大师教导我是佛的自我肯定。而在法会圆满的同时，也可以看见不少义工身体力行投入服务，用行动体现实践佛法的精神。任性吴心禅新北市采访报道。
2: 尼泊尔和中国大陆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8月26号是发生了爆洪和土石流，造成严重的灾损，数以万计的灾民流离失所，面临严峻的人道危机。而在外界救援到场的同时，还远在加拿大的佛教界也发起了祈福，有近百人在渥太华国会的山庄，透过佛法力量来传递关怀祝福。
3: 合掌诵经祈愿，加拿大佛教界代表齐聚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庄举行祈福集会，为日前发生在尼泊尔严重的天灾祝祷，祈愿灾情好转，也愿灾民早日离苦得安，渡过难关。佛光山法师应邀出席，恭读星云大师为尼泊尔地震祈愿文。各佛教团体近百人响应，汇聚在国会山庄前广场，包括尼泊尔驻加拿大大使也亲自出席，感谢佛教界对受灾居民的关怀与祝福，希望透过信仰力量回向祈福功德，也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协助救灾与重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近200人以音乐、佛光山开山历史影片还有弘法的心得进行分享，共同来缅怀大师。

常驻法师领众合唱《师部颂》，不但表达出对星云大师的追思与感念，也为这场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揭开。

0: 佛光人佛光青年与松鹤班也透过传唱我们就是那道光、佛教靠我等人间因缘，传递信仰中的光明与希望。从65岁以上的松鹤班到青少年合唱团的献唱，足见人间佛教的种子一代传一代发芽茁壮。
1: 要是我们的力量，希望在心中绽放。
2: 我记得在30几年前，我第一次到西来寺的时候，走进到西来寺，大师很高大的身影就站在我的眼前，他第一句话来跟我说：“你回来了。”
0: 星云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以音乐传教，因为音乐能将枯燥的教理转换为生活化的旋律，让人们自然而然地领会慈悲、包容与不向外求的智慧。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满地克普门中文学校举办了新学期的开学典礼哦，我们看当天呢，家长们是带着孩子前来报到，迎接第一堂开学课，而校方呢也承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全方位来扎根。
4: 翻开全新课本，迎接新学期到来，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开学典礼，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开心领新校服，迎接本学期第一堂课。
5: 妈妈，妈妈，
6: 妈妈，妈妈，
5: 我在哪里？
4: 开口学习说中文，校方透过多元课程培养学生从基础学习，在深化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融入三口教育，扎根良善品格。
7: 希望他们用中文不仅是应付日常的生活，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
8: 他们学习的并不是只有中文，而且更多的是在学习中华的文化以及道德的观念，教孩子们如何做一个三好儿童。
4: 台下家长到场见证，看见小朋友在语言与品格教育下的熏陶成果，新的学期持续透过课程精进，以教育培养人才，带领学童从学习中成长，把三搞落实到生活周遭。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三好校园的推广一直以来都是佛光山在倡导的教育观念，从国内到海外持续来实践。我们来看到的是位在马来西亚的新马寺，还有国际佛光会的南马协会，特别携手当地的校园举办了三好学习评估，验收学生们在三好教育底下的扎根成果。
9: Want to do good things?
10: I want to do good things.
9: I want to speak good words.
4: 教室里同学举手宣誓发愿，用行动实践三好理念。佛光山新马寺联合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积极推广三好校园计划，把善的力量从教育场所发扬光大。
11: 我学到了如何包容别人，
12: 我学到不要欺负别人，
13: 我学到天天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4: 佛光人携手柔州54所学校进行62场次的年度校园三好学习评估，以图文并茂的生活习惯、校园学习以及人际关系，引导学生看见自己的改变与成长。透过宣誓为自己许下实践三好的承诺，把良善观念扎根校园，营造善美和谐的学习环境。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的松山分会日前举办会员联谊，礼请到觉仁法师和大家来共聚佛光情，共20多人欢喜出席。
14: 我们修行呢，其中有一样嘢叫做随喜功德。
0: 借由每一次联谊，让各位会员熟悉所属分会外，也要理解自己既是佛光会员，也是澳门禅净中心的护法信徒，鼓励大家发心承担义工任务。
15: 其实是宇宙人生一个根本的问题。
0: 活动中，大家用心观看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因缘观视频，用心领略大师想传达的佛法精神。接着，透过游戏打破彼此间的距离，让彼此更熟悉。

0: 你唔好以為你著住呢個復工背心，好似有好沉重嘅呢個責任咁樣嘅，唔係嘅，係用輕鬆啊，輕鬆嘅心情嚟學佛。祝你好兩週啊！祝你好兩週啊！
1: 帶領佛光人，祝福所有人慧命久長，為這次聚會畫下温馨美好的句點。人間新聞澳門綜合報導。
2: 芝加哥禅净中心参访有四，分别前往到当地的缅甸还有越南寺院向法师们供养结缘，而这两所寺院多年以来和佛光山有着深厚情谊，这也展现出南北传佛教不同文化间的联谊与交流，
3: 跟北美洲大家的爱心来供养法师，
4: 送上结缘品，代表北美洲佛光人对有寺的供养心。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登门拜访当地缅甸寺院，双方齐聚在佛前献灯祈福，并进行环境参访，展现多年以来和寺交流的深厚情谊。合掌问安，受到热情接待，紧接着前往越南佛教光明寺，住持明行法师亲自导览，介绍寺院历史与设施，还特别端出越南信徒自制的茶点以及书籍招待，与佛光僧信欢喜结缘。
5: Very very happy to understand the Phagwang Sam.
4: 表达对星云大师弘法理念的肯定，佛光人透过这趟有寺参访之旅，展现长年以来推广宗教和平的交流成果，实践同体共生、欢喜融合精神，也为佛法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弘传增添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 好，过不久就是中秋节，我们看位在美国圣地牙哥的西方寺，以和谐与尊重为活动精神，举办了月下禅心邻里庆秋夜活动，特别呢邀请社区的邻里还有佛光之友共聚美丽的月色下，以茶会友，以东西方音乐交流来促进邻里交流，有近百人参与盛会。
1: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五千年管弦乐团在月光下演奏《但愿人长久》，悠扬乐声为这场月下禅心庆秋夜活动增添浓浓的文化气息与节庆欢喜氛围，将中国古典乐器与西方流行音乐做了最佳的跨界演出。
6: So all of you has the light.
1: 由妙藏法师带领大众禅坐回向并开示，美丽大众以包容与尊重面对彼此差异，共同营造祥和社会，安定内心，并为各地灾难罹难者及家属祈福。最后大家手持烛光排列成心形，在祥和宁静的氛围中圆满让活动画下句点。这一夜不只是邻里间的相聚，不只是音乐的响宴，也是一场心灵的沉淀与洗涤。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7: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8: 真的
7: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8: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7: 洗一洗啊。
9: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8: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9: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7: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一千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一千块啊，它不会因为
8: 别人很想，
7: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它不会因为那张一千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8: 谢谢。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4: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可是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3: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
4: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5: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历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九合一选举就要到了，如果现在收到亲友传来帮忙投票连结，千万不要点开啊，因为可能呢是诈骗集团的陷阱了。刑事局统计，八月份钓鱼连结的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就突破了5400万。民众呢一旦点击恶意的网址 LINE 账号，就会立刻被盗，接着还可能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钱。
1: 干嘛？我的 LINE 被强制登出？为什么？
2: 收到帮忙投票这类简讯，当心成了诈骗目标。刑事局统计，今年八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5400万。民众一旦不慎点击这些恶意网址，赖账号就会随即被盗用，接着还可能再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款。
3: 这样子的一个网页的连结，那诱导民众这个进去如果一旦这个进入这个连结，点选之后，账号随即会被盗用。所以，只要是遇到网络上要借钱的、汇款的，那特别是要求提供验证码的，那都要特别特别的提高警觉。
2: 就怕这类连环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警方再三提醒，遇到任何网络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的讯息，第一时间查证，绝对是守住荷包的关键。
4: 我觉得只要在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我觉得就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5: 打诈仪表板，
6: 全民来防诈。
2: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骗局，警方呼吁民众养成暂停、先查再行动的习惯。遇到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汇款，一定要主动查证，才能避免成为诈团的下手目标。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要说到跨年啊，台北101向来都是跨年烟火的焦点哦。现在呢，饭店是抢攻商机了，主打拉开窗帘就能够一睹101的璀璨烟火，这是迎接跨年最惬意又最浪漫的方式。而台北跨年烟火防大战也宣布热闹开打。
7: 5、4、3、2、1，今年选定要在哪里跨年倒数迎接新年了吗？台北101向来是台湾热门的选项之一，想看着台北101烟火一起倒数，手脚可要快，因为台北信义区饭店能观赏台北101烟火的景观房现在开始抢订。
8: 我们饭店的地处位置是在国父纪念馆站1号出口，那到大巨蛋只要3分钟的步行距离。全馆有66间的房间，可以看得到101的景观跟信义计划区。我们今年是预计9月下旬就开始销售跨年的这个房间，预计这两周就会预定几星客满。
7: 如果想住得更舒适，还可以选择坐拥大巨蛋第一排黄金地段，饭店首次对外亮相30坪大、斥资千万的影阔套房。
8: 我们的影阔套房那是在去年底全新落成，那坪数大小大约30坪，那可以整个环境看到我们的市区跟大巨蛋，还有101的景观。那整体的房间是采用一个低调奢华的一个设计。
7: 除了看烟火，肚子也不能饿着。只要入住烟火房，饭店就赠送美式跨年狂欢分享餐，

0: 餐单中包括缤纷花园季节水果沙拉，即将春卷皮包入洛梨和当季水果的酥炸时令水果洛梨卷佐香菜青酱，将马铃薯面疙瘩搭配特调 cheese 酱，半熟水波蛋的炸马铃薯面疙瘩佐半熟水波蛋，让跨年不只看美景，还能吃美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好，如果不想看烟火没关系，我们到花莲来看金针花季哦。地方政府呢，把山林风景现在摇身成为了马拉松赛道了，特别举办了半程马拉松，吸引各地跑者们来挑战，希望透过运动赛事串联观光。
2: 枪声一响，大批跑者冲出起跑线，有人一开始就全力的加速，也有人不疾不徐照着自己的节奏稳稳往前。只是这场半马赛道可不是一路平坦，跑者们从田野一路的往60-13前进，山路一段接一段，而坡度也跟着往上拉，大家一边喘一边跑，体力跟耐力都得要撑住。当然辛苦也有代价，抬头就是山峦，转个弯又能看到大片的农村景色，有人甚至是搭了12小时的火车，就为了这一刻。
3: 总共坐火车坐了12个小时，为了跑这个马拉松，漂亮。
2: 终于跑回了终点，汗水早就湿透了衣服，有人赶紧喝水补充体力，也有人第一件事就是找亲友来拍照，把完成挑战的这一刻给留下来。而主办单位把赛事搬到了60-13，除了推广运动，现场结合农产部落文化跟地方特色，希望跑者在结束活动别急着走，留下来看看富里的另一面，
4: 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富里乡不一样的人文、地理环境，还有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一个感受哦，希望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富里乡之旅。
2: 60-13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每年8-9月份的金针花海美景，除了赏花之外，地方政府也尝试用路跑运动来吸引不同游客走进富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好，花莲要拼国际啊，提升第一线英语力。来看县府连续有第三年推出的英语培训，今年锁定的就是旅宿还有观光从业人员，透过实际的情境对话，让学员敢开口说的自然，面对外国旅客不再卡卡。
2: 课堂上一句接着一句，不是死背课本，而是直接的模拟外国旅客上门可能会碰到的各种状况。专业外语讲师现场出题，学员马上接招，从旅客住宿接待到日常的应对，把第一线最可能用得到的英文直接的搬进教室。
5: 我们所设计的内容完全是针对国际的选手以及对职员他到花莲这个场域来，那他们在住宿的环境情境他们能够要使用到的英文
2: 课程不只是面对面的练习，还搭配了英语手册、广播每日一句以及 Podcast 还有 YouTube， 透过5种不同的管道要把英语学习带进日常生活。
6: 我来了以后我会发现真的是要来老师给我很完整的解答，让我觉得我的表达能够更贴切，一个就像一个 native speaker 一样。
7: 我自己也有在用 AI 练习，对，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的老师，我们有任何不懂可以直接提出，那老师他可以更直觉的，而且他会用一个更符合当下情境的，或者你可以更礼貌一点的说法，他会提出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2: 透过课程推广，把英文变成了真正能够开口使用的工具。花莲希望能够透过情境式的练习来降低从业人员碰到了外国旅客时候的紧张感，也让地方的观光接轨国际，多一份看不见的软实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再传捷报，这是佛光大学苏食系发起的苏行易主的专案，透过深厚的社会关怀还有卓越的环境永续成果，荣获了第6届台湾永续行动消除饥饿铜奖的殊荣，这也展现出了土地、蔬食、关怀三者的永续善循环。
8: 品牌团法人私立佛光大学赵涵杰校长，佛光大学获得一项 TSAA 的奖项。
0: 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在司仪唱名下上台领奖，这是佛光大学第一次报名就得到铜奖肯定。
9: 在消除饥饿这一方面。

0: 面其实逢光大学做得非常非常努力，我们在校内对于家境有困难的学生，其实我们就会发各式各样的餐券，来让他们不会有衣食住行方面上的困扰。但是这一次我想我们最重要获得青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舒适系的同学师生们组成了团队，出去帮大家易主。
1: 获得消暑饥饿铜奖的佛光大学舒心易主已迈入第七年，累积服务数千位长者。一般人都觉得舒适料理跟美味有所距离，但舒心易主团队以专业做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2: 一个油跟盐的一个减少使用，然后用食物的原味来凸显它本身的一个味道，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在它的一个饮食美味上面绝对可以大大的加分。
1: 今年台湾永续行动奖共有545项行动参奖，显示永续已逐步从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台湾过去以科技创新打造科技台湾，下一步更要凝聚各界力量，打造永续台湾。
3: 我们有九大的一个区域，来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们从建筑啦、金融啦、生活啦、观光啦、教育啦、健康永续啦，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些经验，还有很多想法。
1: 佛光大学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慈悲教育理念，深化在地连结与全球永续双轨发展，让蔬食不只是营养的来源，更是推广土地友善与社会共好的强大能量。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好，我们常听到无障碍设施不只要有，更重要的是真的要好用哦。我们看教育部办理的大专校园无障碍建筑评选，从图书馆的书架、无障碍厕所，一直到老建筑增设电梯，主要是希望让轮椅族或者是视障学生在校园里头能够通行自在。
5: 教育部首度办理大专院校优良校园无障碍建筑评选，共有7所学校获奖，不止检视斜坡、电梯等硬体，更从实际动线、资讯引导到后续维护，看看无障碍设施是不是真的方便使用。
6: 不只要无障碍，我们希望整个校园都是一个友善的。那友善的，就是我们硬体方面，除了加强以外，把它做好以外，包括一些服务的。
5: 获奖学校从不同需求出发，不管是图书馆书架动线、可调高度书桌、无障碍厕所、点字资讯等，改善校园空间细节，打造真正方便使用的无障碍环境。
7: 从最早期的一个无障碍环境的建制，到我们关注动线，我们关注怎么样更容易上手，甚至怎么样来维护，甚至来配合学校特色，能够提供我们身心障碍同学更好的环境。
5: 真正无障碍是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让每个人都能自在进入教室、图书馆，参与校园生活，当环境少一道阻碍，不同需求学生就能多一份平等学习机会。人行五成长胡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8: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关心医疗问题。糖尿病是国人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全台每年约有18万名的新个案。40岁以下青壮年族群发生率呢，五年内啊更骤增了25%。糖尿病关怀基金会他们调查发现了，糖友有80%其实都搞不清楚影响自己血糖高低的真正原因，带你了解。
1: 医生分享，有病友极度自律，遵从医嘱，定期回诊，饮食控制且规律运动，积极控糖，但是一直无法稳定达标，始终无法找出控糖问题，让他感到挫败。后来才发现，魔鬼不是食物，而是这个。
2: 他说：“欸，我开车的时候，我居然血糖变高，原来压力会影响。”他以前都没有意识到，他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知道这个行为跟血糖的回馈之后，他回诊，他血糖就变得比较稳定，而且他比较不会那么焦虑。
1: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在2025年底进行的全台血糖调查发现，近80%糖友对自己的血糖数字感到焦虑，尤其是离病5到10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原因就是他没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血糖变化。
3: 现行测定用这个指尖血测定的缺点，也就是说它会痛啊，然后不方便。那再来，它是一个单点测定，并不知道说，整天这个血糖平稳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那所以，在近几年，新发展出来的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就可以补足这个缺点。
1: 血糖不是凭着感觉就能够知道高或低，必须靠仪器。医师建议国人30岁以后，最好可能就要知道自己血糖的高低。
4: 我们应该如何来寻找为什么会造成高低血糖的变化，乃至于波动的这个原因，并从而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参与血糖的管理。我们觉得血糖的话，这种事情的话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医师、护理师、营养师的事情。
1: 忽略血糖波动影响是造成控糖困境与焦虑的关键之一。医师呼吁糖友除了固定回诊的糖化血色素检测，也可善用连续血糖监测等工具，掌握日常血糖变化，避免长期血糖剧烈波动，加剧糖尿病并发症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除了刚刚提到的糖尿病之外，要注意的是台湾洗肾的人口也突破了9.7万人。医师发现了，当肾脏变差的时候，体内会累积出来的就是连洗肾机啊都洗不掉的隐形尿毒素，甚至呢会引发致命的心血管危机。医师提醒，要是摄取过多的肉类，就容易产生这类型的毒素。平常的时候呢，不应该要乱吃止痛药，同时要落实的就是低蛋白饮食和定期健检。
5: 洗肾机不断运转，血液沿着管线来回过滤。目前台湾已经有9.7万人次的洗肾人口。然而，医师发现有一种硫酸吲哚酚的有毒物质悄悄隐藏在患者体内，持续累积。
6: 硫酸吲哚酚为什么叫尿毒素呢？就是所谓尿毒素，就是本来应该从肾脏排泄出去的。尿排不出去啊，在我肾脏变差的时候就渐渐累积，这就是说我们的尿毒素。
5: 这些留在身体内排不出去的毒素，多半是因为摄取过多的肉类等蛋白质所产生。它们不仅持续伤害肾脏，更可能引发心血管问题。医师表示，要面对这个无声的健康杀手，日常的预防保健比治疗更加重要。在临

0: 场上如果民众在肾功能不好，民众还是要注意，就是避免吃止痛药，然后低蛋白饮食，那可以吃一些益生菌，那有一些活性炭的药物，对于降低硫酸银朵酚浓度也会有帮助。
1: 面对难以察觉的尿毒素，唯有从日常饮食着手，配合医师治疗，同时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精准监控，从生活到医疗双管齐下，才能守护肾脏健康。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启动了全国首班的精神病人及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的职业训练，首批12位要把走过疾病治疗复原的经验转化成为专业，除了补足心理还有精神健康的支持之外，也希望建立更完整的培训和就业模式。
3: 全国首班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专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12名学员都有一段不易生命历程，曾经面对精神疾病带来的低潮和挑战，如今把自己走过的路转化为陪伴其他病友的专业。
4: 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
5: 今天我为什么参加这个培训，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瘾，就会想为别人撑伞这种概念去参加培训，然后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生病的人。
3: 这次职训期间也提供津贴，让学员能够安心学习，完成训练后有工作意愿的人还有机会进入同侪支持专员人才资料库，进一步衔接相关职缺。
6: 不只是能够帮我们的健康者找到工作，我们更希望是能够稳定的就业，然后真的能够让我们障碍者这个稳定的发挥所长，进而可以建立信心，然后融入社会。
7: 所以希望说我们除了台北这个是第一个学校开始之后，未来就可以也可以遍地开花，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县市都想办，但是目前还有这个想法，但不太知道实际上要怎么做比较好，那我们有第一个点开始了，我相信未来大家就会很快的就可以跟着开始。
3: 透过专业训练，疾病不再只是人生伤痛，更能成为理解别人陪伴他人助力，让曾经被接住的人有机会转身伸出手，为还在复原路上的患者撑起另一把伞。人间新闻吴成厂吴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2: 彰化地区启动了115年度的交通安全月，今年是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特别邀请到艺人王彩华来担任大使，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来宣导。
8: 3、2、1，骑车多停让。
9: 彰化县政府举办交通安全月记者会，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现场透过宣导口号提醒民众，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也要保持专注，经过路口更要减速慢看，确保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0: 骑车不分心，讲一路好运气，然后呢，第二个路口慢看停，行民无波比啊，左右都看清，全家都安心。
9: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县府持续从不同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宣导，透过校园、社区及多元媒体，将安全用路观念融入日常，也提醒民众每一次上路都要多一分注意，多一分安全。
11: 政府结合的校园、还有社区以及我们的多元媒体，那针对不同的群组，我们呢来做宣导，让我们大家共同做到，我们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一起来守护我们每一段路。
9: 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参与。从骑车减速、路口停让到行车保持专注，从日常生活中的小动作做起，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彰化交通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接着我们到台中来看他们的蓝线工程捷运啊，现在持续建设当中啊。台中市府呢公布了3款电联车车厢外观的设计，并且开放市民来票选。即日起到10月9号，邀你呢能够选出心里头最喜欢的车厢造型。而市府呢还特别准备了包含 iPhone 平板等丰富奖品，鼓励全民一同参与。
12: 出发，台中捷运。
9: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推进，市长卢秀燕表示，民众都很期待这条连接市区与海线的路线，预计在下一位市长任内可以完成。
13: 预计下一个市长任内可以完成。

0: 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公司呢，提出了3款的造型哈，那由市民在1个月当中来进行票选，选出自己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蓝线。
1: 台东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为了鼓励大众多多参与票选活动，市府也准备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客制悠游卡、钥匙圈等奖品，邀请民众一起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蓝线车厢外观。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场的报道。
2: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3: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2: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4: 这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绝句法师所教下来的
2: 哦，算是传承菜。
4: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2: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4: 是，
2: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5: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kew， 我这2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2: 真的
5: 都没有做过。
2: 哇，谢谢李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5: 谢谢大家。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8: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要说到台湾歌仔戏的国宝杨丽花，当然是无数观众心里头跨世代的回忆。如今呢，也即将在10月30号要一部历时五年所筹拍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要带领大家一同来回顾她的一生。片中透过了珍贵的访谈还有画面，不止重温当年的点滴岁月，我们也看到杨丽花对影像细节的坚持，还有她对传承歌仔戏的不灭热情。

0: 穿着华丽的格子戏服，舞台上比划着身段，一个锐利眼神就能迷倒无数粉丝。他是台湾国宝级格子戏演员杨丽花，如今即将带来他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就是要带领观众重温那段黄金岁月。
1: 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终于把它拱出来。去年是他那三个名字的年。我可以揭晓答案后啊，就是我们国宝级的艺术家杨丽花老师。

0: 杨丽花纵横演艺圈超过一甲子，除了开创电视歌仔戏的风光年代，同时她也对影像工作有独特见解。要将她的那股神韵拍摄出来，对摄影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1: 拍杨丽花阿姨纪录片呢、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次她到现场，都会看我们摄影机摆在哪里，然后灯光怎么架，然后她很在意的就是把酒有光不？我觉得那个是我技术上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阿姨其实对技术她也有她自己的想法跟要求。
2: 因为我会老，但是我也永远不会老。

0: 杨丽花秉持着这股敬业的精神，即便已经年过八旬，仍对每一个镜头的细节都不马虎。而这部作品透过珍贵影像与人物访谈，并集结台湾各路优秀影视人才，历时五年时间才终于拍摄完成。
1: 他想要传承歌仔戏这件事情，好，你想看他已经八十岁了，好，八十岁其实每次要接受拍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想，哎，我都想象说，如果我八十岁，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嘛？可能我不会做，可是他还要做，而且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2: 台湾歌仔戏的过程，从内台、广播电视、剧场、电影这些整个。杨丽花全部走过，我可以这样讲，今天如果在我们的业界来，杨丽花是唯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这是一个国语的活历史，他要把它留下来。
0: 永远的歌仔戏天后用一生兑现承诺，这部纪录片不仅记录了属于台湾的文化传承，同时也让观众再次见证这位一代巨星的魅力。本地新闻吴声远、洪瑞礼、郑恒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台南南瀛春梦2026南瀛书法学会的会员联展在归仁文化中心登场，集结近百件的作品，不同世代书法家各自挥毫，到融合现代造型的创作，让传统的书艺展现更多风貌。
4: 一笔一画，浓淡交错，近百件书法作品各有风格，挂满展场。南瀛春梦会员联展让不同世代创作者在同一个空间以笔墨交流。
5: 那这次的展览有集合了114位的书法大家，然后展出的作品就是隶书、行书、草书，各个形体书法体都有。
4: 近百件会员作品，从年轻世代到80多岁长者，以不同书体创作题材，从古典诗词、经典文学延伸到台南地方文化及现代书艺，展现传统书法多元性。
6: 在这边展览，我们希望能够结合企业家还是各学校机关去做研习，还是学校需要我们去做种子的训练，我们都很乐意。
7: 跟这么多人一起联展，然后很开心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风格形式这样。
4: 透过笔墨，不同世代写出不同风景，从传统书体跨越文化创作，书法传承不只是延续过去，也在彼此交流中加入新想法，让书法艺术继续融入当代生活。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前辈，好不好？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人处事能够做到不说人非，不辩己是，进而扬人善事，引人往恶，必能广结善缘，积聚功德。如此，人生的旅途必然走得更平顺。

0: 之前拍纪录片比较多，然后也拍一些短片，然后《深度安静》是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
1: Ready, action！
2: 我又看到老鼠跑进去了，老鼠。
0: 当然，一个作者要关心什么，其实并不是立刻就知道嘛。对，但是在历经六部、七部的纪录片跟七部的短片之后，一直到剧情长片，然后我发现我关心的其实是这个世界活得比较为难的一群人。所以《深度安静》它原本是一个纪录片题材，然后讲的是在家庭阴影下长大的孩子，他们长大如何远离，能不能够逃离，然后在面对新的人生的时候，他们也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新的人生。
3: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人生在世，有些人终其一生，内心总是存在着一些来不及的遗憾。有时候我们会安慰自己，啊，时间总是会治愈一切。但事实上，有一些痛楚是会跟随着我们一辈子的。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导演，那他的作品呢得过许多国际大奖，总是呈现生命最真实的样子。那么我们透过他的作品呢，常常可以在非常安静的状况之下，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块被触动了。让我们欢迎导演沈可尚。
0: 大家好，玄彬老师好。大家好。
3: 可尚，你入行像我刚刚讲的已经二十几年了，可是最近你才完成一部，也已经上演过了你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就是《深度安静》。那么这个《深度安静》呢，虽然是你的第一部，可是我觉得在风格上还有我们看过内心的感受上，跟很多你前拍的纪录片作品也是蛮一贯的，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怎么入行这么久了，现在才推出你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呢？
0: 因为我觉得拍电影对我来讲，其实最重要的核心是，你想要说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题材，你接触到了什么？对什么样题材有感觉？然后你愿意去深入、去挖掘、去尝试，所以对我来讲是要拍什么？那所以过去20几年，我花很多时间在拍纪录片。
3: 对
0: 对，因为我觉得纪录片是总是让我很难忘情，去看到人在生活中、生命里的种种处境，那以至于即使你去看待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时间的长河中种种变化，我总觉得纪录片是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方法。那一直到了我在过往的6、7年前，好开始关注有关于，在家庭阴影下成长的孩子，然后他们的未来这种所受的困境，我开始觉得这个题材不太适合用纪录片拍，因为每一个我田野调查的人物，每一个我可能的拍摄者，都花了很大的力气，想要抗拒这个家庭秘密、家庭的难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那这个题材有关于在人的成长历程中所 遭遇的种种这种困境的原生家庭遭逢，以至于他未来如何面对的这个题材，我想用虚构的剧情片拍，然后就找到一个非拍不可的理由，所以这是为什么深度安静得要花好像拍片已经拍了好一阵子了，才有一部第一部剧情长片，我觉得就是一个强烈非拍不可的理由。
3: 虽然说是虚构的，可是深度安静好像原来也是有所本嘛，是由一个原来有文字的一个作品改
0: 编的。对，它原本是一个短篇小说，
3: 短篇小说，
0: 但是如果看过短篇小说的观众在看深度安静，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的错愕，因为深度安静的小说我截取了，当初我看的时候我很喜欢他的角色关系，太太过世了，先生得要和自己的丈人开始有点陌生的重新相处，而悲伤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地。我喜欢这三个角色的观望方法。对，但是在小说中并 内容上，并不是电影中的内容，所以我等于是把一样是利用这三个角色的关系，太太过世了，然后先生再重新梳理太太的这一切历程是怎么发生的，也同时意外的感受到在原生啊太太的原生家庭，也就是他的岳父和他之间的一个秘密。嗯，所以他等于是重新去面对了一个不认识的太太。
3: 我想当然就是不管是短片还是长片，从一个文学作品变成一个电影，
0: 是
3: 都要用完全不同的媒介嘛，要经过改造。您刚刚提到说这个主题其实你之前也做过一些填调啊，原来想做纪录片，所以也许有把那些填调的一些资料也都这个附着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角色关系上。
0: 对，三个主要角色金世杰老师、张孝全跟林依晨、基本上这三个角色都是在我过去田野调查中的原型、是有一个真实连空的原型、那当然包含其中的故事情节啦，甚至对白的内容啦，有很多都是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做了一些细节笔记，所以以至于到即使到了拍片现场，因为第一次处理剧情长片，所以我原本以为会有巨大的这种，毕竟纪录片跟剧情片还是不太一样，我以为会有一种巨大的负担跟压力。我后来觉得很奇妙，就拍完第一场之后，就开始觉得，一旦你心中有一个很明确的真实人物、真实生命、真实的原型的时候，其实你对表演这件事情，或者看待表演这件事情，或者如何看待这个表演空间这件事情，其实会蛮自然的。对，所以就并没有产生一个我原本以为哇天哪我好不熟悉哦我该怎么办，
3: 是
0: 并没有这样感觉，反而是一开始演员开始在空间中表演的时候，你就有一种真实的东西开始要降落、然后你得要去创造那个真实、对，所以是一次对我来讲很好也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3: 那么他们内心在经历的那个内心的状态，如果是文学书写的作品可以描述得很好，
0: 是
3: 那我们说电影呢，它是一个你不能什么都用 OS 来说嘛，
0: 对，
3: 你要用 action 啊动作来表现、
0: 是，
3: 所以在这个呈现上面，一方面又让观众可以走到他们的内心，另外一方面又不觉得太过沉闷、是不是在动作的设计上面要花一番心思？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最美好的安静其实常常是藏在一个心里面某一块你以为不存在、但是实际上他却召唤着你，好，成为你面对在生命种种的困境或者两人关系的为难中的一个 image， 他会扣合你。所以片中虽然孝全跟依晨有非常非常多因为彼此不够了解而产生的争执或者推理对抗梳理，在试着尝试努力，有很多很多互动的历程，但是说到底那个真正的安静，我觉得就我认为依晨在里面真正的安静是在当年，也就是全片的一开头，那一个不能够说话只能够用眼神然后来认识对方的那个图书馆，那是一个他们相识相恋的一个起源，那个起源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但是有现场你在写东西啊，好端看彼此的那个气氛在那边，我觉得那是一个起源，就是依晨在那一刻意外的感觉到人生有一个新的情感，而这个情感是期待，充满期待的，希望和未来过去做切割的，有一个期待开始冒出源头。那我觉得反过来说，孝全自己内在最强烈的安静，其实就是在当他知道了所有的秘密，揭露了所有他认为的真相，觉得没有办法和这个世界继续相处的时候，那个突然出现了就依晨和他之间的一个像是一个 两人之间的默契语言，嗯，一个眼神，然后眼神传递出来一个脸孔。那我觉得人都是一样，我常常觉得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块安静的地方，嗯，就是 我常常会这样比喻，就是如果当你闭上眼睛，然后有一张脸孔会浮现，而这张脸孔会让你觉得安静，会觉得宁静，然后会觉得安心，那你就有为了这张脸孔而好好活下去的勇气。
3: 我知道拍纪录片跟这个剧情片啊，我想最根本的不同啊，那么一个是等待事情的发生啊，如果是真实电影的入境的话，而剧情片都是你就编好了再把它演出来啊。但是如果你都按照编写好的演出来，有的时候又会让我们觉得虚假，所以剧情片也应该保留某一些有机的状态，是让事情真实的发生啊。
0: 是。
3: 那我想在深度安静里面，是不是虽然有剧本，可是你经过拍剧情纪录片的经验，有的时候也可以让那个演员真实的情感带入到他中的角色啊。嗯、我好像看到某一个报道说，比方说原来设定的 ending 啊，这个张孝全原来是要自杀的，嗯，可是他没有自杀啊，这那个修改就是因为你在现场又看到了某一些触动，嗯，啊，某一些跟比较即兴的部分，让你改变了他的结局。
0: 对，其实我觉得三个演员在面对最困难的处境的时候，虽然有剧本，虽然有对白的设计，但是我觉得人很奇妙，人一旦和了真实空间，开始互相有互动的时候，节奏感是否说出来，说重说轻，站得远站得近，离开的时机点，其实全部都会因为空间，因为光影，因为当下你投入角色的那个气质，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节奏感。所以其实我觉得三位演员都非常棒，是我们都试着在每一天的每一场表演里面，再确认这个角色正在经历什么，进阶了什么，还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开始出现缺点了，这个缺点可能会造成为难了，就是这三个演员都非常愿意和我一直讨论所有表演细节，所以有很多

0: 发挥出来，现场发挥出来的地方。譬如说，伊诚在里面有一场，因为要去处理妈妈的这个病床，他想着妈妈将来将面对的人生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生，就一直躺在床上。那他愤愤不平的觉得父亲没有好好照顾母亲，所以他逃离了那个现场，跑到了那个卖那种护理床的这种仓库的边边角角。像那一天，他就突然觉得他的所有不想让孝学靠近他，必须要好好整理自己的这个心情。他突然之间用头去撞了一个床，这个就并不是脚本里面写的 action，
1: 嗯，
0: 而是他觉得在那个当下，他要如何不让他最亲近的丈夫靠近他，让他自己可以好好消化这个情绪。
1: 嗯，
0: 他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 action 去触动那一个拒绝。对，那同样的，像老师刚刚讲这个结尾，就有些时候我们在拍一个自杀这件事情，自杀的结果有成功有不成功，对，但是终究我会觉得在那个现场，在那个天光冒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对，那个可能性就是你即使从此背上一个知道真相之后，你再也不是那个阳光健康的开朗的那一个孝全，但即使歪歪斜斜，你还是得好好的活下去，并且去理解这个歪歪斜斜的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1: 嗯，
0: 然后也依然保有他的太太与他之间，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共同存在，但是在心里面依然存在的这一块重要的一亩田。
1: 嗯，
0: 对，所以很多都是现场在拍，试图把它拍出一个真实的况味，尽可能的让演员去参与角色，然后我觉得保留现场的一些叙事的活力。
1: 嗯，
0: 那这个活力有些时候是现场才会萌发出来的。
1: 嗯，是。可唱导演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啊都是值得讨论的，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跟我们聊。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我不要得肠病毒，环境里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何畅在电影界你算是科班出身啊，大学就在台湾玉安艺术大学电影系毕业。那当时你的毕业的作品啊叫雨山，就表现非常优异啊，不但得到了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短片，而且参与坎城影展的 Cine Foundation 的单元啊，也进入竞赛啊。不晓得那个作品啊的这样的成绩，是不是也让你确立说以后你就要在电影圈继续奋斗，继续做电影导演这条路上走下去，算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1: 原本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对啊，辛辛苦苦拍了毕业制作，然后有不错的成绩。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那一个年代，1999那个年代，其实台湾几乎是没有电影，
0: 是，
1: 所以你毕业就等于你不晓得要去哪个剧组，然后你也没有片子可以拍，这是一个刚好是台湾电影最低迷、最低迷的时代。所以其实当你的毕业制作得到一些荣誉的时候，我诚实说，我有一种焦虑，就是那个焦虑就是，好，我就算拿了这些荣誉，

0: 是现实中并没有、市场上需要很多很多的电影。
1: 嗯，
0: 然后当然自己的毕业制作程式说，我觉得也没有拍得很成熟，只是尽力而为了。对，所以当你得到一些荣誉的时候，你也有一种冒牌者焦虑，会觉得啊，我没有那么厉害的，对，会有一种焦虑。所以老实说有，这就是人生的机缘。所以在那种种状态下，你在那个年代，你必须要开始去为了谋生。然后你在那个时候最热的应该是广告圈，
1: 嗯，
0: 所以你必须去学习拍广告，
1: 嗯，
0: 然后同样的，但是又因为很想说故事，所以你开始尝试你没有学过的纪录片，
1: 嗯，啊，
0: 试着用纪录片说故事，种种都是在解决这两件事情。一是你持续的想要拍片，你也觉得你好像被肯定了之后，你觉得你好像有拍片的可能性，
1: 嗯。
0: 但是究竟拍什么片，关心什么题目，怎么拍，然后怎么谋生，在1999到2010，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这十年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
1: 是，
0: 对，所以我只能说啊，这一个毕业制作的影响，它确定了我好像是可以拍片的人。但是至于怎么活下去，我并不知道，
1: 还是有一个电影神的安排啊。
0: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老实说，那个《深度安静》台湾首映的时候，嗯，那一天我有点激动，
1: 嗯，
0: 就觉得这条路走很久，
1: 嗯，
0: 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1: 时间到了，
0: 欸，对，你经历了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1: 这二三十年来啊，虽然现在才拍剧情长片，可是从你的这个纪录片啊的这个题材来看的话啊，里面最多占最大宗的啊，就是跟家庭的议题有关啊。
0: 是。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你对家庭的议题特别感到兴趣？是不是也是跟你自己的成长背景的经验呢，有关？
0: 这也是人到了一个年纪慢慢回头看说，哦，原来我在关心家庭题目，嗯，关心家庭的题目，关心父子关系，关心婚姻关系，啊，我会关心这些事情。我觉得跟对我成长经验中，我的原生家庭我觉得给我蛮大的压力，对，所以我一直对于在压力下成长的各式各样的心情心境，以至于在压力下如何面对彼此关系，或者重新找到彼此定位，这件事情是很感兴趣的。
1: 嗯，
0: 所以当然因为对这样子的人在无可选择的困境中而产生活下去的动能是什么，和面对是什么，因此会关心比如说特殊孩子他们的家庭关系，
1: 嗯，
0: 特殊孩子中，譬如说朱兆仁讲的是一个父子关系，父亲如何去面对一个他可能会比父亲会先过世，但儿子还很辛苦的在这个世界上，
1: 嗯，
0: 父亲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嗯，然后或者在幸福定格里面会讨论婚姻生活，婚姻原本的期待跟真实 有家庭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中彼此的爱情或者彼此的情感彼此的角色要怎么转变，或者在胶囊时光里面去关心很多很多的父子父女，然后各式各样，就是 我觉得家庭是一个人的原型的养成，原生家庭是，新生家庭也有可能是下一代人他的人格原型的养成，
1: 嗯，
0: 但是我们都并不是天生来，大家的使命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生命功课，那我觉得这些生命功课往往是你在什么样的家庭成长之后的历程，你开始面对的基础，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生命功课永远是拍电影或者拍纪录片最想要重新去碰触的一个课题。
1: 嗯, 嗯，刚才提到这个筑巢人啊，这个应该算是这个你拍纪录片当中那么蛮重要的一个作品，也获得了2013年台北电影奖的百万首奖嘛。那它也是第一次让我们这么近距离的可以看到这个 自闭症的小孩。

0: 跟父亲这种互动的关系啊。那么我自己在看那片子之后，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有点感觉到太残酷的那种场景，让我看不下去啊，才可以真的这么贴近这个当事人的痛苦啊。那不晓得你作为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啊，因为我连做观众，我有时候都觉得就是不忍啊。那做导演，有的时候你又在旁边，你要记得你是一个导演，
1: 是，
0: 然后又不能卷入到那个场景当中啊。那么这个怎么拿捏一个又客观又要这个进入的这个尺度，怎么样来拿捏？
1: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印象是很深，像主持人一开始的开场，其实那是一个冲突的声音。
0: 对，
1: 我并没有使用冲突的画面，冲突的声音，父子之间然后的冲突，肢体冲突。我在现场拍的时候，这个感觉就很鲜明，就是一发生冲突，我当然是惊觉要发生冲突了。但是的确有那么0.001秒，我就觉得
0: 要去劝架之类的啊。
1: 我觉得我要忍一下，我觉得我要先拍下来。因为其实本来就在拍，那就忍着忍着。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有忍了10秒、15秒，我实在忍不住，我就冲上去劝架。很奇妙，当你这个心情，你觉得你已经用尽全力忍着不冲进去劝架，真的到剪接台上，你冲进去，到从冲突开始到你冲进去，其实才2秒多。那2秒都是如此漫长，在体感上是如此漫长，也就代表我蛮确立一件事，就是客观与否其实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就是，而是我认为摄影机或者摄影机背后的导演，其实在某程度上，一旦摄影机介入一个空间，介入一段关系，它也是这个空间真实的一部分。所以包含在主场里面，有一场是儿子在他刚刚跟父亲又吵架了，他在跟我讲一些话，那我对他有点不开心，就是我也不开心，对，我花那么多的力气跟时间跟你们一起生活，就到现在你还是把我当成什么什么，我也会不开心。所以我后来觉得，其实我的概念上，客观是一种高度或者是一种形式上的需要，或者你会觉得这样子是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观望位置。但后来我更在乎的应该是，那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参与更多，什么时候参与更远。因为事实上，当摄影机出现的时候，有角度，有视觉的 cram， 有一个 frame 在那边，有开始录跟结束录，再都已经表达了作者其实是具有雕塑性的，它是可以决策的。所以对我来讲，而是我们在这样子的互动底下，怎么一直去亲近这个真实的表象里面那个最核心的题目跟情感是什么。对，那个是我比较真心在乎的事情。所以后来就是我拍纪录片就不太给自己一些边界，就是你该去介入就介入啊，该参与就参与，该退就退，那就有一点点像拍，反而就像拍剧情片。剧情片是你本来就要参与，但你反而一直在想说，我要参与的是要让它更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此时此刻，而不是一个戏剧或一个猎奇的戏剧，
0: 是
1: 它是一个生活的 capture。
0: 因此我们说这个纪录片也好，剧情片也好，他们并不是完全就分割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类型，而中间有许多更多共通的部分啊。
1: 对，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后来继续跟可尚导演来。
2: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1、2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3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5个月的急诊工作。
3: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4: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 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5: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人生会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会跟大自然有那么亲近的相处，然后那个亲近的相处是从台湾一直到亚马逊雨林。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重新因为接触大自然，然后感觉到自己和这个世界连接的节奏有很明确的改变。
1: 可像我刚才问的问题是说家庭议题，你拍了不少片子啊。那么在《筑巢人》之后，也拍像《幸福定格》呀啊，那么还有《胶囊时光》等等。可是最近啊，那么你的一部纪录片新作，把关心的焦点从家庭跑到自然啊，那你是为这个徐仁修啊，这位啊，应该叫做自然生态学家，
0: 可以这样说，生态，他也是书写者，也是一个写作的人，
1: 哎，跟他拍了一部跟以自然为背景的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啊，那不晓得当初是怎么样子受吸引啊，那么来转换，把你的视觉焦点啊。你转到自然，
0: 这个东西非常有趣，就是这部纪录片叫做《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
1: 是，
0: 然后我还记得一开始，其实它是一个被委托的，说啊，我们要来拍一个人的，有点像传记。那其实老实说，我对拍传记的兴趣还好，我并不是特别觉得需要，因为我自己在逻辑上不觉得任何人需要一个电影来讲它，除非有一个精神可以讲，所以那时候就跟徐仁修老师约见面，然后我也觉得啊，老师都习惯自己其实一个人带着相机到处跑，然后我们又不会拍生态，我们是拍人物为主体的，所以就有一种谈话起来有点尴尬，但是很有趣的，就隔了两个礼拜之后，徐老师突然说，哎，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要拍什么，你要去吗？很突然哦，下午2点新竹交流道见，要来吗？我就去。去的那一天，我大概知道我会拍这部片了，因为我们就去那个山上，而且看着那个丘陵啊、风啊，然后那个景观，然后接着看到那种台湾独有的一些昆虫，然后就看到昆虫那些细节，你就非常非常多的啊，我多久没有亲近大自然。我的视野，我的体感，多久没有好好在大自然中走过，所以就意外就这样子开始了一连串的，就是老师想探险啊，我们就跟着去啊，这样子大概1-2年，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但是也慢慢了解老师，但是大概就到第2年之后，我开始有一点觉得，我有点想要改变方法，因为过前2年大概都是跟着老师。他要去拍什么，我们就跟着去，然后接着接近台湾各式各样不同的四季的高的海低的全部的大自然接触很多，但突然在2年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老师说，老师我打算要自己走啊，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我慢慢在那2年体会到一件事，大自然不是知识，大自然也不是经验，大自然也不是一种口耳相传的内容物的科学，不只是这样，大自然很重要的是它和你的关系是什么。对，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就是我决定开始自己一个人住去山里面，住去湖边，住去高山，住去丘陵，住去草原，就开始一连串的这种自我探险旅程。然后这一段自我探险旅程，我很意外的越来越了解。好，譬如说我在旭海草原上，在等待梅花鹿的出现；譬如说我在等待猕猴的出现；譬如说我在等待长鬃山羊的出现等等。在这些一连串的等待跟孤独跟相处中，我慢慢理解，人和大自然是有很多很多的连接的，然后这个连接原本是很原始的，但是它会越来越，因为我们活在文明世界，
1: 所以这个我在荒野做了一个梦的这个我啊，还是仍然是徐老师，只不过 如果你老是拍片的时候徐老师在旁边，你永远不能体会徐老师只身一人在那个环境下面他的啊可以看得到的那个大自然，或他跟大自然的关系。
0: 对，某个程度上这个我是徐老师，他这一辈子，
1: 但徐老师的我也就是每一个可以去亲近大自然的都可以有这样的体会。
0: 对，但是另外一个其实他也是我啊，这个我也是一个我。对，所以这部片里面大量的这种自然的塑造，它绝对不是只有写实的，它是复杂的，它是、具有书写性格的，然后它是有被分、视野的段落，它是有决策看待的方法，这些是因为我跟大自然相处单独的时间所创造的，而这些路径其实常常也是来自于徐老师写的一些文章中曾经写过的路径。那我们最后合流在第四年的末端，我们决定，然后那时候终于疫情也稍微开放了，所以我们就去亚马逊雨林，上有厄瓜多里面的森林里面雨林里面扎扎实实住了3周。对，然后重新用摄影机照相机去探究最原始的那个地球心脏，对，到底是最原始的面貌什么样子。对，这个对我来讲是美好经验，就是我记得啊，真的那个早上我大概就改变了我人生的一些观念。我常常在过往，我觉得人尤其是艺术家或创作者，你有很强烈的意志想要彰显什么东西，决策什么，你会觉得人的意志好像就是文明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对，但是我那天早上很特别，就是我们大飞机转小飞机，小飞机转大船，大船转小船，舟车劳顿，好不容易到了营地里面。哇，一天只有只有夜晚的6个小时可以用电，然后有科学家、探险家，大家一起分食这些电，非常焦虑、烦恼，觉得充电怎么办啊，过档怎么办啊，叭叭叭。然后那个非常非常热，然后整个全身都是汗，然后到处蜘蛛很大只啊，蟑螂那么大只啊，弄得有点焦虑的一个夜晚。到了隔天早上，我们说好要去探险了，要开始探险，坐上小舢板开始探险。我慌慌张张，一夜没有睡好，带着摄影机走到了岸边。哦，我是从来没有经验就发生了，就哇哇哇哇哇哇，刷刷刷刷刷刷，哇哇哇哇，刷刷刷刷刷。有四脚的，有翅膀的，有小昆虫的，各式各样的叫声，不停的在清晨慢慢发出择时的求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热烈，然后非常非常的强大，然后那个层次忽远忽近，在那个时候你是说不出话，因为人的语言或者人的
1: speechless，
0: 对，在那边是非常非常渺小的。然后我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啊，原来地球原本的样子长这样，这才是地球原本的样子。
1: 原来以为地球是绕着你而转的，
0: 对，
1: 现在突然发现你是，
0: 对，你其实就是物种之一，
1: 物种中的一小环，
0: 一小环，真的是很小一环。
1: 所以那些焦虑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放下了。
0: 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物种，现在在带着我的摄影机进入小小物种的一天24小时，仅止于此。
1: 我想这部电影啊，你拍了6年多啊，那拍摄的环境从以前都在都市里面，来到完全以前陌生的自然环境啊。那这6年多下来，你觉得对于你作为人？

0: 或者作为一个导演，在这个人生观或价值观上面，有没有产生什么样大的改变？
1: 我觉得可能最明确的就是，譬如说这部片，它后来分了7个章节，所以为什么叫做英文片名叫做《Seven Ages of a Man》？就是我认为人都会经历7个阶段，对，所以从最原始的欲望，然后一直到你慢慢觉得你好像可以控制什么。然后到慢慢你发现了悟，没有，你控制不了什么，以至于到最后，我们终究回到一个自己的原点。对，所以我大概在这整个历程中，我相信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要经历的一个循环的历程。这个历程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些阶段，但是同样经历这些阶段，但每一个人的理解跟体悟不同。所以对我来讲，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不太会在非常主动的说我要创造我什么样的生活，我要去。我觉得老天爷有命定，老天爷有给你功课，而且他就会安排你的整个人生阶段。所以我反而会越来越觉察或者体会老天爷现在跟我讲什么，他为什么要安排这个苦难给我。或者为什么安排这个幸福给我？为什么？对，所以我变得越来越可以听自己到底正在经历什么，而去接受这一切的发生。接受到发生之后，然后相信它是一个好理由。对，所以我越来越不那么，事情都要掌控在自己手上，时间要全部。没有，我就觉得一切都自然就好，因为老天爷会安排。
0: 我想呢，这个跟大自然的这个我们说比较专注跟亲密的接触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放下个人小我的执着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可尚导演聊。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如果你现在拍的东西跟社会的核心脉动没有什么关系，跟社会的动能没有结合在一起，那何必去拍？所以我觉得不管拍我在荒野做一场梦，还是胶囊时光，还是深度安静，某程度上我的视野都是比较看的是大家现在比较不注意的，但是它永远都存在这个社会上而欠缺讨论的。对，所以那个大概就是我拍片的一个重要动能。
1: 可尚导演，我想呢，你另外呢，还有两个作品还蛮特别的。这两个作品都是把镜头放到家庭里面啊，也是非常近距离的记录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父子之间的关系啊，而且都是一般人，不是我们说啊去拍什么名人传记等等的啊。那么《幸福定格》呢，拍好多不同的夫妇啊，
0: 对，
1: 拍他们的日常生活啊，日常怎么样的互动啊等等，也等于是说好像这个带着机器进入别人的生活。那胶囊时光是讲父子啊，那不晓得开始为什么会有这样构想啊，要做这样的事情。
0: 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核心上说来，这可能都跟自己的角色变化有关。当你真的结婚了，当了先生，当了父亲，你会有很多很多怀疑，美哀，我可以做得好吗？然后你会觉得天哪，

0: 慢慢在整理素材跟剪接的历程中，去提炼一个自己可以相信的什么叫做婚姻。那为什么会开始去关心父子或父女的这题目？我觉得很核心上说来，其实也是一样，因为我觉得父子是非常非常少、罕见有机会可以敞开心胸聊
1: 对话的，
0: 尤其当你成熟之后，变成成人之后，
1: 对，
0: 其实父子有些时候会有一种较劲的心情啊，有些时候是一种过度的对彼此的期许啊，然后父子之间也很少用言语的好的谈心啊，所以其实心里面常常都藏着一些不可言说的、不好说的。那这个时候摄影机就有可乘之机。我指的可乘之机是，如同在拍《幸福定格》的时候，我记得常常每次一拍完，然后那个太太有些时候会跑出来，可上可上，你下次什么时候还要再来？我今天听到好多他原本都不会跟我讲的事，一样意思。当今天父子的这样子的纪录片出现的时候，很多很多因为摄影机存在，因为有些时候会抛出一些细节，而触动了现在我们得要去聊这件事，因此常常会有一种透过拍摄的行为，而对这样真实的父子在他们的情感上有一个真实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对他们的真实生命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那就是我做这一系列现在已经到第三集，前面已经拍24对了，的
1: 核心意义，也就是如你所说，有这个摄影机对着你，或者看问题怎么问，有一些也许夫妻之间彼此不会讲到的内容，或者父子之间不会讲的内容，都会因为这个摄影机这个媒介的带领之下，让那些这个话语出来了。那会不会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碰到一些也许好的部分，说原来有一些心结或误解啊得到冰释，坏的部分说哦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啊，然后反而造成比较不好的结果。
0: 很幸运的，现在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1: 还是好得多。
0: 好得多，好得多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我们本来在这样讲好了，应该不能用好坏来评价，而是有一些话我终于今天跟你讲，
1: 终于有机会说了。
0: 上一次拍那个灭火器的主唱杨大正跟他的父亲，然后因为大正的父亲常年在辽国那个经商，然后但是后来因为身体的状况回到台湾，所以开始了突然之间父子产生了一个晚年生活。父亲一直有一种觉得对儿子的抱歉，因为在很重要的历程中他在遥远的国家，所以并没有陪在孩子成长的身边，但也透过这一次的那个会合，然后儿子跟父亲讲了，就是其实没有关系，我都懂。然后父亲坦诚的，其实男人就是需要个舞台，所以他那时候经商失败，他觉得没有脸回台湾。这个东西没有好坏，就是我坦诚的告诉你我怎么了，而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重新接住你的讯息。那就如同那个吴念真的孩子，吴念真导演的孩子定谦，突然也就开始说起了，就是有人生的某一段时间，他正在努力的想要去学做一个演员，然后在还蛮年轻的时候，但是也刚好是父亲最忙最忙的时候，一天到晚不在国内。然后突然有一天，他有个很深刻的感觉，告诉了吴念真导演。他告诉吴念真导演：“你知道那一段时间，在我最需要你的那些时刻，我反而是必须要看你写的书，去认识我不认识的你。”对。那事实上，现实中，我不是想要这样认识父亲的。对，所以他也讲出了他的压力跟负担，有这样父亲的压力跟负担，所以种种我觉得好像都没有好坏。对，但是我常常每一次最喜欢，现在已经拍二十几组了嘛，接下来还要再继续拍，我每次最喜欢拍完的那一天问说，哎，你们觉得今天怎么样？其实目前为止100%都会觉得哇，人生中有这一天是很特别的。
1: 那开始的时候你说拍尤其角色定格的时候是基于自己的作为丈夫的角色困惑嘛， 那当然了，后来的这个教导士官可能也是做

0: 父亲的角色困惑。那现在呢，这个片子拍完下来之后，你对于做怎么做一个丈夫或者做一个父亲怎么办好这个角色，现在比较有答案了吗？
1: 我觉得比较，就是我慢慢觉得，因为人很有趣，人的学习历程常常就是原生家庭的学习。嗯，然后我知道我并不想像我父亲那般严厉，但是那还有什么形象呢？那我现在我觉得透过这一整个历程，我觉得我有一种非常非常开放的，我什么样子的关系都可以，嗯嗯，就什么样子的角色我都可以试着扮演，嗯。那同样的，我觉得当父亲、当先生，就是我觉得，因为听了很多心事，所以我后来慢慢察觉到，哦，原来心事是真的是无意间会一直反复被堆叠的，嗯。然后这堆叠之后会产生误解、疏离，或者那个对彼此情感的不确定，嗯。所以真实生活中，我就是从来都不会把任何的念头把它压在心里面，再细细品味，不会。就是我说的念头，就一定是当天我们就谈一谈，然后我尽可能不以先入为主的态度去想象我们的关系，或者你的答案，就完全不以先入为主的任何态度来过每一天的简单生活。
0: 您的这个分享啊，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出作业教学生拍他自己家庭作业。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父母呢，为了帮小孩，就愿意在镜头前面讲话，有时候讲出很多的对小孩的看法呀等等的，小孩也是觉得第一次听到啊。那这都对于这个父母子女之间，可能原来有一些你怎么想我，我怎么想你，那些沟通上面的那些障碍啊，得到化解。
1: 很棒。
0: 所以现在大家都喜欢拿着手机拍自己啊，有的时候不妨对着你的家人，彼此多做一点沟通啊。
1: 不错。
0: 我今天非常高兴的可上啊，那跟我们分享他30多年来拍片的很多的心得。
1: 谢谢老师。
0: 那也希望你越来有更多的好作品继续跟我们见面。
1: 尽全力。
0: 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重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有人因为人事问题而感到苦恼，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事，所以才称人事。人可以输掉一切，但不值得因人事而输掉自我的法身慧命。

0: 这是一段几年前金光布袋戏继承者的独白。当年的洪志玄临危受命，接下家中的事业，加上许多前辈也正等着看他如何带领剧团成长茁壮。
1: 布袋就是安尼，物件个当然都甲伊的本事啊，你甲起来用起来表演，伊就是布，它就是门艺术。你不做把它丢掉，它就是变成垃圾了嘛。为着要甲这个物件，也传承我爸爸的精神甲坚持，就是做尔。伊三月初三去红桥啊，讲农历三月初三，哎，三月三十顿，因为当初答应阮老爸，所以把接起来。啊，不接起来，要么不大嘛，要么把搞最大嘛，就是安尼尔。当时阮打登记，阮嘛是无钱啊，少啊。要么不要打，就买到一个摩托啊，那就是安尼一步一步爬起来啊。
0: 扛着爸爸洪基富的光环，到开创洪志玄木偶剧团的一片天，两位洪师傅似乎都面临着要超越前人的命运，所以大家用自己的名字带领剧团打各自的江山。
1: 阿木川伫个顶缘的黄俊荣因咧带，应该大家拢知影讲阿木川是啥物人，所以阮阿公较早有交代讲吼。因为卖因为顶一代甲你对应，所以个人用个人的名去开创，你用你的团名，卖讲吼，就等于即卖咧讲的啃老族。所以我才用我的洪志玄木偶剧团，洪基富木偶剧团是阮爸爸的名，所以个人个人拍拼一个江山安尼，所以阮就个人用个人的名去用剧团的名。
0: 剧团一直以来深耕北部，尤其芦洲永联寺的居民可能都是看着洪家人的布袋戏走过岁月，因此有不少老戏迷是津津乐道。
2: 前老的老的看到现在看几年了，说的对吧？
3: 你说他们这里演出已经三十几年
1: 了，二十几年了，
2: 对吧？我没再来十几年了。
3: 所以每年有期待吗？
2: 每年啊，一年拢搬几啊遍尔，对吧？啊，从较早老的手会落来，对吧？所以讲看到今嘛，讲较实在啦。

0: 老戏迷的念旧凸显出洪家班的表演肯定是品质保证，同时也代表师父在传承这块领域付出相当大的心力，手上近50年的藕头沉甸甸的，不只是传承的使命，同时也是时代的重量。
1: 会给师父，
2: 这一颗藕头有50年了。
3: 那
2: 唔敢
3: 换是
2: 有啥物事啊？我唔爱逐日换啊，因为是看到安仔是留念，是一个感觉跟感受。你买新的时候不一定会，不一定有那种感觉。
3: 吃的就是回忆，真的。
2: 对，这个跟阿公的时阵比较近，我50年，我还有留一堆我阿公的，大概80年有的哦。看到那一种藕，就代表我们有一种传承的精神，不一定会说吼，我们手艺要给，但无今麦这边这两边买一条，够2万人买呢，看这个空头安尼尔，你无看呢，人家收藏家一条2万、3万，你该买，我们不爱买，所以我甲收藏做价值的彰化藕，我收足济，跟爸拿落后，我也什么拢无甲卖掉。
0: 对照现在，什么都讲分工专业。师父表示，老一辈的血汗要求和扎实训练，让他们吃苦当吃补，才能够以一挡百，面临现场所有的考验。
2: 今麦分层次，阿有古些炒我都炒我一样，袂去管你讲迄红阿边水阿摆都袂管啊，蒸红阿就蒸红阿，热红阿就热红阿，讲靠背讲靠背，欢迎家欢迎家个。因为陈志宏阿做名啊，但是讲真嘞，今麦。如果因去演的，我无做啥物功夫啊，无啊，因为老的无啥爱做啊，环境问题无啥爱做，所以功夫袂放嘛。啊，无啥功夫袂放，你要搁学袂着啊。啊，我是上早出来啊，才去学着的啊。啊，无你无较早出来，哪会学着物件？啊，以前嘛是在想，哎、欸，较早阮较早伫个对阮老爸伫戏台咧做。哦，因做过啥物件？啊，虽然已经无这些物件，你也想办法去做这些道具，甲收些物件变出来啊。啊，去突破啊，你尔。哇，较早那边整过安个什么型？靠意志力甲幻想，安哇就去整起来，你尔。他会跟你讲说吼，来，我就要拍到你看。
3: 会有。
2: 他会教过你一次。啊，你以后就不要来拍，甲你夹过你也免了。
3: 你即摆应该袂安尼
2: 做。袂啊啦，对袂？安尼，早晚无半人要做。

0: 以前的铁血教育确实是父日后快速成长的养分，而如今他自己的下一代也渐渐崭露头角，师父给予高度的肯定，更不吝称赞儿子的天分和愿意继承衣钵的勇气。
1: 当初要去彰化北斗跟对待，我也大大大型的要跟对待，无换工的，要播音乐。阿亲阿亲，我来参详，我无用安那。迄工吼，咱要对待三工，你是三工，你来爸换工吼。你若会晓做师傅吼，爸爸三工3000块给你。结果伊换出来，甲师傅是同款，师傅是一工5000呢。伊发出来，甲个资质水准是甲伊共讲，讲啊，即、這个有天分。因为你要换工，你甲主演、甲布袋个资，爱想甲讲，什么种场景去落什么音乐，还就是爱有啊，有足大个艺术天分才发动。所以每一个吼，讲一句实在，每一个做布袋个主演吼，伊拢会放音乐。所以伊天资去我看一惊着，我惊国小四年级尔。以国小四年级开戏，
2: 其实我会选择这条路，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传承，就是家族荣誉的问题啊。因为到这一代，其实各大戏团往下接的真的没几个。据我所知，目前就我这个年龄层二开。

0: 头的，现在在有在台面上活跃，那大概也不超过5个。但是在我爸爸那一辈的系团有到5000多团，但其实断层很严重。我不出来接，那其实很大很大的可能会变成我们北部会没有布袋戏的系团经营。
1: 看着儿子跟着戏班到处巡演，甚至连女工也从头学习，师父觉得仁青从他这里学到的经验肯定比儿时的自己只会多不会少。而仁青自小看着父亲扛着家中的金字招牌走江湖，更是了解父亲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0: 在我爸爸承接这个戏团的时候，我那时候国小4年级，也懂事了，也跟着他走这一条路，所以看得到他为了承担这一块招牌所承担的压力，还有各界的看法。因为当我爸承担这一块招牌的时候，他其实是处于布袋戏圈里面的风浪尖头，就各界所有的目光都在看我爷爷以前那么大的那么一块招牌，传承给一个完全不会做主演的人，你要怎么把它坚持下去？但我爸就是坚持起来。其实他的坚持让我学到一个很大的经验。他的精神其实有点像愚公移山的精神，就是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看好或不看好，我们做好自己，我们做就对了。你做了还有机会，不做那就完全没有机会。
2: 放互伊，我袂惊，还是惊讲伊身边无够人通含伊做。我唔惊讲伊看袂起，因为布袋无法度单纯一个人去完成啊，无可能，无法度。你讲你传统的嘛无法度。我是惊烦恼伊后壁无人甲斗做尔，我袂烦恼讲规个拢互你。
1: 因为布袋戏长期处于弱势艺文表演，所以洪师傅要扛一个剧团着实不易，在经营时是能省则省，家中就像个小型家庭代工厂，举凡道具制作、偶衣缝制都是在这里完成。
3: 这是我的仓库啊，我的秘密工作室，很少人知道。装偶啊，还有做衣服啊，还有做一些道具都在这里做的啊，缺就做，缺就做，啊，就源源不绝，不管头盔啊什么，都是在这边做啊，啊，就用用啊，修龟、枪杀，那你来做啥？啊，就是不求人嘛，尽量做到不求人。

0: 嘛别样做啊，这山我改做，不可能啦，自己做啊。以前真那样做，我自己研究、自己学、自己车、自己做啊。虽然我都像你讲做个遐豪华、个精致性啦、啊，我无法度啊，因为我还在学，我才去年才会而已。
1: 阿爸，迄时阵无教你教？
0: 无教。
1: 来，爸母教？
0: 无教。啊，搿只山拢伊咧做个呀。啊，因为买到伤贵，啊，买袂起啊，啊，无家己做啊。

制作配件、道具及戏服的过程繁复又耗时，而所完成的作品就是为了下一次亮丽的登场。

经营剧团最需要知音人。

人欣赏，观众的反应就是对表演者的鼓励。而今日所选的戏码也是大家所熟知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大闹天宫。

0: 伴随着掌声和惊呼声，就知道今天的表演一如既往的获得满堂彩，而内容既有历史典故又有娱乐效果，让大家观赏之余也了解到布袋戏的好看之处。
1: 因为现在大家都看电影，那个特效都很明确，那就是给小朋友看一下啊，之前的人是这样看戏的，跟我们现在都不一样。
2: 对，因为连我自己都是第一次看，我们其实很少有真的也在城市生活也很少看得到，距离我们这一代来说其实也是不容易接触的，更何况是他们。然后平常带他们去看这个文化馆里面的这一些布偶，其实他们应该没有什么感觉，但今天真的有各种技巧还有声光效果，应该印象就会很深刻。
3: 变脸大师在表演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变脸大师可以在几秒钟内变出另外一种脸，我觉得很神奇。
4: 大致上我演什么他都看得懂，连出台什么偶，因为千里眼跟顺风耳我连报名字都不知道，他们我连没报过，小朋友都知道千里眼顺风耳在那边，要这样子很满意了。
0: 以往布袋戏的口白是古语汉音，难免艰涩，让观众不好入戏。为了让表演活泼又生动，师父尽量以贴近生活时事来解说，这样一来就算有语言隔阂也可以一秒入戏。
5: 将军说你有所不知，现在饭店有这空余位置，凭这群聚的关系啊，旁边店的所在啊，那庙埕较阔啊，所以讲众人到在所迄个所在，有法度保持这社交的距离啊，这社交距离，所以讲
4: 要你爱加一挂白话，啊加一挂习俗，习俗甲白话两个并用，然后伊听有白话，伊才会去想要听你的诗词。还有你的吟诗作对，安尼伊才听会落。啊，无你若全部拢是用汉文来讲的，伊听袂落，伊就无想要看。所以你有当时爱坦白一点，白话爱听有，伊就想要看。就等于讲，我来去看美国大片，它全部都是英文，但是它也有字幕，布袋戏它没有字幕。所以你若讲伊听有的话，然后加一挂汉文汉音，安尼人才看会落。
6: Thank you.

野台性质的布袋戏虽然式微，却不减洪家人对金光布袋戏的热爱。加上当年父亲走世，让家人凝聚力更强，所以只要洪师傅有需要，家族成员几乎是全员到齐。尤其来到布袋戏的发源地云林，大家更要拿出看家本领，才不会丢了洪家班的脸。

0: 常感谢，非常感谢各位来宾爱国的捧场。八团圆，分林鼓唱第四团，也就是新北市三重区红志贤木偶剧团，按怎样介绍鼓唱第四团？鼓唱本团呢，是由小弟高长公、黄海带开创鼓唱本团。鼓唱第二团，也就是金光戏大师。
1: 随团成员洪大姐看着弟弟一路走来，虽然受过委屈，但始终坚守传统路线，也算是对得起父亲的交代。
2: 其实我本身也不想看不起过，但是没啦，反正我爸说的，我没偷我没抢，我就是做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本业，所以我们有把持我们的布袋戏的尊严，我们自己的自尊，而且我们都很有自信的走出去告诉他，我是这部的。你要说他有顶上去吗？有到他的位置吗？我爸光环真的很大，他是其实你说我老一辈人听，他的光环真的很大，他自己也认为说一定没够，他认为他不够位、没有到位，但是我认为说你尽量做，你做你尽量做，你尽量做，你就想办法就做，我们都一定听你，大家都做到够，你走你自己的一片，不管你有顶起来没顶起来，你就是走出你自己一片地就可以了。
0: 家乡天下宣布，特别调查北国中秋夜武林大血案的真相。

你做过第戏啊？不是做戏，是去做戏啊？拢安尼拢无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阮要出去，要用讲，阮是做布袋，阮是做戏啊。阮嘛是，嘛是当初嘛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所以阮出去要做工作，就是阮要做水，做好。唔敢讲比别人较牛啊，但是阮尽力量去做，把阮这块布袋完成，不管是大场也好，小场也好，阮尽力量去做。

0: 茫然大角色出现江湖，本地本性平庸义。
1: 今天的戏码是爸爸当年的招牌戏，主角人物大角色就如同爸爸的分身，让这场表演是更具意义。
2: 我行出来，我就想到阮老爸，所以每一个人行出来，我就想到阮老爸。啊，大概就是阮爸爸家己去创造，所以伊创造出来物件，伊不久，阮嘛想讲要把这个，把伊当作是阮的精神支柱。哦，阮来做金工，阮来做大概是，我家伊，所以这个红啊徛起，大家嘛想讲啊，迄红旗由因老因兜咧做的，基于人印象就是红旗由因兜咧做的。哇、啊，就是人也是讲着阮老爸，我要爱着迄个感觉尔，而不是阮要去创造较好的角色出来。因为我把冷静想过，要创造比较好的，嘛想不出来啊，想不完啦。我只不过是个延续下去啊，啊，就做我较好看就好啊。麦克风我拿着。我所有的精神是这个病来的，你什么人跟我吵会去我吵我？我所有的精神是全部我所看到，我目睭所看到内底所有红啊，所有道具，甲你这人员，包括人员今仔日食啥物粉，我目睭我看到，我知你今仔日要食啥物粉啊。我的精神是伫个遮，啊伊物件有要歹唔歹，就是咱耳仔咧听影响的问题，倒去阁唔对啊。所以你甲所有的精神放伫个内底，紧绷伫个两点钟范围内底刷。放上去就是虚脱，听嘛。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有无真功夫，立刻在舞台上见分晓。而善用华丽布景、声光特效的金光布袋戏，不断创新和突破，并且结合科技，巧妙地融合现代与传统，是洪家人对于做布袋戏的坚持，也是洪师傅的信念。
2: 为着做这道吼，嘛是想要传承阮姓洪的精神，我们洪家的精神而已啦。洪家对布袋的坚持精神尔，其实艺术你讲会赚钱有限啦，真正有限，但是会得到是啥尊严安尼尔。糊口饭吃啊！个你母安尼较大场吼，你就是钱也先开伫个进前，你才发大场的物件出来嘛。所以你讲会当赚偌济去吃，我唔敢去想啊。只是讲，我袂去对不起阮祖师爷，袂对不起阮老爸，袂对不起阮阿公，安尼就好啊。只是一个精神传承啊。
3: 本身人会了解，西北的进步已经。
4: 他已经早就走出来自己的啦。我们这样子一直在浮出来，他浮出他自己的风格，他已经走出来了、啊，外界都看得到啊。现在外界他看得到的是“洪志显”三个字，不是“洪基富”三个字啊，所以他已经走出来了啊。
5: 所以你也对弟弟很骄傲，就对了。
4: 当然啦、啊，我对我爸骄傲，我对我弟也骄傲，我也对我的家族都很骄傲。
0: 非常感谢各位来观众朋友的捧场，咱下暗大家先生也感谢。感谢各界人士，感谢咱明星强主委以及副主委，以及咱所有的啊义工，所有观众朋友的破声，非常感谢。
1: 下台一鞠躬，代表的不是珍重再见，而是日后再相见。因为背负着家族荣光的师父，仍旧要带着剧团四处表演，所以曲终人散对师父来说。只是短暂的休息，戏台人生尚未落幕。

0: 这个空间是我的外婆留下的一个房子，那它是我从小小学念小学的时候，我就在这边就是给外公外婆带，对，我的学校就在旁边，对，我念附小。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应该是这个半圆形的小花圃，因为它是小时候的时候它就存在了，然后我外婆会在这边种玫瑰啊，或者是一些菊花类的。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婆就会教我怎么浇花，然后在院子里面扫地，然后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就是这一个车棚，对，以前这个车棚的时候也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外公他可能很喜欢兰花吧，所以我的记忆里面是这两个车棚的那个半空中全部都吊满了兰花。
1: 儿时记忆历历在目，几年前何先生又住进这栋老宅的李慧如，总能在角落里捕捉到过去的美好回忆。
0: 我很喜欢喂鱼，所以我们如果在院子里面就是打扫完之后，我们就会早上一定要喂鱼，因为植物都是很安静的，可是里面院子里面如果有一些动物啊或是昆虫啊，然后像有鱼群啊，我就会觉得这个院子里面好像不是只有安静的植物，然后也有很活泼的生物在这边，然后跟植物一起共存。
1: 被绿意包覆的鱼缸其实就是以前外婆用的米缸，夫妻俩修补裂缝后继续拿来使用，除了养鱼还有水生植物。
0: 水生植物里面我们就种了屏风草，对，它是台湾的特有植物之一，水生的植物，对，然后现在刚好没有遇到它开花，要不然如果它开花的时候，它就很像在水缸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太阳。我们搬进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整理院子，然后希望它是可以有很多的植物，然后我们是可以跟植物一起生活，然后甚至是种一些日常就可以吃的植物这样子。这样应该就够吃了，嗯，然后也可以生吃，因为我们都没有撒农药，所以通常我们摘回来之后，我们进去洗一洗，吃就可以了。那时候下班的时候有去医院看外婆的时候，我就是在心里面问婆婆说，就是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婆婆听到，然后我们后来才明白，也许那是那个时候她给我们一些的祝福。在这个环境生活是我们没有想过的，因为那时舅舅他们在我们一起跟他们协助整理这个家里的时候，他们无意中就是有问我们说有没有想要在这里住，然后也维护环境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很惊讶的看着对方，想说哎，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因为我们两个的工作约房屋的租约也到期，对，然后就想说哎，会不会是提早梦想就来敲门这样。
1: 在搬进外婆家之前，慧如是名护理师，先生戴启明则在公司行号上班，忙碌稳定的日子却让他们逐渐对生活麻木。
2: 我一开始是从事就是美术企划的工作，然后大概有几年的时间，那一阵子有发现说我拿起笔来可是我没办法画任何东西，那我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因为我小时候念书不专心就是因为有笔跟纸，学生一定有笔跟纸，所以我就会开始画画，对，然后 那时候发现我没办法画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那后来我就切换跑道，我去做了一个行政的工作。
1: 除了转换跑道，夫妻俩也不时勾勒未来蓝图，而进驻老屋的邀约就像是一份意外的礼物，给了两人展开新生活的契机。
2: 那时候能够知道说可以使用到这边是非常意外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自己会去规划，比如说我想要可能在市区内的房子，然后不要太高，就是可能一层楼或两层楼就好，然后可以有种花的地方，然后就是可能不要太吵或等等。那来到这边之后就发现怎么超乎我们预料，就是非常符合这些的，就是我们当初列出的一些想象。
1: 于是启明和慧如夫妻俩搬进这间理想中的家。那一年他们33岁，原本以为要中年后才能够启动的人生计划提早实现，虽然前方的路还充满未知，但总算跨出第一步。
0: 我们的摸索一开始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只知道说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热情，然后那个热情是我们想要做我们有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们想要对生活有感觉，因为我们两个以前都在制式的工作里面，然后充满压力跟紧张，然后尤其我们两个那时候不明白自己的个性其实是很高敏感的人，然后所以我们在一个体制之下，我们会疲乏，然后会不断的怀疑自己，就算我们已经非常努力了，可是我们还是会常常觉得很沮丧，好像我们不是一辈子都在那个位置。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一方面当然很开心，可是一方面也很紧张，因为我们没有真，我们都以为梦想是在40-50年，就是老了之后你才能够去实践，从来不觉得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去尝试。
2: 我自己也常常去问我自己说，我想要的方向或者是我能做的究竟是什么？对，因为就是你有专长是一回事，可是你要靠自己的热情或兴趣去养活自己又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以成家之后来讲，这更是主要去是大部分人主要在思考的问题。
0: 我们可以把梦想当小孩养，就是慢慢的让他一点一点慢慢的长大，然后我们陪伴他，然后他也陪伴我。
1: 以希望之庭为名，启明和慧如两人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而墙上的蜂鸟就是他们为品牌设计的 logo， 提醒自己持续发掘生活中的微小美丽。
0: 我们发现蜂鸟虽然它很小，可是它是很精致，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就是怎么那么小的一只鸟类，可是身上却带着无比精致的美丽跟颜色。那我们那时候就决定说，好，那我们要期许自己像蜂鸟一样，虽然我们可能刚成立工作室，那可是我们还是期待自己可以成为那一个发现微小美丽的人。

0: 两人打造的希望之庭以动植物为主题，早期以烙烧为主，后来则转为有色彩的艺术创作形式，并在品牌迈入第三年时开始发展台湾特有种系列作品。
1: 我本身是在乡下长大的孩子，所以周边就会有很多的自然环境，所以我可能会下到水沟里面去抓鱼啊，或者是去捕捉昆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去观察很多有关自然的事情啊，甚至观察昆虫它们是怎么移动，蚂蚁它住哪里，然后它要做什么等等。那这个兴趣一直持续到长大，那我也会很关注于就是环境的议题，或者是自然生态的议题。一开始有画了黄灰泽蟹，或者是像第一张的植物是屏东铁线莲，对，那时候就发现会惊讶它是如此美丽，尤其这个屏东铁线莲它是少见自然界有这样的蓝紫色的花丝，对，然后它就看起来很有仙气的一种花朵。
0: 透过创作传递动物和植物真挚的美感，同时也展现对土地及自然的关怀。对启明夫妻俩来说，创作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让他们更加认识这片土地。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学习，就是好像在绘画的过程里面，我们才可以更多的这样的对我们所生存的土地有更多的认识。越去在当中去认识这些生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可能自己有多渺小。对，因为原来这片土地是这么的富含这些的生物，然后这么的有包容性，也是在绘画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认识到自己跟自然的关系。
0: 而将这些精致的画作转化为布料织品上的图案，则是在一次造访国外植物园后萌生的想法。
2: 因为那时候也是去国外旅游回来之后，然后就发现说他们当地的绘图家，那他在植物园里面都会有贩售一些像这样子的布料产品，那上面就会看到他们当地国家的动物或植物，然后那时候我们在纪念品店就非常享受在看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也真的会买回来，因为就觉得是一个我对于那个国家的记忆。后来知道我们可以去印制我们的图画到布料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我们也可以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把台湾特有的动植物印在布料上，那它不仅是让台湾人可以继续认识台湾，它也可以让外国人认识台湾，带回去他们的国家里面。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0: 他人，然后他就说他想要选一个礼物寄给他在美国的朋友，因为他希望说有一点台湾的东西可以带给他们一点鼓励。也是有外国人他们选礼物送给他们的妈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妈妈很喜欢这样子漂亮的东西，然后可是上面画的是台湾的植物。
1: 此外，也有朋友特别定制茶巾作为家人的结婚礼物。就这么一路走来，杨当初担心市场接受度的两人，更有信心发展台湾特有种的系列作品。
0: 然后我们在市集的时候，还有遇到一个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妈玩那个当贝贝。”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就是有眼光。

0: 环境因素真的很多，我们从台风天、雨天、晒太阳的天，然后风很大的天，几乎我们都遇过了。我们收集了各种的天气，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因为天气是完全不可预测的，那所以我们的变动性就要很好，我们需要因地制宜。
1: 不过幸好这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市集里人来人往，显得相当热络。
0: 对，很多其实我们都是画了之后才慢慢的认识。对啊，
2: 看看有没有几个粉丝。
0: 我觉得五色鸟可能会比较知道，因为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它平地比较容易看得到。
3: 比较
0: 面对人群是我们的弱点，因为我们其实是很高度敏感的人，在面对人群的时候我们会很紧张，然后也会怕说哎，这样讲他们会不会不喜欢听。可是后来我觉得慢慢在市集里面，好像高敏感让我们去更多观察人群，然后更多的学习跟他们对话，然后到现在可以去很至少比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更舒服的去跟他们介绍我们的创作。
1: 尝到市集出摊后，慧如也逐渐习惯面对人群，至于启明多半时间则在摊位上静静作画。另一方面，市集其实也是一个和民众沟通的场域，透过面对面的交流，借以传达希望之庭的品牌理念和诉求。
4: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比较关注自然。那现在很多的快时尚，当然它的版型非常好看，然后它很流行，然后它效果穿起来效果非常好。可是因为它很大量的制造，然后它又很快的被丢弃，就觉得它反而变成一种过度的浪费。对，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对于一般对于喜欢这些快时尚的人来说，可能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一个价位或者是一个价值观。对，可是我们想要去努力推广这件事情，是说，当然我们有好就是用心的规划，然后用好的资料去呈现，然后用好的技术去制作出来的这些的我们的心血，那它可以用很久，或者是它可以就是让你使用的期限变长，可是它不容易那么容易坏掉。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比较持续性，或者是不敢说是永续，而是说一个持续性比较长的一个产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想要推广的理念，就是它是比较好的消费理念。

0: 这天，启明正重新绘制墙面，有别于之前的深色系，这回漆面换上的柔和温润的白黄色系，就像是一张画纸，让绘者尽情在上头创作。
1: 我觉得疫情开始之后，人们好像在寻求一些的活力，或者是寻求一种疗愈自我、放松自我的一种追求。那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想说，那我们的墙面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活泼。所以这次我们的漆面，我们就选用了一个羊皮纸的这样的颜色，那看起来视觉上就很柔和，所以一进来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放松沉淀下来。之前的主题是用我们的logo， 就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就是蜂鸟为出发。那因为他也在墙上陪我们4-5年了，所以今年就想说，有一个转换，有一个好像新的启动这样子。跟因为我们所后来所做的事情是更关心台湾的在地的事物，所以我们就今年就重新定了这样的主题，就是以屏东的铁线莲为主。这次在画的时候也特别把蜜蜂把它纳在这个画面里面，就是好像这个蜜蜂它正要去采花蜜，所以它跟这个铁线莲的画面就互相呼应，那整个画面就会更加的生动。
0: 而攀附墙面的花朵，有的盛开，有的还含苞待放，展现不一样的姿态，但同样都疗愈人心。
1: 来到我们这边的朋友，或者是顾客，或者是上课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进来之后，他就会哇哇，就是会有一个惊叹出现。对，那我们觉得，当我们在画这些事物的时候，或者是在画呈现台湾的物种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让大家先被眼睛先被抓到，然后他可能会去想要去了解他生长在什么环境，进而对他引起一些的兴趣。那这也可能就呈现了我们想要表达的理念或诉求，就是透过这些让大家来注意到他们，进而关注他们的这些的比如说生存的现况、生存的危机，需不需要保护他们等等这些的问题。
0: 对启明来说，创作既是理念的传达，也是美感的传递，能够透过绘画和大家分享是件幸福的事。而身为丈夫最佳事业伙伴的慧如，也透过包装设计将环保简约的想法融入其中。
2: 因为我们不想要做塑胶袋的包装，虽然那个成本真的很便宜，然后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可以减速的话我们就做减速，所以我们在包装上面我们用的是透明的纸张。
0: 虽然学的不是设计，但慧如却在细节上极其讲究，不仅特别找车缝师傅将包装的透明纸张一一车线，它也得逐一修剪线头，包装时再进行检视，就是希望将作品完美呈现。
2: 我们是不怕麻烦的人，可是就是会希望说真的可以给大家一个很有质感然后很棒的一个作品，延伸到产品上面的体验。
0: 不过或许是成品太过精致美丽，慧如说其实会有客人向他们反映舍不得用。
2: 其实我们把东西做好设计好，那质感也好，不是要让大家觉得很害怕去使用它，而是真的很希望就是大家是用一个珍惜物件的心情，然后欣赏画作的感受，然后去使用我们的东西。就希望大家可以在从生活里面真的去感受到使用一件 很棒的东西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他们可以用好质感的东西，然后很珍惜的使用它，然后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些子孙都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些的物件。
0: 就像这一叠外婆留下的丝巾，直到现在慧如还是会持续使用，不仅保留珍惜物件的习惯，也成为创作的灵感来源。
2: 我们开始做手帕的时候，我就突然会回想起那个忘记的记忆，是小时候我外婆他们也会就是要提醒我们要带手帕这件事，然后他们自己也会有使用手帕的习惯。像丝巾的话，外婆很喜欢丝巾，所以可能他的朋友亲戚都会也送他丝巾，然后他就是出门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好好，很干净这样子。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从他留下的丝巾反而成为我们很重要的灵感的来源，因为我们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的画可以被印在布上，然后其实这些不管是手帕还是丝巾，它都存在在我以前小时候的生活里。
0: 随着过去的记忆被慢慢唤起，慧如意识到自己和先生的创作思维其实也与外公外婆的生活态度不谋而合，在老屋里遥相呼应，并透过作品传承下来。

0: 来。有没有？它出来的颜色跟这个有，
1: 紫色，
0: 它比较红，比较亮一点，对不对？

0: 孔孟呢，他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他也是很棒的园艺家。对，他在他的园子里面去栽种睡莲，去栽种各种植物，然后他也在这边画画。我觉得这种是一个，最对我们来讲之后最理想的生活的形态，就是我们在自然当中，可是我们又可以在这当中去创作，然后跟着他一起生活。
1: 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房子，是一个花园，是我们可以住在里面的花园，可以供给我们食物的花园，然后欣赏的花园，还有画画的花园，
0: 还有跟大家分享这些植物知识或者是感受的花园。
2: 在老宅里豢养梦想，夫妻俩携手打造理想中的生活，继续在生命的转弯处开出希望的花朵。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寒假到喽，大家都想呢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我们到很多地方去玩，最怕、最担心的呢，当然就是病从口入啦。如果吃到不好、不营养，不是病养，不干净的东西，哇，一吃拉肚子，整个真的就是败兴而归。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专家背包客医生带我们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出去玩，就是我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急诊科主任，一起来欢迎洪子尧洪主任。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洪主任很年轻哎，
1: 没有，
0: 就是因为呢，保持着一颗很年轻的心，而且有很健康的身体，到处去玩，对不对？
1: 对，
0: 累积了自己的生活经验，还有自己的医疗上面的专业，出了这一本《背包客医生旅游保健通》，所以所有爱旅游的朋友，是一本很棒的工具书哦。就是你出国之前你要看一下，出国当下也要看。

0: 一下。最重要的是呢，你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让大家让不要败兴而归，不要受到一些感染哦。那其实呢，其实出国玩最大的乐趣就是吃美食啊。你也是美食主义吗？
1: 欸，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很多很有趣的食物，对，所以如果去到当地的话，当然会觉得要尝试一下，看看当地人吃什么东西。
0: 你也都很勇于尝试新奇的这些食物，
1: 是一定要的，
0: 尤其是美食。可是你知道，真的很多人会说水土不服，就是不知道怎样，可能一样的东西你在台湾吃就还好好的，可一到国外一吃了。会一点点不干净，马上就会拉肚子了。
1: 对，没错。
0: 对，那怎么办？
1: 因为其实水土不服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光是我们的饮用水，在每个国家其实它的含量的生菌数或者它的细菌的种类其实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是有水土不服这种事情的。
0: 对，更何况是说，如果你吃到真的很不干净的东西，是不只是不舒服而已，是痢疾啊，或者是肝炎啊，这就非常严重了。那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洪主任他本身因为非常喜欢旅行，而且都当背包客，
1: 是
0: 你到过非常多地方。哎，好，我们这边有看到连还担任过这个台湾驻圣多美普林西比，不好意思，请问可以用国语再讲一次吗？这是哪里啊？
1: 圣多美及普林西比共和国。
0: 这是哪里？
1: 这是在西非奈及利亚旁边的一个小的岛国，是我们台湾的邦交国。
0: 哦，
1: 对，
0: 所以去这里，听说你到这个医疗团队里面参加这个义诊的活动，
1: 是，就是
0: 助团。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吗？
1: 对，其实那个时候在那当地是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对，那其实就是一个那时候是一个外交替代役男的身份，所以去那边的话，其实就是像那边因为疟疾盛行。然后很多小朋友啊，他们在5岁以前，当地的人是不取名字的，
0: 因为5岁以前不取名字，
1: 取了可能活不到5岁，所以就白取了，所以就等到真的过了5岁以后才会取名字。
0: 啊，所以是很严重，就对这个疟疾。
1: 对，但是在台湾的医疗团在那边开始有扑疟疾的扑灭疟蚊的计划以后，这个盛行率降到1-2%，所以其实是还蛮有效的，让当地的。医院以前是人满为患的，可能要5个小朋友、5个家庭躺一张床，但是后来渐渐这个医院里面就没有这么多的病患。
0: 嗯，
1: 对，
0: 有看到这些照片，所以你去那边一年多。
1: 对，一年多。
0: 哇，感觉是蛮辛苦的哎，可是这种义诊医疗团应该很有意义。
1: 对，当然就是说，每天会觉得，你之前在台湾的生活跟你在非洲看到当地人的生活的这种落差，
0: 嗯，
1: 所以当时是有时候会常会很多的那种冲击，或者是觉得。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品质和你的生活水准会差那么多？那但是他们想的又跟你想的不一样，我不会说因为这样就觉得哦，我很悲惨，我很辛苦，没有，对，但是他们还是用另外一种，就是比较轻松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生命的生活这样子，对，
0: 就是虽然有这个，应该是说不足够的这些知识或尝试，让他们得到这些有这些疾病，但是其实他们还是很开心、很快乐的在过生活，就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义诊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所以他不只去这一次，后来也到这个帛琉的急诊室。
1: 是，
0: 嗯，
1: 当时是在就是在星光担任住院医师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因为就是到。帛琉他们有一些像急救训练，他们需要有一些外来人的帮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透过国合会这些一些的关系，然后到那边大概住诊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其实当然看当地人啊，还有一些台湾的旅客。
0: 哦，对，因为帛琉感觉是一个好像观光的地方，度假的地方，所以应该那个跟非洲的那个国家感觉应该不太一样哦。
1: 但是应该说帛琉它在观光以外的地方，其实当然也是一个没有说像台湾生活水准那么好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医疗条件啊这些没有那么好的地方，
0: 嗯，对。那你自己去这一些就是说稍微比较落后一点的国家，那你自己有做好准备吗？你有因此而也生病或者是不舒服？
1: 其实像在非洲那么长的时间，那就像疟疾，
0: 嗯，
1: 的话，当时其实当然有一些症状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就自己帮自己治疗了，也没有说一定要等到发病的很严重。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是亲身经历的，就是在像我们在书里面提的一些内容，有些其实亲身经历，但有些比如说看着来诊的病患，
0: 嗯，
1: 然后得到这些经验。
0: 那你知道其实呢，我们有这个数据哦，2012年到2014年境外移入的法令传染病总共有800多例， 那其中是登革热最多，然后再来还有偶尔我也得过的杆菌性痢疾，还有急性病毒性的 A 型肝炎。
1: 对，
0: 这个是疾病管制署这边做的统计。
1: 对，但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台湾人的旅游大部分还是局限在东南亚。
0: 对，
1: 这是东南亚比较容易看得到的疾病。嗯，或者说印度这些比较容易看得到的疾病。
0: 对。
1: 但是比如说假设是非洲，那第一名可能就会变成疟疾。嗯，好，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台湾的旅游大概还是有一些局限性，就是大概还是东南亚为主的一些国家。
0: 对啊，因为就是离我们近啊，机票也比较便宜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当然是短期的这个旅行一定都是以东南亚或是东北亚这个这些比较邻近的国家为主。
1: 短期的旅行，我们
0: 要像你这样能飞到非洲去也是要很长时间，而且也是很难能可贵的经验。
1: 对，大概你说
0: 飞到非洲，你说你要飞多久？
1: 这个通一定要经过欧洲转机，所以就是你要先飞到欧洲，再从欧洲飞到非洲。
0: 因为我们真的好想说，在小朋友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去看那个类似动物大迁徙啊这种的。
1: 纳米比亚。
0: 对
1: 对，可以可以。
0: 然后其实我先生也是常常在说，我们真的到小孩再大一点了，身体比较好一点，因为也要多一点抵抗力。
1: 对。
0: 我们就全家就是跟你一样，就去义诊，就去非洲。嗯。然后我就。好吧，你可以自己先去。没有啦，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1: 对
0: 对，所以我也觉得，如果全家人一起去住个半年、一年 long stay， 其实
1: 我觉得那是就一辈子你都可以一直回忆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很有意义。
0: 非常好，我也很支持我先生这个想法。我们再小孩再长大一点，等到他退伍好了。太久没有那么久，反正就是一个想法，可以希望可以像你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旅游风险地图上面，就是每一个区域的这个国家其实流行的疾病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我们先来讲这个 A 型肝炎好了，它盛行的国家是在哪一些地方？
1: 其实大家也是就是像我们在地图里面分布的，就是一些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说开发中的或者是一些未开发的地方，像来，我们回到上一张，就是大概还是就在印度啊，然后或者说东南亚这些地方，因为我们饮食上的关系，然后或者说饮用水的关系，会当然会比较容易得到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些霍乱啊，或者是说A 型肝炎这些东西。
0: 对，因为我们的这边的疾病管制署的资料也是说，急性病毒性的 A 型肝炎，有55个人。然后呢，29个人是境外移入的，所以等于是有一半以上是从国外就是带回来的。
1: 对，因为其实 A 型肝炎在我们台湾大概就是比较局限在像山地乡，就有一些局限性。那在国外的话，就是观光客多的地方，有时候你可能像吃一些摊贩，所以它饮用水不见得是这么干净的时候就会。而且还有一些就是餐具，共用餐具。A 型肝炎当然在台湾以前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免洗筷的这些发生。那所以免洗筷之后呢，台湾发生 A 型肝炎的几率就变得相对的少很多。所以但是国外它可能就不见得会有这些东西。
0: 对，就是看你到哪个国家，有一些它就是生活条件不一样嘛，所以来看一下它会有什么症状啊。
1: 其实 A 型肝炎的话，它就是因为肝不好，那它就像眼睛会变成，就是眼白的部分会变成蜡黄，
0: 黄黄的。
1: 你的指甲会变成蜡黄，人的皮肤看起来就是渐渐越来越黄。那另外就是很严重的倦怠感、发烧，然后会吃东西吃不下。然后当然更严重就是爆肝了，就是肝衰竭。然后你的小便颜色会变深，就是因为这些胆色素排不出去，从小便排出去的时候看起来就会变得很深。
0: 但是这样听起来是已经一种长时间的发炎才有这样子的症状吗？
1: 应该说，当然 A 型肝炎它的潜伏期会比较长一些，也许是几周的时间。但是它一旦发作，它可能一两个礼拜的病程就会变得很严重。就是大概可能一两个礼拜左右就会看有没有变成进展到爆肝这么严重的程度。
0: 对，因为以我们国人来讲，出国旅游可能就是5天一个礼拜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它有可能在国外就是 A 型肝炎大发作。
1: 通常要是比较长的一种情况，像我之前看一些网络，就是像他去南美洲旅游，他本来就设定可能40天、50天的那种旅游的时候，对，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国外。而且其实在国外你要就医，语言上啊，或者是你的表达能力上面、沟通上面，跟医生或者当地的医疗环境 大家都不能像台湾一样那么方便。嗯，
0: 所以比较长时间的旅游才有可能会这个 A 型肝炎，就对了。
1: 会比较容易就是在那个国外整个期间会发生。
0: 那他这个他的致死率是高的吗？
1: 当然，如果说他进展到我们刚刚说像脓包性肝炎，那就是很高，有时候甚至可能需要到换肝这种程度。啊，
0: 所以如果在国外发生这个，你说 A 型肝炎。
1: 是很悲惨的机遇，对，有时候你可能在旅店里面，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就医，没有身体，没有力气，但是当然当地人看到你病那么严重啊，那旅馆老板也会害怕，那你就就是你在那边会有一个很难忘，但是就是很糟糕的一种情况。
0: 对，这对啦，就是我觉得国外生病都很难忘，说真的，因为对啊，你本来是一种开心的出门，对不对？总是，我只是在想说，因为一般人大概是短时间的旅行比较多，比较不会那么长时间，所以如果是他有潜伏期嘛，所以如果说我可能有这个 A 型肝炎，我现在是没有发作，我可能在国外吃到不好的、不干净的就发病嘛，
1: 就是通常他会有大概几周的时间才。病毒才就是繁衍到足够的量，可以到发病的程度。
0: 所以就是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就是出国前要做一下这个健康检查，或者稍微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而且尤其是疫苗，就是有些功课是可以在出国前就做好的，不用说你到国外，比如说啊被狗咬啊，然后被划破皮啊那些东西的话，你可以在国内。其实有些有统计，然后就大概6%的疾病都可以透过打预防针来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0: 对，所以预防就是胜于治疗。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我想大家在出国享受美食的时候呢，其实真的还是要注意卫生的一些状况，要不然如果被感染了，说真的，这个潜伏期还蛮长时间，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在国外发作啊，那真的可怕。在国内至少还求助友们，有时候在国外生病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境外感染 A 型肝炎的案例，是有一位30岁的郑小姐，她本身呢就是 B 型肝炎的带源者，最近她就从巴厘岛旅游回来1-2个礼拜之后呢，就觉得很疲倦，然后肚子也胀胀，也觉得恶心，食欲不振。后来呢，经过肝功能的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肝功能指数 GOT 已经高达了756，然后 GPT 高达1239。经过进一步的检查之后呢，检查这个肝炎血清标记检验，证实他就是感染了急性 A 型肝炎。所以这个例子就是他本身是 B 肝带源者，他还是会感染到 B 型的。
1: 因为我们肝炎就是有 A B C D E，就是有至少有5型的肝炎在人类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他本身有 B 肝带源，就代表他的肝本来就不太好。对，然后再遇上这种，就是再加上另外一个病毒进来感染的时候，当然他可能有时候会变得比较严重一些。对，
0: 所以他等于是在外面，在这个巴厘岛感染了之后，回到台湾才发。
1: 对，所以像他一样，他大概就过了1-2周的这个潜伏期的时间以后，那一般我们的肝指数大概就是40做一个分解，40以内算是正常。
0: 你说 GOT 吗？
1: 对 ，GOT 和 GPT 大概我们大概抓一下，40以内都算是正常。但是你看到他几乎是已经是可能，50倍、100倍这样子的升高。
0: 等一下，正常应该是40左右。
1: 40,
0: 那达到756这么高，他不会有什么？
1: 当然，其实我们就是像比如说如果再继续增加下去，那比如说高达可能5-6千，那时候可能就到我们说的肝衰竭的程度。
0: 所以这时候他的已经到700多、1000多了，他就是一种只是
1: 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了。对，
0: 这种痛是可以忍的吗？

0: 他是全身很虚弱的感觉，然后可能头晕啊，然后恶心啊，吃东西也都吃不下。
1: 所以你马上就知道自己已经是生病的就对了。
0: 对，
1: 所以不会延误治疗嘛。
0: 当你不舒服的话，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应该要就诊啊。如果都吃东西会吃不下，或者像这些黄疸的症状已经发生的时候，就应该进一步。
1: 所以那像他这样的状况，他回到台湾是先做这个他急性的 A 肝的处置，然后 B 肝就先不会。
0: 因为通常来说，大概 B 肝他不会说在同一个时间一起哈、那所以 A 肝的话，其实它的治疗，我们肝炎的治疗，最主要还是用一些支持性的疗法，就是我们像有一些点滴的补充，让你可以得到一些必要的营养，然后让你可以在这段时间让你的身体渐渐的复原。
1: 好，所以这也是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本身是这个 B 肝的代源的话，其实你真的出国要更小心哎。
0: 对，
1: 对，要更注意。
0: 像 A 型肝炎的疫苗，就是我们会很建议说，如果大家去的地方是像东南亚、印度这些，可能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地方，而且你饮食可能不是通在大饭店里面，
1: 对，
0: 有一些在外食的机会的话，最好还是施打这样的疫苗。
1: 你说 A 型肝炎？
0: A 型肝炎
1: 的疫苗
0: 是？
1: 那这个是自费还是？
0: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到一些我们疾管局它上面会标注一些看旅游医学门诊的地方，可以从这边来施打。那当然，其实 A 型肝炎因为在台湾有些三地乡也有，所以比较多的地方都可以得到 A 型肝炎的疫苗的这个接种，但是呢，它你要等，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疫苗注射的时间，通常需要打第一剂，还要隔半年以后再打一剂。但是
1: 什么？
0: 但是没关系，
1: 半年不是已经出国回来了？
0: 你打了第一剂以后，大概一周左右，你大概就九成五的人都会得到免疫力。对，但是你要维持一个更长时间，比如说像10年的话，你就变成像我刚刚讲的，你可能过半年以后还要再加打一剂。当然，这可能就是比如说长期工作，需要长期在外面东南亚地区工作的人，他们可能需要做这样的预防。
1: OK， 但是如果一般就是只是去东南亚旅游，好，印度旅游的人，其实打一剂，他就95%的
0: 人就会得到抗体。对对对。
1: OK， 那你如果在半年再补一针，你10年就是都很轻松，是吧？
0: 对，
1: 都可以跟大家一直乱吃。
0: 那你可能会得到一些别的病。
1: 哎呦，好了，还是要小心。但是至少有疫苗这件事情就。
0: 可以预防掉一些，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1: 好，所以要出发前多早以前就开始打？
0: 其实如果你打算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最好都在一个月左右你就开始了解自己的疫苗的状况。那你需要施打什么样的疫苗？因为通常有一些疫苗，像比如说像狂犬病啊这些，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疫苗，你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完成了整个疗程。
1: 对啊，而且你刚刚讲说东南亚。大家去东南亚，跟他给他照咖赶快，动不动就是哦，明天准备去泰国，哦，明天准备去印尼，去巴厘岛，就是大家对于东南亚这些国家已经近到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出发，没有好像很少听到人家在做一个月前在施打疫苗的准备啊。
0: 如果你吃都在大饭店里面，都没有任何外食的机会，那我觉得这样应该是 OK 的。
1: 怎么会？我们就是要吃一点路边摊才能融入当地的生活啊。
0: 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那就建议说还是要打疫苗，
1: 只是一串而已哦，也要打，就对。好了，医生就他保守了，反正这是保护自己嘛，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刚刚有回答我是健保还是自费吗？
0: 哦，这个东西的话，它的健保给付有一些条件的限制，
1: okay.
0: 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健保来施打。
1: 但是反正不管怎么样，你自己知道你身体比较虚弱，你一定是要多预防一点。
0: 对，可能钱还是花在前面，
1: 对啊，
0: 免得花小钱然后丧失了大钱。
1: 对，然后像你知道你要去印度好了，你就是非打不可，有一些地方你这真的要做好准备。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案例，是境外感染 A 型肝炎的。2014年到6月，总共有3起 A 型肝炎境外移入。第一起是在1月的时候，然后有13位民众到马来西亚潜水，其中2人有确诊。那可能是因为呢吃到没有煮熟的海鲜所引起的。那第二起是发生在2月，有19人到柬埔寨旅游，其中有2人染病。那他们呢感染源是因为生菜沙拉。那第三起是5月。有8人到菲律宾考察，有4人染病，那原因可能是芒果冰沙。天哪，太衰了吧！
0: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真的是五花八门，但这些东西有些特征，就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煮熟，像芒果冰沙当然不可能，好，就是去有一些沸腾去煮熟的生菜沙拉。
1: 芒果冰沙不是冰的吃的吗？什么叫芒果冰沙要煮熟？
0: 对，所以当可能像我们。如果冰块是沸腾的水， 做成的，那就。

0: 嘛，对。
1: 好，所以就是它冰块制成的过程，
0: 对，
1: 是用那个干净的煮过的或是蒸馏过那种。
0: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种食物已经煮熟过、沸腾过，当然你还是可以比较安心一点。
1: 这我们看不到，而且就在热，没有在管那个热的时候，就是想刚刚来一个冰的，
0: 马上就
1: 对啊。然后好，所以像这个例子，只是告诉大家，就是天井架，有时候算是后拍理论，有时候就是对，不小心就是会这样。
0: 对，
1: 好，所以就是在国外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一下啦。好，那我想了解就是说，你看哦，譬如说十三位去有两个人得到，那这个比你知道这个是。这个人抵抗力刚好比较弱吗？因为大家明明都吃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只有这两个人生病？
0: 对，当然可以跟免疫力这些还是有一些关系啦。那或者说他可能本身他的肝就有一些问题，那比较容易感染。好，或者说他可能真的吃东西的像步骤，对，像当然这没有说一个很明确的科学实验。不过当然在我们如果空腹的时候胃酸比较强的时候，也许吃这些东西不见得会让这些病毒可以进到身体里面。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吃一些很不安心的东西的话，就是建议大家现在空腹胃酸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来挑战看看，那比较不容易出事。这样
1: 子，芒果冰沙就是在你很饿的时候，就是您饿到一种胃酸分泌很多的时候，
0: 对，就是
1: 你来吃一些比较不卫生的，
0: 就是第一口先吃那种比较不会说得到这些疾病的机会，也许可能可以稍微小一点。
1: 所以当我们很饿的时候，胃酸分泌很强烈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其实反而是比较安全的，是不是？
0: 就是说它至少有一些杀菌的效果，当然也不能代表说你就是百毒不侵，但是至少
1: 但是也是前几口而已吧。
0: 这个步骤，对对对，就当你胃酸已经分泌到没有办法覆盖你所有的食物的时候，当然还是会了，对。
1: 而且出国旅游真的大家有时候就是会不按时吃饭，
0: 暴饮暴食，
1: 然后也会暴饮暴食，对对 对, 对，尤其是。对，如果你知道那个是 all you can eat 那一种，
0: 对对对，
1: 吃到饱的 buffet，当然呢、啊，就是一直、而且我常看到就是有 buffet 是生蚝这种，大家是
0: 特别拿来吃，
1: 真的还会特别拿那种是危险的，
0: 是，
1: 不就是生食，那其实更要注意了。
0: 对，
1: 好，那如果说我们同行的人里面已经有人感染了 A 型肝炎，那可是他还是在潜伏期，他还没有发作。那我可能是被他传染，
0: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当然像 A 型肝炎它的潜伏期是比较长了，就等到它产生足够的病毒量的时候，的确可以说比如说它吃的东西，它的口水或分泌物接触到的时候，当然你还是有这个风险，虽然不是那么高，对。
1: 哦，但是就是你就是你的风险就比别人多一点。
0: 对，所以当然还是多洗手啊，然后用餐前就洗手，这样子还是会就是互相之间还是可以比较保护到对方，
1: 保护自己，然后也就是公筷母匙，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因为其实大家一团人出去，你知道就是像一家人一样，
0: 对，不好干净，
1: 对啊，会不好干净啊，或者是觉得大家就是啊要生命共同体，
0: 对，
1: 但其实有时候那个卫生还是要注意到就对了。好了，那其实除了这个出国很怕得到这种A 型肝炎啊，这种肝炎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疾病，我们是要，也是可以特别预防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告诉大家，其实要当一个健康的背包客啊，其实健康才是本钱，才有办法到处去玩嘛。所以，我们背包客医师呢，洪主任今天告诉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一些，尤其是像这个肝炎啊，刚刚讲 A 型肝炎，还有另外就是 B 型肝炎。如果他是这个本来就有 B 型肝炎，他是一个慢性的带源者的话，他出国的话要特别注意什么？
1: 就是说，当然，B 型肝炎的话，你。就是还是会可以做一些治疗啦，然后就是如果他在急性发病的时候，那让你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肝疾，比如说像 B 型肝炎、C 型肝炎，那你可能出国，像我们前面建议的 A 型肝炎的话，可能最好就做这些预防，以免说你本来肝就功能不太好的人，那在遇上在国外遇到这些问题的话，你可能会。会面临说肝衰竭啊，很严重这种情况发生。
0: 所以如果本身你自己肝不好的话，其实就是说出国在这个享受美食的时候，自己就要稍微要控制克制一下，对不对？
1: 对，要就是在我们前面讲的，多洗手，然后就是在大餐厅用餐、大饭店用餐这样子。
0: 是，但是像你就是有去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国家，不啦，去一些比较远的国家，然后你有吃一些一定会吃一些当地的特色食物吗？
1: 没错，因为像在圣多美，因为那是有点外交的身份，所以有时候当地人邀请你到他家做客，你就看到一个锅子里面黑黑的，你也不晓得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但是在他的盛情邀请之下。你还是会尝试一下，因为这样还是不太有些东西其实很美味的，然后在他们当地有很多的料理，有的东西看起来像咖喱一样，但吃起来又完全不是那个味道。所以
0: 那就是什么，
1: 就是他们当地话叫卡鲁鲁，就是一些用好像十几种植物做成一个汤这样之类的。
0: 哦，就是都当地的，对不对？啊，那这个是什么？
1: 像这个是在南美洲，就是他们有做那种像咖喱角的东西。对，所以其实在很多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美食。然后其实旅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当去当地玩照相，那另外就是吃一下当地的食物。对，
0: 这看起来都还不错。但是你书里面有讲到一些有什么蝙蝠？
1: 对，因为像蝙蝠最近又红啦，像伊波拉嘛，就是我们知道说其实蝙蝠其实它是它的可能是它的天然宿主之一。所以这东西其实很多的动物啊，像狂犬病，像蝙蝠也可以带源，黄鼠狼也可以带源。或者一些狐狸，那有时候你可能在野外，大家看到哇，有一个小狐狸，然后所有的游客过去围观，那当然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面临一些得到一些疾病的一些风险，所以当在出国前能够做防这些预防是最好的。
0: 你说我们在路上看到一只小狐狸，我们会被感染？
1: 不是看到它会被感染，
0: 我去摸它，
1: 当它如果看起来就是很激动啊，好像以前狂犬病在台湾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然后就是所有的民众来到急诊室。哦，狂犬病我们台湾没有，没关系，你就放心吧。
0: 对，好，
1: 但是现在台湾因为前一阵子又开始有一些像犬鼠啊，像一些三地乡的这些幼獾啊，就发现上面有带源。所以现在大家开始鼓吹说我们赶快要去打狂犬病的疫苗，要做成一个疫苗网。好，所以但是离开了台湾，在周围很多的国家，包含中国大陆啊，包含印度这些国家，其实甚至欧美很多地方都是有狂犬病带源的地方。
0: 所以狂犬病不是狂犬病病毒不是只有那个狗，
1: 对，
0: 就是疯狗咬
1: 狂犬就一定是犬，不是？
0: 所以是它是所有的动物都有可能？
1: 不是，应该就是说像幼獾这种有一些特别种类的动物，它会得到这种疾病。对。那当然，它的反应、它的行为会有一些异常嘛，比如说它就可能特别有攻击性啊。所以或者是你只要不认识的狗，你就离它远一点。那如果它真的发狂，你还有的地方可以跑这样子。
0: 但是像这种狂犬病是因为没有人会觉得我自己会被什么动物咬到啊，我又不是动物管理员。那对啊，所以当然不会先打嘛。
1: 对，
0: 通常就是被咬到。
1: 像有一些背包客，像比如说他就打算他要长期骑一个脚踏车去旅行，
0: 对。
1: 那有些人就会想到啊，我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常会被狗追嘛，那这样的人你可能就需要说，当然就看你去旅行的目的啦。如果是商务旅行呀，在大街上就是都在城市里面，也许机会比较低。那如果你是要去像骑脚踏车横越一个什么地方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考虑这个国家有没有狂犬病，那你是不是要事先做一些预防？
0: 了解，对，看你旅游的性质是什么啊？如果去做山里面做猩猩的研究，
1: 对，
0: 这种那就是打的疫苗又不一样的，
1: 对。是。
0: 好，了解。那还有另外一种，其实大家很害怕，就是你也在圣多美那时候，义诊的时候也是有特别在宣导这个霍乱的预防。
1: 对，因为就是一阵子，他们的比如说啊，这条河川其实就是有 因为当地人他们还是会习惯在河流旁边去洗衣服，去煮食啊，去拿积水啊这些东西，对，所以当然就对上厕所，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就在这条溪就整个都污染了，然后大家如果在这个地方用饮用水，他可能就会得到像霍乱这样的事情，对，所以在圣诺维偶尔就会有一些哦，这边的河川开始被污染了，然后就要做一些宣导的情况。
0: 了解，那有没有比较容易就是霍乱比较危险的区域？
1: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像你得到 A 型肝炎啊，得到一些肠胃型的这些的一些感染的话，通常还是跟你去的国家比较像是开发中的。那如果你比如说今天是去的是纽澳，去的是欧美，那你得到这样的机会，当然相对就会日本得到的机会就会比较低一些。所以还是最终你会不会得到这些肠胃型的这些症状，还是跟你去的国家有绝对的关系。
0: 那像如果是霍乱，它跟一般就是它有什么症状，然后它的那个发病的那个期间是多长？
1: 对，因为其实霍乱它大概潜伏期的时间不会很长，大概就在可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它就会开始，
0: 所以你被感染就是很有可能很快就发病了。
1: 对，它的速度会不像我们刚刚前面讲 A 型肝炎那么慢，那霍乱它很快，因为它需要的细菌的量不用太多，所以它很快就会产生一些症状，像就是一直狂拉啊，水泄啊，那我们说像米汤一样的水啊，然后量非常多，好，所以那这样的话，可能你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得到霍乱，所以它是透过一个像我们刚刚讲说那个河川里面有人排泄，然后有人吃，有人喝，那才会得到的一种粪口的传染的这种途径。好，所以最主要还是你的食物干不干净。
0: 那它的危险性有多高？就它会致死吗？
1: 其实，在一些医疗环境比较不好的地方，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致死。好，但是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短长很多种那个输液的这种就是点滴的这种治疗的话，其实像在台湾这当然不会是一个致死率很高的疾病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在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非洲南美洲，那你可能因为你的水分没有办法补充那么彻底那么迅速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死亡这种
0: 情况，就是也会致死，就对，就是医疗环境差的地方就会特别危险。
1: 对，
0: 那它跟这个痢疾，因为听起来跟痢疾很像啊。
1: 对，
0: 那
1: 其实像他们拉肚子的情况大概都类似了，那当然就是说有一些比较特色，像霍乱它有一些到米汤状的样子，那像痢疾的话，其实它有一些像治病的原因不同，它可能表现会不一样，都是可能会在肝里面化脓啊，有的人就会拉得特别厉害，所以其实就是跟像痢疾也有分很多种，看你得到什么样的痢疾的话，你会得到的症状也会不一样。
0: 对，因为感觉就都是在拉肚子啊。
1: 对，好，但是就是拉肚子，像我们台湾也常会什么肠胃型的感冒啊，诺罗病毒啊，轮状病毒啊，那这些东西当然其实你也是会拉，但是症状表现之间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对肠胃炎的治疗来说，大致上就是你水分只要补充够，那不要脱水，好，那你还是要适时的补充一些像电解质水，好，就是电解质不要失调，然后像一些米汤啊的补充，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处理的方式大致上一样了，
0: 就是米汤补充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米汤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你比较容易消化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像肠胃炎的时候，我们会跟病人讲说，你吃淀粉类的东西会比较容易消化。那有的人他就不忌口，他就是像蛋白质东蛋糕、牛奶啊，医生我刚刚喝了一罐牛奶，那现在又开始拉了，那就是这些东西在你的肠胃很弱的时候，你去吃当然就会得到，会让你的整个时间啊拉肚子时间或严重度就会变得更严重。
0: 所以是当我们在拉肚子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1: 如果说你真的拉得很厉害，好，所以我们通常还是建议空腹一餐，但这个时间也不能太久。为什么？因为你太久，你就整个人就虚拉，
0: 一直没有营养
1: 进来的东西，对。所以我们通常是建议空腹一餐，好。那其他的话就是你是水分可以多补充，好，那当然如果你真的一直吐，那可能就变成说需要打点滴，好，然后另外大概需要两三天左右的时间，你才渐渐恢复到正常的饮食，那我们形容这件事情就像上楼梯一样，你先吃淀粉的，吃镁啊这些东西，哎，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渐渐到面食米饭，那接下来再渐渐恢复到正常，大概两三天左右的时间恢复到正常吃的东西，这样会比较合适。
0: 对，所以我们这边也有这个腹泻的饮食原则，所以当你在拉肚子的时候，应该是要多摄取液体，补充流失的水分，然后选择含钠跟钾量高的这个液体或食物。为什么？
1: 因为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电解质了，哈，那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多的东西，离子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东西就是钠和钾。
0: 所以像香蕉、马铃薯泥，然后没有油的这些清汤都是可以。
1: 对，我们说香蕉、马铃薯泥，它是含钾量会比较高的食物，或者说一些像梅子，
0: 对，
1: 或者梅子对腹泻来说就 不是很好的一个食物，然后所以可能香蕉、马铃薯你会比较适合。
0: 好，然后少量多餐，然后不当然不能油腻，也不能高油炸的。
1: 对。
0: 然后不可以含纤维量高的。
1: 对，就是说，其实蔬菜水果只要烹调方式得宜，应该是还好啦。哈、就是只是说纤维量含量高的食物，通常还是会让肠胃蠕动比较好一些。
0: 是。
1: 对。
0: 那当然刺激性的饮料就不能喝啦，对不对？就已经肚子不舒服了。好，这是一个比较就是在腹泻的一个饮食的原则。那事实上呢，还有很多要注意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得炸了，救人了。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如果拉肚子啊、腹泻，有一些饮食的原则一定要掌握好，你才会好得比较快。那刚刚讲的不能刺激性的饮料，那其实调味料也不行，刺激性的调味料都不行哈，什么胡椒啊、咖喱、辣椒这些都不行。然后第八条是避免太烫或者是太冰冷的食物，为什么？
1: 其实温度的话，还是会对肠胃做成一些
0: 刺
1: 刺激的
0: 激？
1: 作用。对，像冰冷，先比如说刚刚说的冰沙啊，那这样当然就对肠胃还是比较刺激哈，所以还是温的、适中的食物会比较合适。
0: 好，那也要避免摄取容易产生气的食物，譬如说这个汽水、
1: 汽水，
0: 碳酸饮料这一些，
1: 对，
0: 还有蔬菜口香糖，
1: 对，就是。
0: 不是蔬菜的口香糖，是蔬菜 and 口香糖。
1: 就是容易产气的东西，其实最主要像我们说的碳酸饮料，或者是像啤酒啊这些东西，容易产气的东西，那肠子功能就已经在不太好的情况下，在这么多气进来，有时候它的蠕动更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胀得很厉害，哦，对，所以就会人会很不舒服。
0: 对，因为我有听过有一个说法是说，就是肚子痛的时候是可以喝一点，汽水加苏打饼干这一类
1: 通常你说苏打饼干，但
0: 的。
1: 还算是一个简单的食物，但是汽水应该还是不
0: 就不
1: 建议。
0: 行。
1: 对，
0: 好，再来就是要限制奶类跟乳制品。好，这个也是很容易造成更
1: 对，这种
0: 拉。
1: 进阶难消化的食物就暂时算了吧。
0: 你会拉得更严重。
1: 对，
0: 还有就是说，益生菌是可以增加肠道中的益菌，所以呢就可以改善腹泻。所以是多补充益生菌吗？还是在拉肚子的时候就可以吃益生菌？
1: 当然，其实如果它也可以算是一些预防。假设你今天去的国家就是你会有这种担心的话，其实你可以事先就补充一些益生菌。那这也是实验哦，就是数据告诉我们说这是有效的一个预防方式。
0: 就
1: 那
0: 是
1: 当
0: 先让你的肚子里面养好一些好菌，才可以
1: 对。
0: 让你出去外面大吃。
1: 对，让好菌多了，那坏菌就会少，大概是这样的。
0: 好，那急性腹泻之后呢，可以进食，初期是12到14小时之内，那就食用一些清的流质的饮食，像清汤啦、米汤啊，或蜂蜜，蜂蜜也可以，蜂蜜水。
1: 蜂蜜水当然是可以，然后就但是其他的甜度还是会讲究，如果太甜是不行。那另外像小于1岁的小朋友，当然蜂蜜大概对
0: 就
1: 他
0: 不
1: 们来
0: 能
1: 说是一
0: 碰。
1: 个比较危险的食物，对。
0: 清流质的饮食可以补充腹泻期间身体水分的流失，而且让肠道休息。好，所以就是反正水分一定要多补充就对了。那如果腹泻问题持续或者是更严重的话，粪便有不正常的颜色气味，都应该马上去找红主任。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像看到，如果你高烧啊，或者说你的大便就是有一些像鼻涕、像浓痰，或者说带血，那当然就是像比如像痢疾这些东西，可能就会比较像是这样这一方面的感染比较严重的情况，这样当然就是要就医了。
0: 没错，其实当你在拉肚子，如果已经拉很久，好，应该是说只要拉，其实半天一天已经快要虚脱啦，
1: 对。
0: 基本上就应该要去看医生
1: 看那
0: 了。
1: 个次数，还有那个量，对，
0: 对，因为那是一个是完全大量在消耗你体力的一件
1: 体
0: 事
1: 力的
0: 情，而
1: 事，
0: 且你身体就是虚的，所以其实应该没有办法忍住不去看医生吧。
1: 对，而且是你，当你不能吃，不能喝，
0: 对，
1: 那你就是去看医生了，
0: 没
1: 对。
0: 错，所以这种真的不要抱着侥幸心态，想说没关系，我休息一下就好。你一直拉是真的很难说。好，那再来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就是因为你也常出国，你会带着止泻的药物吗？
1: 当然就是看你去的地方哈，像里面提到的抗生素啊，当然这些用药，每个人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问题哈，或者说你自己本身吃一些药，可能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所以最好这些东西还是问过医生。那但是我本身如果我去东南亚或者一些地方的话，我们还是会带一些像抗生素哈，因为就像水土不服的话，有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特别的抗生素来治疗这些，比较严重的细菌性的肠胃炎。那另外

0: 所以不能就是我觉得哦，我现在在出去玩，我现在拉了肚子，好像会影响到我后面的行程，我就马上吃止泻剂。
1: 对，因为这个止泻，我们其实就很担心过头的问题。如果真的你真的止泻到过头以后呢，肠子就胀起来，那人会很不舒服的。对。
0: 这个是可以，就是平常药局大家就买得到的吗？
1: 当然这些应该还是要医师
0: 医
1: 处
0: 生处
1: 方
0: 方。
1: 啦。对对对，哦。
0: 对，因为只要有医师处方，医生应该就
1: 会跟你解释
0: 讲
1: 说怎么
0: 清
1: 样
0: 楚你
1: 使
0: 怎么
1: 用，
0: 用。
1: 对，你
0: 对，
1: 大概比较知
0: 是
1: 道。
0: 怕大家去随便走进一个药局，开放式的人都可以买到，那你就是
1: 对，要
0: 会。
1: 不然就是吃同团的人啊，我这边有，你来吃一下这样。所以有的
0: 这是
1: 时
0: 应
1: 候，
0: 该是最大的问题，
1: 对对
0: 因为大家很乐于分享。
1: 对，
0: 好，你有什么问题？来，我叫我马上拿出来，开始。你只要一点点不舒服，大概有3种药你可以吃，因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你自己选一选。其实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大好意你可以心领了，先放在包包，还是看有没有看医
1: 对，
0: 生的
1: 用药
0: 机
1: 还是
0: 会。
1: 比较个人化的问题，对。
0: 因为我跟你讲，我真的深深有这个体悟，就是说你拒绝他，他不高兴，
1: 对，
0: 尤其是长
1: 有，
0: 辈，他拿药给你吃的时候，你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这边有，或者没关系，我等下去看医生，会说请假5号呢，然后他说没关系，不要紧，我这好像你不相信他觉得有效，他已经快要吃给你看了。
1: 对，的确是有人很
0: 不
1: 热
0: 要
1: 心
0: 一
1: 的
0: 直分
1: 说
0: 享
1: 这
0: 药了，
1: 句，
0: 拜托妈妈。
1: 对，
0: 我妈很在意这件事情。好，我在说她。
1: 是。
0: 对，好，所以这药物这件事情一定要好不好？慎重的使用，不要乱用也滥用。再来，什么叫电解质液？
1: 其实这个在坊间有很多种选择，就是有的是什么橘子口味，很多连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对。
1: 因为其实当然肠胃发炎最常发生的还是像小朋友哈，那所以其实坊间有很多这种的电解质液，它可能是粉状，你很容易携带，你到国外就可以把它还原成一个适当比例，里面有钾有钠，然后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营养素。好，所以这其实如果你真的去一些地方带着小朋友，或者说去的地方有这些忧虑的话，你是可以带这种电解质粉，对。
0: 其实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运动什么机能饮料这种？
1: 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当很多病人会说啊，我拉肚子，我可不可以补充运动饮料？因为里面有钠、
0: 对，
1: 有钾，但是事实上它们的含量是比较低的，而且里面的糖分是比较高的。
0: 高。
1: 哦，所以我们会建议我们的病人还是要把这样的东西要稀释，你才不会越喝越拉这样子。
0: 哦，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很大量的流失这些水分电解质，我喝运动饮料会比较好，因为我们好像就觉得感冒或是拉肚子可以喝一点运动饮料啊。
1: 对，因为它的成分其实还是，就是比一个，比如说我们打点滴里面的那个比例来说，它还是比较低的。所以你补进来的东西是水比较多，但是这些含量东西比较低的情况下，所以你可能不见得真的可以补得到这些东西。
0: 然后补到很多糖，那
1: 对
0: 意思
1: 对
0: 这样
1: 对对
0: 才胖胖
1: 对对，越
0: 的，
1: 来越
0: 对了。
1: 肥。
0: 好，那我们呢，当然预防胜于治疗。其实有一些 PEBO 呢，是我们洪主任书里面也教导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安全守则，预防病从口入的安全守则。我们从一开始，接种 A 型肝炎还有霍乱的疫苗。好，这个就是，
1: 其实主要还是 A 型肝炎啦，吼，那霍乱的话，大概还是就是多洗手吧，吼，像我们提的第二点，用餐前大小便后，你就是用肥皂，用肥
0: 一定要
1: 皂，
0: 肥
1: 吼，不
0: 皂。
1: 是只是洗手，用肥皂来洗手的话，当你得到这些疾病，机会就比较低一些。
0: 好，那如果没有干净用水的时候，要用矿泉水刷牙漱口。
1: 对，这个像之前我在亚马逊河流域玩的时候，就是那种情况下，因为就算你洗澡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打开水龙头，那个水都是黄的啊，哦，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是最好是用矿泉水会比较安全一些。
0: 对，我也出过外景，是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山区里面。对啊，就是我发现，哎，我上厕所的地方怎么跟他们舀起水来煮汤的地方
1: 颜
0: 是一
1: 色
0: 样
1: 差不
0: 的？那时候晚上是要刷牙的时候，也觉得何必刷？感觉水比我的嘴巴还脏。这 矿泉水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好，再来，只喝瓶装的饮料，或者是煮沸以后加盖的器皿盛装的水或汤。
1: 对，是回到那一句啦，就是要不然就煮沸它，煮熟它，可以剥皮，要不然就忘了它。
0: 对，然后还有加盖，对，不是煮沸了之后它又放在那里，最后又脏东西又跑进去了。然后最好是只是刚处理好的全熟食物，避免一些生鱼片啊，还有或者是没有灭菌的牛奶。好，反正煮熟一定是比生
1: 对，
0: 食
1: 安
0: 安
1: 全
0: 全。
1: 嘛，是。
0: 然后只吃亲手打开有厚皮包覆的水果。
1: 就像比如说像草莓嘛，它就没有厚皮包
0: 榴莲
1: 覆。
0: 够厚了吧？我是
1: 榴
0: 怎样
1: 莲
0: 亲
1: 够
0: 手
1: 厚，
0: 打开？
1: 你拿刀
0: 我
1: 子
0: 还
1: 打
0: 这么
1: 开。
0: 爱找茬。好，就是你。

0: 你亲眼自己
1: 对对，
0: 比较安心，
1: 看着哈，没有动什么手脚。
0: 对，是牙祭大概背，背完都已经会花起了。好了，反正就是那种安全的啊，因为大家懂这意思嘛哈。再来，出现症状就赶快就医，并告知医师旅游史和接触史。我很好奇耶，就是大家当然就是去就医，但是像这个旅游史跟接触史，你们要追溯到多久？
1: 其实大概就是一个月之内啦，那当我们说更长一点、更严谨，你可能三个月之内哈、不过我们说像刚刚一些肠胃发炎这些东西，大概一个月之内的旅游史和接触史够了哈、就是像你去了哪些地方，然后在哪个地方转机或这些东西。那另外你的家人朋友、那一起共识的人，他们有什么症状？
0: 接触史大家会成熟的、诚实的告知吗？
1: 当然有时候你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
0: 会记不起来，对不对？去过哪里或跟哪些人，对不对？重要的是，好啦，我们那个要出去玩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背包客医师告诉你的旅游把箭通，这个是非常棒的工具书，提醒大家，因为大家都喜欢出去玩，一定要有这一本。非常谢谢洪主任的分享，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谢谢。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是无你、
1: 无我、无胜、无凡，更没有贵贱的差别。

0: 这里是台湾南部的高屏地区，气候是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所以它的温度比北部还要高。在这片广阔的平原里面呢，有着非常多的动植物，当然也有着相当多彩多姿的自然生态。到底有哪些动物好朋友住在这里呢？我们赶快去找找看吧，走。
1: 热带地区的高屏实在热到不行，乌龟爱做日光浴，炮弹老鹰爱坠机，圆滚滚的青蛙实在生气，蛙牛最爱开 party， 树木医生啄木鸟叮叮咚咚抓虫去，闪亮亮荧光棒，哎呦，它到底是什么心？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伟老师。
0: 崇伟，
2: 哎，小斌，
0: 我们要去看什么？
2: 在这个高屏地区这一带啊，因为气候比较温暖，所以和你之前看到的物种都不一样。而且啊，有一个物种是特别醒目的。
0: 醒目，很抢眼吗？
2: 很抢眼，然后跑得很快。然后说真的，其实想要看到没有那么容易，有难度。对。
0: 那我们有办法找到它吗？
2: 就是要跟着像我这样的高手才有机会看到。
0: 真的吗？
2: 对啊。
0: 哇，高手。
1: 哎呦。看起来斯文的崇伟老师怎么这么臭屁呀、啊？不过臭屁的崇伟老师竟然忘词了，没告诉大家今天要找的东西绰号叫荧光棒。是什么样的动物能像荧光棒闪亮亮呢？这一切要从池塘边说起啊。
2: 你看，那个小岛上，
0: 哦，好可爱哦，崇伟。
2: 哎，
0: 这是什么龟啊？
2: 这个叫斑龟。
0: 哦，那有校龟吗？我们的校龟是什么？
2: 那这样我就用家规处罚你。
0: 没有问题。像这种斑龟啊，它平常都是住在小岛上吗？
2: 它其实大部分时间会在水里游泳啊、觅食等等的，但是休息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这样子，或者是一早上起来晒太阳的时候，它也会在岸边啊、小岛上这样。
0: 为什么它游泳的时候露出来的是它的鼻子跟眼睛啊？
2: 它其实头整个大部分是露出来的，等于是观察一下附近环境啊，然后一边呼吸这样子。对，
0: 所以它是用前面的鼻子去呼吸的。
2: 对，
0: 它是用肺呼吸。
2: 肺呼吸，所以它是爬虫类，它不是两栖的。有些人以为，在可以在水里和在岸上生活的东西就叫
0: 两栖类，
2: 但是它不是两栖类，是乌龟啊。它从一出生就是龟，就是肺呼吸的。所以它就是爬虫类，它不是两栖类。哦。
1: 那谁是两栖类呢？青蛙就是两栖类啦，因为青蛙的小 baby 是蝌蚪，蝌蚪是用鳃呼吸的，蝌蚪长大后变成青蛙，就用肺和皮肤呼吸啦。
0: 所以乌龟会咬人吗？
2: 台湾这几种个性算蛮温和的，大概你要被咬的机会其实不高啦，但是国外有一些大型而且比较凶的，它甚至咬到手指会断掉。
0: 哈，
2: 对啊，
0: 力道那么猛哦、喔，
2: 很猛啊，而且大只。
0: 那如果真的被乌龟咬到要怎么办？
2: 被乌龟咬到就赶快放到水里，然后它过一下子，它就会放松了，然后它就会放开你的手，就游走了这样子。
0: 就跟鳖一样，就跟我上次被鳖咬到，然后就是知道说要把它放到水里面去的话，就会安全感，就比较可以赶快走开了。
2: 对。其实鳖就是一种龟啦，只是它比较稍微不一样一点，但是鳖不像乌龟这样子，经常的比较神经大条就在这边游，它可能比较低调，比方它出来换季就是躲躲藏藏的。它晚上可能会上岸。
1: 和鳖不一样，喜欢白。

0: 天做日光浴的斑龟不需要冬眠，是台湾最常见的乌龟。它们喜欢在水流比较慢的地方活动。说到水，崇伟老师又带我们到有水的地方，但是崇伟老师这次的动作有点奇怪耶。
1: 崇伟，你这样偷偷摸摸的来这边到底要干嘛了？
2: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荧光棒啊，它有可能就在那边晒太阳。
1: 它会出现在这里？
2: 对。它很敏感，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偷偷摸摸，然后而且声音不能太大声。
1: OK。
2: 对，
1: 那所以它喜欢水边哦。
2: 它喜欢水边。哦。以前我来看是白天都可以看到它们在那边晒太阳，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等看看。
0: 崇伟老师说，这个余温是他之前发现荧光棒的地方，但是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看到哎。
2: 今天等蛮久的，但是都没有看到，可能是最近比较多人在抓。为什么那些人要抓他？就是因为他是外来种。那
1: 他也是外国人。
2: 是外国人，对。然后他在宠物市场上有价值的，所以这边跟我以前看到的数量比起来可能少很多了，
1: 有可能被抓光了，就对了。
2: 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去找看好了。
0: 这只荧光棒实在太会躲、太会藏，换个地方也许有机会找到哦。换什么地方呢？崇伟老师说啊，往有水的地方走就对了。
2: 来，你看，
1: 怎么？
2: 你看到那只吗？
1: 你说在远方？
2: 对，
1: 那个是什么啊？
2: 大冠鹫啊。
1: 这是大冠鹫。
2: 对啊，大冠鹫其实算常见的猛禽，然后这个时间点大概是上升气流比较旺盛的时候，它就会这样子一边盘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1: 对，哎，它飞的样子好像那种飞机这样，而且它飞得好稳哦。
2: 对啊，说不定你有机会看到，哎，你看，
1: 哎，它往下冲哦，
2: 很快啊，
1: 哎，超快的，
2: 像一个炮弹，
1: 像陨石一样这样子，整个这样掉下去。它为什么？它现在干嘛？
2: 它应该是看到一只猎物，然后就往下啪，要去抓它这样子。
1: 哦，要捕食哦。好酷，我第一次看大冠鹫这样子冲下去耶。
0: 大冠鹫又叫做蛇雕或是蛇鹰，因为它爱抓蛇来吃。不飞行的时候视力非常好的大冠鹫喜欢站在高高的树上，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找到它的下一餐。
2: 刚刚你看它那个速度啊，感觉没有非常快，它其实它已经先看到猎物了，它想要比方是一只松鼠还是什么，它想要趁那只松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从树上啪，然后进来杀那个措手不及，然后就抓到了。
1: 那松鼠会看得到它吗？就是松鼠它对于天空中的那些猎物们，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吗？
2: 其实松鼠平时在活动的时候，它都还蛮警戒，它就会一直在就是四处张望，它就怕说有什么其他的鸟类。松鼠的主要猎者就是鸟类了，然后就在那边看。那有时候确实，比方这个树叶还是干嘛干扰它的视线的时候，它确实有可能会被。
1: 就这样子被吃掉，
2: 或者是逃得太慢，
1: 所以松鼠也是蛮神经质的，就是随时担心自己会被吃掉。
2: 其实动物都要这样啊，因为 你如果不注意一下就被
1: 也对啊，搞不好它现在已经抓到那一只它的猎物了。
2: 它可能抓到，然后会在附近的树枝上就是开始吃，用脚抓，然后开始吃这样。
1: 哇，太酷了，直接看到大冠鹫俯冲的画面，太猛了，
2: 不容易，
1: 真的。
0: 大冠鹫属于鹰科家族的一员。飞翔的时候会把翅膀张开成为一个小小的 V 字形，看起来非常的稳重。天色渐渐暗了，据说啊晚上比较好观察到荧光棒，因为他们在晚上会比较放松，警戒心没这么强。
1: 这什么？
3: 哎呦，这不是青蛙吗？
2: 它有毒。
1: 哇，它有毒哦。
2: 它在南部这一带数量蛮多的，但是它是个外来种。哦，
1: 它是个外国人，怎么这么多只啊？
2: 你知道这个吗？
1: 这个不是瓜牛吗？
2: 这个叫非洲大瓜牛，它可能这辈子第一次被拿下来。
1: 真的，它想说
2: 它可能没有遇过的。
1: 所以不要看它这样哦，其实搞不好它比你还要胆小。
4: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这什么？
2: 哎呦，这不是青蛙吗？
3: 等一下，它有毒，它有轻微的毒性哈。
1: 那你还敢这样子摸？
3: 就是等一下去洗手，就不要再摸、摸什么要吃东西或干嘛。对。
1: 它长得好特别哦，这个叫什么蛙？
3: 这个叫花峡口蛙。
4: 花峡口蛙又叫做亚洲井蛙，喜欢在晚上活动的花峡口蛙，原本生长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十几年前才出现在台南和高屏地区哦，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3: 它头比较小，嘴巴也比较小，但是身体相对比较胖。然后这样从背面看起来，它是三角形的。
1: 真的，而且你不觉得它长得很像那种超阿贵吗？很想吃它。
3: 如果只看，
1: 对，口感应该还不错，可是还有毒。小伟，你不觉得它背部的花纹很特别吗？很像那种枯叶的前半段，有没有？
3: 还有叶脉。
1: 对对对对对，
3: 它在南部这一带数量蛮多的，但是它是个外来种。哦，
1: 它是个外国人。
3: 对，
1: 可是这边那么干呢，又没有水，又没有池塘，它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3: 其实它可以在地面下，就是稍微挖一个洞埋在里面，那下大雨的时候，它可能就出来了。
1: 哦，有暂时的水分在里面就对了，
3: 它就会出来开始活动。
4: 看它肚子胖嘟嘟的样子，是不是很可爱呢？它在台湾缺乏天敌，而且发育得很快，很可能危害原生蛙种的生存。遇到敌人的时候，还会这样把身体胀得圆鼓鼓的，气势很强，真的还蛮霸道的呢。
1: 其实这种晚上啊，然后这样风吹过来，蛮舒服的，而且你看月亮很美。
3: 就秋天已经快来了，这个气候是最舒适的。
1: 崇伟，看，怎么这么多只啊？
3: 你知道这个吗？
1: 这个不是瓜牛吗？
3: 这个叫非洲大瓜牛。
1: 非洲大瓜牛。
3: 对。
1: 所以它也不是本地人了。
3: 对，就是非洲来的。
1: 就非洲来的哦。
4: 这种非洲大瓜牛喜欢生长在潮湿的地面，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在水边、树叶上面看到它们。光照在身上的时候啊，可以看到它们有清楚的纹路呢。
3: 当初是就是引进作为料理用途，
1: 它可以吃哦，
3: 它可以吃，现在还有人在吃。可是当初进来的时候，可能有大家接受度不是很高，或者是管理上饲养的时候不喜欢给它跑了，就它适应性很强，它现在很快的全台湾都看得到。那其实吃起来真的还不错吃啊，我也吃过。它传统的原住民料理就是把它洗干净之后炒成三杯的料理。哦，
1: 尝试
3: 前提一定要炒熟，因为它会有一些寄生虫啊，然后如果熟了就没事了。
1: 三杯瓜牛就是这个。
4: 他们喜欢吃蔬菜、花卉等农作物，所以农夫们呐、都不喜欢它们。非洲大瓜牛一年可以生产5到6次，每次可以生产大约100个卵，很能生哦。
3: 陆上的瓜牛，它的祖先是海里的瓜牛，啊、所以是先有海瓜牛才有路上的瓜牛，
1: 所以有可能是他们在海里面，然后慢慢爬上岸。
3: 这个时间经过很久了，慢慢演化，然后它各种器官可能要经过很大的变化，它才有办法适应路上的生活。对啊，
1: 原来路上的瓜牛的祖先是海底里面的瓜牛。
4: 全世界都不欢迎非洲大瓜牛，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啊，还把它们列入世界100种侵略性物种的名单中。因为呀、他们可以在一个晚上就把一大片的菜田吃光光呢。
3: 前面你看，
1: 你说那一坨黑黑的那坨吗？
3: 对，它在草的那个根部那里。
1: 有哎，
3: 那个就是锁链蛇。
1: 锁链蛇。
4: 锁链蛇是台湾毒蛇界的天霸王，因为它脾气最坏，而且数量非常稀少，它也是保育类的动物。今天遇到它，不知道该说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呢。

0: 还蛮好用的。
1: 原来你早准备好了，那你先过去跟他沟通一下，我在那边等你。
0: 毒蛇的话就是不要太轻易的用，直接用手去摸它。嗯，对，会很容易发生意外。
1: 啊，那你小心哦。
0: 我就是准备了这个。
1: 你先去沟通一下。
2: 千万要小心哦！锁链蛇是台湾六大毒蛇之一，崇伟老师是专业人士，一般人不要轻易模仿。

0: 然后他可能这辈子第一次被拿起来，
1: 真的，他想说
0: 他可能没有遇过的，
1: 其实他还蛮怕高的，想说不要把我拿那么高。其实仔细看他身上的斑纹还蛮漂亮的，可是他有毒。
0: 圆形的深色花纹是从头一直连到最后面，所以他从上面看的话会很像那个锁链的感觉。锁链蛇一般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就是草地啊，然后废耕地
1: 哦，就没有人
0: 杂草丛生，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石头啊这样子的地方。
1: 所以崇伟，如果我们在户外真的遇到锁链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0: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活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要注意一点。再来就是说，你还没踩到它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发出这样的声音，它就警告你说不要踩到它。我们说六大毒蛇里啊，这个锁链蛇可能是最凶的。但即便是最凶的呢，它也不可能会追着人跑，
1: 也不会就是没事去追你这样子。
0: 台湾没有一种蛇会追着你咬，
1: 所以不要看它这样哦。其实搞不好它比你还要胆小。
0: 它蛇怕人，绝对比人怕蛇还要更怕。你看你这么大，你这样来讲就是。台北101那么大，看到一个台北101那么大的东西靠过来，当然会怕。
1: 他会怕，他会怕。
2: 锁链蛇最恐怖的地方是它攻击人的时候啊，会整只弹跳出去，攻击范围非常的大。所以如果看到它卷成圆圆的样子，就表示它在不开心了，千万要离它远一点哦。
0: 今天晚上其实我看时间也很晚了，就差不多啊，我们明天再继续找好了。
1: 好吧，我们先赶快把它放走好了，搞不好等一下旁边还有其他只锁链蛇。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
0: 你先接过。
1: OK， 好。
2: 哎呦，忙了一整天，还是没找到崇伟老师口中的荧光棒。但是想要成为生态达人的柳丁一点都不想放弃，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希望早起的鸟儿真的有虫吃。哎，崇伟老师又开始奇怪的动作嘞！
3: 什么是分鸟？啄木鸟？
4: 啄木鸟？有哎，
3: 它这样啄，它嘴巴不会断掉吗？这树木那么硬，你看我这样，哎呦，会痛呢！
4: 哎，好圆哦，你有没有看到？真的好圆哦！
3: 要看哪里？要看哪里？
0: 就水池的边边。哦。哎。绿色那个水的左边
4: 有哎，在后面，
0: 对，
4: 好大哦，绿色的。
5: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那边，你有看到？
4: 有哎！
3: 它为什么会这样子攀在树上，然后都不会掉下来？垂直这样子粘在树上都不会掉下来啊？
0: 所以你仔细看哦，它那个秘密在脚爪，它脚爪是这样子，前面两根，啊，后面也两根，然后这样子牢牢的抓在树上。第二个就是它尾巴的末端有一些小钢毛，那些小钢毛会提供多一点的摩擦力，可以在树干上抓得更平稳，就有点像是。这只鸟的第三只脚
3: 哦，所以它是用这个尾巴去支撑它，难怪它不会掉下来。
0: 对对对，
3: 好酷哦！
2: 这只小小的啄木鸟就叫做小啄木，它是台湾体型最小的啄木鸟。它们最喜欢攀爬在树枝上，叮叮咚咚的快速敲打树木哦。
3: 它这样啄，它嘴巴不会断掉吗？因为这树木那么硬，你看我这样啄，哎呦，会痛呢。
0: 其实它啄的地方啊，是因为这个树就是有一点生病了。所以它啄的地方就是本身那个树就是比较脆弱一点。
3: 可是你看它这样啄，它的头啊就一直晃，一直晃的，它不会脑震荡吗？我这样都有点晕了。
0: 其实你看哦，第一个啊，就是它整个脑部啊外面有一层这个液体，那这个液体的话就是可以帮助它的脑不会受到太强烈的冲击，它是一个缓冲的功能。
3: 想不到

0: 动物鸟的脑里面居然有像水状一样的安全气囊，哎，所以它才不会脑震荡。它这样子啄啊，你看它的速度好快哦，我这样会不会比它快？
1: 哎，你应该不太可能会比它快，因为它那个虽然说它那个距离很短，但是在这个短距离里面，它速度是比子弹还快，
0: 比子弹还要快。
1: 对，你的手应该不会比子弹快。
2: 啄木鸟用超快的速度把树的外皮钻出一个又一个的小洞，嘴巴伸进去，好像在拉扯着什么。其实啊，都是在吃树木里面的害虫呢。或许经过它们的巧嘴医治，树木能够重新获得新生，也说不定呢。
1: 应该它飞走了，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它。
0: 好 ，OK， 好，走。
1: 哎，你看，
0: 哦，这是一个断掉的树。
1: 对，它是一个断枝。刚我在那旁边看清楚。那你看啊，这个洞应该就是啄木鸟啄出来的。
0: 哎，好圆哦，有没有看到？就是好圆哦。所以虫子会躲在里面，然后它去吃它，是这样子。
3: 对。
0: 哎，整个都是哎。
1: 对。
0: 十七、十八。
1: 太多了。
0: 难怪人家说啄木鸟是树的医生。
1: 对啊。
2: 没想到早起的鸟儿真的有虫吃，哎，早起的虫儿就只好被鸟吃喽。那么早起的新手生态达人柳丁是不是能找到荧光棒呢？这一次就要看看虫伟老师带我们来的地方——荧光棒的终极秘密基地——鱼温。
1: 柳丁，这个地方如果再找不到的话，我们大概就真的没希望。
0: 真的哦。
1: 对，仔细看一下，它可能会在那个边边的地方。
0: 要看哪里？要看哪里？
1: 就水池的边边。哦。哎，绿色那个水的左边。
0: 有哎，在后面。
1: 对，
0: 好大哦。
1: 很大。
0: 绿色的，
2: 在哪里？在哪里？它也太会了吧！竟然躲在一堆杂草的后面。哇，不过真的名不虚传呢，它的颜色真的好鲜艳哦。
0: 所以这个就是你说要带我去找的荧光棒。
1: 对，那个荧光棒，它其实是绿鬣蜥啦。
0: 哦，它是绿鬣蜥哦。
2: 绿鬣蜥的本名叫美洲鬣蜥，它也是从国外来台湾定居的外来种哦，最大可以长到1公尺这么大只呢。
0: 我们这样会不会吵到它？
1: 已经吵到了，因为它已经看到我们了。然后它现在有时候，你看它在点头。点头的意思就是说，它发现有入侵者，它开始警告说。你离我远一点，这样
0: 哦，有点要吓我们的感觉。
1: 对，威吓的这个行为，然后他一边点头，一边会往那边撤退。
0: 对，
1: 越走越进去。对对对，
0: 怎么要走嘞？哎，我们赶快去看一下。哇，想不到这个就是从我要带我找的荧光棒哎，绿色荧光棒，去看看看，去看看。
2: 没想到这绿鬣蜥长得雄壮威武，却有一颗脆弱的玻璃心。应该是被柳丁兴奋的声音给吓跑喽。绿鬣蜥的动作非常快，咻一下的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崇伟老师说，他应该是跑进旁边的竹林里喽。
1: 柳丁，
0: 什么？
1: 你看，
0: 哇，崇伟，你怎么找到的？你很厉害，你
1: 运气好啊，刚好遇到他，真是有点笨。有点笨就卡住了。
0: 哎，这个绿鬣蜥的小 baby， 你看它的刺，我可以摸看看吗？
1: 可以。
0: 好。哎呦，软软的呢。
1: 对啊。
0: 因为我以为是硬硬的，而且它的下巴其实也有这个，这个下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它的
1: 这个生气的时候会张开。哦，
0: 它这个有什么功用吗？对它来说？
1: 就是让别人从侧面看它，以为它很大。就增加一点那个面积，
0: 虚张声势用的就对了。而且它的身体好漂亮哦，其实它长得跟那个变色龙有点像哦，
1: 差很多。你看它的脚趾就不是这样变色。
0: 想看它脚趾，它的脚趾，它有几只脚？一二三四，而且它为什么这根特别长？
1: 可能是爬树比较好用吧。哦，
0: 它都会住在树上这样的环境。
1: 对，以树上为主，偶尔下来地上，像刚刚那样。
0: 就是口渴下来喝个水这样。
1: 喝水或者是晒个太阳等等的。
0: 想不到我们找了两天，终于找到了这一只传说中的荧光棒绿鬣蜥。
1: 绿鬣蜥。
0: 对，可是呢，如果把它当宠物的话，真的千万千万不要抛弃它，因为呢，它可能在这边大量繁殖的话，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哦。
1: 对，抛弃它对它来说，它还是很可怜的。
0: 真的。乖哈，乖。
2: 属于热带气候的高屏地区，有许多丰富的生态，也是很多外国来的动物朋友的天堂乐园。 下次和家人一起来高屏地区玩耍的时候，可以好好观察看看，相信你会发现超多的动物好朋友哦。
3: 好像发现一只不知道什么东西在那里，
4: 在哪家埋伏，假装是一个石头，就等吧。
5: 这太酷了！
6: 第一只缠住蹦的蛇。
5: 这只碰今天真的碰到好多蛇哦，稍早还有毒液在上面，然后现在还有刺背中魔根，它应该是全台湾最勇敢的蹦啊。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9月16号的人间新闻。为了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由情歌天后叮当温暖献唱。同时呢，我们来看到作词人黄庭日前为了寻找灵感，特别前往到佛光山，把人间佛教理念化作动人的歌词，希望透过流行音乐来传递星云大师一生的慈悲精神。

0: 伴随着温暖嗓音娓娓道来，情歌天后叮当献唱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作词人黄庭将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化作一句句动人歌词。
1: 他是跟星云大师的一生有关联，然后也跟佛光山的建立有关联，所以我花了4-5天的时间到佛光山去居住，然后试图去走过大师走过的路程。我只是希望能够用我的粗浅的理解，把在佛经里面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片段可以尽量的放进去。

0: 亲自走访，感受大师的慈悲，黄庭将这份感动浓缩进字里行间。为了传递人间佛教的意涵，他选择了用最平易近人的文字。
1: 他觉得人间佛教，他觉得佛教是要让所有的人读得懂，要让所有的人可以进去的一个意识形态或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方式，然后也承袭星云大师他这一生的想要达成的事情，来完成这一首歌。
0: 透过音符与文字的结合，为人间不仅传递抚慰人心的力量，更让大师的慈悲精神跨越时空，持续温暖社会的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佛光山北区共生道梁总回向法会，来自各地有2600位的信徒齐聚在金光明寺，包括一楼大殿还有四楼大会堂座无虚席，透过清净的供养心发愿，护持人间佛教。
3: 专员符号声中，汇聚新北、桃竹苗、宜兰、基隆等地共2600名信众，还会云集在佛光山金光明寺举行2026年北区共生道梁总回向法会，展现人间佛教弘法立身的愿心。
4: 我们能够依大师的三好四给五合等人间佛教而行，各位，我们就是走对路。
3: 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冈山讲堂慧多法师以及宗委主席办公室行政助理慧普法师三师主法，透过大众齐聚共结法缘，以清净供养心护持三宝道业，勉励大众要持续铭记大师教导我是佛的自我肯定。而在法会圆满的同时，也可以看见不少义工身体力行投入服务，用行动体现实践佛法的精神。任性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2: 尼泊尔和中国大陆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8月26号是发生了爆洪和土石流，造成严重的灾损，数以万计的灾民流离失所，面临严峻的人道危机。而在外界救援到场的同时，还远在加拿大的佛教界也发起了祈福，有近百人在渥太华国会的山庄，透过佛法力量来传递关怀祝福。
3: 合掌诵经祈愿，加拿大佛教界代表齐聚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庄。

0: 行祈福集会，为日前发生在尼泊尔严重的天灾祝祷，祈愿灾情好转，也愿灾民早日离苦得安，渡过难关。佛光山法师应邀出席，恭读星云大师为尼泊尔地震祈愿文。各佛教团体近百人响应，汇聚在国会山庄前广场，包括尼泊尔驻加拿大大使也亲自出席，感谢佛教界对受灾居民的关怀与祝福，希望透过信仰力量回向祈福功德，也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协助救灾与重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近200人以音乐、佛光山开山历史影片，还有弘法的心得进行分享，共同来缅怀大师。

常驻法师领众合唱《师部颂》，不但表达出对星云大师的追思与感念，也为这场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揭开。

0: 佛光人佛光青年与松鹤班也透过传唱我们就是那道光佛教靠我等人间因缘传递信仰中的光明与希望从65岁以上的松鹤班到青少年合唱团的献唱逐渐人间佛教的种子一代传一代发芽茁壮
1: 要是我们的力量希望在心中绽放
2: 我记得在30几年前我第一次到西来寺的时候走进到西来寺大师很高大的身影就站在我的眼前他第一句话来跟我说你回来了
0: 星云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以音乐传教因为音乐能将枯燥的教理转换为生活化的旋律让人们自然而然地领会慈悲包容与不向外求的智慧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举办了新学期的开学典礼哦我们看当天呢家长们是带着孩子前来报到迎接第一堂开学课而校方呢也承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全方位来扎根
4: 翻开全新课本迎接新学期到来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开学典礼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开心领新校服迎接本学期第一堂课
5: 妈妈我在哪里
4: 开口学习说中文校方透过多元课程培养学生从基础学习在深化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融入三口教育扎根良善品格
6: 希望他们用中文不仅是应付日常的生活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
7: 他们学习的并不是只有中文而且更多的是在学习中华的文化以及道德的观念教孩子们如何做一个三好儿童
4: 台下家长到场见证看见小朋友在语言与品格教育下的熏陶成果新的学期持续透过课程精进以教育培养人才带领学童从学习中成长把三搞落实到生活周遭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三好校园的推广一直以来都是佛光山在倡导的教育观念从国内到海外持续来实践我们来看到的是位在马来西亚的新马寺还有国际佛光会的南马协会特别携手当地的校园举办了三好学习评估验收学生们在三好教育底下的扎根成果
8: I want to do good things
9: I want to do good
8: things I want to speak good words
4: 教室里同学举手宣誓发愿用行动实践三好理念佛光山新马寺联合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积极推广三好校园计划把善的力量从教育场所发扬光大
10: 我学到了如何包容别人
11: 我学到不要欺负别人
12: 我学到点点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4: 佛光人携手柔州54所学校进行62场次的年度校园三口学习评估以图文并茂的生活习惯校园学习以及人际关系引导学生看见自己的改变与成长透过宣誓为自己许下实践三好的承诺把良善

0: 观念扎根校园，营造善美和谐的学习环境。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的松山分会日前举办会员联谊，礼请到觉人法师和大家来共聚佛光情，共20多人欢喜出席。
2: 我哋修行呢，其中有一样嘢叫做随喜功德。
3: 借由每一次联谊，让各位会员熟悉所属分会外，也要理解自己既是佛光会员，也是澳门禅净中心的护法信徒，鼓励大家发心承担义工任务。
4: 其实这个宇宙人生有一个根本的问题。
3: 活动中，大家用心观看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因缘观视频，用心领略大师想传达的佛法精神。接着，透过游戏打破彼此间的距离，让彼此更熟悉。
2: 唔好以为咧，着住呢个佛光背心，好似有好沉重嘅呢个责任咁样嘅，唔系噶，系用轻松轻松嘅心情嚟学佛。
3: 带领佛光人，祝福所有人慧命久长，为这次聚会画下温馨美好的句点。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1: 芝加哥禅净中心参访有四，分别前往到当地的缅甸还有越南寺院，向法师们供养结缘。而这两所寺院多年以来和佛光山有着深厚情谊，这也展现出南北传佛教不同文化间的联谊与交流。
5: 跟北美洲大家的爱心来供养法师，
0: 送上结缘品，代表北美洲佛光人对有寺的供养心。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登门拜访当地缅甸寺院，双方齐聚在佛前献灯祈福，并进行环境参访，展现多年以来和寺交流的深厚情谊。合掌问安，受到热情接待，紧接着前往越南佛教光明寺，住持明行法师亲自导览介绍寺院历史与设施，还特别端出越南信徒自制的茶点以及书籍招待，与佛光僧信欢喜结缘。
5: Very very happy to understand the Phagwan Sam.
0: 表达对星云大师弘法理念的肯定，佛光人透过这趟有寺参访之旅，展现长年以来推广宗教和平的交流成果，实践同体共生、欢喜融合精神，也为佛法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弘传增添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好，过不久就是中秋节，我们看位在美国圣地牙哥的西方寺，以和谐与尊重为活动精神，举办了月下禅心邻里庆秋夜活动，特别呢邀请社区的邻里还有佛光之友共聚美丽的月色下，以茶会友，以东西方音乐交流来促进邻里交流，有近百人参与盛会。
3: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5000年管弦乐团在月光下演奏《但愿人长久》，悠扬乐声为这场月下禅心庆秋夜活动增添浓浓的文化气息与节庆欢喜氛围，将中国古典乐器与西方流行音乐做了最佳的跨界演出。
6: So all of you has a light.
3: 由妙藏法师带领大众禅坐回向并开示，美丽大众以包容与尊重面对彼此差异，共同营造祥和社会，安定内心，并为各地灾难罹难者及家属祈福。最后，大家手持烛光排列成心形，在祥和宁静的氛围中圆满让活动画下句点。这一夜不只是邻里间的相聚，不只是音乐的响宴，也是一场心灵的沉淀与洗涤。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7: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10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 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8: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9: 是啊，是啊。
8: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9: 真的
8: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9: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8: 洗一洗啊。
10: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9: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10: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8: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9: 别人很想，
8: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9: 谢谢。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九合一选举就要到了，如果现在收到亲友传来帮忙投票连结，千万不要点开啊，因为可能呢是诈骗集团的陷阱了。刑事局统计，八月份钓鱼连结的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就突破了5400万。民众呢一旦点击恶意的网址 LINE 账号，就会立刻被盗，接着还可能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钱。
1: 干嘛？我的 LINE 被强制登出，为什么？
2: 收到帮忙投票这类简讯，当心成了诈骗目标。刑事局统计，今年八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5400万。民众一旦不慎点击这些恶意网址，赖账号就会随即被盗用，接着还可能再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款。
3: 这样子的一个网页的连结，那诱导民众这个进去如果一旦这个进入这个连结，点选之后，账号随即会被盗用。所以，只要是遇到网络上要借钱的、汇款的，那特别是要求提供验证码的，那都要特别特别的提高警觉。
2: 就怕这类连环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警方再三提醒，遇到任何网络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的讯息，第一时间查证，绝对是守住荷包的关键。
4: 我觉得只要在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我觉得就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5: 打诈一定要
6: 买，全民来防诈。
2: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骗局，警方呼吁民众养成暂停、先查再行动的习惯。遇到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汇款，一定要主动查证，才能避免成为诈团的下手目标。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要说到跨年啊，台北101向来都是跨年烟火的焦点哦。现在呢，饭店是抢攻商机了，主打拉开窗帘就能够一睹101的璀璨烟火，这是迎接跨年最惬意又最浪漫的方式。而台北跨年烟火防大战也宣布热闹开打。
7: 5、4、3、2、1，今年选定要在哪里跨年倒数迎接新年了吗？台北101向来是台湾热门的选项之一，想看着台北101烟火一起倒数，手脚可要快，因为台北信义区饭店能观赏台北101烟火的景观房现在开始抢订。
8: 我们饭店的地处位置是在国父纪念馆站一号出口，那到大巨蛋只要3分钟的步行距离。全馆有66间的房间，可以看得到101的景观跟信义计划区。我们今年是预计9月下旬就开始销售跨年的这个房间，预计这两周就会预定几星客满。
7: 如果想住得更舒适，还可以选择坐拥大巨蛋第一排黄金地段，饭店首次对外亮相30平大斥资千万的隐阔套房。
8: 我们的隐阔套房那是在去年底全新落成，那坪数大小大约30平，那可以整个环境看到我们的市区跟大巨蛋还有101的景观，那整体的房间是采用一个低调奢华的一个设计。
7: 除了看烟火，肚子也不能饿着，只要入住烟火房，饭店就赠送美式跨年狂欢分享餐，餐单中包括缤纷花园季节水果沙拉，即将春卷皮包入洛梨和当季水果的酥炸时令水果洛梨卷佐香菜青酱，将马铃薯面疙瘩搭配特调 cheese 酱，半熟水波蛋的炸马铃薯面疙瘩佐半熟水波蛋，让跨年不只看美景，还能吃美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如果不想看烟火没关系，我们到花莲来看金针花季哦。地方政府呢，把山林风景现在摇身成为了马拉松赛道了，特别举办了半程马拉松，吸引各地跑者们来挑战，希望透过运动赛事串联观光。
9: 枪声一响，大批跑者冲出起跑线，有人一开始就全力的加速，也有人不疾不徐照着自己的节奏稳稳往前。只是这场半马赛道可不是一路平坦，跑者们从田野一路的往60-13前进，山路一段接一段，而坡度也跟着往上拉，大家一边喘一边跑，体力跟耐力都得要撑住。当然辛苦也有代价，抬头就是山峦，转个弯又能看到大片的农村景色，有人甚至是搭了12小时的火车就为了这一刻。
10: 总共坐火车坐了12个小时，为了跑这个马拉松，漂亮。
9: 终于跑回了终点，汗水早就湿透了衣服，有人赶紧喝水补充体力，也有人第一件事就是找亲友来拍照，把完成挑战的这一刻给留下来。而主办单位把赛事搬到了60/13，除了推广运动，现场结合农产、部落文化跟地方特色，希望跑者在结束活动别急着走，留下来看看富里的另一面，
11: 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富里乡不一样的人文、地理环境，还有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一个感受哦，希望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富里乡之旅。
9: 60/13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每年8、9月份的金针花海美景，除了赏花之外，地方政府也尝试用路跑运动来吸引不同游客走进富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花莲要拼国际啊，提升第一线英语力。来看县府连续有第三年推出的英语培训，今年锁定的就是旅宿还有观光从业人员，透过实际的情境对话，让学员敢开口说的自然，面对外国旅客不再卡卡。
9: 课堂上一句接着一句，不是死背课本，而是直接的模拟外国旅客上门可能会碰到的各种状况。专业外语讲师现场出题，学员马上接招，从旅客住宿接待到日常的应对，把第一线最可能用得到的英文直接的搬进教室。
12: 我们所设计的内容完全是针对国际的选手以及对职员他到花莲这个场域来，那他们在住宿的环境情境他们能够要使用到的英文。
9: 课程不只是面对面的练习，还搭配了英语手册、广播每日一句以及 Podcast 还有 YouTube， 透过5种不同的管道要把英语学习带进日常生活。
13: 我来了以后我发现真的是要来老师给我很完整的解答，让我觉得我的表达能够更贴切，一个就像一个 native speaker 一样。
14: 我自己也有在用 AI 练习，对，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的老师，我们有任何不懂可以直接提出，那老师他可以更直觉的，而且他会用一个更符合当下情境的，或者你可以更礼貌一点的说法，他会提出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9: 透过课程推广，把英文变成了真正能够开口使用的工具。花莲希望能够透过情境式的练习来降低从业人员碰到了外国旅客时候的紧张感，也让地方的观光接轨国际，多一份看不见的软实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再传捷报，这是佛光大学苏食系发起的苏行易主的专案，透过深厚的社会关怀还有卓越的环境永续成果，荣获了第6届台湾永续行动消除饥饿铜奖的殊荣，这也展现出了土地、蔬食、关怀三者的永续善循环。
15: 请财团法人私立佛光大学赵涵杰校长，佛光大学获得一项 TSAA 的奖项。
7: 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在司仪唱名下上台领奖，这是佛光大学第一次报名就得到铜奖肯定。
16: 在消除饥饿这一方面，其实佛光大学做得非常非常努力。我们在校内对于家境有困难的学生，其实我们就会发各式各样的餐券，来让他们不会有衣食住行方面上的困扰。但是这一次，我想我们最重要获得青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蔬食系的同学师生们组成了团队，出去帮大家易主。
7: 获得消暑饥饿铜奖的佛光大学蔬心易主已迈入第7年，累积服务数千位长者。一般人都觉得蔬食料理跟美味有所距离，但蔬心易主团队以专业做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17: 一个油跟盐的一个减少使用，然后用食物的原味来凸显它本身的一个味道，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在它的一个饮食美味上面绝对可以大大的加分。
7: 今年台湾永续行动奖共有545项行动参奖，显示永续已逐步从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台湾过去以科技创新打造科技台湾，下一步更要凝聚各界力量打造永续台湾。
18: 我们有9大的一个 区域来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们从建筑啦、金融啦、生活啦、观光啦、教育啦、健康永续啦，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些经验，还有很多想法。
7: 佛光大学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慈悲教育理念，深化在地连结与全球永续双轨发展，让蔬食不只是营养的来源，更是推广土地友善与社会共好的强大能量。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常听到无障碍设施不只要有，更重要的是真的要好用哦。我们看教育部办理的大专校园无障碍建筑评选，从图书馆的书架、无障碍厕所，一直到老建筑增设电梯，主要是希望让轮椅族或者是视障学生在校园里头能够通行自在。
19: 教育部首度办理大专院校优良校园无障碍建筑评选，共有七所学校获奖，不止检视斜坡、电梯等硬体，更从实际动线、资讯引导到后续维护，看看无障碍设施是不是真的方便使用。
20: 不只要无障碍、我们希望整个校园都是一个友善的。那友善的，就是我们硬体方面，除了加强以外，把它做好以外，包括一些服务的。
19: 获奖学校从不同需求出发，不管是图书馆书架动线、可调高度书桌、无障碍厕所、点字资讯等，改善校园空间细节，打造真正方便使用的无障碍环境。
21: 从最早期的一个无障碍环境的建制，到我们关注动线，我们关注怎么样更容易上手，甚至怎么样来维护，甚至来配合学校特色，能够提供我们身心障碍同学更好的环境。
19: 真正无障碍是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让每个人都能自在进入教室、图书馆，参与校园生活，当环境少一道阻碍，不同需求学生就能多一份平等学习机会。人行五成长胡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22: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3: 听什么呀？
22: 倒计时的声音。
23: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22: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24: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23: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22: 我怎么信任你？
23: 我害怕！
22: 你为什么要相
23: 信？别再问为什么。
2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2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3: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23: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2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关心医疗问题。糖尿病是国人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全台每年约有180,000名的新个案。40岁以下青壮年族群发生率呢，5年内啊更骤增了25%。糖尿病关怀基金会他们调查发现了，糖友有80%其实都搞不清楚影响自己血糖高低的真正原因，带你了解。
1: 医生分享，有病友极度自律，遵从医嘱，定期回诊，饮食控制且规律运动，积极控糖，但是一直无法稳定达标，始终无法找出控糖问题，让他感到挫败。后来才发现，魔鬼不是食物，而是这个。
2: 他说：“欸，我开车的时候，我居然血糖变高。”原来压力会影响，他以前都没有意识到，他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知道这个行为跟血糖的回馈之后，他回诊，他血糖就变得比较稳定，而且他比较不会那么焦虑。
1: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在2025年底进行的全台血糖调查发现，近80%糖友对自己的血糖数字感到焦虑，尤其是罹病5到10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原因就是他没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血糖变化。
3: 现行测定用这个指尖血测定的缺点，也就是说他会痛啊，然后不方便，那再来它是一个单点测定，并不知道说，整天这个血糖平稳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那所以在近几年新发展出来的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就可以补足这个缺点。
1: 血糖不是凭着感觉就能够知道高或低，必须靠仪器。医师建议国人30岁以后，最好可能就要知道自己血糖的高低。
4: 我们应该如何来寻找为什么会造成高低血糖的变化乃至于波动的这个原因，并从而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参与血糖的管理。我们觉得血糖的话，这种事情的话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医师、护理师、营养师的事情。
1: 忽略血糖波动影响是造成控糖困境与焦虑的关键之一。医师呼吁糖友除了固定回诊的糖化血色素检测，也可善用连续血糖监测等工具，掌握日常血糖变化，避免长期血糖剧烈波动，加剧糖尿病并发症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除了刚刚提到的糖尿病之外，要注意的是台湾洗肾的人口也突破了9.7万人。医师发现了，当肾脏变差的时候，体内会累积出来的就是连洗肾机啊都洗不掉的隐形尿毒素，甚至呢会引发致命的心血管危机。医师提醒，要是摄取过多的肉类，就容易产生这

0: 类型的毒素，平常的时候呢，不应该要乱吃止痛药，同时要落实的就是低蛋白饮食和定期健检。
1: 洗肾机不断运转，血液沿着管线来回过滤。目前台湾已经有9.7万人次的洗肾人口，然而医师发现有一种硫酸吲哚酚的有毒物质悄悄隐藏在患者体内，持续累积。
2: 硫酸吲哚酚为什么叫尿毒素呢？就是所谓尿毒素，就是本来应该从肾脏排泄出去的，尿排不出去啊，在我肾脏变差的时候就渐渐累积，这就是我们的尿毒素。
1: 这些留在身体内排不出去的毒素，多半是因为摄取过多的肉类等蛋白质所产生。它们不仅持续伤害肾脏，更可能引发心血管问题。医师表示，要面对这个无声的健康杀手，日常的预防保健比治疗更加重要。
3: 在临床上，如果民众在肾功能不好，民众还是要注意，就是避免吃止痛药，然后低蛋白饮食，那可以吃一些益生菌。啊，有一些活性炭的药物，对于降低硫酸吲哚酚浓度也会有帮助。
1: 面对难以察觉的尿毒素，唯有从日常饮食着手，配合医师治疗，同时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精准监控，从生活到医疗双管齐下，才能守护肾脏健康。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启动了全国首班的精神病人及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的职业训练，首批12位要把走过疾病治疗复原的经验转化成为专业，除了补足心理还有精神健康的支持之外，也希望建立更完整的培训和就业模式。
4: 全国首班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专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12名学员都有一段不易生命历程，曾经面对精神疾病带来的低潮和挑战，如今把自己走过的路转化为陪伴其他病友的专业。
5: 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
6: 今天我为什么参加这个培训，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瘾，就会想为别人撑伞，这种概念去参加培训，然后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生病的人。
4: 这次职训期间也提供津贴，让学员能够安心学习。完成训练后，有工作意愿的人还有机会进入同侪支持专员人才资料库，进一步衔接相关职缺。
7: 不只是能够帮我们的健康者找到工作，我们更希望是能够稳定的就业，然后真的能够让我们障碍者这个稳定的发挥所长，进而可以建立信心，然后融入社会。
8: 所以希望说我们除了台北这个是第一个学校开始之后，未来就可以也可以遍地开花，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县市都想办，但是目前还有这个想法，但不太知道实际上要怎么做比较好。那我们有第一个点开始了，我相信未来大家就会很快的就可以跟着开始。
4: 透过专业训练，疾病不再只是人生伤痛，更能成为理解别人、陪伴他人助力，让曾经被接住的人有机会转身伸出手，为还在复原路上的患者撑起另一把伞。人间新闻吴成厂胡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地区启动了115年度的交通安全月，今年是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特别邀请到艺人王彩华来担任大使，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来宣导。
9: 3、2、1，骑车多停让路口。
10: 彰化县政府举办交通安全月记者会，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现场透过宣导口号提醒民众，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也要保持专注，经过路口更要减速慢看，确保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1: 骑车不分心，讲一路好运气，然后呢，第二个，路口慢看停，行民无波比，啊，左右都看清，全家都安心。
10: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县府持续从不同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宣导，透过校园、社区及多元媒体，将安全用路观念融入日常，也提醒民众每一次上路都要多一分注意，多一分安全。
12: 县府结合的校园、 还有社区以及我

0: 针对不同的群组，我们呢来做宣导，让我们大家共同做到，我们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一起来守护我们每一段路。
1: 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参与，从骑车减速、路口停让到行车保持专注，从日常生活中的小动作做起，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彰化交通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接着我们到台中来看他们的蓝线工程捷运啊，现在持续建设当中啊。台中市府呢公布了三款电联车车厢外观的设计，并且开放市民来票选。即日起到10月9号，邀你呢能够选出心里头最喜欢的车厢造型。而市府呢还特别准备了包含 iPhone 平板等丰富奖品，鼓励全民一同参与。
3: 出发，台中捷运。
1: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推进，市长卢秀燕表示，民众都很期待这条连接市区与海线的路线，预计在下一位市长任内可以完成。
4: 预计哈，下一个市长任内可以完成这条庞大的捷运蓝线。
1: 蓝线相关工程持续进行，市府也同步规划车厢外观，设计公司已经提出三款车厢外观造型，市府决定交由市民票选，选出属于大家的蓝线车厢外观。
4: 那这次蓝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所以今天呢，啊，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公司呢，提出了三款的造型哈，那由市民在一个月当中来进行票选，选出自己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蓝线。
1: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为了鼓励大众多多参与票选活动，市府也准备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客制悠游卡、钥匙圈等奖品，邀请民众一起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蓝线车厢外观。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5: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6: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7: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你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要说到台湾歌仔戏的国宝杨丽花，当然是无数观众心里头跨世代的回忆。如今呢，也即将在10月30号要一部历时五年所筹拍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要带领大家一同来回顾她的一生。片中透过了珍贵的访谈还有画面，不止重温当年的点滴岁月，我们也看到杨丽花对影像细节的坚持，还有她对传承歌仔戏的不灭热情。

0: 穿着华丽的格子戏服，舞台上比划着身段，一个锐利眼神就能迷倒无数粉丝。她是台湾国宝级格子戏演员杨丽花，如今即将带来她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就是要带领观众重温那段黄金岁月。
1: 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终于把它拱出来。去年是他那三个名字的年。我要揭晓答案后啊，就是。

0: 要将他的那股神韵拍摄出来，对摄影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1: 拍杨丽花阿姨纪录片呢、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次她到现场，都会看我们摄影机摆在哪里，然后灯光怎么架，然后她很在意的就是哎，把酒五更猛。我觉得那个是我技术上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阿姨其实对技术她也有她自己的想法跟要求。
2: 因为我会老，但是我也永远不会老，多多支持我。
0: 杨丽花秉持着这股敬业的精神，即便已经年过八旬，仍对每一个镜头的细节都不马虎。而这部作品透过珍贵影像与人物访谈，并集结台湾各路优秀影视人才，历时五年时间才终于拍摄完成。
3: 他想要传承歌仔戏这件事情，好，你想看他已经八十岁了，好，八十岁其实每次要接受拍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想，哎、欸，我都想象说，如果我八十岁，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嘛？可能我不会做，可是他还要做，而且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2: 台湾歌仔戏的过程，从内台、广播电视、剧场、电影这些，整个杨丽花全部走过。我可以这样讲，今天如果在我们的业界来，杨丽花是唯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这是一个国语的活历史，他要把它留下来。
0: 永远的歌仔戏天后用一生兑现承诺。这部纪录片不仅记录了属于台湾的文化传承，同时也让观众再次见证这位一代巨星的舞台魅力。
4: 本来当我到八十岁，哇，是要演到八十岁。
0: 人间新闻吴声远、洪瑞礼、郑恒宗台北采访报道。
5: 台南南瀛春梦2026南瀛书法学会的会员联展在归仁文化中心登场，集结近百件的作品，不同世代书法家各自挥毫，到融合现代造型的创作，让传统的书艺展现更多风貌。
6: 一笔一画浓淡交错，近百件书法作品各有风格，挂满展场。南瀛春梦会员联展让不同世代创作者在同一个空间以笔墨交流。
7: 那这次的展览有集合了114位的书法大家，然后展出的作品就是隶书、行书、草书，各个形体书法体都有。
6: 近百件会员作品，从年轻世代到80多岁长者，以不同书体创作题材，从古典诗词、经典文学延伸到台南地方文化及现代书艺，展现传统书法多元性。
8: 在这边展览，我们希望能够结合企业家还是各学校机关去做研习，还是学校需要我们去做种子的训练，我们都很乐意。
9: 跟这么多人一起联展，然后很开心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风格形式，这样。
6: 透过笔墨，不同世代写出不同风景，从传统书体跨越文化创作。书法传承不只是延续过去，也在彼此交流中加入新想法，让书法艺术继续融入当代生活。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岛吼，伊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一个人处事能够做到不说人非，不辩己是，进而扬人善事，引人往恶，必能广结善缘，积聚功德。如此，人生的旅途必然走得更平顺。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不靠保养品或者医美，有机会变美吗？其实呢，我们的气色、体态，还有我们的精神状态，都藏在每天的生活习惯里面。从饮食调理到运动、雕塑线条，慢慢累积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改变。我们应该怎么做？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萧玉芳，玉芳，
1: 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健身教练黄思恩，思恩教练，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刚我们提到说，这个现在当然医美很发达啦，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就是天然的，然后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 对不对？所以请教一下萧医师，很多人变漂亮只是关注在他的外表，但是听说其实我们的身体状态也会影响我们的气色跟我们的外貌。
1: 对，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嘛，所以当一个病人，比如说他走进来，从他门口走进来，他那个姿态，他的神情气色，其实我们就要去观察他。有些人可能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打扮得很漂亮，但是你看他，好像看起来昨天应该是没什么睡觉，或者是最近处在压力很大的状况下，眉头就不自觉会皱着，然后可能因为饮食不均衡啊，就是气色，虽然化妆化得很美，但是看得出来是没有光泽，没有就是好的润泽的感觉、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分辨出来，这个人到底是健不健康，不是说弄得漂漂亮亮其实就很漂亮了，其实我们人的身体状精神身体状态，这些还是会表现在我们的姿态上面，然后如果说就是很平常上班很紧绷啦，有可能他来的时候姿势都是这样驼背的，没有这样子挺拔起来，那或者是说他身体有哪里不舒服，他可能也是会弯腰驼背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还是会看外在的就是一些除了面貌之外其他的姿态来去判断他健不健康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再从这个运动教练的角度来看好啦，你觉得一个人的体态为什么会影响整体的美感呢？
2: 真的，如果像我们很多人久坐，好，脖子都是往前，然后这样这看起来就很没精神，但是呢，如果你有一点点的力量，然后呢，你的稳定，你的身体的排列胸腔，都是在一个很好的状态，这个精神有没有？这感觉是不是两个就
0: 完全不一样？
2: 是不是这就看起来就
0: 垂头丧气，
2: 对，这个
0: 这就挺拔自信，
2: 对，就会有差别。所以体态真的非常重要，而且体态好，有些时候你可能没有瘦，可是因为你体态好，感觉就觉得是不是好像瘦了一圈的感觉，所以体态非常重要。
0: 你知道，那体态好的人，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自律甚严。你懂为什么？就是他是有专注在自己的表现上面，
2: 爱自己，
1: 爱看起来比较有自信，
0: 比较有自信，对不对？所以这体态很重要。那中医师说由内而外，所以哪一些身体的警讯会马上就反映在我们的脸上？
1: 我们头部其实所有的经络都会经过，就是我们讲十二经跟我们365络，它全部都会上行到我们头部，所有的精气啊、阳气，它都会显现在我们的脸上。所以当我们这些有哪一些不正常的状态，其实很容易会发现到。那我们以五脏来看好了，肝、心、脾、肺、肾。那在这个有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脸色、气色会有不同，出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那个暗沉的状况。那如果我们讲我们的心好了，心脏如果说像我们讲心火很大，更年期啦，或者是说有高血压的状况，心血管疾病，有时候你看脸是涨红的，有没有？有些人就是我们戏剧里面有时候演戏生气的时候会整个脸画的这样涨红的状态，那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整个充血在上焦，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把它带到其他地方，所以它会就是暗红涨红的一个颜色。那如果肝的部分呢，肝如果像我们睡眠不好啦，肝气不好啦，或者是说有些人长期在服用一些药物，那我们肝脏要需要代谢这些毒素跟药物嘛，那肝脏不好的时候，我们脸色的暗沉它可能会比较偏灰色，灰灰的，这样看起来也眼神灰 暗灰暗灰这样子。好，那如果脾的话，脾我们的脾胃它是要去运化我们的食物，好，如果饮食不正常，然后会造成我们就是这些食物运化没有办法变成很好的精华去输送到我们身体各部位，好，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足啦，或者是一些荷尔蒙就是失调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脸色可能会就是的暗沉，可能会偏黄色。那如果是肾脏的问题的话，好，肾脏因为我们肾脏也是要代谢很多毒素啊、药物啊，好，跟一些荷尔蒙、压力这些有相关的。好，那如果这些出状况的时候，我们的暗沉可能会偏比较黑色这样子。所以大致上可以用这样子来去分别，可能是哪一些脏腑出了问题这样。
0: 好，那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很流行减重嘛，用各种方式减重啊，打针啊什么，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急速瘦身之后看起来更憔悴。
2: 没错，瘦并不代表紧实。现在很多人就想说那个打针完的那个脸，尤其是很多人瘦他减重都是先少吃再加上大量的有氧，
0: 对，
2: 然后所以那个整个就哇冒下去。可是我觉得像现在减重哦，你的皮肤这些精华这很重要，因为你要紧实，所以你还是要有肌肉。所以我反倒觉得这个太急速的减重，然后你的脸就可能瘦的可能会垮，包含身体你没有那个肌肉。所以现在减重其实真的要注意，因为你要是有力量把自己还有撑起来的感觉，而不是是瘦了但是是垮下去，那看起来整个脸就会很憔悴，不好看。
0: 所以不要一味的追求急速的减重，
2: 对，而且数字上面，对，
0: 好，那外在条件应该也会影响嘛，哈，比如说像是我们的睡眠啊、压力啊，或者是饮食，请教肖医师，你觉得睡眠、压力、饮食哪一项对我们外貌、体态的影响是最大的？
1: 哦，我觉得其实三个都很重要，而且他们是环环相扣的。我刚讲减重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因为急速的减重，包括不管是吃药或是打针，这些方式，让你一下食欲完全不想吃东西，那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没有吃东西。那这样的状况下，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不足的，造成我们循环是不好，然后其实我们这些营养它会去攻击我们的神经，神经会让我们的精神可能也会不稳定，甚至它也会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所以这些状况它其实是互相相关联的。那在饮食不正常的状况下，刚讲我们的肌肉会萎缩嘛，就是常常我就是美颜症患者常常会看到，我常常会问他脸凹，他是不是最近有做减重，就是有没有就是很积极的做减重饮食控制，但是他的饮食又不是均衡的状况下，好，然后可能他就是脸就凹了，然后可能因为没有吃东西心情不好，对，所以跟着整个神态其实看起来并没有他胖的时候那么好看，对，所以这个其实都要去注意这三个部分这样子。
0: 所以很多人都会很想要知道，如果我正常频率的训练健身多久之后，我给我一点信心，我可以看到我身体的变化。
2: 这个其实每一个人的起点不一样，当然不可能讲说一个月帮你瘦三公斤，那是骗人，三个月没有。但是呢，其实呢，在开始运动的时候，我觉得建议大家，我会跟我的学生讲，不要那么快一直在看数字，体重有没有下降一公斤，然后或者我觉得倒不是，你就是先规律的运动，然后你体态调整好，你只要规律的运动，其实你花个一个月的时间，你都会发现说精神变好了，穿衣服好像肩线比较松了，或者这个就已经是开始在慢慢变好的，有调整的状态。那还是一样，就是长期规律的运动，然后其实身体一定会变好，而且你的线条一定会出来的。对，
0: 所以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2: 对
0: 不对？其实你要持续的运动，一定可以看到成果的，
2: 没错，
0: 对不对？重点是要有起来运动啊，
1: 对，要先动起来。
0: 不是说等了半年一年没有啊，我怎么都没瘦？问题是你三个月才运动一次，
2: 没错，
0: 是不是？
2: 对，
0: 体态也不会改变，
2: 没错。
0: 好。那中医怎么看待不同体质的人？所以变美的方法会因人而异吗？
1: 一定不一样。对，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像有一些来看减重的患者好了，我们还是会依照他身体的状况来去帮他做调整。有些人可能他必须要先调整身体有问题的地方，才有办法进入减重的疗程。那像比如说今天有现代人因为就是活动不足啦，那有些人其实是气血是很虚的状况下，我们讲虚胖。那这些人来，你应该他会跟你讲，有时候会跟你讲说， 我吃很少，但是我还是胖，我喝吸空气、喝水就会胖。那这个时候你还要叫他吃更少吗？不行嘛，这样他的营养就是其实是不足的状况下，他的新陈代谢反而是会下降的。好，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去好好的问他到底吃了些什么，是不是吃对东西，好，那吃对时间，好啊，吃对的量，好，然后再加上他可能需要一些轻度的运动，好，那也不能一下叫他做很激烈的运动嘛。那一个是他可能肌肉没有这样的支撑力，好，可能很快就受伤，受伤又要休息了。就是轻度的运动让他可以吃，像杨老师说的，这要持久，可以让他继续下做下去这个运动，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我们这个减重才会有效，才不会很快就碰到一个停滞期。停滞期有时候大家就想说啊，算了，我都这么努力了，还是没有
2: 瘦，还是没有改变，
1: 然后就放弃，然后反而会暴饮暴食这样，
2: 好好吃一顿，
1: 对，这样反而是不好的。对，然后像有一些人，他可能运动量已经很大了，好，那可甚至你发现他其实因为运动太多了，反而身体已经有一些疲劳跟一些发炎的状况，
2: 对，
1: 这个时候再更多的运动，其实对他反而是不好的，他反而更难去代谢这些身体

0: 的一些发炎的状况，反而更容易会有水肿啊，然后就是体重反而更难掉下来。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去评估他身体的状况，不能也就是没有瘦，再加，这样其实是不对的。对，
2: 所以有一些人他是用了错误的方法看待他的身体，
0: 对，
2: 对不对？如果你想要变美，你想要变瘦，你想要体态挺拔，看起来非常年轻有活力。其实关键点就在于运动这件事情需要累积的，
1: 没错。
2: 你不会说我上个月没有改变我就放弃了，
0: 对，
2: 应该常遇到这种学生。
1: 对啊，其实真的维持10年长期的运动，比你10天的魔鬼训练都还要有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个运动哦好累哦。其实你运动并不是一定代表要换着运动服去健身房去场馆，这才算是运动。那很多人都这样想，哦，就好累就不去。其实运动我如果1个小时，我会把它拆成10个6分钟在一天当中，然后你在家里面，比如说我自己就会利用刷牙的时间，然后可能是踮脚啊，然后刷牙，或者是左右移动，刷牙，然后或者是
2: 全身动一动，
1: 对，然后那6分钟就过啦，6分钟，然后我可能洗碗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洗碗的时候我可能肩膀就是可能旋转，在这个洗碗，这也是6分钟也又过了，然后可能我在等电梯的时候，对不对？可能也许一个拆成10个6分钟在一天当中，我觉得这会比较好持续下去。
2: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多的是方法可以帮助你，让你的运动持续性的增长，对不对？好，要怎么样累积这些运动量呢？休息一下。

0: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哎，
1: 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很难啊！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0: 护照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3: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4: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平常这个大家上班都很忙，下班只想瘫在沙发上，
1: 没错，
0: 然后总是感觉自己没什么时间运动，
1: 对，
0: 但是不要怕，今天我们私人教练教教你怎么样用一些简单的动作来改善我们的体态。
1: 好，在开始教大家动作之前，我要先让大家明白一下，不晓得可不可以用一根手指头帮我准确的比出髋关节在哪？不晓得大家观众知不知道？哇的，专业专业，可是很多人都会比在哪里？在这里。那髋关节在属膝的正中间，需要更多人知道髋关节在这里哦，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动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然后髋关节是身体最大的关节。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想象说，我们如果坐在椅子上，有些时候边坐的时候，好像你这个肚子很重，我用个橘色小球。好像掉在前面的时候，哇，你这个会肚子往前，你的坐骨会打开，然后好像你把肚子收起来的时候，好像往后，哎，你的坐骨就会关起来，所以你的骨盆在这边的时候往前往后，对的，你的骨盆是会动的哦，你的骨盆是会动的，所以其实哎，也不要想特别的运动，你只要想说哦，原来我的骨盆不会卡住，它是会有灵活的活动，你找到这个灵活的活动的时候，在这边，像大家办公室都有椅子，我会很建议就是说，哎，可以夹个文件夹夹住，你可能只是左右，这是一个髋关节刚刚的一个外旋，一个内旋，然后另外一边的髋关节内旋外旋，那因为夹着，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说，哎，膝盖会不会不舒服，其实这边有夹着，你的内收不但工作，你的骨盆也是稳定的，所以在这边内旋外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再更进阶一点点，当你往左的时候，往左边旋，视线看向右边，会有整个拉伸的感觉；或者是往右的时候，看向左边，这个旋转，其实对这个侧边一条还有肝经哦，也都练到了。那更进阶的站姿，一直坐着不好。我通常会拿一个小球，或者是你毛巾包一包，用橡皮筋包着，夹在脚跟的这个位置上面。我可能就会踮脚，就是踮脚，然后下这个踮脚下，因为你的从脚跟这边内侧整个都有在工作，是既有核心，然后又一直身体一直延伸延伸，就会改善这个驼背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会在办公室的时候就这样的简单的小动作，然后就会让我的学生去练习，
0: 感觉是在家里也很方便
1: 啊，
0: 看电视的时候，
1: 对啊，而且刚刚就讲的刷牙洗碗，
0: 那这个好处就是腿型可以拉长吗？
1: 哎，
0: 我也 O 型腿之类的，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这体态就好看了，
1: 对，
0: 好。所以这个，那我们再来请教萧医师啦。中医强调从饮食里面来调养嘛，那日常饮食里面有哪些饮食习惯，其实很容易让人家看起来特别容易老化，或是看起来好像很累的样子。
2: 我觉得现代人问题就是我们的可以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0: 太幸福了，
2: 对，真的太吃太好了，
0: 吃太好，
2: 对，所以像是一些比较油腻的东西啊，然后一些高糖分的东西啊，精致淀粉啊，加工食品啊，这些其实都会造成身体的一些老化，可以会让身体发炎，那这些过程其实都会让我们的不管是脸也好，或者是身体肌肉也好，就是我们的精神状况也好，其实都会因为吃这些食物就是会影响到哦。那相对的，我们如果吃的比较干净的食物，一些原型食物，然后就是食物的烹饪过程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那其实你就是一段时间，你其实可以感觉到身体是比较清爽、比较舒服的。对，还有就是我们水分常常不够啦，水分大家常常会忘记喝。那很多人会以为喝水是喝，就是喝茶、饮料啊，这些都算，其实就我们还是以水分来算啦。这些茶、咖啡、饮料有含咖啡因的，其实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水分流失的更多，就是会有利尿的状况嘛。好，所以身体的水分反而会留不住。那其实我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水分的补充。
0: 好，那有一些上班族，他们会有发现，上班久了突然间觉得小腹掉出来，肚子掉出来，
1: 对不对？
0: 好，所以有没有在办公室就可以偷偷做的训练？
1: 好。在沿街刚刚上面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动作，刚刚是不是夹个球垫脚？
0: 对，
1: 现在再更进阶，如果可以有书或者是瑜伽砖或者是文件厚一点，好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找到稳定哦。好，我稍微斜侧身，好，我会踩在这个垫子上面 ，OK。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再加一个球，可以侧面看我哈，在这边，哎呦，好来，在这边下来了以后，我手扶好。我要脚跟去夹球以后，你看一看，我假设我现在肚子是掉下来的，好，那我夹球以后，我站起来用脚的力量， 一直停，一直停，就是你的压下去，好，可以看这边，可以维持多久就多久，然后停留，每一次大概一分钟，慢慢的下来，然后吐气的时候好像夹球，然后再起来，对，你就可以感觉到，哇，我的下腹其实是都提上来，都是收上去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腹部提回来。更好，因为很多人都会叫，哎，是不是卷腹？那很容易做错，很容易受伤。
0: 对，
1: 可是这是一个站姿，你不但能够找到你身体的中立位，你的下腹还能够提起来，而且内侧也全部都是练到后背，而且好像没姿没仪，体态就会变漂亮。
0: 感觉一看就觉得自己要在缩小腹了，有没有？
2: 对，
0: 私人教练的身材太好了，有一点不好意思，赶快坐着都要赶快把小腹收起来，有没有夹起来的感觉？好，除了这个体态，除了我们的小腹收紧之外呢，我想让我的皮肤状态更好。那么这个萧医师有哪些生活调理方式可以介绍给我们？
2: 我自己吗？我自己通常一个是水分一定会最注意啦。好，那像我看诊的时候其实会需要一直讲话。那我常常会提醒病人，我们喝水不是说很渴的时候才灌一大杯这样子。那可能我五分钟十分钟后马上就要跑厕所，又都排掉了，身体当下可以利用的其实还是有限度的。好，所以我通常可能每看完一个病人我就喝几口水，看完一个病人我就喝几口水，不是说我看一个早上才把我一整桶水灌掉这样子。好，那再来我觉得运动真的是很重要啦。好，那运动一定是要持续，然后我觉得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不要是会让自己身体产生负担的运动。那刚刚这些小动作其实我觉得超棒的，就是我平常可能做工作啦，或者是说其实在做家事的时候都可以用到。然后而且刚刚那个骨盆的运动我觉得其实对女生是非常好的。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骨盆如果是在一个正的位置的话，对我们的妇科的一些问题其实是会改善的。有些人痛经啦，或者是说月经来的不顺，滴滴答答这些状况，其实经由骨盆的调整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训练跟帮助。
0: 好，那这个很多女生就很担心说，我有在练重训，我有在练腿推，有没有很担心这些肌肉或者是腿会变得太过于强壮，大家都很担心自己练着练着就变成金刚芭比了。好，所以这个教练要教大家，我们要练的是精致的线条而不是变壮。
1: 对，其实首先我要在一个观念，要变壮是很难的，要变成金刚芭比是真的不容易的。像我很想要有一个真的那个这样子肌肉线条，对，我每天教课，我还是没有那个这么大的这个很明显的手臂肌肉线条，真的很难。那在这个肌肉线条的时候，我觉得怎么练，在平常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重量是很需要的。那像大家如果最清楚的就是，如果说是像屁股最常常听到的深蹲，可是深蹲的话很多人会蹲错，所以还是一样，我再回来到这个髋关节的这个部分。如果假设我今天先讲一个屁股，因为屁股是身体最大的肌肉嘛，这个当你看到这个髋关节好像折下去的时候，你的坐骨往下，我们深蹲是靠这里在折的这边在折的，可是很多人都会用腰翘屁股，那个效果就不好，腰还会受伤。所以重训很重要，当你这个蹲的时候，这个蹲从坐起来到站起来，这个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最基础的办公室可以做到的一个肌力训练。
0: 好，这个大家都希望可以维持良好的体态，但有时候大家都发现到一个状态，就是我虽然瘦下来，或者我现在线条很好看，但是我要维持比我要瘦下来困难太多了。所以中医怎么看待这种短期激烈的调整跟长期维持对身体的影响呢？
2: 就是像病人来啊，有时候减重会说，我可以一个礼拜可以瘦多少？但是其实那个真的是像刚刚讲，我们的基础值不一样。50公斤的人，他一下要瘦3公斤，很困难吧？但是100公斤，他一个礼拜要瘦3公斤，其实是容易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面。好，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与其那个数字，刚刚讲体态其实是更重要，体态跟我们的肌肉量跟我们的代谢数字，这些其实是更重要的。然后我们其实生活还减重其实要维持一个让你可以持久的一个方式。好，如果像是一些很激烈的饮控，好，那个可能你做顶多一个月你可能就受不了了，而且有可能是因为长期都没有吃东西的状况下，你看到这些东西反而会有更多的欲望，很容易会突然就暴冲。 然后就反弹的更多，对，那所以我们还是营养一定是要均衡，好，就是以长期来看，我们要把就是好的生活习惯、好的饮食习惯、好的运动习惯，要把它带入生活，好，让它变成你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好，就像你呼吸、睡眠一样，好，就每天一定要做，你才会舒服的一个状态，哎，那你其实就可以长持久，好，那我们如果中药的部分，其实也不是说要它很快就掉下来，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去辅助他，让他能够更快的去适应那样子生活的变化，然后可以持续下去这样子。
0: 那很多人觉得说年轻人想要瘦就瘦，有没有胖了两公斤，两餐不吃他马上瘦下来？那如果是熟龄族50+以后的姐姐们，她想要变美变瘦，还有办法吗？休息一下。

0: 好，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接受哈。我们女性在进入熟龄的阶段之后，我们的身体变化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外貌，对不对？
1: 对，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我们就是可以老得优雅，这样子看起来其实就会很顺眼这样。那因为我们讲老化这个过程，那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讲我们的肾阴是最充足的。那随着年纪，它一定是会越来越少嘛。好，但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包括熬夜啦，饮食乱吃啊，或者是说一些压力啊，这些状况其实有可能让这个掉下去的那个斜坡突然往下掉，会掉得更快。
0: 断崖
1: 所以
0: 式。
1: 对，所以我们还如果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可以避免减少这些状况，那我们当然老化的速度是可以
0: 减缓。
1: 变慢的。但因为就是声音越来越少，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荷尔蒙啊，气血啦，这些其实是我们就是供给我们生活需要的一些东西。那这些缺乏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代谢会慢慢变差啦。但是因为现代人，其实慢慢都注意这个，就是养生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老化的速度是很明显的就是变慢很多。然后大家也开始会有运动的意
0: 习
1: 识，
0: 惯，
1: 对，运
0: 对。
1: 动习惯。我们其实肌肉量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有慢慢建立起来，其实老化的速度相对也会变慢，然后再来我们减少很多的压力呀，就是饮食均衡啊，这些其实都一定会让我们就是可以用比较年轻的样子去老化，这样子。
0: 好，所以今天呢，就要帮中高年级的姐姐们
1: 对，
0: 想想办法啦，哈。如果到了这个熟龄组织50+以后，我想要变瘦，但是我又想要维持我的身体机能，我应该怎么做？
2: 其实，在熟龄的部分哦，其实最要做对的运动，对的运动，什么是对的运动？就是说，我们现在熟龄，你不要用，比如说我自己就是在47、49肾阴的那时候这个时间，好，可是我就不会把我自己的身体当成20岁、18岁这样去操。很多人他可能就觉得啊，我要运动，我要去暴汗，就开始那种跳得非常疯狂，或者是做得非常疯狂，哇，那个不是真正的在运动，那真正的可能就是会反而还加速老化哦。那适当的运动可能是，比如说像关节的活动度，或者一些肌力，肌力重量，肌肉是真的很重要。而且尤其是现在在熟龄姐姐们要瘦，其实真的不能再看数字，而且肌肉量真的很重要，因为它要撑起你的脸。我们不是像那种刚刚于芳姐讲的，年轻女孩少吃两餐就瘦了，而我们真的不能靠少吃两餐，因为那个脸就会垮了，哇，要花更那个提升，所以肌肉啊，肌力的训练，我觉得是要的，还有蛋白质的优质的蛋白质补充非常需
0: 所以
2: 要。
0: 这个部分也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啦，对不对，肖医师？不同年龄层的女性在调理身体上的时候，有哪些不同的重点？牵动影响的因素会是哪一些？
1: 那我们看，如果你女生来说好了，如果从青春期到大概25岁，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身体要往上坡，正在生长的时候，这个时候饮食一定要均衡，但是我们还是要避免一些过度的过补的东西，油腻的东西啦，精致糖类啦，这些一个是会让我们的常常会有一些更多的湿热的状况出现，就是青春期可能痘痘就开始会长比较多，然后再来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会在我们长高的过程当中会抑制生长，会让他们就是影响到他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那当然好的睡眠啊，好的运动，这些其实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身体可以就是建立在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然后不能就是一定不能不吃淀粉，就是不管任何年龄层，我觉得好的淀粉一定要摄取，在青春期要到25岁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的脑部还在发育中，这个时候如果他就很在意，就是减重这件事情，可能都乱吃，或者是说补习呀，回去可能都吃饼干啊、糖果啦、面包啦这些不好的淀粉，其实对他的脑部的建立其实是会影响到的。那再来就是25岁到35岁，25岁开始我们就是已经到我们的巅峰了嘛，但是到了35岁，其实是我们初老的一个分水岭，开始会慢慢走下坡。那这段 段时间我们要注意的其实就是维持这样好的一个状态、嗯、哦。那刚刚讲的饮食、睡眠、压力、运动这些其实都会去帮助我们让这个维持的时间可以拉长，不要那么快、嗯、那么提早就进入往下掉的一个状态。好、哦，那如果这个时候耗损太大的话、嗯欸、其实现在发现其实蛮多人提早更年期、嗯哦、就是比他的妈妈姑姑就是女性长辈
2: 预知未来透视未来，
1: 对对对，通常会跟我们女性长辈的时间差不多啦、嗯、可是现在渐渐临床上会发现、欸、好像大家都慢慢提早了、嗯、那可能就是那段时间的维持不好，
2: 对，
1: 嗯嗯，好，所以到我们35岁，好，到我们更年期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就是要更努力，包括刚刚我们一些肌力的养成啊，运、嗯、动的习惯，好，还有好的饮食，好，好的睡眠，这些其实会帮助我们在要下坡的时候不要这么不要像溜滑梯一样溜得这么快、嗯欸、可以让它维持得更好，有更好的体力这样子。
0: 那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不用了啦，不用练，练不回来的，这个观念到底正不正确？
2: 不正确。我最年纪最大的客户是85岁哦。哇，
0: 85他才开始运动吗？
2: 哎，他其实有在运动，可是他来跟我运动的时候他是
0: 他已经85了，
2: 对，已经85了、哦、然后走路是这样慢慢的、嗯、然后可是现在他已经是哎，走路可以走得很快，还可以大步的跨，而且他的胸椎原来实际上都动不了、嗯、但他现在已经是可以
0: 打开了，
2: 是可以打开的，嗯，然后而且他的就是耳聪目明的，我觉得这是可以训练的，对，绝对是可以训练的、
0: 啊、所以只怕你不开始，
2: 对，只怕你不开始，
0: 不用担心你的年龄，没有永远太晚都可以开始了，
2: 没错，
0: 对不对？还整个体态都改变了，
2: 是是是，
0: 好，所以真的不要有年龄上的自我限制，
2: 对，没错，不要，而且你只要开始动起来，任何都不会太晚、嗯、
0: 对，好，有时候呢大家都说这个运动之后容光焕发，但是在过渡期就是减重或者是这个减重加健身训练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过渡期里面气色没有很好，所以这时候中医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稳定我们的气色，或者是让我们的气色更好呢？
1: 一个是我们当然从饮食方面补充啦，齁，那再来真的如果身体在就是过度耗损的状况下，我们还是有一些药物是可以帮他做一些调理、包括像是有些人可能运动太激烈，或者是说强度太强的运动持续太长的一段时间，我有碰到有病人他可能是为了训练马拉松，那段时间可能跑的是很训练量很大的，已经超出他的负荷了、结果变成他的月经开始就乱了，就可能就是迟来了，或者是来的一点点而已这样子、那可能经过调理之后他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可能他的体力精神才会又恢复起来、或者是说针灸，有时候我们就是激烈的运动过后可能会有一些肌肉的损伤，那其实我们讲肝它主筋嘛，所以其实在年龄慢慢往下坡的时候，肝阴肾阴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肌肉没有这么厉害了，很容易会去拉、相对啦，相对比较容易会去拉到啊、抽筋啊这些状况、那如果我们做超过负荷的运动，它比较其实会比较容易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针灸，好，或者是一些针对于筋骨的一些舒筋活血的一些药物来去让它缓解这个状况，可以让它可以就是运动的更持续更持久，比较不容易会受伤这样子。
0: 好，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教练的观念，如果我想要偷偷变美，最值得投资的一项运动或者是生活习惯会是什么？
2: 偷偷变美，规律运动，不管做任何的运动，那它是走路也好，你喜欢游泳会好，那像我自己是喜欢普拉提斯缠绕，我喜欢这个拉长，只要有长期规律的运动，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你一天拆成好几个5分钟、6分钟、10分钟，你一个礼拜可以维持3到4天，我觉得长期规律这个一定会很好的投资回报，一定看得到效果。
0: 那我每个礼拜，那如果是一周3到4天，我一次要运动多久？
2: 3到4天一次的话，如果能够有1个小时，那当然是最好的。
0: 你知道这种持续性，3到4天每次1个小时有多困难吗？
2: 真的很难。那我会这样子好了，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算3天好了。卫生署333嘛，那你早上半个小时，对不对？傍晚

0: 半个小时，睡前半个小时，我就会分成早上起来，好像伸展这个拉筋，或者是你在通勤这个走路。那晚上睡觉前，你可能伸展一下拉筋，然后睡觉，这样子早上抓个25-30分钟，晚上25-30分钟，我觉得这样一天就会比较好去维持长期的。那当然，如果有去健身房或者是参加什么课程，我觉得这也很棒，因为
1: 大家都说要日行万步，你们觉得呢？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因为像我自己，后来我以前是开车，那开车都坐着嘛，那你其实都会绷脚，
1: 不要
0: 而且
1: 告
0: 都
1: 诉我
0: 会，
1: 你是货车司机，是不是？但是你是 Uber，
0: 那一直坐着，而
1: 就
0: 且，
1: 是长时间要开车的
0: 对，
1: 工作，是不
0: 没有，
1: 是？
0: 就是常常会，因为有些时候赶课嘛，然后坐着。可是那个你坐，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坐姿都没有很好，你骨盆其实都不是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那后来，因为停车不方便，所以我就改成大众运输工具或者骑脚踏车。真的有差我一天现在平均至少8000步。我如果再去逛个，就是有像出国逛个街，哇，我一天都是一两万步一定至少，还有加上遛狗。然后，那你有
1: 所以一定
0: 走？
1: 要养一只狗，因为你每天要遛狗，你就有动机去运动、走路，对不对？
0: 对。然后，
2: 或是现在大家很爱玩的皮克明也可
0: 皮
2: 以。
0: 克明啊，
1: 好，就可以用这种各种办法鼓励自己去走路。
0: 没
1: 所以
0: 错。
1: 走路可以说是第一项可以改变的。
0: 没错。我就有学生他走路哦。他每一天好像就是规定自己走个7公里，大概1个小时左右。他半年瘦了15公斤，
1: 1个小时7公里，已经有点接近半慢跑了，
0: 对，
1: 有点像小
0: 速
1: 小跑了。
0: 他速度可能就
1: 会
0: 是步
1: 快
0: 伐比
1: 步。
0: 较大一点点，然后1个小时，然后每天大概7公里左右。他自己半年瘦了15公斤，还带着儿子一起，儿子也是瘦了差不多10公斤，就这样。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我1个小时走5公里的话，我已经累得不得了了。我是用跑步机嘛，我用跑步机走路的，然后一边看电视。但是如果是1个小时5公里，所以我的跑速就是5.0。其实很累耶，如果他的跑速是7，已经接近有点小跑步的概念了，
0: 对，步伐
1: 超
0: 大
1: 强
0: 一点，
1: 的。
0: 对，
1: 但是重点就是要持续，
0: 持续，每天一点点，先从小小部分拆解小目标，不要一次就说啊，我一定
1: 我
0: 要
1: 今天一
0: 完成
1: 定
0: 一
1: 要走
0: 大，对，
1: 一
0: 不要这么
1: 口
0: 大，
1: 气走7公里，
0: 对，你可以先说我1公里，对不对？或者是我一天先15分钟，先一个小目标，对，
1: 把
0: 然后
1: 它
0: 每天
1: 拆开，
0: 拆开，然后慢慢的达成，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1: 好。对，
2: 我
1: 所以
2: 觉得
1: 下一次也是这样吗？
2: 对我觉得要以自己可以负荷的那个范围
1: 不要压力那么大。
2: 对，像有些人，本来从来都没在走路的，一下走1万步，他就足底筋膜炎了，
1: 是不是？
2: 对，就是
1: 又要看医
2: 可能
1: 生
2: 还是
1: 了。
2: 要循序渐进。对，那我们运动还是要有一点点心跳加快啦。
1: 对，
2: 所以如果玉芳姐一小时五公里
1: 五公
2: 就已
1: 里，
2: 经喘了，其实就可以了
1: 就是
2: 啦。
1: 每个人的身体
2: 对，
1: 状
2: 每
1: 态
2: 个人
1: 嘛，
2: 身体
1: 是不
2: 状况
1: 是？
2: 是不一
1: 但
2: 样
1: 我
2: 的。
1: 觉得身体状态是可以练起来，会越来越好。好，我们现在只要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持续，怎么
0: 持续，
1: 想办法持续运动这件事情。
2: 那这个是最难的，
1: 这是最难的。我们休息一下。

0: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1: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0: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2: 这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0: 算是传承菜。
2: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0: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2: 是，
0: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3: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t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0: 真的
3: 都没有做过。
0: 哇，谢谢李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3: 谢谢大家。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萧医师啊，如果我要保持美好体态，又要气色好的话，维持年轻的状态，你觉得日常最重要的三件事会是什么？
1: 啊，我觉得饮食一定很重要啦，就是均衡的饮食，然后再来

0: 们教练讲的运动，运动然后要持久，然后找到适合的运动。那其实像我临床就是有一些美人针的病人，你会发现其实他如果有规律运动的话，他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就算他年纪很大哦，他有规律的运动，其实他真的效果是比同龄年的人来得更好的。然后再来就是心情要愉快啦。不论是睡眠啊、压力这些，其实也会加速我们的老化。所以我们就是要让自己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就算运动饮食也不要造成自己的压力。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良好的情绪，其实会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
1: 好，现在大家都很忙嘛，那每天如果就像刚刚我们这个私人教练讲的，就是把它拆解，
0: 对，
1: 你不要一小时走七公里，
0: 对，
1: 好，如果你要拆解，一天只想花十分钟，只有十分钟的话，
2: 十分钟，
1: 你觉得你会建议大家做什么样变美的运动？
2: 好，来，我来个例子哈，来，假设十分钟的时候，我今天从早上起床，我伸个懒腰，
0: 吸气，伸个懒腰。
1: 要这么大，
2: 对，
1: 是不是？你不能只是
2: 伸个懒腰，
1: 敷衍一下，
2: 两分钟这个伸个懒腰，这样起来，对不对？然后伸完懒腰以后换下肢，你可能啊，再坐回床上，再起来一下下，然后再坐回到床上，然后再起来一下下，已经下肢的训练了。然后呢，下肢的训练换到单脚，然后单脚哦，重心在一只脚，然后再换到单一只脚，好，再来单一只脚，可能这边单脚。单脚可以来个两分钟，然后再加上手拉的时候往侧面，对的，你的肩胛的这个活动
1: 打开了，
2: 对，然后再换另外一边肩胛的活动打开，然后再换来另外一边，好，这个也是大概差不多两三分钟左右的动作。然后从这个位置上呢，好，可能比如说如果家里有一个椅子，可能到餐桌在等咖啡的时候，对不对？你可能在这个餐桌或椅子上稳定的时候，手压着，你可以膝盖微弯，然后像刚刚讲的这个髋啊，好像从这边折，不能从腰，好，屁股一直往后推，然后再慢慢的起来，然后可能咖啡还在。那个咖啡机还在冲的时候，在这个背延伸，然后在这个位置上，然后点头，慢慢的好捡东西，然后再起来。其实这十分钟就已经有脊柱的动作，然后下肢的训练，单脚臀肌的稳定，然后又加上侧边肩胛还有这个背的力量。其实我觉得每天看起来不难，好像就是一个起床仪式。我觉得每天如果可以开始这样十分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有些时候运动不是哇你要多累，而是你要找到跟身体连接，你跟它讯号对上的那个方法。所以一早起床，你身体讯号就已经接对了，那你一整天走路啊或者做任何事情都会事半功倍。
1: 好，那平常就算是看电视或是坐在这个办公桌前面，是不是也可以透过一些按摩或是运动来帮助我们气血循环呢？
0: 有啊，其实有很多很简单的运动，像我们就是电脑前不是常会这个姿势吗？
1: 圆肩驼背，
0: 对，然后脖子会紧缩，然后整个往前。好，那一个穴位是在我们的腕骨穴，好，在我们的耳后，好，这块凸起来的骨头的下面这个凹窝，好，按下去，这是我们的腕骨穴，好，它是我们胸锁乳突肌的起始点，好，它可以中止点，好，它可以让我们的脖子好会比较放松，好，如果像有一些颈椎有一点紧绷的状况，其实按一按它会比较松弛，好，再来它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脸部的循环增加，好，那如果像有一些人有一些紧张性的头痛啦，哦，这个穴位其实也会帮助，好，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精神比较轻。就是脑子会比较清楚，好，就是改善我们脑雾的状况。好，那我们可以这样按着，两边按着，好，然后脖子稍微这样子转动，好，那整条肌肉它其实就可以按摩到。
1: 那如果你觉得你按了并没有酸酸的，你不要太开心，是你没按对，
0: 有可能没按对，或者是其实你状况不严重啦，对，就是
1: 有可能
0: 没有那么紧张，
1: 也是有可能麻木不仁，
0: 对对对对，
1: 昨天睡得不错，
0: 对，好，然后再来一个，我们攒竹穴在我们的眉毛，就是前面凸起来这个地方，就是按下去会很酸的地方，那这个当然我们如果长期看电脑眼睛不舒服，好，这个穴位都可以把它舒缓下来，好，然后再来有些人可能就是专注的时候会不自觉会皱眉嘛，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好好玩哦，
0: 捏，
1: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0: 只用手，两只手这样，两只手， 两只手这样子让它
1: 上下
0: 对揉动一下这样子。

0: 只是工作看电脑的时候也
1: 好
0: 可以按，
1: 酸哦，
0: 这个地方很酸哈。它其实，我们讲苹果肌，它其实是我在我们的全大全小肌的位置，哦，它可以让我们这一块比较往上提，
1: 哦，好
0: 哦，
1: 需
0: 它
1: 要
0: 在我们的全弓韧带，对于我
1: 哦，
0: 们就是
1: 不用电波
0: 脸
1: 了，
0: 部的拉提，对，对我们脸部的拉提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好，哦，再来也可以增加我们脸部的循环，还有眼睛其实也会比较舒服，好，哦，这个穴位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手上有一个叫我们叫做手三里的穴位，好，哦，它是我们的从我们手肘凹就是横纹的地方，好，哦，就是在。对，对我们大拇指这一条，好，从横纹这个地方，我们大概抓3指的距离，好，你去按下去，好，很酸嘛，
1: 哦，
0: 哈，
1: 真的
0: 很
1: 蛮酸
0: 酸，
1: 的耶。
0: 嘿，这个穴位其实是我们讲落枕的奇效穴，
1: 哦，好酸
0: 就是如
1: 哦。
0: 果像肩颈啊
1: 对，
0: 紧绷，其实我们这样子手稍微扭转一下，那个按摩的感觉，你的后背跟肩颈其实就可以放松了。好，这个其实，如果突然落枕或突然拉到，其实你有时候稍微按一下，它其实就缓解了。对，这
1: 那
0: 几个
1: 两
0: 穴
1: 边
0: 位
1: 都
0: 很
1: 要
0: 简
1: 按
0: 单。对
1: 吗？
0: 对对，两边都可以按。
1: OK，
0: 就是稍微转一下这样子按，其实就身体就会很舒服了。对，然后
1: 那
0: 再
1: 除
0: 来，
1: 此之外，
0: 对，再来我们还有一些茶饮啦，好，可以当除了水分之外，我们可以取代一些比较不健康的饮料。好，那我们看这杜仲叶呢？杜仲叶它其实跟我们的杜仲它是杜仲的叶子，好，但是它没有像杜仲这么的容易有燥热的状况。好，然后再来它会有一些增加我们新陈代谢。我们看常日本就是在用来减重，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用这个杜仲叶。好，如果像有一些人月经不顺的话，其实我们杜仲叶也就是泡茶来喝，它其实对于月经的不顺，好的月经痛啦，好，或者是说有一些像多囊性卵巢，它的月经很不规律的状况，其实在就是用这样吃那个
1: 可以泡茶、
0: 泡茶喝，它会有
1: 茶
0: 帮
1: 饮，
0: 助。好，然后再来枸杞子，它也是会滋养我们的肝肾，好，就是延缓我们老化的状况，好，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好，对于我们一些血糖啊，好，就是血糖不稳定，好，还有一些包括眼睛不舒服啦，好，月经不顺啦，好，这些枸杞子也会有效，好，还要再来菊花，好，菊花对于我们的肝脏跟我们的眼睛的状况，它其实也会去改善，好，轻生延年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会比较，脑子会比较清爽，好清就是精神也会比较就是明亮，好它也一再来它对于我们的皮肤也会有一些抗发炎的作用，好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延缓老化，好那黄芪它就是很基本很温和的一个补气的药材，好那也很容易取得，那它其实是可以调整我们的免疫力，好对于我们的肌肉，好刚讲如果肌肉萎缩啊或者是一些因为减重造成的一些肌肉的松弛，那其实我们补充足，定期补充一些黄芪的茶饮，好，它其实也是会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弹性，好，然后再来，它可以用补气的方式来帮我们代谢水分，好，所以一些浮肿的状况，其实就是在服用的时候也会比较有帮助。好，那我们通常加一点甘草，都是让我们的就是茶饮的味道比较不会那么难入口，好，然后再来，它也是天然的抗发炎的药材，好，所以就是对我们身体一些慢性的发炎啊，或者是一些疲劳造成的一些发炎，它其实都会有帮助这样
1: 所以
0: 子，
1: 就推荐给大家，对不对？所以50加以后不要担心说你就要自然的接受老去，你其实可以健康而且优雅的暂
0: 延
1: 缓，
0: 老化，
1: 对不对？哈，才会
0: 对，
1: 更开心。所以一定要运动，然后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茶饮来帮助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肖律师跟思恩教练，
2: 谢
0: 谢两位，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1: 刺绣开始，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就方圆啊，方圆。

0: 三颜色，这三种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起哦，上早起拢看呐，中国咧用盐，豆糕，大概用的最多。
1: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0: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人因为人事问题而感到苦恼，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事，所以才称人事。人可以输掉一切，但不值得因人事而输掉自我的法身慧命。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新营讲堂的如正法师。如正法师你好，来，请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吉祥，我是印度拉达克来的如正。
0: 上一次带来了很美味的咖喱，今天是一样要带来很家乡味的料理吗？
1: 是。
0: 好，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今天要煮印度面疙瘩。
0: 原来印度也有面疙瘩。
1: 是，印度的面疙瘩有长的，有短的，他会做法很多种做法。
0: 但都是面疙瘩。
1: 是是是。Tuba。
0: Tuba。Tuba。我们今天也要有带入一点点这个印度语哦。
1: 是。
0: 是哦，让大家也学习一下。好，我们从配料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这个 mushroom。
1: Yeah。
0: 这个是
1: George Pei、
0: 嗯、Mars
1: Mars、嗯、
0: 这个是盐是沙
1: 啊叉
0: 叉叉 Masala 这个是 Tomato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Mape 哇
1: 非常的聪明哦，一天就学起来了。我来佛光山那么多年，我都学不起来。
0: OK， 好，我们开始吧。你要我帮您什么都可以哦。
1: 请你切这个、啊。
0: 可以。好。
1: 也不要太细，也不要太火。
0: 好。
1: 太细的话，它会炒起来会。哦，最标准。
0: 哇，太好了。好。
1: 直接给他
0: 好
1: 炒。
0: 正法师想要问你啊，
1: 是
0: 你是原本在家乡就会料理，还是来到丛林学院才会料理？
1: 我是在印度是都我哥哥他们很会煮
0: 哦，
1: 然后我就是没有学，但是我在一直看，
0: 嗯，
1: 那就是。看到哥哥他们都会煮的那么欢喜，那个我也是在学，跟他们的旁边在学，
0: 嗯，
1: 然后就到印度的时候呢，我就在印度佛学院当苦托，然后他们叫我煮那个印度的咖喱啊什么，然后我就慢慢学就会，但是我到台湾的时候才煮台湾菜，
0: 了解
1: 是。其实，在佛学院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会。
0: 嗯，
1: 是。
0: 中文也是原本就会的吗？
1: 不是，从来佛光山，从波波摩婆开始学的。
0: 真的假的？
1: 我们以前煮菜是老师叫我们煮菜，我们不会讲这些名字，他也不会讲印度话，我们也不会讲那个中文。然后所有的菜放在这里啊，老师，你今天要吃什么？你自己选，因为那个菜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
0: 哇！
1: 从波波摩婆开始学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学起来是自己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干到这样子，
0: 很香，
1: 是
0: 大概是这样的程度哈、
1: 哦，是
0: 变得干干的。
1: OK，
0: 好，
1: 好，
0: 好，来 ，mas
1: mas，
0: 在你旁边做菜，我觉得很幸福。除了可以跟您学料理之外，还可以学语言。
1: 好棒。

0: 就最后放这个。
1: 把这个
0: mushroom。Yes。
1: 这个玛莎拉香气就是一秒带你到印度，加下去就是印度。
0: 好，放水。
1: 好。
0: 然后我们这个放完以后，然后那个我们就开始揉面。
1: 好，要做面疙瘩了，
0: 是
1: 不对？
0: 是。
1: 好。
0: 好。
1: 这个面粉是不是跟上一次你用的面粉一样的？
0: 是是。
1: 麻烦示范给大家看一下。您刚刚说有很多种形式可以做这个马贝，对不对？
0: 好，我先用一种啊哈。
1: 好，
0: 拿下那个。
1: 大家还记得无证法师之前做那个印度的烤饼怎么做的吗？那个拍的那个手术啊，很厉害哎！您的手会变魔术吗？这样就变面条。
0: 他不要给它断掉，这样子。

0: 好厉害哦！
1: 弄好了，但是太长了嘛哈，给它短一点，这样子。好，这个是一种啊哈。
0: 是。
1: 好，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刚做的那个，上次做的那个印度饼一样这样子的哈，来给它滚。
0: 给它滚。
1: 为什么会粘住？是因为我们的那个
0: 面粉不够。
1: 是。
0: 这样子继续
1: 是，
0: 再来喽、嗯，翻过来，
1: 翻过来，
0: 再来
1: 是，
0: 可以吗
1: ？OK，
0: 好，
1: 在中间放一点面粉，是因为它不会粘住。嗯，这样子，
0: 哦，面的感觉，乌龙面也是大概是这样子做，
1: 那就这样。这样子
0: 哦，变成面条
1: 是这样的。
0: OK，
1: 但是中间一定要放那个面粉，不然会粘。
0: 会不然会粘住？
1: 是是，你看它现在不会粘。
0: 对啊对啊。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操作？
1: 就放那个
0: 这个 trash bag， trash bag。
1: 这个呢就要看今天的，比如说。

0: 饭的就是不要放前部、嗯、这个是差不多湿人饭的
1: OK、啊、
0: 因为它会
1: 味道比较重，对不对？
0: 它会怕会太酸，
1: 了解，
0: 是
1: 好、
0: okay、
1: 继续让它滚一下，
0: 这样子可以放我们的面放进去、哦、
1: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面了，
0: 是
1: OK
0: 好啊，面放的时候要火大一点，
1: 好，
0: 因为它会粘住，
1: 了解，
0: 但是一定要这样子抖一抖，因为面粉不要全那个进去，
1: 好，
0: 这个是健康食品，健康吃、那个、
1: 印度的面疙瘩是用这样子的形式吃哦，跟我既定印象里面的形状不太一样，
0: 现在比较少人吃甜的、
1: 嗯、
0: 甜的是也是干的没有水、
1: 哦、
0: 就是直接放油、嗯、水、嗯、然后 scoop 放进去、
1: 嗯、
0: 给它水干掉、
1: 嗯、
0: 然后就放糖，现在我们用这个它的叶子，这样子差不多了，
1: 好，我相信这个汤越煮会越好喝，
0: 然后我们的青菜，
1: 哎呦，沉吗？
0: 沉啊，沉啊，不要太软，因为这个你看沉妈的颜色看起来很漂亮，
1: 对啊，煮久了就不好看，
0: 它会黑掉，
1: 嗯，
0: 所以这种菜要看菜的，有比较硬的我们先放先煮，
1: 嗯，
0: 但是这种就是不用那么早放进去，
1: 有一些顺序啦，
0: 是是，
1: 嗯。
0: OK， 兔爸，
1: 兔爸，这个面疙瘩看起来很可口，很好吃，直接倒下去。
0: Yes，
1: 哇，
0: 哇，
1: 哇，哇，
0: 我来台湾第一次煮的，
1: 哇，
0: 面疙瘩没有煮过，其他都有，只有面疙瘩没有，可能我们道场的法师也没有吃过这个。
1: 这个呢？这什么？
0: 这个呢？就是。有些人比较喜欢吃辣的，那你就是先你的碗里面装完以后，然后放一点辣的。
1: 这个是辣椒粉
0: 啊，黄辣椒。
1: 黄辣椒。
0: 给它是给它先晒干的。
1: OK。
0: 晒干完以后没有炒的，
1: okay.
0: 就是直接。
1: 好，嗯、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香。我看到那个面疙瘩有点像米苔木，有一点那个感觉，大家吃看看，非常好吃。这个面疙瘩咬起来，它确实是面疙瘩、
0: 嗯，
1: 对，只是形式不一样。它咬起来的那个 Q 度是跟面疙瘩很像的，就 QQ 的，然后有一点点粘牙，拉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这样粘牙粘牙的。然后这个汤刚喝完，可能是那个酸奶片的香气，
0: 是
1: 喝完之后有一点点那个奶香味，尾劲还有一点酸酸的，很开胃。这个是三妈，
0: 三妈，
1: 三妈，来吃吃看三妈。好吃，没吃过，没吃过。它的豆香很香，我以为它会没味道，就它味道很足够哎。
0: 味道一定会。
1: 对啊，我知道为什么在您的家乡，天气很冷，来上这样一碗面，心里面都很满足，很快乐，
0: 舒服，
1: 很舒服。这道料理我觉得大人小孩都喜欢。这个今天晚上煮一碗面，带家人去印度游玩一趟哦。无证法师还有更精彩的料理要带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无证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0: ？Skew，Skew， 这样子，它这样子。
1: 哦，
0: 面疙瘩干，今天的 Skew， 第一次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1: 真的
0: 都没有做过。
1: 哇，谢谢无证法师。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郑老师，接下来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1: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就是他们会最喜欢吃的就是 skew， 有点像面疙瘩。

0: 但是它的那个做法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但是它是没有水饭的，干的。
1: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准备的香料，好吗？
0: 好，
1: 来，
0: 还有姜黄嘛，哈，
1: 对，
0: 还有丁香，里面都有放丁香啊，黄花啊，在里面都有。这个是就是综合的咖喱粉，
1: 咖喱粉，
0: 所有的那些菜的什么什么都有。
1: 嗯，
0: 好，咖喱粉，然后它有丁香，然后就有
1: 红椒粉，
0: 红椒粉，还有香茶。就是这个
1: 香砂，
0: 对的，香砂都有放进去，
1: 对对对，
0: 但是专门就是红辣椒而已，
1: 红辣椒
0: 没有其他，
1: 了解，
0: 红辣椒，
1: 了解。
0: 好，
1: 为什么我会知道啊？为什么我跟吴正法师可以这么的完整讲呢？因为吴正法师很可爱，他写了一个配方表啊，他把所有的香料写上去，而且上面是用注音符号，
0: 是
1: 很厉害哎。
0: 怕会念错，怕会不标准，所以一定要写注音。
1: 好，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吴正法师，听说姜黄
0: 是
1: 对于您来说，对于您的家乡来说，印度料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香气来源，是不是？
0: 是。
1: 姜黄有什么好处吗？
0: 姜黄是我们从小就会喝这个姜黄，那姜黄会家人都会说啊，姜黄对身体好，然后有时候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就早上起来就是热水里面放一点姜黄，喝退免疫力，我们的免疫力会比较好，疫情不会感染到。那第二个呢，就是姜黄是晚上也睡觉之前要喝一点牛奶，煮一点牛奶，然后放在姜黄一点，然后喝下去，睡眠也不错。
1: 好，熟悉的东西，对不对？
0: 是
1: Mars， 对不对？
0: 是。
1: 好，喜马拉雅山的盐，对不对？
0: 茶。
1: 这边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今天准备了什么蔬菜。
0: 好，上次有讲过奶豆腐嘛？
1: 对。
0: 豆腐是印度是最有名的了哈。他们也常常会做这个，自己要手工的。好，那番茄，还有花菜，还有马铃薯。还有红萝卜，
1: 这些都是已经水煮过的吗？
0: 是。
1: OK。
0: 那为什么呢？因为比较不容易熟，所以呢要给它煮一下。
1: OK。
0: 但是番茄呢先不用煮，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皮不要弄掉，这样子营养就跑掉了。
1: 了解。
0: 所以直接炒就可以。
1: 了解。
0: 是。
1: 青豆，对不对？
0: 哦，青豆，我们青豆是自己在印度是自己种的哦。晒干完以后呢，就是变这个样子。然后晒干完，我们就要煮的时候呢，就会给它泡热水。热水泡完以后，它就变这个样子。
1: 哦，了解了解。山吗？
0: 山嘛。哦，厉害哦！你可以去印度当老师。
1: 好，我们怎么开始，师傅？
0: 好。这个呢，切的时候呢，要因为它是 skew， 就是面疙瘩，是有差不多样子，就是这个这样子。
1: OK，
0: 这样子行，再给你喽。
1: 好，
0: 不要太薄，也不要太厚，大概 OK， 这样子就可以。好，那放油。
1: 好
0: ，mars， 好，番茄要切。
1: 哇，好香哦！这个 mars 加热之后好香哦。
0: 酥油，
1: 它有一个香气，它自己的那个奶香气
0: 进去啊。

0: 味
1: 道
0: 又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又在往海拔6000公尺的方向前进了。
1: 啊，这个呢，要记得红辣椒要放少一点，
0: 慢慢加，嗯，哦，怕吃辣
1: 会那个
0: 太辣，
1: 是有些吃辣的人没有关系，但是有些人不见得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那我们就现在要放花菜，
0: 丢下去，
1: 是花菜比较硬鲜吧。
0: 好
1: 好，然后呢，红萝卜，其实是红萝卜不用放那么多，这样子。你马铃薯要怎么切，就是红萝卜要一样这样子 切 OK 是这样子，这样
0: 好，
1: 然后这个放进去，然后奶豆腐，
0: 奶豆腐
1: 还是要切一下好了，
0: 好嘞。
1: 这呢要盐，那个水要放少，等一下要放那个 skew 好，我们这个要放进去，因为它的味道要出来。
0: 好
1: ，OK。
0: 感觉汤汁没有那么多，
1: 等一下加一点
0: 水，加一点
1: 水
0: ，OK。
1: 是，
0: 它会跟上次做的咖喱好像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嗯，
1: 这个要吃 skew， 所以要有 skew 的咖喱版。嗯
0: ，skew 的咖喱版
1: ，skew。
0: 吕老师，你刚才没有讲到，你说你三个哥哥分开来看你，
1: 是
0: 刚讲到第二个，还有一个，对不对？
1: 去年又来一个，
0: 去年又来一个，嗯，然后呢，有什么新鲜事吗？
1: 他们是来到佛光山啊，
0: 嗯，
1: 其实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不了解我们人间佛教嘛，哈，
0: 嗯，
1: 觉得为什么你去那么远的地方，
0: 嗯，
1: 学佛出家，你可以在印度也出家啊，为什么要去？好，我就解释给我哥哥听哦。好，因为我们那边是藏传嘛。啊，我跟哥哥说，佛光山的，人间佛教是有制度的。啊，他是弘法利生，可以帮助很多人。
0: 嗯。
1: 但是我今天在我们那边出家的话，我没有因缘去广结善缘。
0: 嗯。
1: 好，也没有什么制度。所以呢，我就想选佛光山。佛光山是很有制度的，而且大师的这个三好，做好事、说好话、穿好鞋，这个是应该是我们要做的。那大师有曾经讲过，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可以没有慈悲心。
0: 是。
1: 我觉得我讲给我哥哥他们听，然后他们觉得很有道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哥哥来。在台湾看完以后，现在我一两个月没有打电话给他们，你不会找我，为什么？因为他大概了解台湾是很安全的，
0: 很放心，
1: 很放心。而且大师给我那么好的教育，所以我觉得，师父很伟大。
0: 嗯嗯，好，想必这道菜吃起来的味道一定又不一样。哦，多了一份故事，多了一份感动。
1: 然后我们开始这个给它继续煮，我们要煮面疙瘩。
0: 好 ，skew， 开始制作 skew 了。
1: 好，
0: 好，
1: 好，我们开始喽。
0: 对，
1: 好，先放一点面粉，为什么呢？因为怕会粘住哦，哈。
0: 嗯，
1: 好，这个呢很简单，你一定
0: 是吗？你上次那个拍饼，我学了半天学不起来。
1: 可以，这个最简单。
0: 你那个搓，我也学不起来。
1: 这个最简单的，你这样子对不对？
0: 嗯，
1: 好，
0: 捏一个，
1: 这样子。哦，然后这样子，这样子，啊，这样子。
0: 哦。
1: 啊，我刚刚讲的马的耳朵啊。
0: 对。
1: 嗯，还有有些这个我们台湾的就是直接这样子嘛哈。
0: 对。
1: 这个就是面疙瘩嘛哈。
0: 对。
1: 但我们的就是会这样子绕一下，这样子按下去，这样子看起来就不一样。
0: 翻起。
1: 哦，对，标准。再放一点
0: 面粉。
1: 面粉，它不会粘住。放进去哦。
0: 这个时候放三妈下去。
1: 三妈下去。
0: OK。哦，很漂亮，很漂亮，颜色好漂亮。我再等一下为大家示范一个猫耳朵。
1: 猫耳朵。
0: 哦。就
1: 这样子。 就是我们要薄一点，这样子才会是这样子。
0: 嗯，哦，还好刚才不是做猫了，感觉这个步骤我就不行了。
1: 呀，这个很薄哈。嗯，啊，就这样子翻过来，这样子翻过来，
0: 捏起来，你看。好可爱啊，是立体的，海拔6000公尺的猫耳朵，
1: 就那么大，
0: 它就是比较大嘛，它听比较远啊。
1: 我这两道那个面疙瘩干，今天的 skill 第一次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0: 真的
1: 都没有做过。
0: 哇，谢谢如正法师，您送给幸福食堂的餐点，真的很感
1: 谢
0: 你，
1: 谢谢大家给我姻缘。
0: 我们这样子要煮多久时间？
1: 差不多5分钟。
0: 五分钟，好。就您的料理的当中，有没有什么心得或者是感受，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再分享一下？
1: 其实是一切都是因缘啊哈，我也没有想到我来这里露营的，嗯，啊，常住给我这个因缘，我就要好好珍惜。但是我这个我们的这个负责的人打电话来说啊，你要这个幸福食堂要煮印度咖喱。我就开始思考，我应该是来印度来的，我不可能用台湾的咖喱来煮吧。就我觉得我要有一番心，要今天在这个煮出来的菜，人家看了欢喜，吃了欢喜，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辛苦一点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今天做的有没有用心，这个很重要。
0: 没错。
1: 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给印度啊，有没有人来啊，赶快帮我咖喱准备咖喱，哎呀，那个豆子啊，面粉啊，啊，我们家人说你在做什么？我要煮印度咖喱给大家吃啊！啊，他们觉得好好好好，啊，很欢喜。
0: 谢谢如正法师，谢谢谢谢，我代替我们工作人员谢谢你，真的很，我们感受到了你那一份用心。
1: 其实是。我也看那个幸福食堂的一个妙语月法师的这个影片，我看这主持人很亲切，很有笑容，然后我觉得，不要怕。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听到我就说害怕，哎呦，录音我害怕呢。哎，看到他们那种亲切，那个工作人员那么的慈悲，我觉得我昨天晚上其实是没有睡的，啊，一直辛苦了，我怕会等一下会做得不好啊。哇，
0: 很感动。
1: 那我们的面疙瘩也差不多了。
0: 好。哦，这个质地跟这个收汁完之后，感受上真的就是干的咖喱。这个味道，我觉得闻起来是那种会一直流口水的感受。然后呢，我怎么觉得它如果要跟台式的风味比的话，好像用刚刚那样子的寿司炒面条也不错，咖喱炒面
1: 哦，咖喱炒面
0: 是不是
1: 赞？
0: 可以对不对？
1: 咖喱炒面是下次去印度的时候教你，
0: 你下次来再来啦，快点啦，朋友们下面敲碗啦，对不对？
1: 咖喱炒面真的很好吃，
0: 你怎么是再来敲？
1: 还有咖喱那个。炒米粉，
0: 哎呦，
1: 天哪，好，这个就可以了。
0: 好，哇，好澎湃哦。
1: 这个是晚餐，
0: 餐，中餐、晚餐都可以，
1: 对不对？
0: 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耶、yeah, ，太棒了，好香哦，我迫不及待了，我可以享用了吗？
1: 是，
0: 好，来，我们一起享用。
1: 谢谢，
0: 老师辛苦了，
1: 谢谢你。猫耳朵

0: 这个咖喱好香，它收汁收的刚刚好，我喜欢那种咖喱这样子很浓厚，然后很黏腻，然后放在嘴巴里面这样子咀嚼，很舒服，很香，不辣。它那个辣在玛莎拉的那个粉综合粉里面微微的一点点，然后那个红椒红辣椒粉也是一点点，我觉得 skill 刚刚好，它刚好小小的，然后咬下去那个面香
1: 跟
0: 那个粘牙的感觉，这样黏黏的，哎呀，好赞啊！再吃一个蔬菜，刚刚好。它煮过之后，它的那个暖糯感，它是那种脆与暖糯的中间，它不会好像生生的，也不会好像煮得太烂掉，刚刚好。
1: 哦，有些人会煮起来那个花菜呀，会看不到，为什么？因为煮得太烂。
0: 对，
1: 就是要看得到，我们放什么东西都要看得很清楚。
0: 对，然后这个 skill 我觉得可以学下来，重点是这个面粉啊。
1: 它台湾的，你用台湾的就是有高筋、中筋，要放重筋放多一点好了，高筋跟那个低筋要放少一点，这样子可能揉起来就比较会有那个
0: 相似度。
1: 是是，
0: 了解哦，这可能要在家里面自己去研究一下了。再次感谢吴正法师，
1: 谢谢。
0: 敲完你再继续来幸福食堂做好吃的料理给大家吃，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里是新竹的金石乡，现在正下着雨，但是你不要以为在大雨当中我们就找不到动物好朋友。既然柳丁我立志要成为生态达人，我就有办法把躲起来的动物给找出来。哈哈哈哈，走，来去交朋友了。
1: 阴雨绵绵的新竹金石乡，螳螂很爱跳恰恰。 Give me five， 醋叶石尾有够奇怪。马路如虎口，敲行虫也要小心走。黑金敲行虫会去便利商店开 party。镶金的步行虫，它到底行不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哎，杰哥，我来了。
2: 柳丁来了。
0: 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到新竹的尖石乡？
2: 因为这边呢，它是由低海拔到中海拔涵盖了所有的森林。
0: 可是今天这种天气下雨天呢，怎么办？
2: 下雨天不用担心，我有下雨天的方法。
0: 你有方法？
2: 是，我们今天要找的是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
0: 真的？
2: 真的。
0: 哇，超酷的嘞！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走啦！
2: 走
0: 走。
3: 你看不到吗？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大。
1: 虽然阿杰老师说他有方法，但是这个又是雾又是雨的天气，虫虫们应该躲得更隐秘吧？哎，怎么突然就没雨了？难不成阿杰老师是会法术？

0: 的。
1: 哎，你看，
2: 啊，可怜的小东西，是我们压到它了吗？
1: 应该不是，应该是被车子压扁的。
2: 啊，是哦。哎，这是什么锹形虫啊？
1: 这个后面它的刺锹是红色的，这是红圆刺锹形虫。
2: 红圆刺锹形虫哦，
1: 是因为这一种锹形虫哦，现在是刚好它出来的时间点。嗯哼哼，我猜测它有可能是在路上爬，然后车子开过去，啪就扁了。
2: 哎，那它为什么会在路上？
1: 因为红圆刺锹形虫它们这种比较特别的，就是以前我们都以为它只会在路上爬而已，很少看到它飞。但是呢，有个很特别的观察是，它会到特定的植物上，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2: 青冈栎树，
1: 是它会到树上去吸取树液，所以它有可能。这边就是我们要找大魔王的环境
2: 哦，所以搞不好其实这边除了他以外，可能还有很多就对了，只是他可能比较运气不好，被车子碾过去。
1: 这只是大型的弓虫，前面的牙还凸了一个起来，有牙凸。
2: 牙是这个吗？
1: 是，它的大颚。
2: 哦，所以它其实是弓的，
1: 已经压扁了，我把它拿起来观察。
2: 通常啊，我们在路上要是发现这种就是被压扁的虫虫，
1: 是，
2: 我们可以怎么做啊？
1: 我比较建议啦，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把它捡到旁边去，让它恢复自然就好了。
2: 就是让它就是回归大自然。
1: 是。那有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就是看到了，因为这也是一笔很重要的记录，所以他会带回去稍微把它调整一下，做成一个完整的标本。那他可能会把遇到的时间还有地点写上去，因为这也是一笔记录。那现在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在这边发现锹形虫出现了，那代表这边应该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2: 搞不好有其他更多次。
1: 对，我们把它放回去。
3: 在这条又阴天又潮湿的路上，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红圆翅锹形虫被压扁的样子。所以说啊，马路如虎口，过马路真的要小心哦。只是再怎么小心，也躲不过老天爷说下雨就下雨，还是赶快穿上雨衣吧。
2: 对，这里真的会找得到吗？
1: 我们现在就是仔细找找看，因为在这些环境里面，
2: 因为现在这边阴阴暗暗的。
1: 刘定，
2: 什么？
1: 来，我看到一样特别的植物了。
2: 是哪个？
1: 来，这里。
2: 这个。
1: 对啊。
2: 哎，杰哥，这个叶子还蛮特别的哎。
1: 你不觉得这叶子长的形状很像什么？
2: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有点像是那个蜥蜴的手掌。
1: 没错。它那个叶子啊，就是我们的掌状，所以叫掌形叶。
2: 而且你看它这个有5片哎。
1: 是。
2: 对啊，刚好就跟我们的手掌一样。这个叫什么名字？
1: 这个是一种蕨类，那它的名字叫做醋叶石韦。
2: 醋叶石韦
1: 是醋这个字比较特别一点，就我们亲戚的戚啊，旁边加一个木字旁。
2: 哎，加木字旁，那不是也念戚吗？
1: 不是，那个不念戚，那个念醋。
2: 哦，醋哦。
1: 醋叶石韦，但是这样比较难念。那我们大家看到这一类的蕨类，我们都会直接说这个叫掌叶石韦。
3: 不管是醋叶石韦还是掌叶石韦，它都是台湾的特有种哦，别的地方找不到。因为台湾多山，而且湿气够，这种潮湿的气候最适合蕨类的生长，所以台湾有700多种蕨类植物，可以说是蕨类的天堂呢。
2: 掌叶石韦啊，它为什么都长在这种细缝里面？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掌叶石韦啊，它跟台湾其他的蕨类都一样，它们是属于着生的。所谓着生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石韦，它的根部只是附着在岩石或者是树干的表面上面，它的根部不会深入里面去吸取它的营养。一般人他们会认为说，这些蕨类长在树干上面，它们是不是寄生植物？其实它们不是寄生植物，它们是着生植物。你看它这个岩壁啊，是不是有点像垂直面？
2: 对。
1: 所有的落叶腐殖掉下来的时候，你看它的根部是不是积了很多落叶？那它的根呢，就吸收这些营养。
3: 寄生植物和着生植物最大的差别就是，寄生植物是把它的根狠狠插入树木里，吸取树木的养分，让自己成长茁壮；而着生植物只是攀附在树木上，并不会吸取树木的水分和营养。
1: 这边要小心一点吧。
2: 对啊，因为路上那么滑。哎呦，下雨天的真的到处都是。
1: 小心小心，
2: 这铁道。什么？
1: 我看到的反光。这里有没有看到？
2: 哎，这个哦，
1: 是。
2: 哎，这个是什么啊？那保护色也太好了。
1: 来，我看一下。我把它拿起来。
2: 这一只叫什么名字？
1: 这一只叫拟石瓜步行虫。
2: 拟石瓜步行虫，所以它哪里不行啊？
1: 它行，
2: 它行，
1: 它只是不能飞，因为它是靠脚在爬的，所以是步行虫。
2: 啊，你说的是走路的那个步行啊？
1: 没错，
2: 我以为是那个北塞的那个步行。 哎，那你的意思是说，它只会走，它不会飞了哦？
1: 它不会飞，因为它已经在地上爬行习惯了，所以它的后翅啊已经愈合起来了。

0: 你虽然还能看到一条缝，但是它已经愈合了，它不会再打开，然后翅膀爬上。
1: 从名字就知道，拟食瓜步行虫，它最爱吃瓜牛和蚯蚓。相近的拟食瓜步行虫，身体边缘有一圈布灵布灵的紫色光泽，是它很明显的特征。
0: 你不要小看拟食瓜步行虫哦，它在2009年之前还是台湾的保育类昆虫哦。
2: 哦，那现在呢？
0: 经过调查发觉，它的族群还算稳定，所以2009年以后就把它从保育类的名录里面移除。
2: 你说为什么它现在一动也不动啊？
0: 这应该是死掉了。
2: 它死掉了，
3: 所以它有可能是冷死的吗？因为现在这边还蛮冷的，这个海拔。
0: 这个环境其实是一个它生长的栖地。那最重要的一个情况，我在猜测它应该是时间到了。好，我们就把它放回去吧。好，走了，拜拜。
2: 等等，这里
4: 你看到什么？
2: 在爬哎，看在这里。不是这里啊，
4: 在这
2: 边，
4: 我看到了，来，
2: 这是什么啊？
4: 哇哦，
3: 什么？
4: 我跟你讲，这是台湾最小的螳螂，有林你看，在那边，
2: 我看到了，
4: 走，
2: 快！
0: 我今天要带你去找一个昆虫开 party 的地方，
2: 开 party 的地方，
0: 没错，
2: 真的、哦，那还有多远？
0: 我到这里，到了，你等一下，那边有只东西掉在那边，走，来，你快来看，
2: 你看，哦，甲虫。
5: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6: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7: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8: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哇
1: 哇，什么？
0: 我跟你讲，这是台湾最小的螳螂。
1: 台湾最小的螳螂哦，
0: 这个叫维翅跳螳。
1: 维翅跳螳，
0: 我跟你讲哦，我从来没有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遇过这样的螳螂。
1: 那它平常都会出现在哪里？
0: 平常我们找它的时候都是在低海拔的杂木林。嗯，我们这海拔已经1000多了，我是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么高的地方看到维翅跳螳。
1: 搞不好有可能是搭便车或自助旅行。
0: 我觉得有机会，因为很多物种的迁徙啊，可能跟我们带一些东西上来，比如说带花盆啊，然后刚好有他们的一些落虫或飘销在上面，他们跟在这边孵化。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只，
1: 这是母来公的，
0: 这一只是母的，然后它已经是成虫，而且它有在它中胸后胸有小小的翅膀，所以它已经是成虫了。
1: 哦，哎呀，又跳下去了，
0: 果然是维翅跳螳，很会跳。
2: 活泼调皮，很爱跳跳跳的维翅跳螳，眼睛都不好，视力啊非常的差。他们习惯躲在草丛中，遇到危险就会挥舞他们前面的手背，然后咻一下的跳走了。
1: 那像在这种地方，它都吃什么啊？
0: 这种地方其实我们没有看到的环境里面有太多小小的昆虫跟生物在移动。哦，
1: 所以它有可能是吃那些小昆虫，
0: 一定吃小昆虫。嗯哼哼哼，
2: 只要是螳螂，就不是吃素的。它们是肉食性的昆虫哦，维翅跳螳比较喜欢在晚上活动，所以一个不小心它就跳走了。阿杰老师说，今天晚上有个虫虫的 party， 在那里应该就能找到大魔王敲行虫喽。
1: 我们不是要去森林里面找昆虫吗？怎么我现在还在市区晃？
0: 对啊，我今天要带你去找一个昆虫开 party 的地方。
1: 开 party 的地方？
0: 没错，
1: 真的、哦？那还有多远？
0: 我告诉你，到了。啊？
1: 这，
0: 没错。
1: 便利商店，
0: 跟我走。
1: 这是便利商店啊！
0: 你先仔细的看一下周围，
1: 周围
0: 到处都是草。
1: 真的哎，你看，
2: 这也太神奇了吧！没想到这里竟然聚集了这么多的昆虫，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都跑来这里开 party 呀、啊？该不会这些虫虫们是来集点数换赠品的吧？
1: 可是为什么这里会有那么多昆虫在这里啊？
0: 你看哦，我们周围都是暗的。但是呢，你们看到这边的灯光非常的明亮。还记得吗？昆虫有什么？
1: 趋光性。
0: 没错啊，这些昆虫呢，都是因为这些光线，所以被吸引过来，所以他们就聚集在这边，看起来好像在开 party 一样。
1: 真的是 party， 因为你看你身上有，然后后面这里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0: 各种虫都在这边。
1: 发现啊，其实要观察昆虫啊，直接来这种山区，然后呢，靠近市区的这种便利商店。
0: 等一下。那边有只东西掉在那边，走，来，你快来看，
1: 看
0: 哪，你看，
1: 哦，甲虫，敲行虫，
0: 我告诉你，这个是好兆头。
1: 怎么说？
0: 我们要找的大魔王，不是他，
1: 不是他，
0: 但是他是大魔王的老婆，
1: 他是母的就对了，
0: 对，他是母的，
1: 所以他叫什么名字？
0: 火焰敲行虫母的，
1: 火焰敲行虫母的，哎，他看起来好温和哦。而且它的脚看起来短短的，好可爱哦！
0: 你看它的大鳄啊，母的虽然说它有大鳄，但是大鳄很小，它就是为了挖掘一些它们要产卵的环境，所以呢，它不能有很大的大鳄，因为很大的大鳄很难去夹那个环境的东西。
1: 哦，你的意思是说公的鳄比较长？
0: 是。
1: 可是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里呢？难道也是因为趋光性？
0: 它也是因为趋光性，然后就往这边飞过来。
1: 所以它们晚上就会喜欢往那种有光的地方飞去，就对。
0: 对。那通常像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啊。到这种趋光的昆虫，尤其是甲虫这一类的，那因为它又是母的，来这样开 party 的地方实在太危险，所以呢，我们要找大魔王，顺便一起把它送回森林里面去。
1: 不然的话，女生太晚回家会危险，
0: 在这个很容易被踩到。
1: 对呀、啊，而且你看它这么显眼，搞不好等一下就被人家捡走了。
0: 来，我们先把它送回去。
1: 好，可以。
2: 嘿，这也实在太巧了。找了一整天的鬼雁敲行虫，就这样自己飞过来了。阿杰老师说，在送回去的路上，我们可以靠它指路，就可以顺便找到公的鬼雁敲行虫了。但是事情能那么顺利吗？
0: 我们刚才发现它的地方，因为它趋光到这个灯光下嘛，那我们找了一下这附近的森林，其实应该就是它栖息的栖地。那因为这边哈，我们可以看说它这边的森林林相整个状态还不错。那我想说，就让它在这边，就应该能找到它自己的环境了。
1: 找到它的另外一半。
0: 找到它的另外一半是最好的啦。
1: 真的。
0: 这边刚好有棵树，我们就把它放在树上吧。
1: 好啊。杰哥，那这个是什么树啊？
0: 这一棵啊，我看一下，这一棵是柚子树。
1: 柚子树，
0: 是
1: 这样，它会吃那个柚子的汁液。
0: 我想它这种敲形虫最特别就是它在低海拔，它我们到柑橘园里面去找它找得到。
1: 柑橘树它也吃？
0: 它吃，然后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就要找我们之前最喜欢找的植物，
1: 那个金刚栎树。
0: 没错，所以让它好好在这边就没有问题了。
1: 好，搞不好在这边可以找到它另外一半。
0: 没错，拜拜，
1: 拜拜。
0: 刘丁，你看，在那边。
1: 哎，我看到了，
0: 走，
1: 走走走。奇哥，哇哦，这个我知道，是螳螂啊。
0: 这只哈是台湾最有力的宽腹虎螳，
1: 虎螳的
0: 虎头的。
2: 从名字就可以知道，宽腹虎螳的肚子又大又宽，所以叫宽腹。它前面的那双虎足脚像虎头一样又厚又宽，所以专家们就给它宽腹虎螳的名字。而这两点，也就是宽腹虎螳最大的特色呢。
0: 然后在你现在看它在走啊，有没有这样走一下摇一下摇一下？
1: 为什么它会这样子啊？
0: 因为它们在自然界中啊，就要伪装成好像被风吹动的叶子这样子，所以它走的时候也这样亦步亦趋的小心小心的走上去，
1: 就会希望说让它自己看起来像叶子，然后比较不会被吃掉，
0: 是
1: 这样吗？
0: 我们把它拿到手上来看，比较清楚。一样，从后面稍微赶一下，它就会以为前面是树枝，然后就爬上来，
1: 就会以为是行进的路径。
0: 是，
1: 哎，你们知道这个螳螂啊？跟我们就是在以前书本上看过的螳螂啊，其实我觉得印象深刻，是因为以前我们看过的螳螂都是绿色，翠绿色，它就是很典型那种翠绿色。
0: 我们一般吼可以看到这种绿色的螳螂，尤其在这种比较低海拔的环境啊，大部分有两种，这个叫宽腹虎螳，另外一种叫台湾虎螳。
1: 台湾虎螳，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怎么去辨识它是哪一种？最简单的就是，你有没有看到手臂这边有一点一点黄黄的？
1: 哦，你是说前面那里吗？这三点黄黄的？
0: 没错，三点，有的两点，有的三点，有的四点，有的五点。但是呢，就是那个黄点很大点，那个就是辨识它是宽腹虎螳最容易的一个特征。
1: 它的背上啊，有两个白白的那个斑点是什么？
0: 这上面这个哈，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辨识的特征。我们现在看到这只是母成虫，很多人都喜欢问说，哎。螳螂不是都会飞吗？
1: 对，
0: 但是很少看到母成虫飞。因为其实母成虫啊，它的肚子里面装了很多的什么？它们在左右看的时候，其实它们在这样张望，是在测量它们移动的时候的距离。哦，那个叶子，
1: 用雨滴滴到我的眼睛，哎，扎扎实实。怎么了？
0: 出现了！哎呀，
1: 杰哥，所以哇，这个就是你说的大魔王吗？
0: 对啊，它是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

0: 螳螂不是都会飞吗？
1: 对，
0: 但是很少看到母成虫飞。嗯，因为其实母成虫啊，它的肚子里面装了很多的什么卵粒，所以比较重，所以它们在移动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爬行或者简单的跳跃的方式。那有时候它如果从比较高的地方下来，它可能会稍微把翅膀打开，稍微
1: 就是
0: 滑翔一下，
1: 哦，辅助它就是下降就对了。
0: 是，然后公的成虫是比较会飞的。
1: 哎，你看它站起来的样子好英挺哦，有一种傲气嘛。哎，它现在在干嘛？
0: 你看哦，这个是他们在左右看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这样张望，是在测量他们移动的时候的距离。
1: 哦。所以这样才可以避免自己可能掉下去什么之类的，
0: 这是他们比较独有的方式。所以你发觉螳螂，你常常看它左右左右这样摇晃。正常来说，螳螂它是日行性昆虫，所以你刚才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其实它并没有什么在动，只是我们手电筒一照，它就开始移动。那有时候会在路灯下看到它们，因为螳螂它也会趋光，它会到路灯下，然后趋光到路灯下以后，就刚好在那边饱食一顿。
1: 哦，因为有太多的昆虫都在那个路灯下面了。
0: 没错，我们现在时间也太晚了，我看我们要找的虫大家也都休息了。嗯，我们把它放回去，我们也跟着早点休息。嗯，然后明天再好好的来找我们的魔王。
1: OK。啊，你好漂亮哦，你真是一只美丽的螳螂哇！
0: 你看，它又开始了，
1: 又在恰恰恰。我们来一起来跳这个恰恰恰，好不好？我教你，恰恰恰，恰恰恰。
0: 我唱好像，
1: 你唱很像弟子。
2: 和宽富府堂跳完恰恰，已经夜深人静很晚了。第二天一早啊，仍然是起着雾、飘着雨的阴雨天。阿杰老师和柳丁仍然很努力地找，只是这种下着雨的秋天，可能很难找到台湾最大只的鬼雁锹形虫。哎，
1: 就是长这个叶子。
0: 对，我们现在看着上面那个叶子。
1: 哦，有雨滴滴到我的眼睛，扎扎实实。
0: 好了，出现了。哎呀，
1: 杰哥。哇，这个就是你说的大魔王吗？
0: 对啊，它是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
1: 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
0: 这次叫鬼雁锹形虫。
2: 鬼雁锹形虫实在太让人搞不懂、摸不清了。找了那么久，它竟然就这样大辣辣的站在这里迎接我们。还好阿杰老师眼力好，看得清，没有把它踩过去。话不多说，快介绍介绍它为什么叫做鬼雁锹形虫嘛。
1: 它好大只哦，而且你看它的背，长得很像那种就是皮鞋擦的倍儿亮的那一种。
0: 对，皮鞋擦的、啊，因为它会叫鬼雁的原因哦，最主要也是因为它的刺鞘，
1: 刺鞘就是这个嘛，就是、
0: 它后面像钢琴烤漆一样的亮，非常的艳丽。而且这一只啊，你看它的大耳是长齿形的，
1: 长齿形的，
0: 是。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有还有短齿形的。
0: 鬼雁锹形虫很特别，就是它是台湾55种锹形虫里面，公虫有3种齿形的，
1: 有3种哦，
0: 短齿、中齿跟长齿，
1: 所以这个是长齿就对了。
0: 长齿形的锹形虫母的哦，它也有具备大颚，但它大颚哦比较短，比较有力。然后像我们看到这种公虫，它为什么大颚比较大？
1: 因为打架。
0: 没错，昆虫哦，他们这一辈子常说他们最重要的两个重责大任，第一个当然是吃饱，第二个
1: 传宗接代。
0: 传宗接代，没错。而且依照现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的季末。刚好是红原翅锹形虫的季初刚出来，
1: 哦，所以它有接续的就对了，
0: 是，
1: 就是每一个不同的锹形虫，它可能会有不同季节，
0: 会有一个时间点，
1: 时间差就
0: 是这个时间点是他们比较后期，刚好接到红原翅锹形虫进来，
1: 那难怪红原翅刚路上那么
0: 多，对啊，
1: 可是我觉得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台湾扁锹啊，其实有一点点像，因为台湾扁锹的颜色跟它都一样，都是黑色，
0: 是，
1: 可是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扁锹它的那个后面这边，你说那个翅锹的地方，它是比较雾面，
0: 没那么亮，
1: 对，比较没那么亮，可是它的是好亮哦。亮到会那种反光的那一种。
0: 我们来辨识锹形虫，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大颚。每一种锹形虫它除了体态不同以外，大颚的形状也不一样。我们从大颚的内齿，然后你看它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内齿。
1: 所以你说的内齿就是前面这个弯起来，有点像叶的形状。
0: 有点像叶的形状。
2: 喜欢比叶的鬼雁锹形虫，当然不是为了拍照方便。它们长成这样的大颚，最主要的功用是要用来打架的。它们喜欢打架是有原因的哦。
0: 像这个是长齿形的公虫来讲啊，
1: 对，
0: 它在跟其他公虫竞争的时候。

0: 它就有优势，因为它比较长。
1: 哦，就攻击的范围比较大。
0: 是，以他们在互相打架的时候啊，通常都是很直觉，他们直接用大颚在互相夹对方，
1: 就用前面的。
0: 是希望把对方钳住，然后把它夹起来往旁边丢。锹形虫大跟小取决在它的幼生时期。它的幼虫如果吃的营养很好，然后没有干扰，它就可以长得很大。
1: 那跟环境有关系吗？
0: 跟环境有关系，所以它幼生时期大到一个程度，它的成虫才会大。那很多人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说，那我现在抓到这个锹形虫会不会再长大？
1: 因为他们一定会希望就是再更大。
0: 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是成虫的模样，所以不会再长大。
2: 尾焰锹形虫要经过2年的时间，才会从小 baby 变成现在的样子。长大后的鬼焰锹形虫是受不了饿肚子的，它们喜欢在5月到10月的时候出来活动找东西吃，过了这段时间就很难看到它们喽。
0: 你的手来试试看吧，
1: 你试试。
0: 它会轻轻的抓在你身上。
1: 杰哥，我发现它的脚很有趣。
0: 是，
1: 它的脚就是一个叶的形状。
0: 那个叶吼很特别，就是你现在看到锹形虫，它每一只脚前面都有两个爪钩，这钩子是它能附着在树皮上，非常因为很锐利，
1: 对，
0: 所以它现在在你手上有那种像钉下去的感觉，
1: 对，因为
0: 非常锐利，
1: 因为它现在爬在我的手上啊，就是很像那种就是有那种轻轻的那种针这样去勾住我皮肤的感觉，可是因为我现在穿雨衣，所以可能
0: 比较没有
1: 感觉到。啊、
0: 大部分人呢、啊，以为说锹形虫爬到手上，哎呦，它咬我。其实它不是咬你，就是它那个爪钩比较尖，所以让你觉得哎呀有刺刺的感觉，好像在咬你。其实不是。
1: 哦，那它那个两个脚，就是它每一只脚啊，不是这样爪钩嘛？
0: 是。
1: 它中间又有一根长长的东西，那一根是什么？
0: 中间那个长长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感应的装置。你看它那个爪钩中间的那个感应啊，有可能今天的情况就是下雨，所以它原本在树上，然后受到干扰，砰就掉到地上来。
1: 所以它才会出现在地上，是不是？我就说下雨天一定可以找得到动物的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让它回家吧。
0: 好，让它回家吧，把它放到森林里了，
1: 放到这里啊。
0: 是，因为如果在路上，等下车子开过去，啪一下弄不好又压扁了。
1: 对对对。再见了，可爱的大朋友。
2: 生物们也有生老病死，他们就是依照大自然的规则在生活着，所以想要拜访他们，要先和他们预约。要知道他们出现的时间，太早太晚都不对。下次有机会来到新竹尖石乡，记得夏天来，你就能交到更多的动物小朋友喽。
0: 什么名字？
1: 叫做……我记得。等一下，不要提醒我，我一定会想得起来的。
0: 亮亮的，想一下。
1: 鬼焰锹形虫，
3: 在大雨的日子当中，我们就找不到动物好朋友。
1: 凯群喽，杰哥，
0: 小丁来了。
1: 我们今天又不是，
0: 我难得有定位定到那边去。
1: 是哦，这边整片都是吗？
0: 我们会从下面这一路走上去。
1: 嗯哼。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在《法华经》的受记里面，我们之前提到对上根的舍利弗受记能够作佛，是在法说周的地方，在呢第一周的地方呢，佛陀为中根的声闻，就是四大声闻受记。那现在呢，从五百弟子受记品以下，他连续有几品，他是对下根的声闻受记。那我们说呢，因为品数，他呢会陆陆续续夹杂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呢，当时在法华会上啊，所有的人等其实都已经在三周说法里面受到受记，人人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你可以看呢，我们五百弟子的受记品，就是富罗那尊者为代表，跟所谓的千二百的声闻，可是事实上呢，现场只有五百个声闻。那其他呢，佛陀呢对其他的七百个声闻，他是一起受记的，这是我们下面的五百弟子受记品的基本内容。另外呢，再往下，他一个受邪无邪人记品。我们知道，佛陀在世，欧难是还没有证悟的。欧难的证悟是在佛灭后啊，为了要结集经典，经过大迦摄尊者哈逼迫哈。如果你没有证悟，你就不能来到我的结集的这个道场里面。所以七天之内，欧难尊者就开悟了。所以在这上面呢，你会发现呢，佛陀陆续前面呢都是比较上根、中根，到了下根里面呢，富罗那之外的，你可以看到呢，欧难跟两千个人。现场的两千个人一起受记，在提婆达多品，这已经到了第十二品了。你会看到呢，提婆达多，事实上在服侍的时候，他是拥有群众的，他只是领导力非常强，乃至于说，因为他的贪欲哈，造成到最后，因为陷害佛陀，出佛身血。而当下堕地狱，可是这样的情况呢，佛陀还是为他受记，他将来还是地狱果报受尽，还是可以成就辟支佛。辟支佛也是一个圣者了。在印度文化里面，印度本身有四姓阶级，四姓阶级呢，当然以婆罗门为主。另外呢，男尊女卑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佛陀在世，所有供养僧团

都是在家的优婆姨。为什么一开始大爱道就叫摩诃波舍波提夫人，她要出家，佛陀没有允许。三次之后呢，透过欧难，佛陀才允许。你说欧难呢，是对于你众出家里面最大的贡献者。另外，你会觉得佛陀为什么没有允许？那是佛陀的慈悲，因为当时你众在整个社会里面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当时他要请求出家的当下呢，这些大家是尊者等等都是反对的。然后反对的理由就是，那个教团里面供养者都是优婆夷，如果他们出家了，谁来供养？另外呢，你知道呢，在印度的那个时间里面哈，那个时代的文化，你要顶礼佛陀，必须要顶礼佛脚，你的头额是要顶佛脚的。整个僧团，你出去托钵都是赤脚的，是没有穿鞋子的。但是你回到呢金色之后呢，你要起钵吗？之后呢，你要上座之前，你要礼佛之前，都必须要把你的身体跟你脚都洗干净的。可是这些的动作呢，常常是很多的优婆夷来做的。所以大家这尊者就说了，如果这些呢，你若出家了，谁来供养僧团？所以这个是一个文化背景的问题。当然后来，因为欧难的请求，所以佛陀允许你众出家。大爱道就是比丘尼呢，第一个出家者。所以如果受戒的时候，比丘尼的这一边都叫做爱道堂。爱道的意思就是指的我们说第一位的比丘尼摩诃婆舍波提夫人，她的名字就叫做大爱道。所以整个尼众的教团就可以叫做爱道堂，那个名称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当时呢，佛陀呢在献食品，对呢这个大爱道，当然这里面还有包括呢耶稣陀罗，因为后来他出家了，6000个有学无学。什么叫有学啊？就是还没有证得果位的啦。无学呢，是已经证得果位的比丘尼受记。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你会发现我就一起受记就好，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分？在佛性的立场来说，佛性的展现是你跟你的智慧相应嘛。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展现我们的佛性？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业障、我们的无明。那佛陀呢，他陆陆续续将上根、中根的声闻受记之后，你看到下根的声闻，包括所有有邪无邪的声闻比丘之外，连同比丘尼当时是不受重视的，佛陀都一起受记。所以他在强调人人佛性的平等，尤其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在佛寺陷害佛陀出佛身解的提婆达多，佛陀还是受记他，他未来还是能够成就佛道的。所以整个《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在强调你怎么样自我哈，增加你的信念。佛性在哪里？佛性在你的心里。你的心如果是光明的、乐观的、善的、清净的，当下就是你的佛性。那如果呢，我们常常烦恼，你的佛性就会被你的烦恼给覆盖，你的生命体的智慧就会萎缩。如果呢，你的常常都是善念的、正面的、积极的、乐观的、清净的，

0: 你的生命的价值的光明面就不断的扩大。这是人的智慧的增长，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心念。我们心念能够长养我们了，自己的福德了。那我们来看呢，五百弟子受记品，那在这一品里面，主要是对治没有禅定力的真上慢哈。我们有没有禅定力呀？真的，我没有说这么大声啊。你要不要培养你的禅定力呀？每天零碎的时间，我所谓零碎的时间是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都可以，让自己静下来，只要看着自己就好。也许你可以眼睛闭起来，你让你的心念休息一下，纯粹就是放松，看着你自己就好。一次两次，你养成这个习惯了，你等车的时候就可以了。你坐在那边呢，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了。你要等法会开始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时间是可以修的。其实禅定力呢，不是坐在那边不动，就是禅定力不是这样。禅定力是来自于它透过呢，那个短暂时间的训练，收摄你的善乱心。一个人的心念能够收摄，智慧当然能够开嘛。
1: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2: 很生气。
1: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3: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讲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一个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4: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哦，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这是你的脸哦，这是你的肚子哦，让他重新去
2: 感受
4: 到自己的身体。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佛陀对呢1200位弟子哈，一起呢帮他们受记。他说佛陀在这边开显了三乘的方便显一乘的真实。从前面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开三乘显一佛乘哈。为什么佛陀要这么麻烦呢？因为方便法门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根基的众生。就像说我们呢来到佛门里面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喜欢参加法会，对不对？有些人是来看美术馆的，有些人呢喜欢来吃佛门的素菜，有些人呢喜欢来佛门做义工，可是他不一定要拜佛啊。所以来到佛门里面的人，因为根基不一样，我们所施设的方便就会不一样，但是只有一个目的，让人人都能欢喜，找到他心中真正的欢喜。你的欢喜就是你的菩提种子吧。佛陀现在呢，前面已经说了那些方便了，到最后慢慢就发现众生的根基成熟了，所以要让他们呢更有信心，保证他们能够成就佛道。我们说这一品呢，在500个弟子受记品里面，佛陀虽然想对全部1200个阿罗汉，你看到阿罗汉，阿罗汉呢他已经断除烦恼波了，要他们受记能够成佛，容不容易啊？我可以告诉你啊，我们都不容易啊，你知道吗？因为呢，成就阿罗汉的人，他已经不会到人间来轮回，通常都叫做定性声闻。这些声闻罗汉都已经出离三界了，他已经不会有烦恼了。既然不会有烦恼，你要让他再回角向大，其实是很困难的，你知道吗？我们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当你习惯了某一个生活环境跟思维方式，你会愿意再突破吗？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有时候呢，我们法师跟那个义工啊，菩萨在谈的过程里面，就告诉他说啊，这个你可以学习啊，怎么样啊，再让自己在进步。他就告诉你说，师父啊，我已经50岁，你不要再叫我再饿啦。他意思说呢，我这样子就好了，你不要再叫我那么辛苦。我们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心念，所以要让呢这些定性的声闻回小向大是非常不容易的，是真的不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平常的性格里面，我们的性格要改变有那么容易吗？我告诉真的很难呢。你要想去突破哈，我这个性格不好，我要是努力改变都非常的困难，何况他已经完全没有烦恼的一个罗汉，要让他呢再重新啊回小向大，告诉你说路的还没有走完哈，后面才有还有一段，他前面已经非常辛苦了，好不容易呢得到涅槃，现在呢又告诉他说路还没有走完，我可以告诉你真的很难的，真的是不容易的。可是呢，这个叫根基成熟，到某一个修学佛法的过程里面，你愿意改变，是因为你已经有非常深刻深入的善根，你才愿意改变。你对佛法如果没有体悟，你会愿意改变吗？就像我以前来说，我都觉得我是非常拽的，我也非常有个性的，我只要看到呢我买的衣服跟人家一模一样的，我就不要穿了，我绝对不买
跟人家一样的衣服，人家做的事我也觉得不做，我也很有个性啊，我也不会随便啊，这个选择别人喜欢的东西，别人喜欢我要看，我真的喜欢吗？适合我吗？我这个人不是盲目，我也觉得我很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嘛，还有我从小就很拽，就是从小学就很拽。我从小学五六年级，你看到五六年级的年纪里面，其实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跟女生在一起。为什么不喜欢跟女生在一起？因为女生的小动作太多，然后呢，每次说话呢，就是，哎呀，你的洋娃娃啊，你的玩具啊，哎呀，你看你的发夹啊，妈妈有带你去哪里吗？就是为什么你的话题都是这些啊？一次两次我就不想接触了。说为什么？我觉得世界没有值得快乐的哈、啊，因为我听到都是这些，这些很没有营养。可是我自己在追求的过程里面，我又找不出一个符合我的需求的，所以我一路上我在学习，在学校的过程里面，我会告诉你，我都是跟男生在一起，只是因为我追求我要追求的。可是出家之后呢，你要全部改呀、啊，对不对？这个我出家呢，我姑妈就跟我说啊，你出家人家没有欠你啊，脸呢、哦、要稍微微笑一下。我刚开始就跟我姑妈说啊，世界没有什么好笑，为什么一定要笑？我姑妈说你出家啦，要去学习接引信徒，你要亲切啊。可事实上我一直笑不出来，我想我面对一个人然后就是苦笑啊，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我出家了大概两个礼拜以后就去受戒了，然后出家了才没有大概第四天就碰到礼拜六礼拜天，老师就说这样出家了要去学习接待客人，那时候就到那个东禅楼去做公务生哈，那做公务生就会引导信徒坐下来，然后喝个茶，然后你什么需要，我们这边有些杂志你都可以阅读。然后信徒呢，既然有我才去第一天，我出家第四天，他就跟我说：“师父，你出家很多年了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每一次呢，公务回去就要写那个公务的心得，然后我就写说，信徒说我出家很久了，但是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老师就说，是不是你都不开口，或者是你都没有微笑哈，所以像那个老参一样嘛，所以信徒就说你出家很久了。可是我在教学的过程，其实我也一直在改变自己。改变的过程其实很辛苦的，是真的很辛苦。你要呢强迫自己做你不喜欢做的事，要去接受呢你之前从来没有碰过的领域。所以师父让我们出家，就是全能开发，之前没有做的通通出家以后通通要做。没有学过编辑，学过编书，学过办活动哈，学过美工，通通要学。所以我觉得佛陀对于这些的声闻弟子，他真的很慈悲。那他也要等了这些的根基成熟嘛，才能够为他们受记作佛。如果他们根基不成熟，帮你受记做佛，你不会相信的，
你也不会接受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佛陀为呢这些的弟子，500个弟子受记里面，他们的名号叫做普明如来，普遍光明的意思。1200个阿罗汉里面呢，当然不在这个法华会上的有700个，那佛陀呢就请迦摄尊者传给呢、这些700个罗汉呢，佛陀为他们的记别。所以因为呢法会上面只有500个弟子在，所以这一品就叫500弟子受记品。事实上在这一品里面，佛陀是为1200个阿罗汉受记的。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是我们五百弟子受记品哈。事实上，在这一品里面，佛陀是为1200个阿罗汉受记的。那在这一品的下面的升起的缘由里面呢，我们知道呢，前面我们举的大通智胜如来的因缘嘛，然后举出呢化成的譬喻。那这个化成譬喻呢，无形中就是要告诉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呢，你不管呢，你一开始种了什么样的种子，其实每一个人所要走的路跟最后的目的地是一样的。你说也许现在呢，我只是一个初学，或者是我已经脑瘫了，哎，学佛呢二三十年呢，三四十年了，可是呢，只是呢你的快慢，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而已，可是每一个人的终点站都是一样的，就必须要成就佛道。当然这里面还涵盖了每一个人修习的法门虽然不一样，可是最终的达到的果德都是一样，都是要成就佛道的。那佛陀在前面呢几次化成的譬喻，所以让所有的声闻都可以理解佛陀为什么要开三乘显一佛乘哈。那在这里面呢，在这里富罗那尊者呢跟1200个声闻，他听到佛陀所说的数字的因缘，那慢慢呢能够弃除我执我见啊，能够理解佛意。我们说上根的声闻直接就告诉他们诸法的实相，中根的声闻佛陀用了很多的譬喻，下根的声闻呢为了让你了解，我就必须要跟你说因缘果报。如果你不相信也不了解佛号的人，你告诉他你念佛号，他会生气吗？他问你我念佛号干什么，对不对？可是呢，我上次说大陆有一个那个老菩萨，我觉得很感动，他呢念佛念了二三十年，不知道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你知道吗？透过这样你会发现我们真的很幸福，他那么深信，他只知道这一句话一定是好的，因为佛嘛，我只要佛我就觉得好，但是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福德，你的过去生有累积福德，有听法的因缘，你今生才能够有听法的机会耶。乃至呢修行过程里面也需要福报耶，能够听法不能修，那是你的福报不够，能够听法又能修，那是你的福报很大。只是我们呢在一个听法的过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不是吗？帮助我们内心的进化，帮助我们观念的改变啊，让我们不断的呢能够增长我们内在的智慧嘛。所以富罗那尊者听闻佛陀的授记之后，他就慢慢弃除啊，原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佛道哈，就弃除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的我执我见。那我们说呢，我们呢有没有我执我见啊？有啊，根深蒂固啊。你会发现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自相矛盾的。你在提倡任何学说当下，你都已经忘记你自己的根底是什么，你不知道你是谁啊。所以我们要多想想，当你要讲一句话提出一个主张的时候，请你深思，你会不会自己打自己啊？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啊，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执着太深，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啊，多听听大众的音声。那受记这些下根的声闻，未来成佛的事机，是我们五百弟子受记品哈。以下就从这一品以下呢，包括受学无学人记品。那我们已经有说了吗？五百弟子受记品哈，
就是富奴那，以及1200个人，他们叙述他们对佛陀所说的话哈，这个成佛的一个开山显一啊，这个主旨的领悟。当然那一品呢，本身先出场的哈，每一品呢的主角不一样哦。那我们这一品的主角是谁呀？富罗那尊者。那富罗那尊者呢，他是出生于释迦族，所以说法第一，是辩才闻名的。那我们如果依这个法华论哈，就是在法华经之外的祖师们对法华经里面教义上面的争论，有本叫做法华论，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化成一品是对治有禅定的真善慢，然后这一品呢是对治没有禅定的真善慢，因为有散乱的心就容易呢产生虚妄骄慢自以为是的，就是我们提醒自己吧。然后下面呢在经文的后面，当然他会用一个叫做一诸意来譬喻啦。那我们呢在这一品里面呢，首先是富罗那呢，他能够领悟佛陀所说的话啊，而受到受记。我们在一个学习佛法的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学习任何一本经，你要问我读了之后它跟我什么样的关系。假设你读的是普门品，你要问啊，我读的普门品究竟我学到什么，究竟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去思维的。如果啊，观世音菩萨他度众的方便浅巧，确实是观世音菩萨度众的方便浅巧，观世音菩萨度众的方便浅巧，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啊。另外的是，你从你自己的角度，你可以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吗？所以你要去做深思。我们读任何一本经都是一样的。好，你就受记品，佛陀不在了，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你能不能自我肯定呢？我觉得自我肯定是很重要的。治一子，法一子，莫依一子嘛。你为什么要治一子？你要依止你自己内在的清净心、内在的佛性、内在的光明、内在的智慧。所以从外在的皈依，要到内心里面的自信三皈依嘛。纵然我们没有佛陀帮我们受记，可是我们非常肯定的，只要我们呢肯修，人人很快都可以成就佛道。只要呢你在三殿六道的任何一道，你的善念起，你就必然能够得度。因为这一念的善念就是你内在存在的清净的佛性。所以我们看到呢下根的声闻受记，我们也跟他们差不多吧，因为我们也还没有开悟啊，我们也还在凡夫地啊。那你看哦，我们这里面呢有比丘，也有比丘尼嘛。他们本身呢包括呢伤害佛陀的提婆达多，至少我们比他好一点吧，他都有那种佛性的根，我们怎么可能会没有呢？再说呢，人生的路上呢，我们修学佛法的人通常呢还算是一半的好人啊。我说一半，那为什么说一半呢？因为还有一半会起烦恼，还有一半呢胡思乱想，还有一半呢会有些习气，

0: 是不是？但是我们要修行的功课嘛，所以我们也要自我肯定，我们跟这些声闻一样，我们也可以成就佛道。那富罗那呢？当然，在一个人格特质上面，他不但呢有四禅，还有五神通，另外呢还有辩才无碍，又能够善于分别义理的演说教化，所以能够在他说法、听到他的法而得度的人，多达99000人，都号称说法第一。这是他修的功德啊。那你说我们好像没有他的特质，你有你的特质啊。也许呢，我们的专长不是在说法，我发心也是一样啊。我参与法会的当下，我用随喜的心也是一样啊。我一样也可以修啊。任何人只要在一个善念底下所做的任何善事，都是必然可以成就佛道的。
1: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2: 我觉得做变装皇后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那富多纳呢，当然在一个人格特质上面，他不但呢有四禅，还有五神通，另外呢还有辩才无碍，又能够善于分别义理的演说教化，所以能够在他说法，听到他的法而得度的人，多达99000人。都号称说法第一。那富多纳尊者呢，他听闻佛陀所说的这个譬喻之后呢，他自己叫做默念解，就是啊，默就是我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心中已经了解了。所以他说呢，这时候富多纳呢，听闻佛陀智慧方便的说法，即受记舍利佛及摩诃迦叶未来成佛的事，又听闻呢日夜灯明佛大通智胜如来16菩萨沙弥等数世的因缘，乃至日夜灯明佛等放光照尽及大通智胜如来光照十方梵天等事，对于佛陀所说的，你看哦，前面就叫法说，法说呢就说诸法实相，譬喻说呢就是佛陀引了很多的譬喻，对中根的声闻的理解上面呢给予肯定。那现在呢说过去大通智证如来跟16菩萨沙弥的典故，让他们理解呢，原来呢我们过去生已经种下非常深刻的因缘，今生呢才会在佛前呢跟佛学法，他自己觉得呢心生欢喜，所以到呢佛陀的法座之前就恭敬礼拜，说啦，我等以佛功德言不能先，唯佛世尊能知我等身心本愿。于是也许呢我们呢

佛所说的这些里面呢，佛的功德力也许我们不及佛陀，但是我们相信呢，佛陀一定会知道我们过去生所做的一切事。你说佛陀知道吗？当然知道啊。可是佛，你说佛陀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苦难的时候没有救我们一下？不是佛陀没有救我们，而是呢，在我们跟佛相契的过程，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磨难，我们内在的智慧是不能成长的。就像我们宝和尚说的，你喜欢莲花吗？喜不喜欢莲花？啊，你喜欢污泥吗？可是没有污泥，怎么可能会有莲花呢？要智慧的人，如果他没有办法去克服烦恼，就不可能增长智慧。所以你如何把外在所有的烦恼执着当作你修道的逆增上缘，你才能够增长你的智慧啊。所以一个人呢，没有办法避免我完全没有烦恼，我就自然能够成就佛道，那个叫做妄想。我们说只是因足是果嘛，你要想清楚嘛。我们在世间不是很多都是这样吗？你做什么事的因种下去的，你结果都是因为因的因缘而成就的啊。这不可能呢，我种了玫瑰花会变成牡丹啊，这绝对不可能的。那你说 我对别人不好，人家呢 会对你非常好，那才是怪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你说我做坏事，我会有好的果报啊？那也是叫做业谈，天方夜谭。因为如是因如是果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不是佛陀定的嘛。所以呢，他就说了，哎，我所理解的，我相信佛陀都知道我们过去生的因缘事迹，还包括呢，我们呢过去生你自己本身所发的愿哈。我说说到发愿，我们不是有四弘誓愿吗？好啦，我们从第一个开始，众生无边誓愿度。来，我们先想一下，你度的没有啊？反动啊，多啦。反正习气来了，偶尔呢，随顺一下，让自己呢宽恕自己一些，烦恼无尽誓愿断。啊，这样断不尽就算了，就不要断了。法门无量誓愿学，不用学那么多，一点点就好。佛道无上誓愿成，那太遥远了，我也不敢想。这是我们的心态啊。因为你说，哎呀，那个菩萨所发的，我们都做不到。愿不虚发，你说也许我现在呢做不到，可是当你慢慢增长你的福德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很重要。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先度你心中的众生。你的烦恼不希望得到自在解脱吗？哪一个很喜欢烦恼的给举手我看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喜欢烦恼，不是吗？那你不愿意去断除烦恼吗？所以当你体会真正的众生是来自于你内在哈，对外境的一种执取，一种烦恼，一种负担的时候，我相信你就要愿意度了，因为你不要那么辛苦嘛。当然烦恼也是一样吗？所以我们要去深思，在学习佛法的过程，我们观念怎么样自我提升，这是比较重要的。富罗那的本地呢，那座世尊显示富罗那尊者的过去生因缘，也赞叹他的道德而给予受记。所以佛陀说呢，富罗那
是佛弟子中说法第一，协助佛化导，一直到今天呢，朱比丘以为呢，富罗那是声闻，但他绝对不是声闻。事实上，在三千层顶。

如果那个没有那个菩提种子，你怎么可能今生会接触佛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佛陀在说，富罗那尊者他今生能够呢说法，第一不是今世他所修，而是过去累劫里面他已经播下菩提种子，到今生成熟。所以经典上面才会说他是内密菩萨恨呢，外现是声闻。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发愿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禅是无你、无我、无胜、无凡，更没有贵贱的差别。

0: 我现在目前呢，主要的艺术创作就是以 AI 为主，那以 AI 去生成一些像是录像作品啊、影像作品，然后或者是我会做一些相关的设计物，比如说像这一次的台湾国立美术馆的展览里面，会有一些这个沉浸式剧场的一些元素，那这些呢，我也会用 AI 来去做辅助我的创作。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在艺术创作的字典中呢，从来就没有设限这两个字。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艺术家，他的创作呢总是在探索新边界，从结合音符的名人肖像到充满幽默感的装置艺术啊，近年来他更将他的创作视角呢转向最新的 AI 艺术，并且呢将他对社会议题的敏锐观察应用到这个充满挑战与未知的新领域当中。让我们欢迎新媒体艺术家郭佩琪。
0: 大家好，我是郭佩琪，主持人好。
1: Peggy 大家都叫你 Peggy 嘛
0: 没错。
1: 对，我们就先聊一下你最新的这个作品好了啊。最近在这个台湾双年艺术展当中呢，你展出了你的新作品，叫做《粉红军舰二》啊。那这次的这个展览的主题是黑水啊，是不是先就跟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粉红军舰二》的这个作品，以及它跟主题的关系？
0: 其实我的作品啊，本身在这个一直都在讨论一些跟政治或是跟国际的这个关系有关的一些内容，然后还有一些充满矛盾的状态。那这次因为台湾美术双年展，这次在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这个展览呢，黑水其实就是有一个那个含义嘛，就是黑潮，或者是就是我们那种渡海来台的那一段时期的那样子的意涵。那所以策展人很用心的呢，就是找了这个老中青三代不同的年代的艺术家，对，去讨论一个我们在就是台湾的国际定位的这样子的关系，对，就是当代艺术的表现。那所以在我自己的作品，就是《粉红军舰》这件作品，那

0: 本身就是跟我父亲是有关系的。对，因为我父亲是军人，就是海军啊，以前是海军。那我从小到大就是，哎，就是跟着我爸爸，就是以前有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呢，就是到美国，对，去居住过一年，就全家我们就携家带眷去美国。那有这样子的机会，是因为我们台湾跟美国买了一艘军舰，那就是必须要派驻我们的军人，好，然后去美国，然后受训一年，然后想办法开船啊，然后学习怎么维修啊，那之后呢，再把那艘船开回来。对，那这样的过程需要耗时一到两年的时间。对，那所以我们全家就跟着我爸爸一起到美国去居住一年，这样。那后来时隔了快三十年，我又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是到同样的地方，就是美国洛杉矶，对，然后去驻村，就这次是以艺术家的身份，对，做驻村三个月，对，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个 AI 大爆发的时期，好，那时候2022年，美国刚就是都是比台湾大概早半年的时间，对，那刚好我那时候就生在这个洛杉矶，然后我就开始有接触到一些 AI 的一些新的应用。那因为我本身又是新媒体艺术家嘛，我对科技的媒材就比较有这样子的兴趣，对，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看我要怎么用这个 AI 的技术去融合到我的作品里面，那就也回到了我的这对于这个地方，然后我还有把我以前三岁的时候去住过的那个宿舍找回来这样子，对，然后就从历史老照片，然后就是找到了我以前住过的地方，然后跟现在长什么样子，对，
1: 对，从你今天现场来很醒目的这两张。看起来是照片，但好像是 AI 画的。
0: 对，它其实是 AI 生成，然后是用我的人脸去做AI 的模型的训练，就 training。
1: 看的是穿着粉红衣服，然后又是穿一个海军的制服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你这次这个粉红军舰二里面的一部分。
0: 对，没错，就是我把我自己就是投射到这个作品里面，就是有一点演员的概念、对，但其实就是艺术家本人。
1: 那为什么叫做粉红军舰二呢？显然曾经有一个粉红军舰一嘛，
0: 对，
1: 那为什么军舰又是粉红色的呢？
0: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对，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样把我以前快乐的童年，就是三岁的那个记忆都还是芭比娃娃，然后迪士尼之类的，那就是这个开心的回忆，可是实际上我有这样子去美国的那种机会是海就是军事的关系这样子，那军事就会让人家有一种恐怖啊，或是对严肃的意涵的，对，那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两个矛盾的这个概念合在一起，那这时候我就使用了 AI， 那就给他就是粉红色的开心快乐泡泡童年这样，然后跟军舰，就我爸爸当时开回来的那艘诺克斯基军舰，结果 AI 就给我粉红军舰这样子。
1: 你爸爸是带着一个，就是说陪着一个要打仗的，可能会杀人的军舰回来，而你在里面度过快乐的童年。
0: 对，真的，
1: 这是蛮讽刺。反讽的啊，有这样的味道，有矛盾的味道。那么我听说这一次你的这个粉红军舰二啊，是用这种沉浸式的这个方式来呈现，里面有很多的 AI 生成的影像，是吗？我看后面有一个这个影像，上面就有这个粉红军舰，这些都是 AI 生成的影片吗？
0: 对，就是像现在现场看到的这一件，就是当年2023年就 AI 大爆发的时候。做的第一支作品，那就是以粉红军舰为主题，所以它是粉红军舰一。那以当时的技术来看，以现在来说真的是不能比，就是当时就是现在看起来都是一个比较粗糙的这个生成的状态，
1: 是，
0: 但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在当年代的样貌，对，那当然现在我们这个粉红军舰二就是一个进化版，对，那所以我就用了这个粉红军舰二，然后结合我自己的自身的回忆，然后用各种 AI 生成的技术去融合到我这次的展览里面，对，然后我们这次展览很精彩，我还把军舰整个盖出来，沉浸式的感觉。
1: 的确，就像你讲的，这个现在这种 AI 生成的电影，这技术是越来越好了啊、哦。 你不仔细看，有的时候还看不出那个就完全不是真人在演出的。那么我知道呢，你去年的时候呢，也在一个月经港的灯节里面展出了一个作品，叫 AI 宇宙漫步啊，那就是一个完全用 AI 生成的电影啊。跟我们聊一下你在那个作品里面啊，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好吗？
0: 嗯，好啊。我在去年月经港灯节的那件作品，因为他们当时的主题是宇宙，就是跟月球的那种讯号有关。嗯，那刚好 AI 生成它就是一个在生成赛博朋克或者是科技宇宙风格是非常厉害的。嗯，对，就是它生成非常容易是被生成出来。那后来我就结合了这个主题呢，去探讨我们人类在面对新的科技，或者是像我们探索宇宙、探索未知的那个状态，我们一开始可能就会从探索，然后到破坏，然后到掠夺，最后又和平共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嗯，对，那我就把它用全部都是 AI 生成这个影片，包含音乐，然后跟所有的画面，还有人讲话都是 AI 生成，然后展在这个月经港灯节的那个小船屋里面。对，就是你进去之后，可以看到那个很多宇宙的那个画面，这样
1: 是听起来很有趣。嗯，那除了用 AI 来画啊，画成你的照片，还有这个影片之外，你还有用 AI 来生成哪些艺术不同的艺术形式？
0: 其实我现在就是除了这个做 AI 的作品之外，就是我应该说我自己本身的工作啦，也有做尝试做一些设计啊，然后做一些接案的工作。嗯，那也开始都是用 AI 来去做我的协作，然后像我的工作的内容。然后当然我这一次的作品在国立台湾美术馆这个作品，就是除了就是 AI 全 AI 的电影之外呢，还会有一些现场的装置，然后这些现场的装置有一些是包含了这种输出，或者是有一些那种沉浸式的体验的那种互动的装置，就是很多都是用 AI 去做生成。
1: 嗯，从你的这个资料看啊，发现你是一个兴趣很广，不断在跨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啊，就像你最近呢，有兴趣又转到跟跨教跟那个剧场来合作。我知道你即将要在台湾艺术大学发表一个全台首发的 AI 剧场，叫做 P2095 寻找 AI 彼得潘啊。那么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很有趣，又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作品？
0: 好，那这个 AI 彼得潘呢，它就是这个是一个剧场。那我们都知道沉浸式剧场，或者是我们有点像密室逃脱那样子的小剧场，就是会带大家就是在一个环境里面，不一定是一个正式的剧场空间，但是它我们就是布置的很像是那一个剧里面的样子。好，然后这一出戏它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会用很多 AI 的技术，包含即时生成、即时运算，就是你可以跟这个，我们就想象这一只彼得潘他是一个从未来来的小男孩，对，那就是从彼得潘这个文本去做改编，改成 AI 版这样子。对，那民众就可以在一边跟着剧情，然后去体验这个 AI 的这个互动这样子。对，
1: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互动的这个应用啊。
0: 对
1: 啊，对，那彼得潘不是在过去的人物吗？怎么会从未来跑过来？
0: 对，就我们有改编过，
1: 改编
0: 导演有改编，就是以彼得潘的这样的文本，
1: 转世后的彼得潘，
0: 对，没错，未来来的，回来到过去这样子，
1: 是，听起来真的非常有趣啊。那 Peggy 呢，他的兴趣很广泛，有很多值得聊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分享。
2: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因为我是美术系的嘛，所以我本来就会做像手绘啊，然后做一些立体的雕塑啊或装置之类的。那一直到后来呢，就是 AI 的发展开始之后，我也开始就是转变去做 AI 相关的应用，然后跟学习怎么使用。那其实比较大的一个转机，就是因为我2022年到23年就是去这个美国驻村， 那那个时候美国刚好就是生成式 AI 大爆发的时候，那台湾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流行，所以我就进一步的先行的有在接触到了这样子的产业。那后来呢，回来台湾之后就换我们台湾这边开始流行，那就慢慢开始就是转而用这项工具来创作我的作品这样子。
1: Peggy， 你原来是在北艺大的美术系里面的复合媒材组毕业的嘛？哦，可是你现在又在从事的是新媒体艺术，这复合媒材跟新媒体艺术，听起来好像有关联，又好像不一样。

0: 哦，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者的差别？还有你怎么把新媒体复合媒材的概念应用到新媒体艺术当中？
1: 好啊，就是我其实本来是美术系，就是我一路是从那个念美术，就是学画画这样开始的。对，那我进来到这个北艺大的新媒系，不是啊，就是我进来到台北艺术大学的美术系开始就读之后，就我开始很喜欢尝试一些各种不同的媒材的创作跟学习这样。那后来我到一直到毕业之前，我就开始从事一些录像啊、拍电影啊，或者是做这种新媒材，就是我去发现一些新的，就是不是那种一般我们所谓的油画或版画那样子的材料，然后去做我的复合的装置。那后来呢，就开始慢慢转到，就是都是用电脑去做一些作品。那后来我就转而念新媒体艺术研究所，这样子，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科技艺术，用一些科技的材料，然后去融合到我的创作里面。
0: 那北艺大我了解，他们也有科技艺术的这个科系嘛？
1: 对，
0: 那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直接就转到那个科系去，还是那个时候兴趣还没有转向？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念书的时候还没有大学部，
0: 哦，是。
1: 对，然后
0: 你
1: 后
0: 看起
1: 来，
0: 来很年轻，没想到那么早。
1: 对，蛮老。然后后来就我美术系毕业之后，然后我就再转去科技所的研究所就读，这样子，对。
0: 不过，现在很多台湾的学生因为透过这个国际的交流合作，都有机会在念书的时候就到国外去看看。你也是你曾经到法国国立高等的布尔日艺术学院去做交换相信那一次的交换的经验对你带来蛮大的影响那么你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你在国外的这个所经验到的这种新媒体方面的学习？
1: 好啊，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是大学的时候，我念美术系的时候去法国交换，那个时候都还是就是应该说那个时候 iPhone 也才 iPhone 4而已，就是一个很年代很早期的，对，一个年代。那后来呢，我在那边念书，当然就是有给我很大的启发啦，就是包含学习不同的国家他们艺术家的创作的方法跟方式这样。那尤其他们的就是学制跟我们其实不太一样。他们就是我们想要做什么样子的创作，你就要去那一个工坊。比如说我要做摄影，对，我就要去摄影工作室，对，然后去找这个技师去学习。那我们在课堂上的讨论都只是跟有点像大师班这样子，老师会跟你讨论作品，但不会跟你讲任何技术的层面。那跟我们台湾的体制就完全不一样。对，那后来因为我念了新媒体艺术嘛，那新媒体艺术版就是技术层面非常非常重的一个算是领域，所以就是变我自己要动手去学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科技的这种媒材或者是技术这样，所以我后来我也自己尝试去写程式啊，或者在上课的时候去写程式，那个对我们来说超级痛苦的。对，艺术家就是数学已经很
0: 是
1: 烂
0: 文
1: 了，
0: 科嘛，对，
1: 对，然后又要学写程式，对，然后到后来我就转而变成用一些应用的方式，就是变成跟合作，就是找一些艺术家比较这个部分比较强的艺术家，然后我们是用合作的方式来去做共同的创作，
0: 那你在
1: 对。
0: 法国看到的这个国外，尤其像西方的艺术家，跟我们国内的这台湾的艺术家有什么本质上面的不同吗？
1: 其实国外他们比较注重的是概念，对，就是作品要怎么样去表达一个你想要表达的创作理念这样。那跟我们台湾就会有一点点相反，对，就是台湾会很在意技术，我要怎么样把一个画画得很漂亮，然后或者画得很像，对。但是他们在法国他们就会是，可是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个概念，所以我画得很丑，或者是我有一些流体或留白的一些空间，是为了要表达某一件事情。对，这个就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差别。
0: 那你现在的这个创作转向到 AI 艺术这方面嘛，那我们知道 AI 艺术它总是就是它这种资料库里面总是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不同的风格等等的，你给它指令，它就生成出来。也有人说 AI 艺术缺乏灵魂那么对于这个comment 你是什么样的看法？那你做 AI 艺术 不怕碰到别人的这种质疑吗？
1: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而且尤其我觉得相信应该是现在非常多的民众，尤其是学艺术或是学画画的人会很反弹的一件事情。对，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像我们从小学画画，那我们从小学画画就是你可能要临摹一些大师的作品，那你从这个临摹的过程中去学习他的笔触啊，对，或学习他的思考的逻辑，对，那可是我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作品，对，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之后呢，我再把这样子的我学到的经验，然后套用在我自己的作品上。那其实 AI 的技术是也是一样的概念，它是透过学习学了这么多艺术家的风格之后，最后操作那个 AI 的人还是那个使用者嘛。
0: 嗯，
1: 对，那使用者是怎么下指令，跟他最后要表达出来的作品才是那个作品的关键跟灵魂。那而且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因为有了这样子的工具，所以越来越多人可以做创作。那当很多人都可以做创作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洪流里面，像这么多的风格里面，去找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条路，自己的一个风格。就像当代说，很多的媒材大家都可以用，但是你要怎么样在这么多的材料里面找出一条你自己的风格跟脉络，那个才是身为艺术家，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的使命，跟我们要去处理的这个状况，处理的议题。
0: 所以按照这样说，那么艺术家他的创意其实就是展现在他所下的这个指令上面啊，他的想法啊。那么可是呢，实际上这个绘画的这个操作还是由电脑来完成嘛，哈。那么这好像我对于传统的说啊，这个画家好厉害，怎么功力那么深厚？就像你刚刚讲的，也是我们台湾的艺术家特别着重的就是他的技术嘛，
1: 哈。
0: 那这个对于台湾的艺术家来讲的话，这么着重技术，是不是他们比较会受到 AI 技术的冲击啊？
1: 如果以传统媒材来说的话啦，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科技艺术家来说，就是我们的，当然我们的材料本来就是一些科技相关的一些不管是电路板啊或电子零件材料等等， 对这就是我们的材料。那 AI 也是一样，这就是一个工具。那所以刚刚斌哥讲的也非常非常好，那个我们传统的油画那种手工的质感，反而在未来它会变得更珍贵。
0: 对，
1: 就是我反而没有这样子的技术，但是我那个艺术家却做出来。对，那他反而会变得在市场，不管是价值或是什么上面，会在更高的这个会有更高的含金量了。对，那因为就是变成越来越多人都可以做。你像以前早期没有摄影机的时候，就是大家是用画的。那后来有了摄影机之后呢，大家转而用拍照。到现在人人有一台 iPhone， 每个人都可以拍照，也不用再找摄影师。那所以最后就还是会凸显那个绘画的价值，好，会越来越高。对，就像 3D 列印机问世之后，雕塑家也还是不会死亡这样子。对。
0: 我常常听一些美术学院的老师在说啊，因为现在这些新科技的发展，还有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啊，像西方的美术教育越来越强调创作上面的观念，要表达的意念等等，所以对于这种基本功的这个学习，好像这个年轻学生越来越不受重视，不重视了啊。尤其像现在有 AI， 你给几个指令，他就帮你画出来了，所以大家都会这个便宜行事嘛，很多就慢慢的不让自己来从事这个手作来这件事情了。那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遗憾？
1: 我其实觉得不会耶。应该说在手作，就是像台湾之前过去有一段时期非常非常流行什么手作市集啊，强调那种手作的温度这样子，那就是一样快时尚，还是一样很多这种快时尚的东西，但我们这种手做的东西，反而它的质感跟它的这种设计的巧思，就其实就魔鬼就藏在细节里面，
0: 是，
1: 对，不能跟这种快时尚比。那其实我觉得艺术也是一样的，就是当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像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去质疑，你的摄影有没有用 Photoshop 修过，
0: 对，
1: 或者是有没有人去质疑你有没有开美机照在拍照这样子。 对，那未来一定是人人都会用 AI。 那后来就会发现，其实下指令也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简单，也还是会有一个技术在里面，就是你要怎么样下正确指令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个才是像我现在有很多的教学 AI 的教学，就是在教大家怎么样去正确的下指令。对，因为毕竟它还是机器人嘛，我们要学会跟机器人沟通。
0: 我想创作呢最主要的讲创意还有那个想象力啊，还是在下指令的那个人脑筋里面啊、哦。
1: 没错。
0: 所以呢虽然 AI 遭受到很多批评，也许我们也可以比较正面的来看待它啊。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原来不能亲近艺术的，因此他可以得到创作的机会。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Peggy 聊。

0: AI 它的模型训练，它是有点像我们人类的大脑这样子，就是它必须要透过学习的方式学习某一个，比如说绘画的风格。可是呢，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 AI， 它就是会看它的权重。它在学习这个风格之后，它再透过使用者的生成，然后来去变成是使用者其实重要的还是他的脑袋里面的那个指令嘛？那你下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有你的风格，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再去变成一个比较有特殊性的东西？那个是很考验使用者，就是那个创作的那个人，下指令的那个人。
1: Peggy， 我想呢，我们现在可以来聊一下你的作品啊。我知道你从2012年开始呢，哎，有相当长的时间都投注在这个声音肖像系列哦。那么里面呢，你用音符拼凑出很多政治人物他的肖像或者是地标等等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在做这个系列啊背后的这个发想啊。然后还有呢，现场我看到你也带来一个类似的啊，就是跟这个有关的创作啊，也透过他们来啊来这个阐述一下你的理念。
0: 嗯，好，这个系列其实真的就是我在接触新媒体艺术的一个很原始的开端呢。对，那这套系列是我从大学的时期，2013年开始，2012、2013年就开始慢慢开始长出来的一个创作。那当时呢，是因为我的室友是音乐系的，然后我们在互相讨论作品的时候，就聊到说，哎，那个你的作品可以怎么样做啊？怎么样改？结果对方那个是作曲家，然后他给我看作品的时候就是一本乐谱这样。对，那我就看不懂啊。那后来呢？我就有一个灵感，那你要不要把你的音符好去画成人像，或者是画成这个像图像式的思考这样？那后来对方就觉得，我好像在开他玩笑。对，那后来我就想办法把它做出来，而且我还是用新媒体的方式，想办法自己去学乐理啊，去学打谱啊，然后就是用我们美术的素描的概念，好去画那个人像。对，那这个作品它其实也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都是在讨论一个矛盾的一个状态，像是我们看到这张乐谱的时候，它看起来很合理，好就是一个人像或是一个建筑物，那可是实际上我听到它的音乐的时候，又是吵杂的这种嘚嘚嘚嘚的这种乱弹的声音这样，那这个就跟我们在讲政治，或者是跟一些国际情势，就是我们有一些灰色地带的那个对状态很像。所以我这一系列作品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政治人物，然后包含国内的、国外的，然后还有我去哪边驻村，然后我就会用当地取材的一些音乐啊或材料，然后来去做当地国家的元首这样子。
1: 所以呢，不光是用音符画成了这些不同政治。

0: 人物的肖像，你还是可以直接，比方说，也许送个电脑，让他帮你弹奏出来。
1: 应该是说我本身就是用作曲软体，就是打谱软体。
0: 哦，作曲软体打出来的。
1: 對對對，打出来的。
0: 哦，对。那但我后来知道你其实呢，不光是画了这些画，还办了一个音乐会啊。那么你举办一个叫随身主响声音肖像音乐会啊，在那个音乐会，你还是玩真的，还有管弦乐团来配合演出。嗯，可是那个演出的内容并不是演奏你这个画的这个音符啊，而是好像是搭配不同的音乐。跟我们聊一下那一次演奏会的情形好吗？
1: 好啊，那一次演奏会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因为他当年呢是2017年，就是世界五大狂人当政的时期，这样。对，那一场音乐会就我觉得自己觉得蛮有代表性的了，然后我就用了这个世界五大狂人的肖像，然后呢就找了真正的乐团，然后来演奏这些乐谱。那因为他演奏，因为我们会有时长嘛，一首歌不能太短。那我就还把它改版变成那种管弦乐的总谱，这样子，就是我前面会有一个就是真正的就是国家这个国家的音乐，那之后就会开始变成人物的这个音乐，它就会有一张
0: 音乐是怎么选择？
1: 音乐就是用他那个国家元首的
0: 那个国家的音乐啊，就国歌，
1: 国歌，对，然后最后就是演奏我们自己的国我们自己的国家元首的国歌，对，当时是蔡英文。然后跟还有安可曲，安可曲就是小小世界这样子。对，就是一个世界，就是在同一个船上的这个概念。
0: 那这个音乐会，因为你刚刚讲说你原来的创作这个系列本意是说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好像是这个五大狂人把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纷乱嘛，可是你现在用他们的国歌来办一个音乐会，是想要表达什么呢？
1: 因为我这套系列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会随着时间去做不同的，我会再去做不同的改版。对，因为像我们都知道说，有的时候他当局者他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给他做一个定位。对，那所以就是当他还在执政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用某一条歌去定义他，就是当他的背景这样。所以我就会当政的人，我就会用国歌，那等他卸任之后，我就会换一条就是适合他的音乐这样。所以这个是这件作品，这个系列作品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发展的这个系列的状态，就是他会随着时间去做改变这样子。对，
0: 你对关于这个声音啊音乐的创作，另外还有一个叫岛屿之音啊，那么这是长期可以在高雄文学馆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作品啊。那么同样是声音肖像系列，你是怎么样的结合了高雄在地的元素到你的这个创作当中呢？
1: 这个也是非常有趣，它是一个就是应该说长期设置的一个公共艺术这样。那因为那一件作品《岛屿之音》，它是放在我们高雄文学馆。对，那文学馆它就收藏很多这个南部的，尤其是中南部的这个战后文学的作家的作品，在我们高雄文学馆里面。对，那所以我就这个《岛屿之音》就用了这个高雄在地的这个盐城的一个很老的一个古调。对，然后呢跟我们就是用它是有一个台湾的形状，然后有点像鲸鱼这样子的形状，然后在这个文学馆里面，它就是我们的有应该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台湾就像鲸鱼这样子翻身就变成台湾。对对对，那就是也是回应了这个文学馆他们这个战后文学家他们在谈台湾的时候的一些状态这样子。
0: 你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说啊，这个啊几年前你曾经有个机会回到这个洛杉矶，那次是去驻村吧？
1: 对
0: 对，那次驻村你就又完成了一个作品，叫做向一棵棕榈树致敬啊。那么这个作品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啊，在一棵棕榈树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意象啊，或者添加物等等的，你是想要表达什么东西？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啊，就是我这件作品呢，它是我去一个美国的二手市集，一个超大的二手市集，去找了美国的国旗。那因为美国它就是因为应该说我创作都会结合一些在地的一些国情啊，然后元素。
0: 对，
1: 那他们 有国旗法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有趣，就是你国旗不能摆地上，不能任意焚毁，然后必须要集中销毁等等之类。那它是一个很特殊的

0: 一条法律啦，就不就是应该说是法律，但你也不会真的惩处还是怎样，就是会有这些道德指责。对，那后来我就去这个二手摊就找了这个国旗，之后我就把它做改版。那因为这个棕榈树它在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到处随处都可以见到，这样就是那个棕榈树的那个意涵。那这个棕榈树呢，它就是通常在沙滩旁边呢，然后就是海边就会有这个棕榈树。嗯，那它其实就象征一个胜利的概念。嗯，对，它就是花语就是胜利，然后有很多的他们像是他们的市徽啊，或者是他们路边的那个小小的徽章都是用棕榈树这样，那就是有一种胜利的这种概念，然后这种大国的情势。对，那后来呢，我就把这一张这个国旗，而且我那个国旗它是用车的，那个星星都是一颗一颗车上去的，缝上去的，那我就是也缝上去，就把我那个去找很多那种旧布去剪成这个棕榈树的意象，嗯，然后把它手缝上去，嗯，那就是这个美国跟棕榈树的概念结合，嗯，那这次在国美馆也会展出。嗯，对，
1: 听起来你的这个创作都很有趣啊，因为里面结合了很多不同的媒材啊，除了我们讲的 AI 生成技术之外，其实你还有做很多，比方说录像装置啊，还有像是其他的这种比方说你刚刚讲的手做自己的这个手缝那个星星等等啊，嗯，那么你是通常在进行做一个创作之前呢，你是怎么样来思考说怎么样的来整合这么多不同的媒材在同样的一个展览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会用的太令人眼花缭乱，不知道该往，嗯，重点 focus 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0: 有有有，其实斌哥问的就是非常好，嗯，很有经验。对，因为确实我们因为可以用的媒材太多，然后我们什么都想做，
1: 对
0: 对，然后斜杠，然后对，所以我们就会，哎，有的时候一个展场空间它还是必须要呼吸嘛，嗯，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被必须要跟很多策展人啊，或是跟一些伙伴，就是要一直讨论，就是说，嗯，我这样子会不会太多，或是这样会不会太少？
1: 是，
0: 对，那我们就要用一直不断去检测，说这样子的观展经验对观众是不是好的？嗯，对，因为这个做复合媒材就确实会有这样子的疑虑啦，嗯，就我们一下子想要做太多东西，嗯，对，然后除了自己快要就是过劳死之外，对，那我们也希望观众在看的时候要有一个主轴，就是他要了解我到底要表达什么，不能说，哎，一次太多东西，他们已经眼花缭乱，嗯。
1: 所以在检测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试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先让一些朋友啊先来给点意见，这样子。
0: 会会会，我其实大部分创作的过程都会找很多朋友来给我一些意见。嗯，对，尤其像我们。像我现在还是进在北艺大啦，就是当兼任老师，但实际上就是老师可以给予我们的意见已经没有那么的像以前学生的时候随便都可以找个老师问嘛。对啊，那现在有的就是，哎，我们当时身边的现在的朋友，然后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那我觉得这也是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就是说过了学生时代之后一个很珍贵的一个算是评论，就是让你去检视你的作品到底能不能够让大众可以理解，这样
1: 是，嗯，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Peggy 聊。
2: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3: 是啊，是啊，
2: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3: 真的
2: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3: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2: 洗一洗啊。
4: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3: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4: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2: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3: 别人很想，
2: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他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 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

0: first atomic bomb was dropped on Hiroshima, a military base. We won the race of discovery against the Germans. We have used it in order to shorten the agony of war, in order to save the lives of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oung Americans. We shall continue to use it until we completely destroy Japan's power to make war.
1: 比如说我的作品，就像以粉红军舰来说，我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爬书一些二战时期的那个历史事件，那个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整理那一段历史，然后去抽取出我需要的素材，然后呢我再把这些东西呢写成我要的剧本，然后呢再把这些剧本呢再做成 AI， 这样以艺术创作来说，我花的时间非常多在做整理爬书，然后以及田野调查，调查完之后才能够再转换成创作。

0: Peggy，我发现你好像特别对于声音音乐很钟情啊，像你有另外一个作品啊，叫《摩登时代》，里面你就用这个黑胶唱片做发响啊，变成一个的那种图谱啊，然后让我们看到的是唱片，但是里面也有更多的东西，因为里面还结合了 AR 滤镜等等的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好吗？
1: 好啊，其实这件作品也是一个因应时代的一个变形了。对，因为当时就是疫情，那疫情期间，像尤其是我的作品，因为要听音乐嘛，所以就是在美术馆就必须要让民众戴耳机啊。那因为疫情这种就没办法，所以就变成声音都要放出来，要不然就是让民众不能够去碰到你的装置或者作品。对，那这个对互动的作品来说，其实蛮伤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表达。对，那后来这个《摩登时代》这件作品是在疫情期间，在松烟的原创基地节的展出，那他就是在那个他们的松烟的大街上，就是输出了超大张的这个乐谱。那你只要用那个手机呢，去扫描 QR code，我们旁边的 QR code，它就会出现这个滤镜，然后 AR 就是一个那个扩增实境。那你就可以在你自己的手机观看这个圆形乐谱的转盘，这样子。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就是，那个我们也要因应时代有不同的这个作品的呈现。
0: 的确，因为这个所谓新媒体嘛，有那个"新"字嘛，就是要永远跟着啊新科技的这个发展啊，而不断的你们要有新的创意啊。
1: 对，不然就变旧媒体艺术家。
0: 是，真的真的蛮辛苦的。那么我发现呢，我们讲到就是说你要不断地迎接新的挑战，面对环境里面新的冲击啊。那么你从过去你的创作的这个脉络来看的话啊，从我们刚刚讲的啊，从这种啊音符变人物肖像，还有这个录影装置，再到现在的 AR 啊这个艺术啊，你其实对你来讲，在你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碰到面临最大的挑战，或者是不是曾经有这种创作上面的一个啊所谓的也许是。这个困难啊是什么地方？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啊。其实我觉得我的创作的过程啊，过程中就是遇到的挑战其实蛮多的。对，就是我觉得当艺术家就是要每天都要学会面对失败这件事情。对，那有的时候他那个失败可能对外面的人，就是对。就是别人来说可能不见得是失败，但是对艺术家来说就是可能达不到我要的效果，或者是我好像都做不到这个我预期到的样子。对，那有时候也有可能是预算的关系嘛。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要想很多的方法，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条件。对，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可以分享了，就是跟观众朋友分享，就是如果你们想要做艺术创作啊，或者从事相关的这个算是画画也好，就是想要做这种艺术相关的东西，那很多时候就是很怕开始啊。对，很多人都会很怕害怕开始，
0: 万事起头难。
1: 没错，对。那像我们艺术家也是，就是我们很急着要做出一件作品，也是那个开头非常非常困难。
0: 对，
1: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个我自己还蛮万用的方法，对我就会开始做，然后我就比如说在纸上就画个五个圈圈，然后让我在限定的一个时间内，然后去。让自己放空，然后在圈圈里面去做自我的那种艺术的冥想，这样子。对，那就想办法在圈圈里面去画出我本来想要表达的东西，或写一些关键字也可以。对，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就慢慢慢慢会有灵感，然后慢慢开始，我就去一直不断去修正跟调整优化，然后到这个作品完成这样子。对，那其实我觉得开头是最难的。
0: 是。
1: 对，尤其是因为你没有开头，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找材料，又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也会相反，先去找了材料，我再来想这个材料可以怎么做。对，我们就会有一些 plan A plan B 的。
0: 可是有时候开了头之后，过一阵子又把它推翻掉，这种情形也常有吧？
1: 有啊有啊有啊，我们都有推翻作品一堆。
0: 对对对。
1: 对。
0: 那所以呢，我们讲新媒体艺术嘛，有时候也常常到国外去接受新的刺激，也是很重要的。我知道你在今年的时候还特别单枪匹马跑到印度去参加一个国际论坛啊，就用 AI 作品呢来 在那边做了一个发表跟分享啊，跟我们聊一下这一次的经验好吗？
1: 好，就是这一次呢是我是受到那个美国 AIT 的推荐，然后到就是算是美国国务院他们这边的一个论坛，然后是办在印度这样。那所以他们呢这次就找了非常多这个Z 世代的人，然后这些不管是创作者、艺术家、创业家，或者是企业家，然后有非常多，你只要跟 AI 应用有关系，他们做了三天的那个 project， 然后就是涵盖了各个领域。对，那我们就是艺术相关的领域。那其实真的，你光单一个领域就已经可以讲很多事情了。对，那所以后来呢，我也。有在一个 set 里面，我也有担任一个讲者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我就发表我自己的作品，那就是把我自己的这个创作一系列创作，然后包含我自己的人像，然后去拍 MV 啊，然后还有就是做 AI 脱口秀啊，对，然后还有粉红军舰等等的，然后去做一个发表。对，那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一个还蛮特殊啦，因为其他大部分比较是商业或者是如何应用，像 AI 用在 AR 上面或用在 VR 上面，对，那他们比较是技术端的那个去讨论，或者是怎么样去在新创里面结合这样子的技术，尤其现在很多那种点餐机器人都 AI 了嘛，
0: 是，
1: 对，那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类似的这个新创，对，那我们是做艺术创作的，那我们这个 set 里面就有还有那个服装设计师，然后也有像我是艺术家，然后还有就是鞋子做鞋子品牌的这个经营者，然后怎么用 AI 去包装客制化的鞋子之类的，
0: 所以在应用面真的有很多的领域可以去应用啊。
1: 对，
0: 那么不晓得印度啊，你是到印度去吗？印度在 AI 艺术这方面的发展，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看到的部分比较片面呢、对，那就是以印度来说的话，就是他们还是比较着重在技术的层面，对，就是像我们，因为我其实觉得台湾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宝岛，就是一个技术非常的发达，然后你要找到什么样的资源都非常容易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我们也算是小了，那印度它相对就是非常大，人口很多，然后大家那个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贫富差距也非常大。对，那所以他们反而在这种时候要去抓这个新创，像我就很常被那个印度人就是抓着，他们问说台湾有哪些新创他们想要投资这样。对，那就是他们会很希望可以去找到这些不同国家的机会，因为他们在国内竞争相当激烈。对，那这也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在面对像不管是 AI 啊，或者是新的艺术的潮流，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灵活度很高。
0: 是，
1: 对对对。
0: 你刚刚也提到，你现在其实还在学校里面做兼课嘛？那不晓得你自己的观察，因为你自己是从事 AI 艺术教育的，那现在整个 AI 科技又对我们艺术领域其实也带来蛮大的冲击啊，那么不晓得你觉得会不会因为 AI 艺术的这个出现，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学校里面这个教学的环境

0: 那个教师培训，
1: 嗯，
0: 对，要老师要先学会嘛，对，他们才能够教学生。那尤其因为有的学生如果灵活度很高的，他们自己就可以自学了。对啊，那个作业交出来也不知道到底是 AI 写的，
1: 老师也很难判断，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到底你的 effort 在哪里？老师
0: 对
1: 自己不会用的话，他就很难做评量。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一定是接下来新兴的所有的教育端一定会面临到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广泛的被使用了。
1: 嗯，
0: 那所以我自己的课当然就是教 AI，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从今年开始，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我有去我们学校的剧场设计系去教服装服装设计的 AI 这样子，那就是教学生要怎么样在用 AI 的这样技术去协助他们做服装设计。对，那其实 AI 在跟像我们刚刚有聊到的这个 AI 彼得潘嘛 ，AI 剧场，对，我长期也是跟剧场有一些合作的经验。那当然我已经很早期就开始用 AI 在做 AI 剧场了。那当然，但是到学校他们不会嘛，没有使用这样子的技术。那我就把我的经验就是带给他们说，怎么样在这不管是服装设计、舞台设计或灯光设计，可以怎么样用 AI 去协助你的设计？
1: 嗯，
0: 对，那这个对剧场来说非常非常的受用。
1: 嗯，
0: 对，因为剧场就是没时间嘛，大家很忙这样。对，那你要怎么样可以用这样的技术去做到最好的效果？尤其是我觉得艺术反而是创作者比较个人，但是设计一定是牵扯到非常多人。不管是商业设计、品牌设计，或者是什么产品设计、剧场设计，也是只要是设计相关的，它都是有牵扯到很多人的业主、客户或 TA 的。对，那所以你的设计就必须要满足各个人的需求，这样。那这通常就会有那种无限改稿期啊，什么业主一直疯狂的改作品这样。那 AI 的技术是可以协助设计师去把这个时间给缩短，然后加速他的这个作品生成，然后也很漂亮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技术啊，不要害怕这个技术会凌驾在我们人的这个主体性之上啊，只要我们有很好的想法啊，懂得怎么样去善用这个技术，它反而成为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多创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今天非常谢谢 Peggy 来让我们了解到 AI 艺术的发展，还有他的作品的分享。那么也希望他未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跟我们见面。谢谢 Peggy。
0: 好，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下次一起宇宙再会。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遍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雀巢。

0: 啊，喜乐，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他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伤，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一个人处事能够做到不说人非，不辩己是，进而扬人善事，引人往恶，必能广结善缘，积聚功德，如此人生的旅途必然走得更平顺。

0: 那边怎么样啊？解决了吗？事态平息了吧？
1: 早呢，后续还有很多事儿需要处理。总之这事儿就是麻烦，你懂的。
0: 我不懂。南星要不是仗着资本雄厚往死里打压竞争对手，怎么会得罪那么多人呢？唐晨，你真的打算把拓维交给这么一个怪物？被他吞了，你们最后有可能连骨头渣都不剩。
1: 你又来了，我跟你说过会努力的争取自主权。咱们说好的啊，离开公司不谈工作。
2: 行，那谈点别的。
3: 谈什么？
2: 为什么跟我结婚？
1: 硕斌，你能不能别闹啊？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忙得。
2: 我知道你忙，这几天一共放了我三次鸽子，九天夜不归宿，今天让我在这等了两个小时。你忙。
1: 为什么要跟你结婚？我想想啊，其实啊，你也知道，像我们这样两个都是干公关的人，在一起四舍五入，就等于是异地恋，可以相互陪对方加班，就是没空谈恋爱，关系没有客户熟，感情没有同事好，甚至吵架可能都赶不上创意部来的精彩。所以，如果两个搞公关的人如果说结婚，我甚至好像都看到了两个人婚后的生活。不藏私房钱，只藏提案报价，提案撞车了也不怕，最怕的就是你忙我闲，你出差我放假，恐怕也就只能相互分享一下这个加班心得、防脱心得。
2: 不是你跟我在一起要做那么大的牺牲，你为什么还往火坑里跳啊？
1: 因为这个人是你。寿斌，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39了，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啊？就是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不等式。这个不等式就是两个人幸福的过，大过一个人好好过；一个人好好过，大过一个人胡乱的过；一个人胡乱过，大过两个人胡乱过。所以说，如果你一个人过得好好的，千万不要选择结婚。除非你认为你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0: 真能掰啊。
2: 行吧，算是满分答案。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要升职。
1: 升职？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害得我在这儿瞎紧张半天。
2: 但是有个前提，咱俩得分手。
1: 分手？
2: 因为公司不能承担我有可能把商业机密泄露给你的风险。
1: 哎呦，你不会已经答应了吧？
2: 不答应就得辞职。切，
1: 你们公司是不是疯了呀？
4: 一群因为上次竞标失败公报私仇啊？
1: 辞职吓唬谁啊？回去辞，马上辞，辞了职咱们就结婚，结完婚就生孩子，我养你。
2: 别，我养你这词儿听着挺美好，其实特恐怖。
1: 这叫什么话？还恐怖？我负责挣钱养家，你负责想花就花，一猫俩狗，一家三口，这不挺好吗？
2: 但能不能反过来？你辞职，我养你。
1: 你养我？
2: 嗯。
1: 我在家做家务带孩子。
2: 嗯。
1: 你别逗了你。你认真的？不是大姐，你能别闹了吗？我真的忙不过来，公司那么多人。
2: 你一个小时时间抽不出来吗？你知道我今天收到那两封信的时候我什么心情吗？
1: 现在已经一个小时都过了，你就非得今天把这事说明白吗？说不明白，咱能不能好好吃了饭，然后回公司把工作做完，找个时间咱俩认认真真、安安静静的聊这个。
5: 小斌，
1: 大姐，你能不能别闹了？你能不能别在这个节骨眼跟我作？
2: 分手吧。
1: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分手，不能达成一致，那就好聚好散。
3: 你一个女孩子有必要这么要强吗？啊，你们公司也是有病，非得在这种事情让你做选择。
5: 我看你才有病，南星暴雷几次了，
6: 你还这卖命给他干活？
3: 南星聘请了我，我就得把活给他干好啊。
6: 你还真是南星养的一条狗啊。
3: 是，我是狗。那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连狗粮都吃不起了，大姐。
0: 不是今天非要逼你辞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我听到了，如果咱俩在一起，必须有一个人放弃一切。
4: 你，硕斌，如果说咱俩有一个人必须得辞职，那么只能是你，
3: 因为你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我是公司的老板。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想生活在一起、结婚生子，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接受我们男女性别和生理上的不公平。
4: 对不起，我认为这是最理智的做法。你觉得呢？你也知道，我的团队一直在等我。我们晚上回来领你。

0: 明显啊，很明显啊！老大，老大，老大，
1: 您快看，男性骨架回声了。
2: 老大，
3: 声明一发出，基本的得到认可。
1: 对，
3: 舆论也基本都转向了。现在话题热度也降下来了。我联系了发微博的那个王卫，他答应发篇新的微博，对问题的解决表示感谢。
2: 医院那边患者已经出院了，家属已经拿到满意的赔偿款。我看他们情绪比较稳定，应该不会再网上乱说了。
3: 媒体那边也已经稳定住了。
2: 大家辛苦了，
4: 大家辛苦！啊，这么热闹，我没打搅吧？
2: 叶总，您怎么来了？真是贵客登门，蓬荜生辉。
4: 油嘴滑舌，
2: 来拿过来吧，送你的。
4: 来就来吧，还带礼物。
5: 先看看。

0: 这种葡萄酒的葡萄
1: 是生长在世界上唯一拥有蓝色粘土的葡萄园里。
2: 这我知道，
3: 而且我还知道这个蓝色粘土形成于4000万年前，非常坚硬，所以一般的葡萄根系难以穿透。所以产自于这个地区的葡萄酒，单宁非常重，但是口感却非常柔软。
0: 那你应该知道我送你这瓶酒是什么意思了吧？
3: 当然，叶总送这么贵重的礼物，肯定是对我们的期望值非常高，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0: 打开吧。
3: 不不不，不能打，因为我们公司这么多人，打开的话可能一人一口都不够。要不这样吧，叶总，您给折现吧。
0: 瞧你这点出息。再看看盒子里还有什么。

0: 打开看看。这份大礼够意思吧？
1: 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0: 那就别说了，好好干。看这样子，你没告诉他们。
1: 是。
0: 你们运气不错，摊上了一个好老板。好好做，搞砸了拿你十万。
1: 放心。
0: 好了，走了。
2: 叶老板，慢走。
3: 老大，什么意思？
4: 老大，叶老板什么意思啊？我们要被南星收购了。合同上写不辞退任何员工，所有人抬头不变，而且自主营业，独立核算。
5: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一直憋着没告诉你。哎，说真的啊，这回老大为了咱们，没少跟叶总做拉锯战。
6: 谢谢老大。
7: 谢谢。
8: 应该说谢谢大家，
9: 大家特别辛苦。这次意外对于我们来讲是场大考，你们每个人做的都特别好，
10: 没给我们妥为跌份。
11: 我们本来想所有人都降薪20%，帮公司渡过难关的。
12: 是。
9: 好，接下来呢？南星虽然声名在外，但是他们总出事儿，这就是因为他们公关工作没有做好，出事儿了才想起临时抱佛脚，哭爹骂娘。所以这次我们跟他合作，我们就是要给他们上课。
4: 对。
9: 现在呢，大家可以回家了。回家收拾收拾，洗个澡，因为我已经闻到了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臭味儿。好了，回家吧。哎
4: 呀，别回啊！不管怎么说，也得庆祝一下吧。
2: 对呀、
9: 啊。也可以，但是
8: 能不能请大家洗洗脸，把身上的臭味去掉？
9: 收拾收拾，来来来。

0: 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0: 因为有你们每个人在，所以我才是幸福。
2: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3: 还应该记着老大一个，好谢谢老大，无数次的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无数次的纠正了我们的小错误，才让我们收获了客户的好口碑。谢谢我们亲爱的老大，让我们知道什么是 teamwork， 团队合作就是什么。
0: 今天虽然很开心，但是
4: 我是不能再喝了。
0: 你们继续，因为我等一会儿要去跟你们未来的老板娘试婚纱。
3: 他们那会儿就祝老大事业爱情双丰收，情场商场全得意。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喝你们喝。

0: 唐晨，你是疯了吧？就这么办事儿的？
1: 什么？我听不清楚，说的太快了。
0: 等着打官司吧。

0: 关会南兴资本实物中毒事件做的内部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涉事门店存在卫生问题。
1: 重大通知，送回肯定完了。
2: 好的好，以后南兴一身黑，倒闭了才好。
3: 现在大公司出事儿，全靠公关洗白。
4: 看见我这么些人，我现在连饭碗都没有了。
5: 我们公司的资料不会也被泄露了吧？
6: 唐晨，网上新闻怎么回事？
3: 工作群消息怎么会被人发出来？你们怎么这么不专业？
7: 这次你给我们造成的影响，你得全程赔偿。
5: 老板就坐等赔钱吧。
8: 好好做，搞砸了拿你是问。

0: 哎，
1: 先生，请您不要起来，先生，请您躺下。
2: 别动，别动。
3: 感觉怎么样？医生说了，你这几天熬得太狠了，所以是过度疲劳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2: 你干嘛呀？
3: 杀鸡呢？
2: 啊？什么？
3: 杀鸡？
2: 哦哦。

0: 叶总，叶总，你相信我，这不是我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0: 我要给你谈的不是这个，当务之急是怎么解决。
1: 是，我明白，我明白。当然了，是谁泄的密，我一定会查。
0: 听着，这事儿如果解决得好，收购的事儿咱们还可以谈；否则，十个汤臣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2: 叶总，
3: 我就一点，麻烦你一定多给我点时间，给我点时间行吗？
2: 24小时。

0: 交出来。今儿查不清楚，谁都不许走。妈，手机。
1: 不是，徐坤，你我可是一起共事多年。

0: 哥哥，手机哥。
1: 真的不是我。
2: 内部调查报告，只有我们和南星自己的人知道。难道他们会自己坑自己吗？
1: 那我们又怎么知道？

大伙跟您这么多年了，这么长，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内部调查报告只有南星和我们几个人有，肯定是那个。

0: 哥，视频又爆出来了。南星旗下餐厅，洗碗涮炖不共用一个水池，而且是从你的 ID 发出去的。
1: 我的 ID。

0: 你终于肯接电话了，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有点焦头烂额。我在婚纱店，你过来找我。
1: 这边我现在真的没心情去试婚纱。希望你理解。我就在这儿等你。我说了我没心情。
0: 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我被人给害了，所以我真的没心情去试婚纱。你过来找我，我有话跟你说。
1: 顺平，你能不能懂点事儿？我说了，我没心情，我真的没心情。
0: 我这边生活被终止了，所有的客户都在闹着解约，如果不解决，
1: 我的公司就会倒闭，就会倒闭。你听明白了吗？
0: 所以我让你来找我。

好看吗？我已经自己来试过3次，这一次终于你也在了。

0: 对不起，这段时间实在太忙了。没关系，以后就不忙了。什么意思？
1: 知道从昨天到今天，你很不好过，手机一直关机，肯定是急着再找那个陷害你的人。
0: 那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0: 说明你疯了吗？我这么信任你，我这么相信你，我把我所有的密码都告诉你，你害我！措辞不准确。我只是曝光了真相。真相？什么是真相？你知道什么是真相？说明你不要正义凛然的跟我说这种话，好吧？你在易迅这么多年，难道你手脚就比我干净吗？什么是真相？ 真相是那家门店，我们已经派人调查过了，它只是一个个例。我们开除了经理和所有的负责人，现在闭店自我检查，解决卫生问题，等解决好了就可以重新开业了，这就是真相。说明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跟我什么仇什么恨？你要这么做，你要这么毁我，要这么害我？为什么？
1: 可能是从你那句“如果必须有人辞职，只能是我开始吧”，
0: 就为了这句话你就毁我的公司？
1: 随便你怎么想。从今天以后，你的客户我来接手，你的人脉和资源都转到我这儿了，你的员工我一定会妥善安置。
0: 妥善个屁！我告诉你，我的人一个人都不会跟你走。
2: 结婚后，我养你，弥补你，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你
0: 闭嘴吧！你还妻子？我求你了，别侮辱这两个字，别侮辱这个词，好吗？谁敢娶你？谁敢娶你？谁敢娶你这种人？
2: 说明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神经病？你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你
1: 说完了吗？
2: 没有。
0: 说不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养你这三个字真的不能乱说，太恐怖了。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吗？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你要这么对我？难道就为了你这份工作，为了你这份工作，害我毁我？
1: 说不定我求你了，告诉我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不说什么？那我打电话报警，我让警察来抓你，信吗？现在就报！别费劲了，我说的都是真相，捅出去了对你没有一丝好处，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不是吗？
0: 说明你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0: 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吗？
1: 不为什么，我就是心狠手辣。

0: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1: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0: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2: 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一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0: 算是传承菜。
2: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0: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2: 是，
0: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3: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t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0: 真的
3: 都没有走过。
0: 哇，谢谢李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3: 谢谢大家。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周日下午我给你送过去。
1: 别给他吃太多凉的，这几天闹肚子呢。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0: 天都黑了，
1: 那我
2: 几点？
0: 不是，我没赶你走。坐会儿，啊，你渴吗？我弄啤酒。啊，不，你不喝啤酒啊。
1: 水总有吧？
0: 水管子里有，得烧一下。

0: 什么呢？随便说点什么不行吗？
1: 多喝点维 C 对身体好。
0: 你憋这么半天，就憋一阵儿。这在电视剧里叫硬性植入广告，毫无创意可言。
1: 不是，它象征着我的心在飞。

0: 什么不知道？哪女的呀？
1: 哪有什么女的呀？
0: 哎，哪女这么有劲儿啊？
1: 哎，敲什么敲？孩子睡觉。哎，你怎么喝这么多呀？啊，我今儿不方便啊。
2: 你离婚狗，你有什么不方便？干嘛呢？泡妞呢？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专心在石头上东敲西打，他是全台硕果仅存不到五位的石雕大师史蒂发师傅，会接触石刻，甚至在庙宇石雕这样的工艺设计路上获得大家的肯定，一切都要从家人说起。
1: 这个石雕这样本来我的家族都有人在做啊，早期哦，做这些生活哦，感觉真好，因为嘛哦，纯手工在做的哦，啊师傅哦，大家哦，做工课让唱歌哦，啊是听收音机啊开讲，大家做伙哦打成一片哦，感觉生活真好啦，啊搁做这哦，搁感觉有那个兴趣啦。阮二哥带我出来做吼，啊，我就直接就直接就开始做工过啊，我就有咧感觉嘛，哦，安怎做较会水，啊，比看那个师傅一般的师傅在做诶，就感觉讲爱做迄个无水，哦，啊，你这大家爱较婉转诶，啊，啥感觉都看得出来嘛，能看有啊，啊，所以起码就家己感觉，啊，就是阮渐渐咧做吼，就人会感觉讲啊，你做都袂歹，就安尼来啊。因为咱的感觉哦，你也讲对这美术啦啥印象，靠印象看，讲啊，迄美感得安怎叫我的美感，啊，咱就做会出啊。
0: 镜头下还未说的话语，是因为堂姐夫陈冠雄关系，带动家族多人入行，让堂兄石来福、二哥石敬义。有机会接触石雕，石师傅也才有机会发现一颗石头可以雕琢出不一样的工艺作品。
1: 入这行以后都是靠自己看，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师傅指点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就是要靠自己看，如果你不懂的话就问别人，他就是这样啦，你问的话他是有的会跟你讲啦，哦，这个怎么做怎么做，但是最主要是要靠自己看啦，自己看自己学啦。
0: 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成为一位匠师可不是一蹴可及，靠的是天分和敏锐的观察力，才能获得技术和经验。
1: 一般哦，开始在做都是做二学徒开始就做二手了，啊，二手做一段时间，你家己本身，你家己吼，看家己变化，那你的能力啥会有无？你都有够做啥物货，啊，家己做出来啊。哦，你啊拢吼，啊，初初啊，你得去接触投手的工作，啊，投手工作哪做久的熟手，啊，你就得来。啊！你投手最主要的是你这个拿那个粗胚出来，拿那个模型就再画线，将那个二手的来做。
0: 在那个纯手工的年代，得经历严格的训练才能出师。要成为一位合格的投手，需要具备空间布图、形态美感等等的才能，才可以驾驭庙宇石雕所带来的视觉美感。
1: 现在做出来吼，就是这个底下那一层，我现在配合这个啊，配合这颗啊，对不？啊，这个放落吼，我放落就是拄啊，而且啊，再搁一个啊，来落去内底就看无啊。
0: 透过双手打造有温度跟温暖的作品，是每位匠师的期许。不过，随着环境变化，师傅也得与时俱进，才不会在世代交叠下被洪流淹没。首当其冲的就是工具的变化，让他由手工作业拿起气动机器，与竞争者在市场中一较高下。
1: 因为咱你纯粹手工你对人袂对啊。哦，我、哦、用遐紧，我、哦、你做遐紧，这是你的感觉就是安尼啊。我、哦、咱一地咱做啊，哦，哎，你做啊紧，一地做啊紧，啊紧就好啊。哦，你这个比较，你当然你爱这款经营啊，你就接触这个电动工具的去啊。即卖才一扛，啊，六个就好啊。啊，较早是哦，打打哦，打打哦，那感觉安尼啊。啊，即卖无要哦啊，无要他妈哦，恁六成六个就好啊，那就变做安尼去啊。啊，唔知你有当阿咧想讲？我看在那，我有耐心，那么叨叨哦。

0: 类似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世界，却也伴随着危机。以往手工环境不曾出现的粉尘，如今在工作室随处可见，长期下来让师傅的健康亮起了红灯。
1: 我差不多就十几年前了，医生一直叫我讲，叫我讲未使去做啊，看好这肺部，讲未使去做啊。我去照 X 光的，整个肺部的讲，哦，一片那个粉尘啊。但是我知影迄个时阵哦，粉尘是伫个肺部外表，但是肺部功能那个真好，啊，佫无应用。迄时啊，肺部这粉尘先啊，累积追了吼。所以来哦，阿姨这么等渗透地这肺部来这些，再病有的病变出来，所以我这么就是讲有一部分，啊，但是啊，个整个肺部啊，还有一半以上的功能啊，够的啊，唔是，我拢大家拢安尼变安尼，所以我有当时啊，你啊喘就是安尼，你拄啊搬石头、磨石头，稍微用一点、出一点力吼，我就喘了。

0: 医生的交代也犹在耳，但老兵不死，依旧选择留在战场上，加上师父的身体仍然硬朗，所以他还是会到工作现场为庙宇石雕产业鞠躬尽瘁。
1: 因为通常那个龙柱半边的哦，它完成面哦，就是重点就是在一边嘛。那这现在是庙方要看到那个眼珠，因为你要长出那个眼睛出来，其实跟这个前面那个比例根本不成对比啊。也都这边的眼珠在的，那边有这个跑到上面去，不能不成比例。这个所以要跟那个庙方协调一下，他们就是只要看到眼珠就好了。
2: 啊，便宜啊！你也看这边，
3: 对啊，叫一个眼珠，
2: 你要给我啊！你帮你。这样哦，你看这个，这条手是这管了，我已经降到到这吼，啊，你这边搁降落去哦。降
3: 一挂啊，因为变作看那边，未来看这边啊，那边。
2: 啊，你都没有看目睭的对吧？
3: 嘿啊，要有目睭出来，
2: 对
3: 目睭哦。
0: 像眼前这个石雕，虽然不是出自师父之手，但是他需要依现场的状态，配合以往第一线的经验，给予庙方最实际的建议，好让龙柱达到美感和比例对称等等的要素，如此作品才能称得上是完美修复。
1: 像这一个就不成比例了，要长出这一边的眼珠的话，跟对面正面就完全那个比例差很多了，而且那个上八上二下二就不成比例了，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稍微修改一下。
0: 就是因为师父对于自身的工作要求高和对石雕品质的不妥协，让庙方得以全权信任他的专业跟技术，所以不少慕名而来的单位指明要他负责雕刻作业。
4: 壁堵要放在哪里？
5: 好，
4: 对，
5: 一直是这边，从这边到这边。
1: 哦，这个。
5: 对对对，他当时是示意图是这样子啦，就是原来想要送大陆歌嘛，
1: 24孝，
5: 所以原来是24孝，然后后来他们董监事开会才变得说，就决定是完全都是陈家世纪。对。
1: 我今天是打来尔，我即马是因在搞讲，我才知啦。即马这片壁啊，这片情况这吼，就是目前是要做陈德兴塔。因的家族典故的故事吼，啊做了，我即马目前要做遐多遐，就是要做遮个，要安的这片壁。
0: 这次的新工作是家百年祠堂，负责人为了让后世子孙得以了解古人事迹，正在规划空间，用石雕壁堵记录先人古往今来的名人轶事，而石师傅受邀这次计划。
1: 你即马摕几张来？三张，一张。注意啊！我即马是要这三线都过，但是这个同款爱分开。你时候我再来描一下，画一下就好啊。照这个形，我画起来就好啊。

0: 24度嘛，全部嘛，要从1到12。阿叔，我今麦在整个这五个是台地后面的，黑板才整，得要对头前1到12。我今麦得要先预先来先来整这1到12。啊，今麦这个内底这可能拢是后壁，我得要先来按下。
1: 只不过这次作业和以往传统雕刻的表现手法不同，让师傅遇到不少挑战，需要一一去克服。
0: 伊迄个面吼，歹做，因为你即摆这是平面的，平面袂去做立体的出来，你爱留下有迄个侧面迄个形，才较好做。无你利用侧面图，两个轮胎看得到。啊，人徛咧，安尼是毋好做。啊，你做面的呢？正面的时阵，迄链啊，你挂一条线，对，所以他画好画的可以啦，要做的很难表现出来。
1: 为了这次工作，师傅也找来多年配合的搭档，希望可以顺利完成人家的托付，但是碍于时间有限。让团队在体力上开始无法负荷，甚至萌生退役，而体恤大家都有年纪的师父，一肩担起了沟通的责任。

0: 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就足反对讲，叫我足无爱，时间真短。我金钱上，咱搁在暂时正个按下，咱讲时间搁真短。因为我这个物件，你来我头壳思考啊，哎，我想啊，啊，你无时间，你要叫我安怎去啊？对唔对个吼？这每只拢爱搁经过头壳搁想过呢，无想过做袂来呢。
1: 台湾哦，即马师傅少，啊，搁有咧做诶师傅，啊，拢差不多六十岁啊。因为阮咧做这工过，拢是爱苦诶涂骹做，腰酸背痛，脚酸，要坐也袂当坐，啊，即马拢年岁有啊啦，算问题拢出伫遮，所以讲要赶工过，啊，较无法度赶。
2: 这间厝啊，这间厝啊，很困难的啊。啊，你看起讲，爱有参像这张图安尼立体，有一个立体感出来吼，就较好看。头一层的，搁落去搁一层吼，啊，遮搁下来搁一层，遮搁落来搁一层，遮落来搁一层，遮落来搁一层，吼，迄落层层关系，看起才会立体。就排除就是安尼啊。
3: 对于目前的石雕业来说，师傅老化是普遍的现象，要找到一位还在业界作业的匠师是难上加难，所以更凸显了石师傅在产业界的地位，也让不少研究学者记录他在第一线的工作实况，同时在记录的过程当中向地方政府提报师傅为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为这即将不复见的夕阳产业做一点点的贡献。
4: 你刚刚在修这个部分吧？
5: 对啊，对啊，对啊，那个、稍微就修饰一下。
4: 是
5: 啊，那个地方不够平，那个地方不够顺，再修饰一下。
4: 修一下，然后等一下还要再画。
5: 对。
4: 对，这样子好。那老师现在要画吗？
5: 要。
4: 要不要画？好，那我们就记录你画，好不好？
5: 好。
4: 好。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匠师能够留下来，然后他能够被看见，在这个台湾的匠师的这个职人这个行业里面能够被看见。那因为那可是随着历史的演变，你说像什么车骨阵啊，或者是说那个什么什么斗牛阵那些啊，没有了就没有了，对啊。可是你可以把那个留下来，然后或者是说有多少人的记忆，在多少人的记忆里面，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要靠我们来努力啦。
3: 像石师傅这样会手工打石，也善于使用电动器材的职人，在业界已经寥寥无几。会在现场以古法作业的匠师，更显难能可贵。因此，若不赶紧将这些难得一见的作业情形一一保存，未来匠师凋零，也无人可以请益讨教。
4: 其实，即在我这样子，就是做这些年的大部分的线，目前哦，全台湾大概我想应该不超过五个。然后，而且他是又可以自己画那个龙柱的外形，甚至于壁堵的形状、墨绘，然后又打粗胚这样的。我目前到现在是只有看到史蒂发师傅这样子一位。

我这伊的周围就是八公分，哦，啊，我即马这个内心，比起心做5公分，啊，我即马龙头一般就是伊的直径八公分，龙头我对通较出去，这个范围就算留咧予龙头做龙头。

助心，我先个往左。这先打一个草稿，龙头吼、哦，你要高买低上，就家己一个概念，家己啥头都一样。这主要也是看伊的这个美感啊，介重要了。唔是讲讲愈写愈侪练愈好了。你这练安尼啦吼，你即摆来看下啦吼，有头有尾，啊有身。安尼就好啊！你说伊说，人讲实在是要说到对对，遐人也看无啊！你啊，要看一下连尾，就搁他妈算，我算到顶完才看到连尾，安尼就迄个人就兴趣就无去啊啦。

0: 那以前一定就是说龙它是很就是很复杂，可能在一个柱子上面它就有九只龙，然后你根本看不出来龙首在哪里，龙尾在哪里。那师傅他自己本身他比较喜欢的就是单龙盘柱，就像刚刚像这个就是一只龙，然后有的龙首可能就在下面，然后上面的那个龙尾这样盘上去。他喜欢比较古典，就是差不多就是清末到日治时期这样子的龙的精气神在哪里啊，然后它的那个爪子怎么握的，然后它的那个嘴巴怎么张的，而不是那种很复杂的龙形。我个人是觉得师傅他就是传承到惠安石匠他们这种就是简单朴素的样子，而且比较古典的。
1: 你这个龙柱你要知道那个手在哪里，脚在哪里，什么生在哪里，这个是一般部族，这个但是我们这个部族就是很像是很规定的，有一个固定的了，没有什么特殊的了，就像一个板子一样的，头在哪里，爪在哪里，只是那个形态自己个人做的形态不一样，其他都是固定的。
2: 就因为庙宇龙柱算是最能看出石雕精工的地方，因此有本科学生前来向老师请益，希望能让自己的技术更加精进。
1: 哦，你看这个直线哦，看哪里不好，你再修一下。嗯，像这个地方哦。第一次做不要做那么复杂。
3: 好，
1: 你如果那么复杂，你也可以做。你如果慢慢的，也可以啊，你可以先做。嗯。其他都差不多了，只是这个地方再压下一点。
3: 好。
1: 嗯。
3: 龙柱又是庙宇石雕中就是算是最精彩，然后最复杂的装饰构件，然后所以就想说来，既然都已经来学了，就要学老师最擅长的这一方面，这样。
1: 这个形状

0: 会看到。这个通常就是在北京区。
1: 由资深师傅一步一脚印，带领着学生摸索雕刻所带来的力与美，也让人意识到以往祖先会用石雕作为当代历史文化的考古依据，如今要用石雕体现似乎已不可能，所以匠师的培训未来的出路，断层危机或许早已出现。
0: 那你现在重视这个有用吗？没有，没路了，没有工作，你人哪有找人才了？像我现在，我能再做几年？新的人没有了。我好了，我叫你们做了，你们会做了啦。那你们会靠这个生活吗？哦，还是做其他的，靠这个，就变成兴趣。
1: 虽然师父没有正式收弟子，但是有心想学习的人他也不会拒绝，只不过站在爱才心态，师父希望年轻人对于未来的出路能多看多想，因为要当做职业需要很大的勇气，再加上环境的不允许，没有远景商机的保障之下，日后想要看到师父的好手艺和好作品，或许只能透过政府所举办的活动才能够近距离接触。

0: 鸡这是龙柱，龙柱。
1: 台湾应该已经很少人来做这些了。
0: 对了。
1: 对啊。
0: 所以现在还在做的师傅也差不多都五六十岁了。嗯。
1: 但是该想说，这都是老师自己做的。
0: 对啊。我本来就是做传统式雕的。嗯。刻龙柱的。
1: 哦，你本来就是刻龙柱这样。
0: 对对 对, 對。
1: 那这些就是其他自己的兴趣。
0: 对对对对。
1: 我 是,
0: 是故意表现，是表现是那个心柱心是一个是八角的，一个是圆的。
1: 对对对，右边那是圆的，这个是八角的。對對對，
2: 看到这样的工艺精品摆放在任何一个角落，也不显得突兀，只看到岁月静好，让人不由得想起，身为一位匠人，就是要享受孤独。并且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坚持，就算产业凋零，没有同伴携手前行，匠师他仍旧会持续打拼，做到他不能做为止。

0: 午后大雨滂沱的这天，我们再度造访作家郭汉淳生前经营的独立书店永盛五号。书屋虽然因为巷道的整修工程而暂停营业，但作家妻子依然不定时前来打扫。
1: 永盛五号现在就是变成两个作家的家。那过去我们设定可能是张秀峰老师的旧居，那因为郭汉淳老师他非常喜欢这里，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想成这是两个作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家。那我们同时也设置了那个郭老师的专区，那我们就特别在这个地方把那个郭老师所写过的30几本的书都展示出来。目前有一些书还在寻找中。
0: 新架设的书墙摆满郭汉淳专职投入写作10多年来的作品。身为丈夫最忠实的读者，汪真霞也一一细数每本书的背景、内容和特色。
1: 哦，这个是那个台北文学奖年金奖的作品《鸡之都》，那这本书当然拿了不少奖金，他很开心。那这个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地球带着每一点遗憾在转动。他那时候刚出这本诗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拿这个书名跟他开玩笑，只要看到他就会说地球每天带着一点遗憾在转动。那这是他第一本长篇小说，就是那时候他写的《千钧一发》，那时候写的是总统大选。然后这是应该就是10几年前的作品，可是其实一直到现在总统大选都还是一个我们社会上很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这是他当年写的。然后《幸福迎接死亡》呢，这本是一个散文，但是是里面对话主角其实是他的女儿，因为那时候就是有算命师说他47岁会过世，所以那在那个当下让他有这个写这本书的念头，然后他会想要说，那在孩子还没长大之前，他应该要先写下想要对小朋友讲的话，所以就有了这本书这样子。那现在翻阅起来，还是觉得我都会跟我女儿讲，就是说这是人生的解答都在里面。你如果觉得心情不好啊，想念爸爸，就去翻阅这本书这样子。
0: 历年来的著作不只阐释郭汉淳的文学理念，对家乡土地的热爱，也像一份礼物，留下对挚爱家人还来不及说出口的只字片语。
1: 看他就会想象说，亲爱的女儿，2020年你20岁，然后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然后写到他30岁，还有写到说2030年你30岁，你可能要步入红毯的那一段，原谅父亲无法牵着你。对，这就是最近读来最有感的。就想说那写的那么多，有没有写一些我没有找到的答案在里面，所以最近会一直去翻阅这样子。
0: 作家远行后的日子里，书成了母女俩最大的慰藉。汪真霞将悲伤转化为动力，毅然决然离开耕耘20多年的媒体工作，专心打理丈夫最爱的永盛五号。
1: 然后其实老师他已经有跟我讲过很多次，叫我不要再做了，然后就是退休，然后专心来把这里做好。可是我就是不停，我就是还是一直在，就是这样，我宁可这样山头烧，我还是这样做啊。就是到后来我真的觉得说老师太虚弱，所以我就决定提出退休这样子。可是我退休之后2天老师就过世了，然后还是有很多人跟我说啊，那你可以再回来工作啊。可是我那个当下就不会这样想，第一我又觉得说郭老师有一直叫我不要再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好像我更应该这样把永盛五号做好。对，当然我想我来做一定没有他好。对，但是就是还是要把它做好啊。对，
0: 除了接下经营书店的担子，汪真霞也不时将郭汉淳的旧作揭露PO上网，希望能让更多人看见他的作品。
1: 可能我自己觉得我以前对他的支持太少， 对，就是觉得以前自己做不够多，所以才会觉得说现在一定要更努力的做，就只是直觉这样，然后会觉得说，对，就是关老师过世之后，我会觉得说啊，很多好朋友都觉得很可惜，很可惜。那我相信关老师一定更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作品，所以我才会想说我要开始分享他的作品。我觉得关老师他想要的并不是说，就是大家很叹息他过世什么什么，我觉得他对这些完全都不介意。他介意的就是他的作品可不可以留下来，他介意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去看他的作品。
0: 设在心中的界限，曾是报社记者的翁振霞说，一直以来好像鲜少为丈夫撰写报道，也遗憾自己因为工作忙碌而未能参与到每一场的新书发表会。
1: 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就是很自责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好像也没有每个新书发表会都有去，如果是在屏东举行我都会去，但是如果在其他县市的话，有时候他是因为工作关系，我不可能每次都请假，所以有时候他都自己去。对，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人生好短，应该都去。

0: 他是说什么时候我们写作的人也会受到社会上的重视，他一直是很在意这个部分。然后可是他也会想说，可是你要人家重视你，你就是要有作品啊，所以他才会觉得你要一直写啊，要不然你都不写，只要叫人家重视你，这样也没用。所以他其实自己就有这样，我就有录到一段这样的他讲过的话，他就是说你还要一直写才能够跟人家讲说我们屏东有文学，他都会跟我说你写了就会留下，你有写就会留下啊。事实上也是这样，像那个他在报纸上的专栏一写五年多，然后他就累积了很大量的散文的作品。那也许我现在就要帮他整理，然后我就希望说有一天我可以帮他把这些都结集起来再出书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他过去所累积下来的。
1: 说着眼中创作不错一本初中的丈夫，翁真霞满是佩服。即使创作路上难免孤独艰辛，但郭汉成还是坚持所爱，为文学燃烧生命。

0: 选在作家百日前的周末，文珍霞和阿公文学会的好友们一起为郭汉成的两本遗作举办新书发表会。
1: 以前我们两个常常讨论他写的诗啊，哈，他常说他想要，他其实有他的宏大的愿望哦，他很想以诗招导啊，他常常跟我讲他要以诗招导，也就是说他想要写全国各县市都想要为每一个县市写一首诗，所以如果你们看诗日志的话，就会看到有一部分的诗是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描写那个大师影响他的那个写作的大师，比如说陈观学老师、叶世陶老师，还有那个早期的钟理和，好，那他都有为他们写诗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他对生活上的观察，对，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我最欣赏汉成的部分，就是他有他轻巧的这个部分，他的诗有想象力啊，文字也非常的灵动轻巧。
0: 娓娓道来对诗集内容的点滴观察，这本获国议会补助出版的诗日志，却是在诗人离世后才收到讯息。而翁振霞不仅继续接手申请，并在郭汉成大学同学提供手稿倾力相挺之下，为丈夫另外出版了《情诗选》《芷若情雀》。
1: 那其实这个《情诗选》以前我就常常跟他说，他情诗写得非常好。整理这些诗稿的过程当中，我想你们一定会问我说，哪一首诗是写给我的？你们一定会这样问我。啊，其实，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女儿是说叫我这一段不要讲。我在整理的时候多有不平啊，哈，她说怎么写给我的只有一首而已啊，哈。真的实际写的只有一首，真的。然后但是呢，我后来找到了一个理由，就是说所有的诗里面只有写给我的那一首是有盖章的。所以我算明媒正娶啊。对，就是只有这一首是有盖章的。那无论如何，这都证明说其实郭汉成从年轻到老，不能说老啦，对，就是从年轻到他过世，都是一个非常多情、浪漫多情的人。对对对。
2: 那最近这几年，他常到台北去参加一些新书发表啊、文学座谈、演讲啊，还有一些推广屏东的活动。我是很荣幸都有陪他去参加。那我觉得他这一生都是很信仰文学，我想他也用了这一辈子的时间去实践，用文学去表达他对屏东这个他最深爱的家乡的爱。那我记得去年底我陪他到民视去参加一个文学地景的录影，那是他从医院出院的隔天。那其实他身体很虚弱，他在我家的时候都一直在咳嗽，然后胃寒，然后就带他到民视去。那我看他用他全部的，他虽然身体很虚弱，可是他用尽他的全力去在那个节目录影 的当时不厌其烦的用他的诗文去推介屏东这个他最爱的家乡。我在那时候是真的觉得很骄傲。

0: 好友们齐聚一堂，说着各自记忆中的郭汉城。在有笑有泪的一片片拼图中，诗人仿佛未曾远去，而是在众人心中留下更鲜明立体的身影。
1: 我们屏东的这些一些文艺活动，大家都是透过他来运作，所以我对他真的打从心里面是还蛮感佩的。我感佩的人没有多少个，然后当我们写文章的人，像我就这样子哈，就一直古墓派的传人这样在天涯海角，我其实跟人的接触是没有那么多的。要不然不是透过汉城的话，可能我也不会跟大家这样子有个交汇了哈。他后来叫我去哪里演讲，我就去哪里演讲；他叫我去哪里座谈，我就去哪里座谈。我从来没有说我不要这样，或者是有意见过，我都是。他说了我就说 OK， 他的时间我也说 OK， 我就调动我自己的时间。所以他说我是好人啊，我也没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会你说了我就会完全去配合哈。那我其实基本上我是有一点点个性的人，应该也不会那么好配合。那是因为我看到他对我们屏东这个文学园地的耕耘跟投入啊，那我们就没事人一样写写文章就罢了哈，那他就这么努力的要去耕耘这个屏东这一块文学的园地了哈。如果这个花园有一些美丽的花朵，那我们应该也是要谢谢这个园丁哈。
2: 汉城老师在我心里面的定位应该这么说哈，他是我屏东文学的导师，凡是有任何的问题我会请教他，而且他都不吝告知哈。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先知哈，我觉得作家有一个特质就是生命的先知哈。因为我在他的作品里头，他走了之后又把他的小说啦，还有这个现代诗呢，就是重新再翻阅哈。那我发现譬如说在他的《风尘之日》里头哈，就是小说里头他提到很多跟死亡有关系的哈。如果我真的就此从人间消失，我会在另一个空间祝福爱我的家人，我想告诉他们，我只不过和我的父亲一样走完人生的迷宫，想休息了，但我很高兴，我们曾经深深爱过。

0: 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那个来自我们屏东县潮州镇的那个明星阁掌中剧团哈。那这个明星阁呢，它已经创团63年了哈。我们的创团的团长朱明顺先生，啊，这个是我们第二代的团长朱俊荣先生。那现在明星阁已经传到第三代，听说第四代也很会演了哈。
1: 向大家介绍这天讲座活动的主角，在接手永盛五号的经营后，汪真霞也继续透过系列活动的举办，让这里继续成为推广文学的平台。
2: 一般民众怕听到文学就会觉得很害怕，觉得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会觉得说，其实文学就是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那像布袋戏来讲，它其实就是最生活的民间文学，我们其实就可以以这个作为说你接触文学的开始。那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多多发掘这个生活里面的文学的这些部分。
3: 江中红魂的告诉当今该立江中情，乡土艺术报地去。大家好，大家午安。较早农业时代，无什么人娱乐，只有干那看一个戏来消解新闻，解消疲劳，增加野性，安尼尔。所以无论讲增加压力，都是伫咧做这个报地去啊。听伊讲对，伊在做布袋戏，哇！老人囡仔挨挨停停，大家拢要赶去买看布袋戏，是安怎？因为布袋戏个剧情真迷人，深深的去引动人客，引动观众因的心。无论讲你是做古册戏，还是做长篇武侠小说。也是做新锐高谈，也是讲即卖咧讲啊，拢讲叫做金光戏，吼、哦，伊拢是教化人心，叫人改邪归正啦，气欲壮，气欲壮先啦，吼、哦、啊，做表演的都是忠孝节义。
1: 讲述布袋戏的精神所在，演出超过一甲子的苏明顺也和大家分享自己一路走来和掌中戏密不可分的人生故事。
3: 我隔壁一个有读书的老先生，他伫咧甲我爸爸讲，会说呀，树住千金不如告诉一个。我爸爸就想啊，我一个姨丈变做布袋戏。转六个字团四定定来发，应该来咱屏东对布袋有兴趣的定来发，应该恁小可知影。伫潮州转用一台车，叫我三个款款用一台车，载我来到屏东信义戏院，信义路的信义戏院，来遐拜阮姨丈为师。啊，较早拜师爱写拜帖，爱去人保证呢，来拜遐三年四个月拢袂使。

走西来爱情经呢，哦，啊，得个款大富生日来拜王爷，得个包红包七五包来有师傅，但是我的意境我唔变啦，安咱就家己的。

0: 真艰苦，做官好佚佗，连我唔是别人，我姓郭，名叫做高，叫郭高。
1: 贵
0: 和啊！哎、欸、哎、欸，你来行。阮爸爸有做贵和。
1: 哎、欸，啊有贵和无啊？哈
0: 哈哈！阮公啊有做贵和。阮一家人做贵高贵和贵个好。阮爸爸叫我来读书，把弟仔通要做官。我若讲着读书，我就读书。讲着读册，无读无钱，哪通哪钱？吼吼，唔知写字乱乱过。今仔日真好，养成五湖遐个文化片，咱来去看迄个文化气节偌新鲜个。安尼吼，哈，原来安尼好，行行来去行个。
2: 此外，民心阁第二代的现任团长苏俊荣也为现场观众演绎各种角色不同走路的姿态。
3: 好、哦，阿、啊、苏生是安尼俩，哦，这个时候从手腕这边稍微弯一下，但是这个要都要动，轻轻的动，胸部感觉起来较嫩哈，这个动啊，舞性较大诶，动作较大，哦，啊，小段就安尼，左点右点。左点右点，左点右点，看见没？啊，转头看一下，擦擦汗。走路就是老人咧走路，这个哦，这上困难的，爱去喘。啊，其实哦，搁再一个啥呢？阿婆。阿婆吼，哦，女生是安尼，啊，但是爱去兼安尼，无啦。啊，两个看到啊，去撮，哦，阿婆咧上歹行，这是安尼哩，安尼撮哩，啊，阿婆爱去弄，啊，阿要去安尼，阿要弄，阿要安尼，阿要撮安尼。
2: 和民众热烈互动，巧手展现真功夫，神乎其技的操吼功力，让台下众人大呼过瘾。
3: 瞬间比较快，能心到手到，哦，啊口到手到，哦。
4: 前一个系列是文学跟影像的邂逅，那这一个系列就是再从戏剧，然后戏曲，然后还有歌曲台语歌，然后从各种面向来的。那之前呢，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活动就一直延后。那在郭老师过世之后，我一直希望说可以帮他实现他原先就已经规划了这个系列的计划，然后让这里慢慢的成为一个文学的平台，然后是希望是大家都可以接近的文学平台，不是那种去高和寡那种。
2: 透过一场场活动举办，翁振霞不仅展现了文学多元的面向，也为民众搭起亲近文学的桥梁。
4: 以前我是那个递麦克风递出问题的人，那现在是别人来访问我，那所以我其实是角色互换，我其实自己也在学习，对，学习规划活动，然后学习去了解就是去规划说我到底要让怎么样让民众知道我想要传达的东西。
2: 接续丈夫遗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虽然逝者已远，但精神永存。关于永胜五号，故事还在持续着。

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禅，平常心是禅，花开花落是禅，人生人死也是禅。把对待泯除，把分别丢弃，不可说有，不可说无。所以禅离语言文字不假思维分别，在那个时候才有一些禅意。

为了纪念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暨西明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由情歌天后叮当温暖献唱。同时呢，我们来看到作词人黄庭日前为了寻找灵感，特别前往到佛光山，把人间佛教理念化作动人的歌词，希望透过流行音乐来传递西明大师一生的慈悲精神。

0: 悲伤。伴随着温暖嗓音娓娓道来，情歌天后叮当献唱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作词人黄庭将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化作一句句动人歌词。
1: 它是跟星云大师的一生有关联，然后也跟佛光山的建立有关联，所以我花了四五天的时间到佛光山去居住，然后试图去走过大师走过的路程。我只是希望能够用我的粗浅的理解，把在佛经里面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片段可以尽量的放进去。

0: 亲自走访，感受大师的慈悲，黄庭将这份感动浓缩进字里行间。为了传递人间佛教的意涵，他选择了用最平易近人的文字。
1: 他觉得人间佛教，他觉得佛教是要让所有的人读得懂，要让所有的人可以进去的一个意识形态或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方式，然后也承袭星云大师他这一生的。想要达成的事情来完成这一首歌。
0: 透过音符与文字的结合，为人间不仅传递抚慰人心的力量，更让大师的慈悲精神跨越时空，持续温暖社会的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洪瑞吕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佛光山北区共生道梁总回向法会，来自各地有2600位的信徒齐聚在金光明寺，包括一楼大殿，还有四楼大会堂座无虚席。透过清净的供养心发愿，护持人间佛教。
3: 庄严符号声中，汇聚新北、桃竹苗、宜兰、基隆等地共2600名信众，还会云集在佛光山金光明寺举行2026年北区共生道梁总回向法会，展现人间佛教弘法立身的愿心。
4: 我们能够依大师的三好四给五合等人间佛教而行，各位，我们就是走对路。
3: 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冈山讲堂慧多法师以及宗委主席办公室行政助理慧普法师三师主法，透过大众齐聚共结法缘，以清净供养心护持僧宝道业，勉励大众要持续铭记大师教导我是佛的自我肯定。而在法会圆满的同时，也可以看见不少义工身体力行投入服务，用行动体现实践佛法的精神。任性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2: 尼泊尔和中国大陆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8月26号是发生了爆洪和土石流，造成严重的灾损，数以万计的灾民流离失所，面临严峻的人道危机。而在外界救援到场的同时，还远在加拿大的佛教界也发起了祈福，有近百人在渥太华国会的山庄，透过佛法力量来传递关怀祝福。
3: 合掌诵经祈愿，加拿大佛教界代表齐聚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庄举行祈福集会，为日前发生在尼泊尔严重的天灾祝祷，祈愿灾情好转，也愿灾民早日离苦得安，渡过难关。佛光山法师应邀出席，恭读星云大师为尼泊尔地震祈愿文。各佛教团体近百人响应，汇聚在国会山庄前广场，包括尼泊尔驻加拿大大使也亲自出席，感谢佛教界对受灾居民的关怀与祝福，希望透过信仰力量回向祈福功德，也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协助救灾与重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近200人以音乐、佛光山开山历史影片，还有弘法的心得进行分享，共同来缅怀大师。
5: 常住法师领众合唱诗部颂，不但表达出对星云大师的追思与感念，也为这场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揭开

0: 佛光人、佛光青年与松鹤班也透过传唱《我们就是那道光》《佛教靠我》等人间因缘，传递信仰中的光明与希望。从65岁以上的松鹤班到青少年合唱团的献唱，足见人间佛教的种子一代传一代发芽茁壮。
1: 我记得在30几年前，我第一次到西来寺的时候，走进到西来寺，大师很高大的身影就站在我的眼前，他第一句话来跟我说：“你回来了。”
0: 星云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以音乐传教，因为音乐能将枯燥的教理转换为生活化的旋律，让人们自然而然地领会慈悲、包容与不向外求的智慧。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举办了新学期的开学典礼哦，我们看当天呢，家长们是带着孩子前来报到，迎接第一堂开学课，而校方呢也承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全方位来扎根。
3: 翻开全新课本，迎接新学期到来，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开学典礼，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开心领新校服，迎接本学期第一堂课。
4: 妈妈，妈妈，
5: 妈妈，妈妈，
4: 我在哪里？
3: 开口学习说中文，校方透过多元课程培养学生从基础学习，在深化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融入三口教育，扎根良善品格。
6: 希望他们用中文不仅是应付日常的生活，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
7: 他们学习的并不是只有中文，而且更多的是在学习中华的文化以及道德的观念，教孩子们如何做一个三好儿童。
3: 台下家长到场见证，看见小朋友在语言与品格教育下的熏陶成果，新的学期持续透过课程精进，以教育培养人才，带领学童从学习中成长，把三好落实到生活周遭。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三好校园的推广一直以来都是佛光山在倡导的教育观念，从国内到海外持续来实践。我们来看到的是位在马来西亚的新马寺，还有国际佛光会的南马协会，特别携手当地的校园举办了三好学习评估，验收学生们在三好教育底下的扎根成果。
8: I want to do good things.
9: I want to do good
8: things. I want to speak good words.
3: 教室里同学举手宣誓发愿，用行动实践三好理念。佛光山新马寺联合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积极推广三好校园计划，把善的力量从教育场所发扬光大。
10: 我学到了如何包容别人，
11: 我学到不要欺负别人，
12: 我学到点点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3: 佛光人携手柔州54所学校进行62场次的年度校园三好学习评估，以图文并茂的生活习惯、校园学习以及人际关系，引导学生看见自己的改变与成长。透过宣誓为自己许下实践三好的承诺，把良善观念扎根校园，营造善美和谐的学习环境。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的松山分会日前举办会员联谊，礼请到觉仁法师和大家来共聚佛光情，共20多人欢喜出席。
13: 我们修行呢，其中有一样嘢叫做随喜功德。
0: 借由每一次联谊，让各位会员熟悉所属分会外，也要理解自己既是佛光会员，也是澳门禅净中心的护法净土，鼓励大家发心承担义工任务。
14: 其实是个宇宙人生一个根本的问题。
0: 活动中，大家用心观看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因缘观视频，用心领略大师想传达的佛法精神，接着透过游戏打破彼此间的距离，让彼此更熟悉。
13: 不要以为呢，穿着这个佛光背心好似有好沉重的这个责任咁样嘅，唔系噶，系用轻松。轻松的心情来学佛。
15: 祝你无量寿佛，祝你无量寿佛。
0: 带领佛光人，祝福所有人慧命久长，为这次聚会画下温馨美好的句点。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2: 芝加哥禅净中心参访有四，分别前往到当地的缅甸还有越南寺院向法师们供养结缘。而这两所寺院多年以来和佛光山有着深厚情谊，这也展现出南北传佛教不同文化间的联谊与交流。
9: 跟北美洲大家的爱心来供养法师，
3: 送上结缘品，代表北美洲佛光人对有寺的供养心。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登门拜访当地缅甸寺院，双方齐聚在佛前献灯祈福，并进行环境参访，展现多年以来和寺交流的深厚情谊。合掌问安，受到热情接待，紧接着前往越南佛教光明寺，主持明行法师亲自导览，介绍寺院历史与设施，还特别端出越南信徒自制的茶点以及书籍招待，与佛光僧信欢喜结缘。
9: Very very happy to understand the Phagwan Sam.
3: 表达对星云大师弘法理念的肯定，佛光人透过这趟有寺参访之旅，展现长年以来推广宗教和平的交流成果，实践同体共生、欢喜融合精神，也为佛法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弘传增添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 好，过不久就是中秋节，我们看位在美国圣地牙哥的西方寺，以和谐与尊重为活动精神，举办了月下禅心邻里庆秋夜活动，特别呢邀请社区的邻里还有佛光之友共聚美丽的月色下，以茶会友，以东西方音乐交流来促进邻里交流，有近百人参与盛会。
0: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五千年管弦乐团在月光下演奏《但愿人长久》，悠扬乐声为这场月下禅心庆秋夜活动增添浓浓的文化气息与节庆欢喜氛围，将中国古典乐器与西方流行音乐做了最佳的跨界演出。
16: So all of you has the light.
0: 由妙藏法师带领大众禅坐回向并开示，美丽大众以包容与尊重面对彼此差异，共同营造祥和社会，安定内心，并为各地灾难罹难者及家属祈福。最后大家手持烛光排列成心形，在祥和宁静的氛围中圆满让活动画下句点。这一夜不只是邻里间的相聚，不只是音乐的响宴，也是一场心灵的沉淀与洗涤。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7: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8: 听什么呀？
17: 倒计时的声音。
19: 老大，
18: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7: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20: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要。
18: 什么意思啊？
19: 出事了。
17: 你不害我，你为什么要这
21: 么做？别叫我为什么。
17: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22: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3: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4: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8: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5: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2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7: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26: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九合一选举就要到了，如果现在收到亲友传来帮忙投票连结，千万不要点开啊，因为可能呢是诈骗集团的陷阱了。刑事局统计，八月份钓鱼连结的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就突破了5400万。民众呢一旦点击恶意的网址 LINE 账号，就会立刻被盗，接着还可能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钱。
1: 干嘛？我的 LINE 被强制登出，为什么？
2: 收到帮忙投票这类简讯，当心成了诈骗目标。刑事局统计，今年八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5400万。民众一旦不慎点击这些恶意网址，赖账号就会随即被盗用，接着还可能再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款。
3: 这样子的一个网页的连结，那诱导民众这个进去如果一旦这个进入这个连结，点选之后，账号随即会被盗用。所以，只要是遇到网络上要借钱的、汇款的，那特别是要求提供验证码的，那都要特别特别的提高警觉。
2: 就怕这类连环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警方再三提醒，遇到任何网络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的讯息，第一时间查证，绝对是守住荷包的关键。
4: 我觉得只要在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我觉得就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5: 打诈一定要
6: 买，全民来防诈。
2: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骗局，警方呼吁民众养成暂停、先查再行动的习惯。遇到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汇款，一定要主动查证，才能避免成为诈团的下手目标。人间新闻洪瑞、李无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要说到跨年啊，台北101向来都是跨年烟火的焦点哦。现在呢，饭店是抢攻商机了，主打拉开窗帘就能够一睹101的璀璨烟火，这是迎接跨年最惬意又最浪漫的方式。而台北跨年烟火防大战也宣布热闹开打。
7: 5、4、3、2、1，今年选定要在哪里跨年倒数迎接新年了吗？台北101向来是台湾热门的选项之一，想看着台北101烟火一起倒数，手脚可要快，因为台北信义区饭店能观赏台北101烟火的景观房现在开始抢订。
8: 我们饭店的地处位置是在国父纪念馆站1号出口，那到大巨蛋只要3分钟的步行距离。全馆有66间的房间，可以看得到101的景观跟信义计划区。我们今年是预计9月下旬就开始销售跨年的这个房间，预计这两周就会预定几星客满。
7: 如果想住得更舒适，还可以选择坐拥大巨蛋第一排黄金地段，饭店首次对外亮相30坪大、斥资千万的影阔套房。
8: 我们的影阔套房那是在去年底全新落成，那坪数大小大约30坪，那可以整个环境看到我们的市区跟大巨蛋，还有101的景观。那整体的房间是采用一个低调奢华的一个设计。
7: 除了看烟火，肚子也不能饿着。只要入住烟火房，饭店就赠送美式跨年狂欢分享餐，餐单中包括缤纷花园季节水果沙拉，即将春卷皮包入洛梨和当季水果的酥炸时令水果洛梨卷佐香菜青酱，将马铃薯面疙瘩搭配特调 cheese 酱，伴手水波蛋的炸马铃薯面疙瘩佐伴手水波蛋，让跨年不只看美景，还能吃美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如果不想看烟火没关系，我们到花莲来看金针花季哦。地方政府呢，把山林风景现在摇身成为了马拉松赛道了，特别举办了半程马拉松，吸引各地跑者们来挑战，希望透过运动赛事串联观光。
9: 枪声一响，大批跑者冲出起跑线，有人一开始就全力的加速，也有人不疾不徐照着自己的节奏稳稳往前。只是这场半马赛道可不是一路平坦，跑者们从田野一路的往60-13前进，山路一段接一段，而坡度也跟着往上拉，大家一边喘一边跑，体力跟耐力都得要撑住。当然辛苦也有代价，抬头就是山峦，转个弯又能看到大片的农村景色，有人甚至是搭了12小时的火车就为了这一刻。
10: 总共坐火车坐了12个小时，为了跑这个马拉松，漂亮。
9: 终于跑回了终点，汗水早就湿透了衣服，有人赶紧喝水补充体力，也有人第一件事就是找亲友来拍照，把完成挑战的这一刻给留下来。而主办单位把赛事搬到了60/13，除了推广运动，现场结合农产、部落文化跟地方特色，希望跑者在结束活动别急着走，留下来看看富里的另一面，
11: 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富里乡不一样的人文、地理环境，还有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富里乡之旅。
9: 60/13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每年8、9月份的金针花海美景，除了赏花之外，地方政府也尝试用路跑运动来吸引不同游客走进富里。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花莲要拼国际啊，提升第一线英语力。来看县府连续有第三年推出的英语培训，今年锁定的就是旅宿还有观光从业人员，透过实际的情境对话，让学员敢开口说的自然，面对外国旅客不再卡卡。
9: 课堂上一句接着一句，不是死背课本，而是直接的模拟外国旅客上门可能会碰到的各种状况。专业外语讲师现场出题，学员马上接招，从旅客住宿接待到日常的应对，把第一线最可能用得到的英文直接的搬进教室。
12: 我们所设计的内容完全是针对国际的选手以及对职员他到花莲这个场域来，那他们在住宿的环境情境他们能够要使用到的英文。
9: 课程不只是面对面的练习，还搭配了英语手册、广播每日一句以及 Podcast 还有 YouTube， 透过五种不同的管道，要把英语学习带进日常生活。
13: 我来了以后，我发现真的是要来，老师给我很完整的解答。让我觉得我的表达能够更贴切，一个就像一个 native speaker 一样。
14: 我自己也有在用 AI 练习，对，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的老师，我们有任何不懂可以直接提出，那老师他可以更直觉的，而且他会用一个更符合当下情境的，或者你可以更礼貌一点的说法，他会提出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9: 透过课程推广，把英文变成了真正能够开口使用的工具。花莲希望能够透过情境式的练习，来降低从业人员碰到了外国旅客时候的紧张感，也让地方的观光接轨国际，多一份看不见的软实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再传捷报，这是佛光大学苏食系发起的苏行易主的专案，透过深厚的社会关怀还有卓越的环境永续成果，荣获了第六届台湾永续行动消除饥饿铜奖的殊荣，这也展现出了土地、苏食、关怀三者的永续善循环。
15: 请财团法人私立佛光大学赵涵杰校长，佛光大学获得一项 TSAA 的奖项。
7: 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在司仪唱名下上台领奖，这是佛光大学第一次报名就得到铜奖肯定。
16: 在消除饥饿这一方面，其实佛光大学做得非常非常努力。我们在校内对于家境有困难的学生，其实我们就会发各式各样的餐券，来让他们不会有衣食住行方面上的困扰。但是这一次，我想我们最重要获得青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苏食系的同学师生们组成了团队，出去帮大家易主。
7: 获得消暑饥饿铜奖的佛光大学苏心易主已迈入第7年，累积服务数千位长者。一般人都觉得素食料理跟美味有所距离，但苏心易主团队以专业做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17: 在一个油跟盐的一个减少使用，然后用食物的原味来凸显它本身的一个味道，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在它的一个饮食美味上面绝对可以大大的加分。
7: 今年台湾永续行动奖共有545项行动参奖，显示永续已逐步从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台湾过去以科技创新打造科技台湾，下一步更要凝聚各界力量打造永续台湾。
18: 我们有9大的一个 区域来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们从建筑啦、金融啦、生活啦、观光啦、教育啦、健康永续啦，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些经验，还有很多想法。
7: 佛光大学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慈悲教育理念，深化在地连结与全球永续双轨发展，让蔬食不只是营养的来源，更是推广土地友善与社会共好的强大能量。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常听到无障碍设施不只要有，更重要的是真的要好用哦。我们看教育部办理的大专校园无障碍建筑评选，从图书馆的书架、无障碍厕所，一直到老建筑增设电梯，主要是希望让轮椅族或者是视障学生在校园里头能够通行自在。
19: 教育部首度办理大专院校优良校园无障碍建筑评选，共有七所学校获奖，不只检视斜坡、电梯等硬体，更从实际动线、资讯引导到后续维护，看看无障碍设施是不是真的方便使用。
20: 不只要无障碍、我们希望整个校园都是一个友善的。把它友善的，或者就是我们硬体方面，除了加强以外，把它做好以外，包括一些服务的。
19: 获奖学校从不同需求出发，不管是图书馆书架动线、可调高度书桌、无障碍厕所、点字资讯等，改善校园空间细节，打造真正方便使用的无障碍环境。
21: 从最早期的一个无障碍环境的建制，到我们关注动线，我们关注怎么样更容易上手，甚至怎么样来维护，甚至来配合学校特色，能够提供我们身心障碍同学更好的环境。
19: 真正无障碍是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让每个人都能自在进入教室、图书馆，参与校园生活，当环境少一道阻碍，不同需求学生就能多一份平等学习机会。人行五成场无人起台北采访报道。
22: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五个月的急诊工作。
23: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24: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关心医疗问题。糖尿病是国人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全台每年约有18万名的新个案。40岁以下青壮年族群发生率呢，五年内啊更骤增了25%。糖尿病关怀基金会他们调查发现了，糖友有80%其实都搞不清楚影响自己血糖高低的真正原因，带你了解。
1: 医生分享，有病友极度自律，遵从医嘱，定期回诊，饮食控制且规律运动，积极控糖，但是一直无法稳定达标，始终无法找出控糖问题，让他感到挫败。后来才发现，魔鬼不是食物，而是这个。
2: 他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居然血糖变高，原来压力会影响。”他以前都没有意识到，他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知道这个行为跟血糖的回馈之后，他回诊，他血糖就变得比较稳定，而且他比较不会那么焦虑。
1: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在2025年底进行的全台血糖调查发现，近80%糖友对自己的血糖数字感到焦虑，尤其是离病5到10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原因就是他没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血糖变化。
3: 现行测定用这个指尖血测定的缺点，也就是说它会痛啊，然后不方便。那再来，它是一个单点测定，并不知道说，整天这个血糖平稳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那所以，在近几年，新发展出来的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就可以补足这个缺点。
1: 血糖不是凭着感觉就能够知道高或低，必须靠仪器。医师建议国人30岁以后，最好可能就要知道自己血糖的高低。
4: 我们应该如何来寻找为什么会造成高低血糖的变化，乃至于波动的这个原因，并从而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参与血糖的管理。我们觉得血糖的话，这种事情的话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医师、护理师、营养师的事情。
1: 忽略血糖波动影响是造成控糖困境与焦虑的关键之一。医师呼吁糖友除了固定回诊的糖化血色素检测，也可善用连续血糖监测等工具，掌握日常血糖变化，避免长期血糖剧烈波动，加剧糖尿病并发症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除了刚刚提到的糖尿病之外，要注意的是台湾洗肾的人口也突破了9.7万人。医师发现了，当肾脏变差的时候，体内会累积出来的就是连洗肾机啊都洗不掉的隐形尿毒素，甚至呢会引发致命的心血管危机。医师提醒，要是摄取过多的肉类，就容易产生这类型的毒素。平常的时候呢，不应该要乱吃止痛药，同时要落实的就是低蛋白饮食和定期健检。
5: 洗肾机不断运转，血液沿着管线来回过滤。目前台湾已经有9.7万人次的洗肾人口。然而，医师发现有一种硫酸吲哚酚的有毒物质悄悄隐藏在患者体内，持续累积。
6: 硫酸吲哚酚为什么叫尿毒素呢？就是所谓尿毒素，就是本来应该从肾脏排泄出去的。尿排不出去啊，在我肾脏变差的时候就渐渐累积，这就是说我们的尿毒素。
5: 这些留在身体内排不出去的毒素，多半是因为摄取过多的肉类等蛋白质所产生。它们不仅持续伤害肾脏，更可能引发心血管问题。医师表示，要面对这个无声的健康杀手，日常的预防保健比治疗更加重要。
7: 在临床上，如果民众在肾功能不好，民众还是要注意，就是避免吃止痛药，然后低蛋白饮食，那可以吃一些益生菌，那有一些活性炭的药物，对于降低硫酸吲哚酚浓度也会有帮助。
5: 面对难以察觉的尿毒素，唯有从日常饮食着手。

0: 配合饮食治疗，同时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精准监控，从生活到医疗双管齐下，才能守护肾脏健康。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启动了全国首班的精神病人及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的职业训练，首批12位要把走过疾病治疗复原的经验转化成为专业，除了补足心理还有精神健康的支持之外，也希望建立更完整的培训和就业模式。
2: 全国首班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专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12名学员都有一段不易生命历程，曾经面对精神疾病带来的低潮和挑战，如今把自己走过的路转化为陪伴其他病友的专业。
3: 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
4: 今天我为什么参加这个培训，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瘾，就会想为别人撑伞，这种概念去参加培训，然后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生病的人。
2: 这次职训期间也提供津贴，让学员能够安心学习，完成训练后有工作意愿的人还有机会进入同侪支持专员人才资料库，进一步衔接相关职缺。
5: 不只是能够帮我们的健康者找到工作，我们更希望是能够稳定的就业，然后真的能够让我们障碍者这个稳定的发挥所长，进而可以建立信心，然后融入社会。
6: 所以希望说我们除了台北这个是第一个学校开始之后，未来就可以也可以遍地开花，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县市都想办，但是目前还有这个想法，但不太知道实际上要怎么做比较好。那我们有第一个点开始了，我相信未来大家就会很快的就可以跟着开始。
2: 透过专业训练，疾病不再只是人生伤痛，更能成为理解别人、陪伴他人助力，让曾经被接住的人有机会转身伸出手，为还在复原路上的患者撑起另一把伞。人间新闻吴成厂吴仁启台北采访报道。
1: 彰化地区启动了115年度的交通安全月，今年是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特别邀请到艺人王彩华来担任大使，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来宣导。
7: 3、2、1，骑车多停让路口。
8: 彰化县政府举办交通安全月记者会，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现场透过宣导口号提醒民众，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也要保持专注，经过路口更要减速慢看，确保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9: 骑车不分心，讲一路好运气，然后呢，第二个路口慢看停，行民无波比啊，左右都看清，全家都安心。
8: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县府持续从不同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宣导，透过校园、社区及多元媒体，将安全用路观念融入日常，也提醒民众每一次上路都要多一分注意，多一分安全。
10: 县府结合的校园、还有社区以及我们的多元媒体，那针对不同的群组，我们呢来做宣导，让我们大家共同做到，我们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一起来守护我们每一段路。
8: 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参与，从骑车减速、路口停让到行车保持专注，从日常生活中的小动作做起，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彰化交通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接着我们到台中来看他们的蓝线工程捷运啊，现在持续建设当中啊。台中市府呢公布了3款电联车车厢外观的设计，并且开放市民来票选。即日起到10月9号，邀你呢能够选出心里头最喜欢的车厢造型。而市府呢还特别准备了包含 iPhone 平板等丰富奖品，鼓励全民一同参与。
11: 出发，台中捷运。
8: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推进，市长卢秀燕表示，民众都很期待这条连接市区与海线的路线，预计在下一位市长任内可以完成。
12: 预计哈，下一个市长任内可以完成这条庞大的捷运蓝线。
8: 蓝线相关工程持续进行，市府也同步规划车厢外观，设计公司已经提

0: 移出三款车厢外观造型，市府决定交由市民票选，选出属于大家的蓝线车厢外观。那这次蓝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所以今天呢，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公司呢，提出了三款的造型哈，那由市民在一个月当中来进行票选，选出自己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蓝线。
1: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为了鼓励大众多多参与票选活动，市府也准备 iPhone、 平板电脑及限量客最优卡钥匙圈等奖品，邀请民众一起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蓝线车厢外观。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3: 好好玩哦！
4: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
2: 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3: 的状况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
2: 嗯，
3: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2: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要说到台湾歌仔戏的国宝杨丽花，当然是无数观众心里头跨世代的回忆。如今呢，也即将在10月30号要一部历时5年所筹拍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要带领大家一同来回顾她的一生。片中透过了珍贵的访谈还有画面，不止重温当年的点滴岁月，我们也看到杨丽花对影像细节的坚持，还有她对传承歌仔戏的不灭热情。

0: 穿着华丽的格子戏服，舞台上比划着身段，一个锐利眼神就能迷倒无数粉丝。她是台湾国宝级格子戏演员杨丽花，如今即将带来她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就是要带领观众重温那段黄金岁月。
1: 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终于把它拱出来。去年是他那三个名字的年。我可以揭晓答案后啊，就是我们国宝级的艺术家杨丽花老师。

丽花纵横演艺圈超过一甲子，除了开创电视歌仔戏的风光年代，同时她也对影像工作有独特见解。要将她的

0: 那股神韵拍摄出来，对摄影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1: 拍杨丽花阿姨纪录片呢、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次她到现场，都会看我们摄影机摆在哪里，然后灯光怎么架，然后她很在意的就是哎，把酒五更猛。我觉得那个是我技术上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阿姨其实对技术她也有她自己的想法跟要求。
2: 因为我会老，但是我也永远不老，多多支持我。
0: 杨丽花秉持着这股敬业的精神，即便已经年过八旬，仍对每一个镜头的细节都不马虎。而这部作品透过珍贵影像与人物访谈，并集结台湾各路优秀影视人才，历时五年时间才终于拍摄完成。
3: 他想要传承歌仔戏这件事情，好，你想看他已经八十岁了，好，八十岁其实每次要接受拍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哎、欸，我都想象说，如果我八十岁，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嘛？可能我不会做，可是他还要做，而且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2: 台湾歌仔戏的过程，从内台、广播电视、剧场、电影这些，整个杨丽花全部走过。我可以这样讲，今天如果在我们的业界来，杨丽花是唯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这是一个国语的活历史。他要把它留下来。
0: 永远的歌仔戏天后用一生兑现承诺。这部纪录片不仅记录了属于台湾的文化传承，同时也让观众再次见证这位一代巨星的舞台魅力。
4: 本来当我个背场的，哇，是不是应该背场会？
0: 人间新闻吴声宇、洪瑞礼、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5: 台南南瀛春梦2026南瀛书法学会的会员联展在归仁文化中心登场，集结近百件的作品，不同世代书法家各自挥毫，到融合现代造型的创作，让传统的书艺展现更多风貌。
6: 一笔一画浓淡交错，近百件书法作品各有风格，挂满展场。南瀛春梦会员联展让不同世代创作者在同一个空间以笔墨交流。
7: 那这次的展览有集合了114位的书法大家，然后展出的作品就是隶书、行书、草书，各个形体书法体都有。
6: 近百件会员作品，从年轻世代到80多岁长者，以不同书体创作题材，从古典诗词、经典文学延伸到台南地方文化及现代书艺，展现传统书法多元性。
8: 在这边展览，我们希望能够结合企业家还是各学校机关去做研习，还是学校需要我们去做种子的训练，我们都很乐意。
9: 跟这么多人一起联展，然后很开心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风格形式，这样
6: 透过笔墨不同世代写出不同风景，从传统书体跨越文化创作。书法传承不只是延续过去，也在彼此交流中加入新想法，让书法艺术继续融入当代生活。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事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干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向啊，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做人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形象的树立就是从平时待人处事给人的观感累积而来。平时种什么因，日后必然收成什么果。所以欲得好的形象，就应该慎于行事。

0: 迄边相款，该管了，代志变小了吼。也够早哩，后壁还有真侪代志需要处理，婚礼都是真麻烦，你嘛知影。
1: 我唔知影。卡苏南偏无靠，摄影有真侪资金，拼性命打压竞争对手，哪会得是这样子啦？当阵，你敢真是拍算甲托维搞好这种怪物？回吞落。
0: 恁最后可能连骨头拢无化。
2: 你过来啊，我甲你讲过，我会拍拼争取奖啊款。咱讲好啊，离开公司卖讲工课。
0: 好，安尼讲别行。
2: 讲什么啊？
0: 是安怎甲我结婚？
2: 夏
0: 斌，你敢会当卖闹？你应该知影，我即马无闲甲。
2: 我知影你真无闲，即几工拢总帮我三界分教，到工无转去，今日互我伫遐才等两点钟。 你就无闲，谁人要跟你结婚？我想看卖。其实你嘛知影，亲像咱安尼两个拢是做公关的人，谈恋爱基本上都等于是异地恋，会当互相陪对方加班，都是无闲谈恋爱，关系无比客户较熟，感情无比同事较好。 甚至冤家拢无亲像创意波遐尔精彩，所以卡叔讲两个做公关的人结婚，我甚至会当看到两个人结婚了后的生活，无创赛车，干那送提案布给，提案共款嘛免惊，上惊就是你无闲无闲，你出差我放假，恐今次会当互相分享一下加班的感受，白头上的感受。
3: 既然你跟我做伙做遐尔大牺牲，你是安怎阁会火起跳？
2: 因为这人是你，小平，我老实甲你讲，我已经三十九啊，谁人一定不爱结婚，都是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道理。这道理就是两个人过了幸福，看赢一个人过了好，一个人过了好，看赢一个人过了歹。
0: 一个人过了歹，看赢两个人过了歹，所以卡苏你一个人过了好好，千万唔通选择结婚，除非你认为你拄到一个对的人。真够讲话，好了，送你一百分，甲你讲一个好消息，我要升职了。升职。
2: 这么好的代志，你哪唔卡早讲呢？还我伫遮紧张半工。
0: 要唔过有一个条件，咱两个爱分手。
2: 分手？
0: 因为公司袂当承担我有可能甲商业机密泄露互你的风险。
2: 哎呦，你应该唔是答应啊？哈，唔
0: 答应就爱辞职。
2: 恁公司起痟是无？意思因为顶个竞标失败，公布输手哦，是要迄件啥啊？
0: 等于是马上死，死一啦，咱就结婚，结婚就生囡仔，我饲你。免，我饲你这个词听起来真美好，其实足恐怖的。
2: 讲些什么话啊？够恐怖！我负责趁钱饲家，你负责想要开就开，一只鸟两个人一家三口，安尼真好啊。安尼敢会当倒变过来？
0: 你饲，我饲你。
2: 你饲我？
0: 我伫厝做家内事，带囡仔。嗯。你莫管生笑啦。
2: 你认真了。大姐，你敢会当卖闹啊？我真正真无闲，公司遐尔侪人伫等我。
0: 敢讲你连一点钟的时间拢无？
2: 你敢知影我今日收到迄两张批是虾米心情？起码已经超过一点钟啊！你另外今日讲这代志是无？讲未完，咱敢会当好好食饭，然后等去公司甲工课做完，搁找一个时间认真啊好好讲这件。哎哎哎哎！夏平，大姐，你敢会当卖闹啊？ 干嘛当卖你这时间找麻烦？
0: 分手了。
2: 你再讲一遍。
0: 我讲分手，卡苏意见无同，安尼就好来好去。
2: 你一个查某囡仔，敢有需要这么倔强啊？恁公司嘛有病，一定爱即马都叫你做选择。
0: 我看你真有病，男朋友出代志几届啊？你搁这么听话替伊做代志？
2: 既然男朋友请我，我就应该将代志做好啊。
0: 你真正是男朋友饲一只狗？
2: 是，我是狗。安尼你敢知影？我即马连狗食料拢食袂起啊，大姐。
0: 我今天也不是要逼你失职，我只是想要听你的想法。我听到假如我们两个做伙，必须要有一个人放弃一切。
2: 你夏平，假如我们两个有一个人必须要失职，这样才能是你，因为你是替别人做事情，我是公司的头家。假如我们两个想要做伙生活、结婚、生孩子，参照正常人这样做伙生活，这样我们就必须要接受我们男女性别和生理上的不公平。是的，我认为这是上理智的做法。你认为呢？你嘛知影，我的团队一直在等我。咱应该先留三点见。

0: 哇，就是一片蓝色的海浪。今天很好，这边很好。是啊。对。对对对对。那边的狗给够回信啊。这边。这边就发这个哦，就收到铃铛啊。
1: 对，已经无什么人在说话，代志嘛差不多拢过去啊。
2: 阮联络过的发文章的迄个王威，伊答应发一篇新的消息，对问题解决表示感谢。
3: 病医那边患者已经出院啊，家属已经摕到满意的赔偿。
4: 我看云内亲属稳定落来，应该袂咧网络学白讲啊。
5: 问题那边嘛已经安大好啊。
4: 大家辛苦。
6: 大家辛苦啊！
4: 哦，见到你了。我无搅了场吼。
7: 叶总，你哪来啊？
4: 真正是贵客登门，我的言行。
7: 哼，
4: 真敖讲话。来。 提过来，送你。
7: 来就来，搁啥礼物咯？
4: 先看卖嘞。

0: 这种葡萄酒的葡萄，生在世界上唯有那些黏土的葡萄园内底。
1: 这我知影，而且我阁知影，这个那些个黏土伫4000万年前就有啊，非常的顶。一般的葡萄要伫遐生根，无遐尼简单，所以这地区生产的葡萄酒，单宁非常高，兼个口感却非常轻柔。
0: 安尼你应该知影，我送你这罐酒是啥物意思啊？吼，
1: 当然。叶总送这么贵重的礼物，一定是真期待阮的表现，阮必须要尽全力。
0: 怕亏啦？
1: 无咯，袂当亏，因为阮公司这么多人，若是怕亏，一人一嘴可能就无够。无安尼啦，叶总，你放现金啦。
0: 敢袂想现实啊？搁看卖阿爸来，搁有啥物？

0: 心里
1: 怕鬼挂埋。结婚大礼应该有够哈。
2: 你叫我讲什么较好哩？
1: 安尼就卖讲啊，好好做。看起来你无甲因讲哈？
2: 对。
3: 啊，什么呀、啊？
1: 恁运气袂歹，拄到一个好头家。好好做，无害去你就再死。
2: 放心，
1: 好啊，来走。
4: 要装神经，
5: 要装神经，神经。
4: 哎，
6: 对，叶老板，什么意思啊？南兴要买咱公司啊？
0: 我看卖，要甲你和王刚洗头路，所有的人就会无变，而且自作营业都你结算。
7: 你知呀，我只一直无甲恁讲啦。哎，讲真呢，这个大爱为着咱哦，甲叶总来回争取几落届。多谢大爱，
5: 多谢大爱。
2: 应该讲爱多谢大家，大家拢辛苦啊。这个意外对咱来讲是一个考验。恁每一个人做了拢真好，无甲咱拖为落菜。阮本来是讲要减20%的薪水，替公司渡过难关。
8: 是啊。
2: 好，说来咧，南兴虽然名声在外，也唔过总是出代志，都是因为因公关这部分无做好，大家拢是火烧甲白白才发救人，所以这个咱甲因合作，咱就是要甲因上课。
5: 对。
2: 即马大家会当回去啊。回去休困，洗一下身躯，因为我已经闻到空气当中有一款真臭的臭味。好啦，紧回去啦。
4: 哎，先等一下啦。不管安怎讲，买先庆祝一下啊。
2: 买菜，要不过，今日咱请大家去洗一下面，排除一挂身躯的臭味，整理一下。来来来。

0: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1: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

0: 这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多谢多谢，大家尽量饮吼。喂，我马上过。东鼎，你气啥性？看你做的好代志。什么？我听未清楚，才伤惨啊！带你拍官司啦！
1: 公关为人品主管是部长做事件，做的内部调查报告，并且指出事分市点为卫生的问题。出这么大代志哦，托为天是害啊啦，无了去，以后来片去袂起来，倒也才好。
2: 今麦大公司出代志，拢靠公关收银啊。
1: 董总，我真个信任你，我即马连工课拢做啊，阮公司的资料备放下楼吼。
2: 董明，你有迄条新闻？你哪样的啦？ 董诶，工课群组消息奈何发展？你奈遮尔无专业，即个恁对阮造成影响，你也全部赔偿。
3: 头家就带你了钱啦。
4: 好好做，无害去你就知死。

0: 对，
1: 小心，差你麦田，小心，差你倒嘞！
2: 麦田，麦田啊！刚刚小快，医生讲你这几天啊，工课收无闲啊，所以是过度疲劳，造成头脑功会不足。今嘛，干嘛较好？
1: 创啥？我的手机啊！
2: 啊，
1: 什么？
2: 手机啊！
1: 哦。

0: 我无需要这。哎，慢慢，别停掉，别停掉。哎，大，大，我去找，我去找。大，你创啥啦？这是别人。创啥？你创啥？不，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喂，叶总，叶总，你创啥物？迄毋是我做的。我要甲你讲的，毋是这個，即马上要紧的是安怎解决？
1: 是，我知影，我知影。
0: 当然啦，我嘛一定会查是谁想要消息。
1: 对，我嘛在想，我嘛在想，到底是谁做的？我嘛查。
0: 听好，卡出代志解决了后，小哥的代志，咱个人会讲，要若无？
1: 再袂动心，嘛担袂起这责任。我知影，我知影。叶总，我只有一个要求，麻烦你给我淡薄时间，给我时间好不好？
0: 24点钟。
1: 好。

0: 大家拢把手机交出来，今日无查清楚，啥都不准走。马克，手机啊！
1: 不是齐坤，咱总会共事这么多年，啥出袂大诶？
0: 哥哥，手机好啊！
2: 真是不是我？
0: 内部调查报告，只有咱甲南平家己的人知影。敢讲伊乌空，互家己跳？
2: 哪里？我敢有可能乌空，互托伊跳？

0: 大家对你这么多年啊，这样查是不是不太适合？
1: 内部调查报告，就男性跟我们几个人有，一定有内鬼。

0: 乖，跟我压平啊！南平的餐厅，洗碗洗日头开，用同一个水做。而且是用你的信箱发出去的。
1: 我的信箱？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你总算接电话啊。
1: 潘西，我才有淡薄状况。
0: 我伫深夜三点，你过来找我。
1: 小兵，我即马真正无心情去深夜三，希望你会当了解。
0: 我伫遮等你。
1: 我讲话，我无心情。你敢知影发生什么代志？我拢陷害啊，所以我真正无心情去新娘山。
0: 你过来找我，我有话要甲你讲。
1: 小平，你干嘛当卖找我的麻烦？我讲啊，我无心情，我真正无心情。我这边停止买卖啊，所有客户拢讲要解约，可是无解决，我的公司就会关门。对，关门，你敢有听清楚？
0: 所以我叫你来找我。

后怕不？我已经自己来试三次了，这次你总算也在了。

0: 是的，这段时间有影很无用的。
1: 不要紧，以后就袂无用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知影，非常到今仔日，你真歹过，手机啊一直关机，一定着急在找迄个陷害你的人。
0: 那你敢知影，迄个人是谁？

0: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我不信。
1: 我未替家己辩解什么，干那想要问你一句，你敢愿意娶我？

0: 小编，你起小心。我这么信任你，我这么相信，我把我所有的面貌都跟你讲，你陷害我。
1: 你讲不对啊，我只是讲出真相。
0: 真相？什么真相？你敢知道什么是真相？小编，你别这么正义跟我讲这番话好不好？你的一瞬间这么年，敢说你的脚手比我更清气？什么是真相？真相是已经分定，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伊只是一个个案。我开除经理甲所有负责人，即马乖点，自我检查，解决卫生问题，等解决好啊，就当重新开业啊，这就是真相。小兵，谁喏？你谁喏？要安尼做？你甲我有啥物过节？啥物冤仇？要安尼做？要安尼毁灭我？要安尼陷害我？为什么？
1: 可能是为你迄句，卡苏必须爱有人死者，这会当是我开始。
0: 都为了迄句话，为了迄句话，你陷害我的公司。
1: 谁在你安怎想？自今日了后，你的客户我来接手，你的人脉甲资源拢转来我这，你的员工我一定会安排好势。
0: 好势一块好，我跟你讲。我的人一日都袂对你走。
1: 结婚了后，我饲你，弥补你，我会做你的好家后。
0: 你点点啊，什么家后啊？我拜托你卖不了这两年，卖不了这事，好不好？谁敢娶你？谁敢娶你？谁敢娶你这款人？下面你起笑是不？你是不是神经病？你是不是头壳出问题啊？
1: 你讲完了未？
0: 也未。讲未完，我即马总算知影，我饲你这三年，真正袂当乱讲，伤恐怖。敢要有其他原因？敢要有别理由？我敢有做啥物对不起你的代志？我敢有做啥物对不起你的代志？你要安尼对待我？敢讲就为了你的工课？为了你这工课，你陷害我。下面我求你，跟我讲为什么？跟我讲为什么？别讲是无？安尼我打电话报警，我去警察来抓你，你要信无？我即马就卡。
1: 别急，无用啊！我讲的拢是真相。报警对你来讲无什么好处，对我无任何影响，敢毋是？
0: 你这人伤恐怖啊！你伤恐怖，你敢知影？
2: 是无救啊啦！啊，看我们这里无救。

0: 是不是你搞公？搞公，想哪边来走？搞公，想哪边来走，好不好？
1: 无为什么，我就是心胸手了。我刚才想要问你一句。 敢愿意接受这款的我，你敢还阁愿意娶我？

0: 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0: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0: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2: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3: 我是大觉寺的资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3: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礼拜下晡我才送过去你遐。
1: 卖回家想一下，这几天拍不到。
0: 啊。
1: 你敢有话要甲我讲？
0: 天拢乌啊！
1: 奶奶，我来走。
0: 不是不是，我不是在管你走啦。坐一下，好不？你敢有嘴大？我有秘鲁，我无浓无浓，你无啉秘鲁。
1: 总有茶吼。
0: 有白滚水啦，爱喝者。我去呀，我去呀，你坐坐吼。

0: 讲话啊，煞的！你想啥？凊彩你要讲啥都会用的啊！
1: 加啉维生素对身体好啊！
0: 你等半天，都为着讲这啊？这台电视剧内底叫植入性行销，一点啊创意都无。
1: 不是啊，伊代表我的心肝皮薄跳。

0: 像啊，这样吗？
1: 唔知呀。
0: 什么唔知呀？倒一个查某。
1: 哪有什么查某呀？
0: 啊，喂！倒一个查某，开来这么大。
1: 哎，弄啥啦？你那在滚啊？哎呦，你那人这么多呀？啊，我今日无方便啊。
2: 你都离婚了，倒位你无方便啊？别创啥，拍七了。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在修持道上，能忍才有力量降魔，更要和颜悦色地去对待一切事情，因为心态不对，凡事就不会顺畅。外在人士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是否快乐。修行人要懂得心中的自我调适。

0: 专心在石头上东敲西打，他是全台硕果仅存不到五位的石雕大师史蒂发师傅，会接触石刻，甚至在庙宇石雕这样的工艺设计路上获得大家的肯定，一切都要从家人说起。
1: 这个石雕这样本来我的家族都有人在做啊，因为早期哦，做这些生活哦，感觉真好，因为嘛哦，纯手工在做的哦，啊师傅哦，大家哦，做工课让唱歌哦，啊是听收音机啊开讲，大家做伙哦，打成一片哦，感觉生活真好了，啊搁做这哦，搁感觉有那个兴趣了。阮二哥带我出来做吼，啊，我就直接就直接就开始做工过啊。我就有点感觉嘛，哦，安怎做较水，啊，比看那个师傅一般的师傅在做诶，就感觉讲哎，做起都无水，哦，啊，你这大家哎较婉转呢，啊，啥感觉都看得出来嘛，能看有啊。啊，所以起码你家己感觉啊，就是阮渐渐在做吼，就人会感觉讲啊，你做都袂歹，就是安尼来啊。因为咱的感觉哦，你若讲对这美术啦啥印象，较有印象看，讲啊，迄美感得安怎叫有点美感，安尼就做会出来啊。
0: 镜头下还未说的话语，是因为堂姐夫陈冠雄关系，带动家族多人入行，让堂兄石来福、二哥石敬义。有机会接触石雕，石师傅也才有机会发现一颗石头可以雕琢出不一样的工艺作品。
1: 入这行以后都是靠自己看，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师傅指点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就是要靠自己看。如果你不懂的话就问别人，他就是这样了，你问的话他是有的会跟你讲了，哦，这个怎么做怎么做，但是最主要是要靠自己看了，自己看自己学了。
0: 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成为一位匠师可不是一蹴可及，靠的是天分和敏锐的观察力，才能获得技术和经验。
1: 一般哦，开始在做都是做二学徒，开始就做二手了。啊，二手做一段时间，你家己本身，你家己吼，看家己变化，那你的能力啥会有无？你都有够做啥物货，啊，家己做出来啊。哦，你啊讲哦，啊初初，啊你得去接触投手的工作，啊投手工作，那做久就熟手，啊你就做下来。啊！你投手最主要的是你这个拿那个粗胚出来，拿那个模型之后再画线，将那个二手的来做。
0: 在那个纯手工的年代，得经历严格的训练才能出师。要成为一位合格的投手，需要具备空间布图、形态美感等等的才能，才可以驾驭庙宇石雕所带来的视觉美感。
1: 现在做出来吼，就是这个底下那一层，我现在配合这个啊，配合这颗啊，对不？啊，这个放落吼，我放落就是拄啊，伫遮，啊，再搁一个，啊来落去内底就看无啊。
0: 透过双手打造有温度跟温暖的作品，是每位匠师的期许。不过，随着环境变化，师傅也得与时俱进，才不会在世代交叠下被洪流淹没。

0: 当其冲的就是工具的变化，让它由手工作业拿起气动机器，与竞争者在市场中一较高下。
1: 因为咱你纯粹手工，你对人袂对啊！哦，我用遐紧，我你做遐紧，这是你的感觉就是安尼啊！哦，咱一地咱做啊，哦，安尼做啊紧，一地做啊紧，啊紧就好啊！哦，你这个比较，你当然你爱这款经营啊，你就接触这个电动工具的去啊！即卖才一扛，啊六个就好啊！啊，较早是哦打打哦打打哦，那感觉安尼啊！啊，即卖无要哦啊，无要当啊哦，恁六成六个就好啊，那就。变做安尼去啊！啊，唔知你有当安尼想讲，哦，较早哪有迄个耐心那么打到哦？

0: 类似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世界，却也伴随着危机。以往手工环境不曾出现的粉尘，如今在工作室随处可见，长期下来让师傅的健康亮起了红灯。
1: 我差不多就十几年前了，医生一直叫我讲，叫我讲袂使去做啊，看好这肺部，讲袂使去做啊。我去照 X 光的，整个肺部的讲，哦，一片那个粉尘啊。但是我知迄个时阵哦，粉尘是伫个肺部外表，但是肺部功能那个加热，那个无应用。那是啊，肺部这粉尘间啊，累积追了吼。追来哦，阿姨这么等渗透地这肺部来这里，再病有的病变出来，所以我这么就是讲有一部分一部分，啊，但是啊，个整个肺部啊，还有一半以上的功能啊，个有诶啊，唔是，我拢大家拢安尼变安尼，所以我有当时啊，日日啊喘就是安尼，你拄啊搬石头、摸石头，稍微用一点、出一点力吼，我就喘了。

0: 医生的交代言犹在耳，但老兵不死，依旧选择留在战场上。加上师父的身体仍然硬朗，所以他还是会到工作现场为庙宇石雕产业鞠躬尽瘁。
1: 因为通常那个龙柱半边的哈，它完成面哈，就是重点就是在一边嘛。但这现在是庙方要看到那个眼珠，因为你要长出那个眼睛出来，其实跟这个前面那个比例根本不成对比啊。也都这边的眼珠在的，那边有这个跑到上面去，不能不成比例。这个所以要跟那个庙方协调一下，他们就是只要看到眼珠就好。
2: 他便宜啊，你也看这边。
3: 对
2: 啊，叫叫叫钱眼珠，你这样叫着啊，你安尼讲
3: 就。这哦，
2: 你看这这个，这条手臂这悬了，我已经降了到这吼，啊，你这要搁降落来行哦。
3: 搁降一挂啊，因为变作看迄边未来看这边啊，你
2: 听，你啊，你都没有看目睭就对了。
3: 嘿啊，爱有目睭出来，
2: 对目
3: 睭
2: 哦。
0: 像眼前这个石雕，虽然不是出自师父之手，但是他需要依现场的状态，配合以往第一线的经验，给予庙方最实际的建议，好让龙柱达到美感和比例对称等等的要素，如此作品才能称得上是完美修复。
1: 像这一个就不成比例了，要长出这一边的眼珠的话，跟对面正面就完全那个比例差很多了，而且那个上八上二下二就不成比例了。

0: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稍微修改一下。就是因为师傅对于自身的工作要求高，和对石雕品质的不妥协，让妙方得以全权信任他的专业跟技术，所以。 不少慕名而来的单位，指明要他负责雕刻作业。壁壁
1: 纸要放在哪里？好，对，一直是这边，从这边到。
2: 哦，这个。
1: 对对对，他当时是示意图是这样子啦，就是。
2: 原来想要送大陆，24孝，所以原来是24孝，然后来他们董监事开会，开会，开会才变成说就决定是完全都是陈家世纪。对。我今仔是刚来尔，我即马是因咧甲我讲，我就知影啦。即马这片这片饼，这片情况这样吼，就是目前是要做陈德兴堂，因的家族典故的故事吼，啊做了，我即马目前要做也多，也就是要做这下，要安尼这片饼。
0: 这次的新工作是将百年祠堂，负责人为了让后世子孙得以了解古人史迹，正在规划空间，用石雕壁堵记录先人古往今来的名人轶事，而石师傅受邀这次计划。
2: 你即马摕几张来，三张，一张。注意啊！我即马是要这三仙都过，但是这个同款爱运化，这时间我再来描一个，画一个就好啊。照这个形，我画起来就好啊。

0: 24堵嘛，全部嘛，要从1到12。阿叔，我即卖在走的，这我得是拍地后面的，你往前走，得要对头前1到12。我即卖得要先预先那先要走这1到12。啊，即卖这个内底这可能拢是后壁，我得要先啊按下。
1: 只不过这次作业和以往传统雕刻的表现手法不同，让师傅遇到不少挑战，需要一一去克服。
0: 那个面吼，歹做，因为你即摆这是平面的，平面袂去做立体的出来，你爱留下有迄个侧面，迄个形才较好做，无你利用侧面图。两个轮胎看得到，啊，人徛嘞，安尼是唔好做。啊，你正面的呢？正面的时阵，迄链啊，那挂一条线，对，所以他画好画的可以啦，别走的，很难表现出来。
1: 为了这次工作，师傅也找来多年配合的搭档，希望可以顺利完成人家的托付。但是碍于时间有限，让团队在体力上开始无法负荷，甚至萌生退役。而体恤大家都有年纪的师傅，已经担起了沟通的责任。
2: 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就反对讲，我做不来，时间真短。我金钱上，咱个了暂时这个按下，咱时间个真短。因为我这个物件，你来我头壳舒服啊。哎，我上啊！啊，你无时间，你要叫我安那去哦，对唔对无吼？这每只拢爱去经过头壳去想过呢，无想过做袂来呢。
0: 台湾哦，即马师傅少，啊，佮有咧做的师傅也拢差不多60岁啊。因为阮咧做这工过，拢是爱苦的涂骹做，腰酸背痛，脚酸。要坐也袂当坐，啊，即马拢年岁有啊啦，算问题拢出伫遮，所以讲要赶工过，啊，较无法度赶。
3: 这间厝啊，这间厝啊，通困难的啊。啊，你看起讲，爱有参像这张图安尼立体，有一个立体感出来吼，有较好看。到一站的。搁落去搁一层吼，啊，只搁下来搁一层，只搁落来搁一层，只落来搁一层，只落来搁一层，吼，迄落层层关系，看下才会立体，就歹做就是安尼啊。
1: 对于目前的石雕业来说，师傅老化是普遍的现象，要找到一位还在业界作业的匠师是难上加难。所以更凸显了石师傅在产业界的地位，也让不少研究学者记录他在第一线的工作实况，同时在记录的过程当中向地方政府提报师傅为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为这即将不复见的夕阳产业做一点点的贡献。
4: 你刚刚在修这个部分吧？
0: 对啊，对啊，对啊，稍微就修饰一下。
4: 是
0: 啊，那个地方不够平，那个地方不够顺，再修饰一下。
4: 修一下，然后等一下还要再画。
0: 对
4: 对，这样子好。那老师现在要画吗？
0: 要
4: 画。好，那我们就记录你画，好不好？
0: 好，
4: 好。好，
5: 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匠师能够留下来，然后他能够被看见，在这个台湾的匠师的这个职人这个行业里面能够被看见。那因为那可是随着历史的演变，你说像什么车古镇啊，花，或者是说那个什么什么斗牛镇那些啊，没有了就没有了，对啊。可是你可以把那个留下来，然后或者是说有多少人的记忆，在多少人的记忆里面，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要靠我们来努力啦。
1: 像石师傅这样会手工打石，也善于使用电动器材的职人，在业界已经寥寥无几，会在现场以古法作业的匠师更显难能可贵。因此，若不赶紧将这些难得一见的作业情形一一保存，未来匠师凋零，也无人可以请益讨教。
5: 其实，即在我这样子，就是做这些年的大部分的线，目前呢，全台湾大概我想应该不超过五个。然后，而且它是又可以自己画画那个龙柱的外形，甚至于壁堵的形状、墨绘，然后又打粗胚这样的。我目前到现在是只有看到史蒂发师傅这样子一位。

这个伊的周围就是八公分，哦，啊，我即马这个内心，这个心做5公分，啊，我即马龙头一般就是伊的直径8公分龙头，我得通较出去，这个范围就算留咧予龙头做龙头。

助心，我先个往前。这先打一个草稿，龙头吼，你要高买低上，就家己一个概念，家己啥头都一样。这主要也是看伊的这个美感啦，介重要了，唔是讲讲愈写愈侪练愈好了。你这练安尼啦吼，你即摆来看下啦吼，有头有尾，啊有身。安尼就好啊！你说伊说，人讲实在是要说到对对，也人也看无啊！你啊，要看一下灵尾，就搁他妈算，我算到顶完就看到灵尾，安尼就迄个人就兴趣就无去啊啦。

0: 那以前一定就是说龙它是很就是很复杂，可能在一个柱子上面它就有九只龙，然后你根本看不出来龙首在哪里，龙尾在哪里。那师傅他自己本身他比较喜欢的就是单龙盘柱，就像刚刚像这个就是一只龙，然后有的龙首可能就在下面，然后上面的那个龙尾这样盘上去。他喜欢比较古典，就是差不多就是清末到日治时期这样子的龙的精气神在哪里啊，然后它的那个爪子怎么握的，然后它的那个嘴巴怎么张的，而不是那种很复杂的龙形。我个人是觉得师傅他就是传承到惠安石匠他们这种就是简单朴素的样子，而且比较古典的。
1: 你这个龙柱你要知道那个手在哪里，脚在哪里，什么生在哪里，这个是一般布图，这个但是我们这个布图就是很像是很规定的，有一个固定的了，没有什么特殊的了，从一个那个一个板子一样的头在哪里，爪在哪里，只是那个形态自己个人做的形态不一样，其他都是固定的。
2: 就因为庙宇龙柱算是最能看出石雕精工的地方，因此有本科学生前来向老师请益，希望能让自己的技术更加精进。
1: 哦，你看这个直线哦，看哪里不好，你再修一下。嗯，先这个地方哦。第一次做不要做那么复杂。
3: 好，
1: 你如果那么复杂，你也可以做。你如果慢慢的，也可以啊，你可以这么做。嗯，其他都差不多了，只是这个地方再压下一点。
3: 好，
1: 嗯。
3: 龙柱又是庙宇石雕中就是算是最精彩，然后最复杂的装饰构件，然后所以就想说来，既然都已经来学了，就要学老师最擅长的这一方面，这样。
1: 这个形状哦，就是
3: 哦，要再卷一圈。
1: 对对对对，这种的，就是这里要卷一圈。
3: 好，
1: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通常就是在卷一圈。嗯。
2: 由资深师傅一步一脚印带领着学生摸索雕刻所带来的力与美，也让人意识到以往祖先会用石雕作为当代历史文化的考古依据，如今要用石雕体现似乎已不可能，所以匠师的培训未来的出路断层危机或许早已出现。
1: 所以你现在重视这个有用吗？没有，没路了，没有工作，你人哪有找人才了？像我现在，我能再做几年？新的人没有了。我好了，我叫你们做了，你们会做了啦，那你们会靠这个生活吗？哦，还是做其他的，靠这个，就变成兴趣。
2: 虽然师父没有正式收弟子，但是有心想学习的人他也不会拒绝，只不过站在爱才心态，师父希望年轻人对于未来的出路能多看多想，因为要当做职业需要很大的勇气，再加上环境的不允许，没有远景商机的保障之下，日后想要看到师父的好手艺和好作品，或许只能透过政府所举办的活动才能够近距离接触。

0: 记忆这是龙柱，龙柱。
1: 台湾应该已经很少人来做这些了。
0: 对了。
1: 对啊。
0: 所以现在还在做的师傅也差不多都50-60岁了。嗯。
1: 但是该想到，这都是老师自己做的。
0: 对啊。我本来就是做传统式雕的。嗯。刻龙柱的。
1: 哦，你本来就是刻龙柱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些就是其他自己的兴趣。
0: 对对对对。
1: 我是
0: 故意表现，是表现是那个心柱心是一个是八角的，一个是圆的。
1: 对对对，右边那是圆的，这个是八角的。對對對，
2: 看到这样的工艺精品摆放在任何一个角落，也不显得突兀，只看到岁月静好，让人不由得想起，身为一位匠人，就是要享受孤独。并且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坚持，就算产业凋零，没有同伴携手前行，匠师他仍旧会持续打拼，做到他不能做为止。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午后大雨滂沱的这天，我们再度造访作家郭汉臣生前经营的独立书店永盛五号。疏忽虽然因为巷道的整修工程而暂停营业，但作家妻子依然不定时前来打扫。
1: 永盛五号现在就是变成两个作家的家。那过去我们设定可能是张秀峰老师的旧居，那因为郭汉臣老师他非常喜欢这里，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想成这是两个作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家。那我们同时也设置了那个郭老师的专区，那我们就特别在这个地方把那个郭老师所写过的30几本的书都展示出来。目前有一些书还在寻找中。
0: 新架设的书墙摆满郭汉臣专职投入写作10多年来的作品。身为丈夫最忠实的读者，汪真霞也一一细数每本书的背景、内容和特色。
1: 哦，这个是那个台北文学奖年金奖的作品《记忆之都》，那这本书当然拿了不少奖金，他很开心。那这个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地球带着每一点遗憾在转动。他那时候刚出这本诗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拿这个书名跟他开玩笑，只要看到他就会说地球每天带着一点遗憾在转动。那这是他第一本长篇小说，就是那时候他写的《千钧一发》，那时候写的是总统大选。然后这是应该就是10几年前的作品，可是其实一直到现在总统大选都还是一个我们社会上很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这是他当年写的。然后幸福迎接死亡呢，这本是一个散文，但是是里面对话主角其实是他的女儿，因为那时候就是有算命师说他47岁会过世，所以那在那个当下让他有这个写这本书的念头，然后他会想要说，那在孩子还没长大之前，他应该要先写下想要对小朋友讲的话，所以就有了这本书这样子。那现在翻阅起来还是觉得，我都会跟我女儿讲，就是说这是人生的解答都在里面，你如果觉得心情不好啊，想念爸爸，就去翻阅这本书这样子。
0: 历年来的著作不只阐释郭汉臣的文学理念，对家乡土地的热爱，也像一份礼物，留下对挚爱家人还来不及说出口的只字片语。
1: 看他就会想象说，亲爱的女儿，2020年你20岁，然后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然后写到他30岁，还有写到说2030年你30岁，你可能要步入红毯的那一段，原谅父亲无法牵着你。对，这就是最近读来最有感的。就想说那写的那么多，有没有写一些我没有找到的答案在里面，所以最近会一直去翻阅这样子。
0: 作家远行后的日子里，书成了母女俩最大的慰藉。汪真霞将悲伤转化为动力，毅然决然离开耕耘20多年的媒体工作，专心打理丈夫最爱的永盛五号。
1: 然后其实老师他已经有跟我讲过很多次，叫我不要再做了，然后就是退休，然后专心来把这里做好。可是我就是不听，我就是还是一直在，就是这样，我宁可这样山头烧，我还是这样做啊。就到后来我真的觉得说老师太虚弱，所以我就决定提出退休这样子。可是我退休之后2天老师就过世了，然后还是有很多人跟我说啊，那你可以再回来工作啊。可是我那个当下就不会这样想，第一我又觉得说郭老师有一直叫我不要再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好像我更应该这样把永盛五号做好。对，当然我想我来做一定没有他好。对，但是就是还是要把它做好啊。对，
0: 除了接下经营书店的担子，汪真霞也不时将郭汉臣的旧作揭露PO上网，希望能让更多人看见他的作品。
1: 可能我自己觉得我以前对他的支持太少， 对，就是觉得以前自己做的不够多，所以才会觉得说现在一定要更努力的做，就只是直觉这样，然后会觉得说，对，就是郭老师过世之后，我会觉得说啊，很多好朋友都觉得很可惜，很可惜。那我相信郭老师一定更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作品，所以我才会想说我要开始分享他的作品。我觉得郭老师他想要的并不是说就是大家很叹息他过世什么什么，我觉得他对这些完全都不介意。他介意的就是他的作品可不可以留下来，他介意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去看他的作品。
0: 守着心中的界限，曾是报社记者的翁真霞说，一直以来好像鲜少为丈夫撰写报道，也遗憾自己因为工作忙碌而未能参与到每一场的新书发表会。
1: 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就是很自责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好像也没有每个新书发表会都有去。如果是在屏东举行我都会去，那但是如果在其他县市的话，有时候他是因为工作关系，我不可能每次都请假，所以有时候他都自己去。对，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人生好短，应该都去。

0: 他是说什么时候我们写作的人也会受到社会上的重视，他一直是很在意这个部分。然后可是他也会想说，可是你要人家重视你，你就是要有作品啊，所以他才会觉得你要一直写啊，要不然你都不写，只要叫人家重视你，这样也没用。所以他其实自己就有这样，我就有录到一段这样的他讲过的话，他就是说你还要一直写才能够跟人家讲说我们屏东有文学，他都会跟我说你写了就会留下，你有写就会留下啊。事实上也是这样，像那个他在报纸上的专栏一写五年多，然后他就累积了很大量的散文的作品，那也许我现在就要帮他整理，然后我就希望说有一天我可以帮他把这些都结集起来再出书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他过去所累积下来的。
1: 说着眼中创作不错一本初中的丈夫，翁真霞满是佩服。即使创作路上难免孤独艰辛，但郭汉成还是坚持所爱，为文学燃烧生命。

0: 选在作家百日前的周末，王真霞和阿公文学会的好友们一起为郭汉成的两本遗作举办新书发表会。
1: 以前我们两个常常讨论他写的诗啊，哈，他常说他想要，他其实有他的宏大的愿望哦，他很想以诗造岛啊，他常常跟我讲他要以诗造岛，也就是说他想要写全国各县市都想要为每一个县市写一首诗，所以如果你们看诗日志的话，就会看到有一部分的诗是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描写那个大师影响他的那个写作的大师，比如说陈冠学老师。

0: 叶世陶老师，还有那个早期的钟丽和，好，那他都有为他们写诗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他对生活上的观察，对，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我最欣赏汉城的部分，就是他有他轻巧的这个部分，他的诗有想象力啊，文字也非常的灵动轻巧。
1: 娓娓道来对诗集内容的点滴观察，这本获国议会补助出版的诗日志，却是在诗人离世后才收到讯息。而翁振霞不仅继续接手申请，并在郭汉成大学同学提供手稿倾力相挺之下，为丈夫另外出版了《情诗选》《芷若情雀》。
0: 那其实这个《情诗选》以前我就常常跟他说，他情诗写得非常好。整理这些诗稿的过程当中，我想你们一定会问我说，哪一首诗是写给我的？你们一定会这样问我。啊，其实，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女儿是说叫我这一段不要讲。我在整理的时候多有不平啊，哈，她说怎么写给我的只有一首而已啊，哈，真的实际写的只有一首，真的。然后，但是呢，我后来找到了一个理由，就是说，所有的诗里面只有写给我的那一首是有盖章的。所以我算明媒正娶啊，对，就是只有这一首是有盖章的。那无论如何，这都证明说，其实郭汉成从年轻到老，不能说老啦，对，就是从年轻到他过世啊，都是一个非常多情、浪漫多情的人。对对对。
2: 那最近这几年，他常到台北去参加一些新书发表啊、文学座谈、演讲啊，还有一些推广屏东的活动，我是很荣幸都有陪他去参加。那我觉得他这一生都是很信仰文学，我想他也用了这一辈子的时间去实践，用文学去表达他对屏东这个他最深爱的家乡的爱。那我记得去年底，我陪他到明视去参加一个文学地景的录影。那是他从医院出院的隔天。那其实他身体很虚弱，他在我家的时候都一直在咳嗽，然后胃寒，然后就带他到明视去。那我看他用他全部的，他虽然身体很虚弱，可是他用尽他的全力去。在那个节目录影 的当时，不厌其烦的用他的诗文去推介屏东这个他最爱的人家乡，我在那时候是真的觉得很骄傲。

0: 好友们齐聚一堂，说着各自记忆中的郭汉臣，在有笑有泪的一片片拼图中，诗人仿佛未曾远去，而是在众人心中留下更鲜明立体的身影。
1: 我们屏东的这些一些文艺活动，大家都是透过他来运作，所以我对他真的打从心里面是还蛮感佩的。我感佩的人没有多少个，然后当我们写文章的人，像我就这样子哈，就一直古墓派的传人这样在天涯海角，我其实跟人的接触是没有那么多的。要不然不是透过汉臣的话，可能我也不会跟大家这样子有个交汇了哈。他后来叫我去哪里演讲，我就去哪里演讲；他叫我去哪里座谈，我就去哪里座谈。我从来没有说我不要这样，或者是有意见过，我都是。他说了我就说 OK， 他的时间我也说 OK， 我就调动我自己的时间，所以他说我是好人啊。我也没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会你说了我就会完全去配合哈。那我其实基本上我是有一点点个性的人，应该也不会那么好配合。那是因为我看到他对我们屏东这个文学园地的耕耘跟投入啊，那我们就没事人一样写写文章就罢了哈。那他就这么努力的要去耕耘这个屏东这一块文学的园地了哈。如果这个花园有一些美丽的花朵，那我们应该也是要谢谢这个园丁哈。

汉城老师在我心里面的定位应该这么说哈，他是我屏东文学的导师，凡是有任何的问题我会请教他，而且他都不吝告知哈。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先知哈，我觉得作家有一个特质就是生命的先知哈，因为我在他的作品里头，他走了之后又把他的小说啦，还有这个现代诗呢，就是重新再翻阅哈。那我发现譬如说在他的《封城之日》里头哈，就是小说里头他提到很多跟死亡有关系的哈。如果我真的就此从人间消失，我会在另一个空间祝福爱我的家人，我想告诉他们，我只不过和我的父亲一样走完人生的迷宫，想休息了，但我很高兴我们曾经深深爱过。

0: 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那个来自我们屏东县潮州镇的那个明星阁掌中剧团哈。那这个明星阁呢，它已经创团63年了哈。我们的创团的团长朱明顺先生，啊，这个是我们第二代的团长朱俊荣先生。那现在明星阁已经传到第三代，听说第四代也很会演了哈。
1: 向大家介绍这天讲座活动的主角，在接手永盛五号的经营后，汪真霞也继续透过系列活动的举办，让这里继续成为推广文学的平台。
2: 一般民众怕听到文学就会觉得很害怕，觉得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会觉得说，其实文学就是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那像布袋戏来讲，它其实就是最生活的民间文学，我们其实就可以以这个作为说你接触文学的开始。那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多多发掘这个生活里面的文学的这些部分。
3: 江中红魂的告诉当今该立江中情，乡土艺术报地去。大家好，大家午安。较早农业时代，无什么人娱乐，只有干那看一个戏来消解新闻，解消疲劳，增加野性，安尼尔。所以无论讲增加压力，都是伫咧做这个报地去啊。听伊讲，对，伊在做布袋戏，哇！老人囡仔下下停停，大家拢要赶去买看布袋戏，是安怎？因为布袋戏的剧情真迷人，深深的去引动人客，引动观众因的心。无论讲你是做古册戏，还是做长篇武侠小说。也是做新锐高谈，也是讲即卖咧讲啊，拢讲叫做金光戏，吼、哦，伊拢是教化人心，叫人改邪归正啦，气欲壮，气欲壮先啦，吼、哦、啊，做表演的都是忠厚节义。
1: 讲述布袋戏的精神所在，演出超过一甲子的苏明顺也和大家分享自己一路走来和掌中戏密不可分的人生故事。
3: 我隔壁一个有读书的老先生，他伫咧甲我爸爸讲，所以啊，树住千金不如告诉一切。我爸爸就想啊，我一个姨丈，别做布袋戏，转六个二团四。

0: 款大富生日来拜王爷，得去包红包、七五包来互师傅。但是我的意见，我唔变啦，安咱就家己的。
1: 在苏明胜的生动口述下，陈年往事一如影像，历历在目。参与民众听得津津有味，而苏明胜也在现场秀了段掌中弄巧。
0: 白纸白泼泼，写字乱乱糊，读书真艰苦，做官好佚佗。连我唔是别人。我姓郭，名叫做高，叫郭高。
2: 郭高，郭
0: 河啊！你来啊！阮爸爸有叫郭河。
2: 啊，有郭海无啊？
0: 阮公啊有叫郭海。阮一家人叫郭高、郭河、郭个海。阮爸爸叫我来读书，把儿仔通要做官。我若讲着读书，我就读书；讲着读书，无读无钱，哪通哪钱？吼吼，唔知写字乱乱过。今仔日真好，养成五湖遐个文化片，咱来去看，迄个文化气节偌新鲜个。安尼吼，哈，原来安尼好，行行来去行个。
1: 此外，明星阁第二代的现任团长苏俊荣也为现场观众演绎各种角色不同走路的姿态。
3: 好、哦，阿、啊、苏生是安尼样，好、哦，这个时候呢，手腕这边稍微弯一下，但是这个要都要动，轻轻的动，全部感觉起来较嫩哈。这个动啊，舞性较大，动作较大，好、哦，阿小段就安尼，左点右点。左点右点，好，左点右点，安尼，好，转头看一下，擦擦汗。走路就是老人咧走路，这个，哦，这上困难的，爱去喘。啊，其实哦，搁再一个啥呢？阿婆。阿婆吼，哦，女生是安尼，啊，但是爱去兼安尼，无啦。啊，两个看到爱去娶，阿婆咧上歹见，这是安尼哩，安尼娶哩，啊，阿婆爱去嫩，啊，阿要去安尼，阿要嫩，阿要安尼，阿要娶安尼。
1: 和民众热烈互动，巧手展现真功夫，神乎其技的操吼功力。让台下众人大呼过瘾。
3: 胸襟比较广，能心到手到，哦，啊口到手到。哦。
4: 前一个系列是文学跟影像的邂逅，那这一个系列就是再从戏剧，然后戏曲，然后还有歌曲台语歌，然后从各种面向来了。那之前呢，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活动就一直延后。那在郭老师过世之后，我就希望说可以帮他实现他原先就已经规划了这个系列的计划，然后让这里慢慢的成为一个文学的平台，然后是希望是大家都可以接近的文学平台，不是那种去高和馆那种。
1: 透过一场场活动举办，翁振霞不仅展现了文学多元的面向，也为民众搭起亲近文学的桥梁。
4: 以前我是那个递麦克风递递出问题的人，那现在是别人来访问我，那所以我其实是角色互换，我其实自己也在学习，对，学习规划活动，然后学习去了解就是去规划说我到底要让怎么样让民众知道我想要传达的东西。
1: 接续丈夫遗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虽然逝者遗愿，但精神永存。关于永胜五号，故事还在持续着。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我现在目前呢，主要的艺术创作就是以 AI 为主，那以 AI 去生成一些像是录像作品啊、影像作品，然后或者是我会做一些相关的设计物，比如说像这一次的台湾国立美术馆的展览里面，会有一些这个沉浸式剧场的一些元素，那这些呢，我也会用 AI 来去做辅助我的创作。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在艺术创作的字典中呢，从来就没有设限这两个字。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艺术家，他的创作呢总是在探索新边界，从结合音符的名人肖像到充满幽默感的装置艺术啊，近年来他更将他的创作视角呢转向最新的 AI 艺术，并且呢将他对社会议题的敏锐观察应用到这个充满挑战与未知的新领域当中。让我们欢迎新媒体艺术家郭佩琪。
0: 大家好，我是郭佩琪，主持人好。
1: Peggy 啊，都叫你，大家都叫你 Peggy 嘛啊，
0: 没错。
1: 对对，我们就先聊一下你最新的这个作品好了啊。最近在这个台湾双年艺术展当中呢，你展出了你的新作品，叫做《粉红军舰二》啊。那这次的这个展览的主题是黑水啊，是不是先就跟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粉红军舰二》的这个作品以及它跟主题的关系？
0: 其实我的作品啊，本身在这个一直都在讨论一些跟政治或是跟国际的这个关系有关的一些内容，然后还有一些充满矛盾的状态。那这次因为台湾美术双年展，这次在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这个展览呢，黑水其实就是有一个那个含义嘛，就是黑潮，或者是就是我们那种渡海来台的那一段时期的那样子的意涵。那所以策展人很用心的呢，就是找了这个老中青三代哈不同的年代的艺术家，对，去讨论一个我们在就是台湾的国际定位的这样子的关系，对，就是当代艺术的

0: 表现。那所以在我自己的作品，就是《粉红军舰》这件作品，那本身就是跟我父亲是有关系的。对，因为我父亲是军人，就是海军啊，以前是海军。那我从小到大就是，就是跟着我爸爸，就是以前有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呢，就是到美国，对，去居住过一年，就全家我们就携家带眷去美国。那有这样子的机会，是因为我们台湾跟美国买了一艘军舰，那就是必须要派驻我们的军人，然后去美国，然后受训一年，然后想办法开船啊，然后学习怎么维修啊，那之后呢，再把那艘船开回来。对，那这样的过程需要耗时1到2年的时间。对，那所以我们全家就跟着我爸爸一起到美国去居住一年，这样。那后来时隔了快30年，我又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是到同样的地方，又是美国洛杉矶，对，然后去驻村，就这次是以艺术家的身份，对，做驻村3个月，对，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个 AI 大爆发的时期，那时候2022年，美国刚就是都是比台湾大概早半年的时间，对，那刚好我那时候就生在这个洛杉矶，然后我就开始有接触到一些 AI 的一些新的应用。那因为我本身又是新媒体艺术家嘛，我对科技的媒材就比较有这样子的兴趣，对，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看我要怎么用这个 AI 的技术去融合到我的作品里面，那就也回到了我的这对于这个地方，然后我还有把我以前3岁的时候去住过的那个宿舍找回来这样子，对，然后就从历史老照片，然后就是找到我以前住过的地方，然后跟现在长什么样子，对，
1: 从你今天现场来很醒目的这2张。看起来是照片，但好像是 AI 画的。
0: 对，它其实是 AI 生成，然后是用我的人脸去做AI 的模型的训练，就 training。
1: 看的是穿着粉红衣服，然后又是穿一个海军的制服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你这次这个《粉红军舰2》里面的一部分。
0: 对，没错，就是我把我自己就是投射到这个作品里面，就是有一点演员的概念，对，但其实就是艺术家本人。
1: 那为什么叫做粉红军舰2呢？显然曾经有一个粉红军舰1嘛，
0: 对，
1: 那为什么军舰又是粉红色的呢？
0: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对，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样把我以前快乐的童年，就是3岁的那个记忆都还是芭比娃娃，然后迪士尼之类的，那就是这个开心的回忆，可是实际上我有这样的去美国的那种机会是海，就是军事的关系这样子，那军事就会让人家有一种恐怖啊，或是对严肃的意涵呢，对，那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样把这2个矛盾的这个概念合在一起，那这时候我就使用了 AI，那就给他就是粉红色的开心快乐泡泡童年这样，然后跟军舰，就我爸爸当时开回来的那艘诺克斯基军舰，结果 AI 就给我粉红军舰这样子。
1: 你爸爸是带着一个，就是说陪着一个要打仗的，可能会杀人的军舰回来，而你在里面度过快乐的童年。
0: 对，真的，
1: 这是蛮讽刺。反讽的啊，有这样的味道，有矛盾的味道。那么我听说这一次你的这个《粉红军舰2》啊，是用这种沉浸式的这个方式来呈现，里面有很多的 AI 生成的影像，是吗？我看后面有一个这个影像，上面就有这个粉红军舰，这些都是 AI 生成的影片吗？
0: 对，就是像现在现场看到的这一件，就是当年2023年就 AI 大爆发的时候。做的第一次作品，那就是以粉红军舰为主题，所以它是粉红军舰1。那以当时的技术来看，以现在来说真的是不能比，就是当时就是现在看起来都是一个比较粗糙的这个生成的状态，
1: 是，
0: 但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在当年代的样貌，对，那当然现在我们这个粉红军舰2就是一个进化版，对，那所以我就用了这个粉红军舰2，然后结合我自己的自身的回忆，然后用各种 AI 生成的技术去融合到我这次的展览里面，对，然后我们这次展览很精彩，我还把军舰整个盖出来，沉浸式的感觉。
1: 的确，就像你讲的，这个现在这种AI 生成的电影，这技术是越来越好了啊、哦！你不仔细看，有的时候还看不出那个就完全不是真人在演出的。那么我知道呢，你去年的时候呢，也在一个月经港的灯节里面展出了一个作品，叫 AI 宇宙漫步啊，那就是一个完全用 AI 生成的电影。 跟我们聊一下你在那个作品里面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好吗？
0: 嗯，好啊。我在去年月经港登节的那件作品，因为他们当时的主题是宇宙，就是跟月球的那种讯号有关。嗯，那刚好 AI 生成它就是一个在生成赛博朋克或者是科技宇宙风格是非常厉害的。嗯，对，就是它生成非常容易是被生成出来。那后来我就结合了这个主题呢，去探讨我们人类在面对新的科技，或者是像我们探索宇宙、探索未知的那个状态，我们一开始。可能就会从探索，然后到破坏，然后到掠夺，最后又和平共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嗯，对。那我就把它用全部都是 AI 生成这个影片，包含音乐，然后跟所有的画面，还有人讲话都是 AI 生成，然后展在这个月经港登节的那个小船屋里面。对，就是你进去之后，可以看到那个很多宇宙的那个画面，这样
1: 是听起来很有趣。嗯，那除了用 AI 来画成你的照片，还有这个影片之外，你还有用 AI 来生成哪些艺术不同的艺术形式？
0: 其实我现在就是除了这个做 AI 的作品之外，就是我应该说我自己本身的工作啦，也有做尝试做一些设计啊，然后做一些接案的工作。嗯，那也开始都是用 AI 来去做我的协作，然后像我的工作的内容。然后当然我这一次的作品在国立台湾美术馆这个作品，就是除了就是 AI 全 AI 的电影之外呢，还会有一些现场的装置。然后这些现场的装置有一些是包含了这种输出，或者是有一些那种沉浸式的体验的那种互动的装置，就是很多都是用 AI 去做生成。
1: 嗯，从你的这个资料看啊，发现你是一个兴趣很广，不断在跨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啊。就像你最近呢，有兴趣又转到跟跨界要跟这个剧场来合作。我知道你即将要在台湾艺术大学发表一个全台首发的 AI 剧场，叫做 P2095 寻找 AI 彼得潘啊。那么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很有趣，又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作品？
0: 好，那这个 AI 彼得潘呢，它就是这个是一个剧场。那我们都知道沉浸式剧场，或者是我们有点像密室逃脱那样子的小剧场，就是会带大家就是在一个环境里面，不一定是一个正式的剧场空间，但是它我们就是布置的很像是那一个剧里面的样子。好，然后这一出戏它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会用很多 AI 的技术，包含即时生成、即时运算，就是你可以跟这个，我们就想象这一只彼得潘他是一个从未来来的小男孩，对，那就是从彼得潘这个文本去做改编，改成 AI 版这样子，对，那民众就可以在一边跟着剧情，然后去体验这个 AI 的这个互动这样子，对，
1: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互动的这个应用啊，
0: 对，
1: 对。那彼得潘不是在过去的人物吗？怎么会从未来跑过来？
0: 对，就我没有改编过，导演有改编，就是以彼得潘的这样的文本，
1: 转世后的彼得潘，
0: 对，没错，未来来的，回来到过去这样子，
1: 是，听起来真的非常有趣啊。那 Peggy 呢，他的兴趣很广泛，有很多值得聊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分享。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病可以做很好。

0: 因为我是美术系的嘛，所以我本来就会做像手绘啊，然后做一些立体的雕塑啊或装置之类的。那一直到后来呢，就是 AI 的发展开始之后，我也开始就是转变去做 AI 相关的应用，然后跟学习怎么使用。那其实比较大的一个转机，就是因为我2022年到2023年就是去这个美国驻村，那个时候美国刚好就是生成式 AI 大爆发的时候，那台湾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流行，所以我就进一步的先行的有在接触到了这样子的产业。那后来呢，回来台湾之后就换我们台湾这边开始流行，那就慢慢开始就是转而用这项工具来创作我的作品这样子。
1: Peggy， 你原来是在北艺大的美术系里面的复合媒材组毕业的嘛？哦，可是你现在又在从事的是新媒体艺术，这复合媒材跟新媒体艺术，听起来好像有关联，又好像不一样哦。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者的差别？还有你怎么把新媒体复合媒材的概念应用到新媒体艺术当中？
0: 嗯，好啊，就是我其实本来是美术系，就是我一路是从那个念美术，就是学画画这样开始的。对，那我进来到这个北艺大的新媒系，不是啊，就是我进来到台北艺术大学的美术系开始就读之后，就我开始很喜欢尝试一些各种不同的媒材的创作跟学习这样。那后来我到一直到毕业之前，我就开始从事一些录像啊、拍电影啊，或者是做这种新媒材，就是我去发现一些新的，就是不是那种一般我们所谓的油画或版画那样子的材料，然后去做我的复合的装置。那后来呢，就开始慢慢转到就是都是用电脑去做一些对作品。那后来我就转而念新媒体艺术研究所这样子，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科技艺术，用一些科技的材料，然后去融合到我的创作里面。
1: 那北艺大我了解他们也有科技艺术的这个科系嘛？
0: 对，
1: 那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直接就转到那个科系去，还是那个时候兴趣还没有转向？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念书的时候还没有大学部
1: 哦，
0: 对，对，然后后来
1: 你看起来很年轻，没想到那么早，
0: 对，蛮老。然后后来就我美术系毕业之后，然后我就再转去科技所的研究所就读这样子，对。
1: 不过我现在很多台湾的学生哈，因为透过这个国际的交流合作，都有机会啊，在念书的时候就到国外去看看。你也是啊，你曾经到法国国立高等的布尔日艺术学院去做交换啊。相信那一次的交换的经验对你带来蛮大的影响啊。那么你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你在国外的这个所经验到的这种新媒体方面的学习？
0: 好啊，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是大学的时候，我念美术系的时候去法国交换。那个时候都还是就是应该说那个时候 iPhone 也才 iPhone 4而已，就是一个很年代很早期的对一个年代。那后来呢，我在那边念书，当然就是有给我很大的启发啦，就是包含学习不同的国家他们艺术家的创作的方法跟方式这样。那尤其他们的就是学制跟我们其实不太一样，他们就是我们想要做什么样子的创作，你就要去那一个工坊，比如说我要做摄影，对，我就要去摄影工作室，对，然后去找这个技师去学习。那我们在课堂上的讨论都只是跟有点像大师班这样子，老师会跟你讨论作品，但不会跟你讲任何技术的层面。那跟我们台湾的体制就完全不一样。对。那后来因为我念了新媒体艺术嘛，那新媒体艺术版就是技术层面非常非常重的一个算是领域，所以就是变我自己要动手去学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科技的这种媒材或者是技术这样。所以后来我也自己尝试去写程式啊，或者在上课的时候去写程式，那个对我们来说超级痛苦的。对，艺术家就是数学已经很烂
1: 了，是文科嘛。对，
0: 对，然后又要学写程式，对，然后到后来就我就转而变成用一些应用的方式，就是变成跟合作，就是找一些艺术家比较这个部分比较强的艺术家，然后我们是用合作的方式来去做共同的创作。
1: 那你在法国看到的这个国外，尤其像西方的艺术家，跟我们国内的这台湾的艺术家有什么本质上面的不同吗？
0: 其实国外他们比较注重的是概念，对，就是作品要怎么样去表达一个你想要表达的创作理念这样。那跟我们台湾就会有一点点相反， 对，就是台湾会很在意技术，我要怎么样把一个画画得很漂亮，然后或者画得很像，对。但是他们在法国，他们就会是，可是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个概念，所以我画得很丑，或者是我有一些流体或留白的一些空间，是为了要表达某一件事情。对，这个就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差别。
1: 那你现在的这个创作转向到 AI 艺术这方面嘛，哈？那我们知道 AI 艺术它总是就是它这种资料库里面总是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啊，不同的风格等等的，你给它指令它就生成出来。也有人说 AI 艺术啊缺乏灵魂啊。那么对于这个comment 你是什么样的看法？那你做 AI 艺术不怕碰到别人的这种质疑吗？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而且尤其我觉得相信应该是现在非常多的民众，尤其是学艺术或是学画画的人会很反弹的一件事情。对，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像我们从小学画画，那我们从小学画画就是你可能要临摹一些大师的作品，那你从这个临摹的过程中去学习他的笔触啊，对，或学习他的思考的逻辑，对。那可是我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作品，对，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之后呢，我再把这样子的我学到的经验，然后套用在我自己的作品上。那其实 AI 的技术也是一样的概念，它是透过学习学了这么多艺术家的风格之后，最后操作那个 AI 的人还是那个使用者嘛。对，那使用者是怎么下指令，跟他最后要表达出来的作品才是那个作品的关键跟灵魂。那而且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因为有了这样子的工具，所以越来越多人可以做创作。那当很多人都可以做创作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洪流里面，像这么多的风格里面，去找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条路，自己的一个风格。就像当代艺术，很多的媒材大家都可以用，但是你要怎么样在这么多的材料里面找出一条你自己的风格跟脉络，那个才是身为艺术家，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的使命，跟我们要去处理的这个状况，处理的议题。
1: 所以按照这样说，那么艺术家他的创意其实就是展现在他所下的这个指令上面啊，他的想法啊。那么可是呢，实际上这个绘画的这个操作还是由电脑来完成嘛，哈。那么这好像我对于传统的说啊，这个画家好厉害，怎么功力那么深厚，就像你刚刚讲的，也是我们台湾的艺术家特别着重的就是他的技术嘛，
0: 哈。
1: 那这个对于台湾的艺术家来讲的话，这么着重技术，是不是他们比较会受到 AI 技术的冲击啊？
0: 如果以传统媒材来说的话啦，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科技艺术家来说，就是我们的，当然我们的材料本来就是一些科技相关的一些不管是电路板啊或电子零件材料等等， 对，这就是我们的材料。那 AI 也是一样，这就是一个工具。那所以刚刚斌哥讲的也非常非常好，那个我们传统的油画那种手工的质感，反而在未来它会变得更珍贵。
1: 对，
0: 就是我反而没有这样子的技术，但是我那个艺术家却做出来。对，那他反而会变得在市场，不管是价值或是什么上面，会在更高的这个会有更高的含金量了。对，那因为就是变成越来越多人都可以做，你像以前早期没有摄影机的时候，就是大家是用画的。那后来有了摄影机之后呢，大家转而用拍照，到现在人人有一台 iPhone， 每个人都可以拍照，也不用再找摄影师。那所以最后就还是会凸显那个绘画的价值，好，会越来越高。对，就像 3D 列印机问世之后，雕塑家也还是不会死亡这样子。对，
1: 我常常听一些美术学院的老师在说啊，因为现在这些新科技的发展，还有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啊，像西方的美术教育越来越强调创作上面的观念，要表达的意念等等，所以对于这种基本功的这个学习，好像这个年轻学生越来越不受重视，不重视了啊！尤其像现在有 AI， 你给几个指令，他就帮你画出来了，所以大家都会这个便宜行事嘛，很多就慢慢的不让自己来从事这个手作了这件事情了。那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遗憾？
0: 欸，我其实觉得不会耶，应该说在手作，就是像台湾之前过去有一段时期非常非常流行什么手作市集啊，强调那种手作的温度这样子，那就是一样快时尚还是一样很多很多这种快时尚的东西，但我们这种手作的东西反而它的质感跟它的这种设计的巧思，就其实就魔鬼就藏在细节里面，
1: 是，
0: 对，不能跟这种快时尚比。那其实我觉得艺术也是一样的，就是当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像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去质疑，哎，你的摄影有没有用 Photoshop 修过，
1: 对，
0: 或者是有没有人去质疑你有没有开美机照在拍照这样子。对，那未来一定是人人都会用 AI， 那后来就会发现，哎，其实下指令也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简单，也还是会有一个技术在。

0: 在里面，就是你要怎么样下正确指令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个才是像我现在有很多的教学 AI 的教学，就是在教大家怎么样去正确的下指令。对，因为毕竟它还是机器人嘛，我们要学会跟机器人沟通。
1: 我想创作呢最主要的讲创意还有那个想象力啊，还是在下指令的那个人脑筋里面，
0: 没错。
1: 所以呢虽然 AI 遭受到很多批评，也许我们也可以比较正面的来看待它啊。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原来 不能亲近艺术的，因此他可以得到创作的机会。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Peggy 聊。

0: AI 它的模型训练，它是有点像我们人类的大脑这样子，就是它必须要透过学习的方式，学习某一个，比如说绘画的风格。可是呢，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 AI， 它就是会看它的权重。它在学习这个风格之后，它再透过使用者的生成，然后来去变成是使用者其实重要的还是他的脑袋里面的那个指令嘛？那你下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有你的风格，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再去变成一个比较有特殊性的东西？那个是很考验使用者，就是那个创作的那个人，下指令的那个人。
1: Peggy， 我想呢，我们现在可以来聊一下你的作品啊。我知道你从2012年开始呢，哎，有相当长的时间都投注在这个声音肖像系列哦。那么里面呢，你用音符拼凑出很多政治人物他的肖像或者是地标等等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在做这个系列啊背后的这个发想啊。然后还有呢，现场我看到你也带来一个类似的啊，就是跟这个有关的创作啊，也透过他们来啊来这个阐述一下你的理念。
0: 嗯，好，这个系列其实真的就是我在接触新媒体艺术的一个很原始的开端呢。对，那这套系列是我从大学的时期，2013年开始，2012、2013年就开始慢慢开始长出来的一个创作。嗯，那当时呢，是因为我的室友是音乐系的，然后我们在互相讨论作品的时候，就聊到说，哎，那个你的作品可以怎么样做啊？怎么样改？结果对方那个是作曲家，然后他给我看作品的时候，就是一本乐谱这样。对，那我就哎看不懂啊。那后来呢？哎，我就有一个灵感，那你要不要把你的音符好去画成人像，或者是画成这个像图像式的思考这样？那后来对方就觉得，哎，我好像在开他玩笑。对，那后来我就想办法把它做出来，而且我还是用新媒体的方式，想办法自己去学乐理啊，去学打谱啊，然后就是用我们美术的素描的概念，好去画那个人像。对，那这个作品它其实也有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都是在讨论一个矛盾的一个状态，像是我们看到这张乐谱的时候，哎，它看起来很合理，好就是一个人像或是一个建筑物。那可是实际上我听到它的音乐的时候，又是吵杂的这种噔噔噔的这种乱弹的声音这样。那这个就跟我们在讲政治，或者是跟一些国际情势，就是我们有一些灰色地带的那个对状态很像。嗯，所以我这一系列作品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政治人物，然后包含国内的、国外的，然后还有我去哪边驻村，然后我就会用当地取材的一些音乐啊或材料，然后来去做当地国家的元首这样子。嗯嗯，
1: 所以呢，不光是用音符画成了这些不同政治人物的肖像。你还是可以直接，比方说，也许送给电脑，让他帮你弹奏出来。
0: 应该说，我本身就是用作曲软体，就是打谱。哦，
1: 作曲软体打出来的，
0: 對對對，打出来的。
1: 哦，对。那但我后来知道，你其实呢，不光是画了这些画，还办了一个音乐会啊。那么你举办一个叫“随身主响声音肖像音乐会”啊，在那个音乐会，哎，你还是玩真的，还有管弦乐团来配合演出。嗯，可是那个演出的内容并不是演奏你这个画的这个音符啊，而是好像是搭配不同的音乐。跟我们聊一下那一次演奏会的情形好吗？
0: 好啊，那一次演奏会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因为他当年呢是2017年，就是世界五大狂人当政的时期，这样。对，那一场音乐会就我觉得自己觉得蛮有代表性的了，然后我就用了这个世界五大狂人的肖像，然后呢就找了真正的乐团，然后来演奏这些乐谱。嗯，那因为他演奏，因为我们会有时长嘛，一首歌不能太短，那我就还把它改版变成那种管弦乐的总谱这样子，就是我前面会有一个就是真正的就是国家这个国家的音乐，那之后就会开始变成人物的这个音乐，它就会有一张
1: 音乐是怎么选择？
0: 音乐就是用他那个国家元首的
1: 那个国家的音乐啊，对，国歌，
0: 国歌，对，然后最后就是演奏我们自己的国我们自己的国家元首的国歌，对，当时是蔡英文。嗯，然后跟还有安可曲，安可曲就是小小世界这样子。嗯，对，就是一个世界，就是在同一个船上的这个概念。嗯，
1: 那这个音乐会，因为你刚刚讲说你原来的创作这个系列本意是说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好像是 这个五大狂人把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纷乱嘛。可是你现在用他们的国歌来办一个音乐会，是想要表达什么呢？嗯，
0: 因为我这套系列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会随着时间去做不同的，我会再去做不同的改版。对，因为像我们都知道说，哎，有的时候他当局者他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给他做一个定位，嗯，对，那所以就是当他还在执政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用某一条歌去定义他，就是当他的背景这样，嗯，所以我就会当政的人我就会用国歌，那等他卸任之后我就会换一条，哎，就是适合他的音乐这样。所以这个是这件作品，这个系列作品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发展的这个系列的状态，就是他会随着时间去做改变这样子。
1: 嗯，对，你对关于这个声音啊音乐的创作，啊，另外还有一个叫岛屿之音啊，那么这是长期可以在高雄文学馆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作品啊。那么同样是声音肖像系列，你是怎么样的结合了高雄在地的元素到你的这个创作当中呢？嗯，
0: 这个也是非常有趣，它是一个就是应该说长期设置的一个公共艺术这样。那因为那一件作品《岛屿之音》，它是放在我们高雄文学馆。嗯，对，那文学馆它就收藏很多这个南部的，尤其是中南部的这个战后文学的作家的作品，在我们高雄文学馆里面。对，那所以我就这个《岛屿之音》就用了这个高雄在地的这个盐城的一个老的很老的一个古调，嗯，对，然后呢跟我们就是用它是有一个台湾的形状，然后有点像鲸鱼这样子的形状，然后在这个文学馆里面，它就是我们的有，哎，应该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台湾就像鲸鱼这样子，嗯，翻身就变成台湾，嗯，对对对，那就是也是回应了这个文学馆他们这个战后文学家他们在谈台湾的时候的一些状态这样子。嗯
1: 嗯，你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说啊，这个啊几年前你曾经有个机会回到这个洛杉矶，那次是去驻村吧，
0: 哦，对
1: 对，那次驻村你就又完成了一个作品叫做向一棵棕榈树致敬啊，哦，那么这个作品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啊，在一棵棕榈树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意象啊，或者添加物等等的，你是想要表达什么东西，跟我们介绍一下。嗯，
0: 好啊，就是我这件作品呢，它是我去一个美国的二手市集，一个超大的二手市集，去找了美国的国旗。那因为美国它就是因为应该说我创作都会结合一些在地的一些国情啊好元素，
1: 对，
0: 那他们有国旗法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有趣，就是你国旗不能摆地上，不能任意焚毁，然后必须要集中销毁等等之类，那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条法律啦，就不就是应该说是法律，但你也不会真的惩处还是怎样，就是会有这些道德指责，对，那后来我就去这个二手摊就找了这个国旗之后，我就把它做改版。那因为这个棕榈树它在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到处随处都可以见到，这样就是那个棕榈树的那个意涵。那这个棕榈树呢，它就是通常在沙滩旁边呢，然后就是海边就会有这个棕榈树。嗯，那它其实就象征一个胜利的概念。嗯，对，它就是花语就是胜利，然后有很多的他们像是他们的市徽啊，或者是他们路边的那个小小的徽章都是用棕榈树这样，那就是有一种胜利的这种概念，然后这种大国的情势。对，那后来呢，我就把这一张这个国旗，而且我那个国旗它是用车的，那个星星都是一颗一颗车上去的，缝上去的，那我就是也缝上去，就把我那个去找很多那种旧布去剪成这个棕榈树的意象，嗯，然后把它手缝上去，嗯，那就是这个美国跟棕榈树的概念结合，嗯，那这次在国美馆也会展出。嗯，对，
1: 听起来你的这个创作都很有趣啊，因为里面结合了很多不同的媒材啊，除了我们讲的 AI 生成技术之外，其实你还有做很多，比方说录像装置啊，还有像是其他的这种比方说你刚刚讲的手做自己的这个手缝那个星星等等啊，嗯，那么你是通常在进行做一个创作之前呢，你是怎么样来思考说怎么样的来整合这么多不同的媒材在同样的一个展览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会用的太令人眼花缭乱，不知道该往重点 focus 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0: 有有有，其实斌哥问的就是非常好，很有经验。对，因为确实我们因为可以用的媒材太多，然后我们什么都想做，
1: 对
0: 对，然后斜杠，然后对，所以我们就会哎，有的时候一个展场空间它还是必须要呼吸嘛，嗯，对，所以就是有时候就会被必须要跟很多策展人啊，或者是跟一些伙伴，就是要一直讨论，就说嗯，我这样子会不会太多，或者这样会不会太少？
1: 是，
0: 对，那我们就要用一直不断去检测，说这样子的观展经验对观众是不是好的？嗯，对，因为这个做复合媒材就确实会有这样子的疑虑啦。嗯，就我们一下子想要做太多东西，嗯，对，然后除了自己快要就是过劳死之外，对，那我们也希望观众在看的时候要有一个主轴，就是他要了解我到底要表达什么，不能说哎，一次太多东西，他们已经眼花缭乱。嗯，
1: 所以在检测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试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先让一些朋友啊先来给点意见，这样子。
0: 会会会，我其实大部分创作的过程都会找很多朋友来给我一些意见。嗯，对，尤其像我们像我现在还是进在北艺大啦，就是当兼任老师，但实际上就是老师可以给予我们的意见已经没有那么的像以前学生的时候随便都可以找个老师问嘛。对啊，那现在有的就是哎，我们当时身边的现在的朋友好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那我觉得这也是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就是说过了学生时代之后一个很珍贵的一个算是评论，好，就是让你去检视你的作品到底能不能够让大众可以理解，这样子。
1: 是，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Peggy 聊。
2: 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3: 是啊，是啊，
2: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3: 真的
2: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3: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2: 洗一洗啊。
4: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3: 但是那味道还在。
4: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2: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3: 别人很想哭，
2: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是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3: 谢谢。

0: note that the first atomic bomb was dropped on Hiroshima, a military base. We won the race of discovery against the Germans. We have used it in order to shorten the agony of war, in order to save the lives of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oung Americans. We shall continue to use it until we completely destroy Japan's power to make war.
1: 比如说我的作品，就像以粉红军舰来说，我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爬书一些二战时期的那个历史事件，那个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整理那一段历史，然后去抽取出我需要的素材，然后呢我再把这些东西呢写成我要的剧本，然后呢再把这些剧本呢再做成 AI， 这样以艺术创作来说，我花的时间非常多在做整理爬书，然后以及田野调查，调查完之后才能够再转换成创作。

0: Peggy， 我发现你好像特别对于声音音乐很钟情啊、哦，像你有另外一个作品啊，叫《摩登时代》，里面你就用这个黑胶唱片做发想啊，变成一个一个的那种图谱啊，然后让我们看到的是唱片，但是里面有更多的东西，因为里面还结合了 AR 滤镜等等的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好吗？
1: 嗯，好啊，其实这件作品也是一个因应时代的一个变形了、嗯、对，因为当时就是疫情，那疫情期间像尤其是我的作品，因为要听音乐嘛，所以就是在美术馆就必须要让民众戴耳机啊，那因为疫情这种就没办法，所以就变成声音都要放出来，要不然就是让民众不能够去碰到你的装置或者作品、嗯嗯、对，那这个对互动的作品来说其实蛮伤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表达、嗯、对，那后来这个摩登时代这件作品是在疫情期间在松烟的原创基地节的展出、嗯、那他就是在那个他们的松烟的大街上就是输出了超大张的这个乐谱，那你只要用那个手机呢去扫描 QR code 旁边的 QR code 它就会出现这个滤镜、嗯、然后AR 就是一个那个扩增实境，那你就可以在你自己的手机观看这个圆形乐谱的转盘这样子、嗯、对对对对对、嗯、那所以就是那个我们也要因应时代有不同的这个作品的呈现，
0: 的确，因为这个所谓新媒体嘛、嗯、有那个新字嘛，就是要永远跟着啊新科技的这个啊发展啊，而不断的你们要有新的创意啊，
1: 对，不然就变旧媒体艺术家，
0: 是真的真的蛮辛苦的。那么我发现呢，我们讲到就是说你要不断的迎接新的挑战，面对环境里面新的冲击啊。那么你从过去你的创作的这个脉络来看的话啊，从我们刚刚讲的啊，从这种啊音符变人物肖像，还有这个录影装置，再到现在的 AR 啊这个艺术啊，你觉得对你来讲，在你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碰到面临最大的挑战，或者是不是曾经有这种创作上面的一个啊所谓的也许是。这个困难啊是什么地方，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好啊，其实我觉得我的创作的过程啊，过程中就是遇到的挑战其实蛮多的。嗯嗯对，就是我觉得当艺术家就是要每天都要学会面对失败这件事情。 对，那有的时候他那个失败可能对外面的人，就是对这是别人来说可能不见得是失败，但是对艺术家来说就是可能达不到我要的效果，或者是我好像都做不到这个我预期到的样子。对，那有时候也有可能是预算的关系嘛，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要想很多的方法，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些现实生活。

0: 生活中的条件，嗯，对。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可以分享了，就是跟观众朋友分享，就是如果你们想要做艺术创作啊，或者从事相关的，这个算是画画也好，就是想要做这种艺术相关的东西，那很多时候就是很怕开始啊。对，很多人都会很怕害怕开始，
1: 万事起头难，
0: 没错，哦，对。那像我们艺术家也是，就是我们很急着要做出一件作品，哦，也是那个开头非常非常困难。
1: 对
0: 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个我自己还蛮万用的方法，对，我就会开始做，然后我就比如说在纸上就画个五个圈圈，嗯，然后让我在限定的一个时间内，然后去让自己放空，然后在圈圈里面去做自我的那种艺术的冥想，这样子，嗯，对，那就想办法在圈圈里面去画出我本来想要表达的东西，或写一些关键字也可以，嗯，对，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就慢慢慢慢会有灵感，然后慢慢开始，我就去一直不断去修正跟调整优化，然后到这个作品完成这样子，嗯，对，那其实我觉得开头是最难的，
1: 是，
0: 对，尤其是因为你没有开头，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找材料，又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也会相反，先去找了材料，我再来想这个材料可以怎么做。对，我们就会有一些 Plan A Plan B 的。
1: 可是有时候开了头之后，过一阵子又把它推翻掉，这种情形也常有吧？
0: 有啊有啊有啊，我们都有推翻作品一堆。
1: 对对对，
0: 对，
1: 那所以呢，我们讲新媒体艺术嘛，有时候也常常到国外去接受新的刺激，也是很重要的，嗯。我知道你在今年的时候还特别单枪匹马跑到印度去参加一个国际论坛啊，就用 AI 作品呢来在那边做了一个发表跟分享啊，跟我们聊一下这一次的经验好吗？
0: 好，就是这一次呢是我是受到那个美国 AIT 的推荐，嗯，然后到就是算是美国国务院他们这边的一个论坛，然后是办在印度这样。那所以他们呢这次就找了非常多这个Z 世代的人，然后这些不管是创作者、艺术家、创业家，或者是企业家，然后有非常多，你只要跟 AI 应用有关系，他们做了三天的那个 project， 然后就是涵盖了各个领域，嗯，对。那我们就是艺术相关的领域，嗯，那其实真的你光单一个领域就已经可以讲很多事情了，嗯，对。那所以后来呢，我也有在一个 set 里面，我也有担任一个讲者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我就发表我自己的作品，那就是把我自己的这个创作一系列创作，然后包含我自己的人像，然后去拍 MV 啊，然后还有就是做 AI 脱口秀啊，嗯嗯，对，然后还有粉红军舰等等的，然后去做一个发表。嗯，对，那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一个还蛮特殊啦，因为其他大部分比较是商业或者是如何应用，像 AI 用在 AR 上面或用在 VR 上面，对，那他们比较是技术端的那个去讨论，或者是怎么样去在新创里面结合这样子的技术，嗯，尤其现在很多那种点餐机器人都 AI 了嘛，
1: 是，
0: 对，那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类似的这个新创，对，那我们是做艺术创作的，那我们这个 set 里面就有还有那个服装设计师，然后也有像我是艺术家，嗯，然后还有就是鞋子做鞋子品牌的这个经营者，然后怎么用 AI 去包装客制化的鞋子之类的，嗯，
1: 就是在应用面真的有很多的领域可以去应用啊。
0: 对，
1: 那么不晓得印度啊，你是到印度去吗？印度在 AI 艺术这方面的发展，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0: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看到的部分比较片面呢，啊，嗯，对，那就是以印度来说的话，就是他们还是比较着重在技术的层面，嗯，对，就是像我们，因为我其实觉得台湾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宝岛，就是一个技术非常的发达，然后你要找到什么样的资源都非常容易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我们也算是小了，那印度它相对就是非常的大，人口很多，然后大家的那个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贫富差距也非常大。对，那所以他们反而在这种时候要去抓这个新的新创，像我就很常被那个印度人就是抓着，他们要问说台湾有哪些新创他们想要投资这样，对，那就是他们会很希望可以去找到这些 不同国家的机会，因为他们在国内竞争相当相当激烈。嗯，对，那这也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在面对像不管是 AI 啊，或者是新的艺术的潮流，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灵活度很高。
1: 是，
0: 对对对。
1: 你刚刚也提到你现在其实还在学校里面做兼课嘛？哦，嗯。那不晓得你自己的观察，因为你自己是从事 AI 艺术教育的，那现在整个 AI 科技又对我们艺术领域其实也带来蛮大的冲击啊。那么不晓得你觉得会不会因为 AI 艺术的这个出现，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学校里面这个教学的环境啊，还有那个课纲应该是怎么讲，就是说
0: 课程的内容
1: 啊也是需要来重新做一个调整啊，还有学生他们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尤其是现在 AI 技术才刚开始起步嘛，所以很多老师真的是完全不会用，
1: 对，老师也陌生嘛，
0: 对，对对 对这一块。那所以我其实在过去的这两年间都是在大学里面，应该说我跑了很多大学，但是我不是教学生，我是教老师，去做那个教师培训。对，老师要先学会嘛，对，他们才能够教学生。那尤其因为有的学生如果灵活度很高的，他们自己就可以自学
1: 了。
0: 对啊，那个作业交出来也不知道到底是 AI 写的，
1: 老师也很难判断，对不对？
0: 对，
1: 到底你的 effort 在哪里？老师
0: 对
1: 自己不会用的话，他就很难做评量。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一定是接下来新兴的所有的教育端一定会面临到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广泛的被使用了。那所以我自己的课当然就是教 AI，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从今年开始，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我有去我们学校的剧场设计系去教服装服装设计的 AI 这样子，那就是教学生要怎么样在用 AI 的这样技术去协助他们做服装设计。对，那其实 AI 在跟像我们刚刚有聊到的这个 AI 彼得潘嘛 ，AI 剧场， 对我长期也是跟剧场有一些合作的经验。那当然我已经很早期就开始用 AI 在做 AI 剧场了。那当然，但是到学校他们不会嘛，没有使用这样子的技术。那我就把我的经验就是带给他们说，怎么样在这不管是服装设计、舞台设计或灯光设计，可以怎么样用 AI 去协助你的设计？对，那这个对剧场来说非常非常的受用。对，因为剧场就是没时间嘛，大家很忙这样。对，那你要怎么样可以用这样的技术去做到最好的效果？尤其是我觉得艺术反而是创作者比较个人，但是设计一定是牵扯。

0: 稿期啊，业主一直疯狂的改作品这样。那 AI 的技术是可以协助设计师，协助设计师去把这个时间给缩短，然后加速他的这个作品生成，然后也很漂亮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技术啊，不要害怕这个技术会凌驾在我们人的这个主体性之上啊，只要我们有很好的想法啊，懂得怎么样去善用这个技术，它反而成为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多创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今天非常谢谢 Peggy 来让我们了解到 AI 艺术啊的发展，还有他的作品的分享。那么也希望他未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跟我们见面。谢谢 Peggy。
0: 好，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下次一起宇宙再会。

里瓦，辛迪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嗡嗡嗡嗡嗡，东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

就是不管是整个人类还是我个人，我发现就是你有精神危机的时候，你在现代的思想资源里面找不到让你感觉慰藉或者说找到出路，最后都是回到人类最起源的那种思想范式里面。所以就是说他后来读博士，但是也没用，他说还是很烦恼。然后他说有一天非常偶然，他一个朋友建议他去参加一个课程叫内观，然后他在那个班他参加了十天之后，他自己这他的原话，他说在这之前，他说我对禅宗一无所知，但这个课程结束之后，他说我认为经过观察各种感觉10天，我对自己和整个人类的了解可能超过我先前所学，而且做到这一点无需接受任何故事理论或神话，只要观察真正的现实就行了。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各种痛苦最深层的来源就在于自己的心智，如果有什么是我想却得不可得，心智的反应就是产生痛苦，痛苦并非外部世界的客观情形，而是自己心智产生的心理反应，了解这一点就是跨出了第一步，让人不再产生痛苦。至少对我而言，冥想和科学研究并不冲突，特别是要了解人类心智的时候，冥想就是另外一种重要的科学工具。那这个是一个，他是在牛津大学读完博士，后来回以色列当那个大学教授，现在是国际应该差不多当代最知名的一个历史学家。他现在每天早晨起来打坐2小时。我看他去年有一个大学生问他，大学生问他，他说现在人工智能来了，很多职业都会被淘汰，大学文凭也没用，学的知识也没用，那你觉得我们应该选择什么专业啊？你看这个一元论二元论的一个回答，那个尤瓦尔哈拉里的回答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好，他说我不会建议你现在不要上大学，我不会建议你现在不要上大学，但是他说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不管你上什么大学，不管你读什么专业，你毕业以后不用4年，就你4年学的东西，他说毕业以后不用4年，你学的知识是毫无用处，是没有用的。那问题来了，那我们应该学什么呢？应该学习什么呢？他说所以现在你最需要学习的是2种能力，第一种心理能力啊，他说应该瞬息万变啊，你毕业以后可能找不到工作啊，你知识没用啊，所以就是你要有一种心理承受能力。那心理承受能力的最简单，就是在我看来最简单就是禅修嘛，你要学就是你要有心理承受能力。他说假如没有心理承受能力，那确实很可怕。现在你看这几年我自己在

大学里面，我经常每年都听说，你看自杀非常可怕，我觉得那这个就是我们太不注重这种心理承受能力的一个教育嘛，就是你要学习心理承受能力非常重要。你看面对各种变化，面对挫折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啊，就是你看要活下去，活下去就很美好，很美好。但这个是你看需要一种心理承受能力，这是一种。他说第二个能力非常重要，你要因为你看那个知识每天都在变啊，所以就是你要有学习能力和提问的能力，第二个能力非常重要，就是你要学习叫学习的能力，所以要终身学习。那第三个也很重要，他说第三种呢叫自我重塑能力，就是你不断的要自我重塑，勇于自我，你看自我更新改变自己，就这三种能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你看尤瓦尔·赫拉利这个人是一个他自己说是一个科技主义者，但是每天禅修，每天禅修，而且他认为你看今天人类想要解决那个心智问题，他说没有科技没有办法。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吗？我们说用心生活，但找这个心太难了。为什么难呢？几乎所有东西你看到，不管我们人的器官，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用外部的一个东西去观察它的，但是你说心任何仪器都没有用，只能叫什么，只能叫以心观心，只能靠你自己，你看让你自己就用自己的心去关心，这个就叫用心的最难的一个就是一个难点，就是你看你只能叫以心观心，你不能从另外我找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在楞严经啊，在很多经书里，你问那个佛陀心在哪儿，他永远不会告诉你心在哪儿，他只会告诉你哪儿都不在，哪儿都不在。问他说在这里吗？不在。在内吗？也不在。在外吧？也不在。在我那个眼帘里面吗？也不在，都不在。那你说在哪儿呢？可以思考一下，可以思考一下。但一思考就很麻烦了，还不能思考，一思考那个心也就跑掉了。就是你要就要感悟一下，悟一下。怎么悟一下呢？你看我们那个达摩祖师对那个就刚才我讲的那个断臂求法那个神光不是问他吗？问他说那个师父就说我找你想为我安心吗？达摩说那你把你的心拿来嘛。后来那个神光就说师父，他说我就因为找不到心，所以来找你帮我安心。结果达摩就看了他一下，他说现在注意啊，现在就在这个时候，他说我已经帮你把心安好了。我觉得假如有人问心在哪儿，到处怎么安心，那达摩这个公案我认为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个答案。但是你可以去感悟一下，达摩为什么跟他说你看我现在已经帮你把心安好了，这个才是当下即事，或者说当体即事，或者说活在当下，我认为最好的一个注释。什么叫活在当下？你看当下我已经把心安好了啊，为什么说当下我已经帮你把心安好了，大家可以琢磨一下啊，因为那个心你看我不能代替你啊，只能你自己以心观心啊，以心观心。还有你说离开了心有万物吗？都没有啊。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关于那个就是说整个对西方的这种，就是我觉得对一个历史学家这种影响。那最后一本书我觉得也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儒释道对西方的影响，就这本书叫《洞见》啊。这本书那个作者是美国最顶尖的一个进化心理学家，这个书但他的英文的原名叫 Why Buddhism is True。 哎，这个翻译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不这个英文名字特别好，但是翻译成洞见就有点偏了就是他的一个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发现只有佛学是不追求真理的，只追求真相。其实我认为佛学连真相都不追求，也没有真相，他讲实相。本来佛学是讲实相，但是你看基督教是讲真理嘛，基督教是要追求真理。那这个书我觉得还是特别有意思。那这本书就归纳起来，他这个作者那个罗伯特赖特他有一个看法，他认为就是人类你看到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心智问题，尤其是现在高科技越发达，心的问题就越严重，或者说人之所以还是人，就是完全看你的心力，就你心的这种力量就是有多大。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他就有一个看法，他认为今天的人类需要一场意识革命。哎，我觉得。

他讲的是蛮有启发性的。实际上，在今天，你看，在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就是说 AI 人工智能，AI 人工智能，我们总是在思考，总是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被取代？我们会不会被 AI 取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其实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梳理一下历史脉络。你说人是怎么来的？人类怎么来的？人类怎么来的？人类据说原来曾经是猴子，为什么有些猴子现在还是猴子，但我们成了人呢？据说我们从猩猩来的，大猩猩来，那为什么有些是猩猩，我们成了人呢？据说再往前推，我们原来是个单细胞，只是个单细胞。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忘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来历，我们自己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你看可以讲佛学啊，可以讲道德经啊，可以讲儒家。你看人也是，你看这个意识是慢慢演化而来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人就你看我们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另外一种人工智能嘛，就是所以你看不存在，就是取代是一定的，就是整个生命的发展，就是我们发现，假如你去研究那个生命发展史的话，它不断的在转换，不断的在升级。所以真正的问题在哪呢？真正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就在人工智能产生以后，我们可能要问自己，就是在这一次的生命的转化和升级当中，我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应对？就我怎么样能够通过自己的意识转换，哎，能够就完成这么一次转化？那这个才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所在。20世纪以来，那个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我认为主要是禅宗。主要是禅宗，就是禅宗不仅仅是在学术界，而且成了他们的，你看我刚才前面举的例子，你可以发现影响到商业心理学，禅已经成了他们就是在欧美当代欧美的一种基本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意思。你看包括那个时尚风格有六大类，其中一类就是叫禅嘛，禅的简约这种风格变成设计风格等等。那这个是我是想让大家体会一下什么呢？体会一下就是你看我讲的21世纪最后是所有的科学跟那个哲学思想在心智这个层面交汇，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西方人在学我们东方的直觉，但我们东方人是经过向西方寻求真理之后，你看我们都是理性化的人，或者说我们都是被现代化的人，然后在今天，但是21世纪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欧洲还是在日本，我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叫返本归源，就大家都在回归本源，就有回到自己的文化源头。所以你看西方前几年像英国美国都有一个叫街头哲学运动，就开始重读那个苏格拉底啊，什么亚里士多德 啊那我们中国也一样。所以那中国我觉得它的特色就在于儒释道融合嘛。那假如就是你要离开了那个儒释道谈中国文化，那我认为没法谈。基本上就是儒释道，我是觉得都是不管是儒家、道家跟那个佛家，都最后他落脚点都是心。当然，就他的心都可以区分两种心，一种真心，一种妄心。但他的玄妙在于，就是说真心就在妄心中。这个就是中国，就是一元论的一个，哎，西方人很难了解，不是西方人，就是我们现在当代，就是包括我们中国人，就是受过这种现代教育的人很难理解的。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就我们经常讲那个，讲那个，你看那个叫空性，或者讲那个，你看《心经》里讲的不生不死是吧？一般的愚昧的人，只看到生嘛，只看到那个生活着，但稍许聪明一点的人就知道我是会死的。你看，但是呢，最有智慧的人是看到的什么？是不生不死。但是呢，它的玄妙在哪呢？就那个不生不死不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很容易理解成，你看不生不死，那我就成神仙嘛？他不是，就是佛学的那种玄妙在哪呢？或者说他的那种，就是我认为他最了不起的这种创造性思维在哪呢？他那个不生不死就在我们现在，你看我生的，我们现在就在不生不死当中啊，还有死的那个也是不生不死，就他一直在，他没离开过你，就不管你生生死死，但是那个不生不死是一直在的。
所以就是你看那个六祖慧能才会在坛经里说，哎，你们想去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吗？现在就可以去啊，现在就在你身上啊，现在就在啊，只是你把它遮蔽了，就是把它遮蔽了。你看有一个你只是把它遮蔽了，所以你只要回去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它比较玄妙的一个地方。所以就烦恼即菩提嘛，烦恼即菩提。你像我们烦恼的时候，我们总想另外找一个不烦恼的地方，但是呢，你看他讲的是恰恰在烦恼中有智慧，恰恰就是你要面对这种烦恼，就不要逃避啊，不要逃避。面对这个烦恼，你要找到它的原因，然后就是你要，你看呢，你要找到原因，你要诚实的面对这种痛苦，面对这种烦恼，然后你要诚实的去找到它的真正的原因，然后断除这个原因嘛。所以就是你看，叫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嘛。但是我们一般的人正好到了嘛，我们是在果上随缘，果上努力，因上随缘。我举个例子，我们看到所有的金钱是果嘛，那个钱是个果嘛，但是呢，你看能够让你有钱那个因是什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嘛。但是我们一般人都会，我要赚钱，就很累，就非常累。但他忘了让你有钱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是另外一个东西，你要找到那个原因。所以就这个是我觉得是儒释道是共通的，其实是共通的。那儒释道就是说，你要是抽象的去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点空洞。我是觉得正好我找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正好是我觉得在中国那个儒释道融合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三个人。因为中国的儒释道的融合是这样的，它大概个时间脉络是最早，你看中国是道家，然后是儒家，不百家争鸣，在春秋战国的是有上百几百家，结果相互就是用按照尤瓦尔哈拉利的说法，看谁的故事能够说服人心嘛，结果就留下了道家和那个儒家，觉得哎这两个很好，而且儒道互补。东汉的时候，明帝梦见那个白马驮来那个，结果就是佛教传到中国，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对他是但中国的儒道文化很有意思，你看它跟欧洲不一样，中国人没有异端嘛，就是没有异端的学说，所以我们古代的中国人是非常开放。古代中国一点不排外，他来了以后是基本上没有受到排斥，就融入到儒家跟道家这三个就河流，就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你看基本上这三家河流。所以就是说，你看我第一个讲的是陶渊明嘛，那到了北宋，儒释道几乎是到了一个巅峰，你到了唐朝中期之后，你很难找出一个人是儒家，这个人是道家，这个人是佛家，没有的。中国那些你能说出来的那些名字，那些文化人，包括皇帝，都是儒释道。我跟你说，啊，都是儒释道，他同时是儒家，同时是佛家，同时那个那北到了王阳明那个，到了王阳明那个叫什么？王阳明那个明朝也一样，心学。所以整个你看到，从陶渊明、魏晋南北朝到苏东坡，北宋的时候理学，然后到王阳明那个心学，这三个人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而且正好这三个人什么呢？这三个人正好是代表了人的三种追求的三个代表。就是陶渊明是追求自由，其实就是苏东坡是追求快乐嘛，他的价值观就是以快乐为主。但王阳明也不能说成功，王阳明其实因为我找不到词，这个成功这个词被我们已经糟蹋了。原来中国人的成功，功是讲功德，功是自己，你看自己就立言立德立功嘛，功是你看发就是我的人格力量形成的一种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后来变现在的成功学跟我们那个没有关系，但我没办法，只能是如何成功。但这个成功讲的是我怎么，你看陶冶我的人格力量，然后要成就一番事业，正好是三种追求。就人你看我们仔细想一想，肉体层面就是苏东坡嘛，追求快乐，所以苏东坡最受欢迎。但是呢，你看心灵层面一定是追求自由嘛，但是你看在社会层面一定是追求一番事业，就是我要成功，就是王阳明嘛，正好是三个标杆。那这三个人你看呢，都是你很难从陶渊明开始都已经不太好区分他是儒释道了。当然陶渊明是有人说他是儒家，但我觉得他更偏道家，但他跟佛教他也很熟，
他跟那个当年那个东林寺那个慧远大师是好朋友。中国当年有一幅很有名的。

一幅画叫《虎溪三笑》，就讲那个当年在庐山那个虎溪，陶渊明跟另外一个人加上那个慧远大师，三个人说说笑笑，就是代表了中国儒释道三家是非常和谐，跟欧洲不一样，你看跟欧洲人不太一样，就中国这个民族确实是爱好和平，然后特别讲叫和而不同，所以就很少有，你看儒家跟道家也没打过仗，佛教内部也没打过仗，儒家内部也没从来没打过仗，所以后来汤因比英国那个历史学家不是说吗，他说未来假如有那个就是整个人类越来越统一的话，他认为就有可能是佛学嘛，有可能是，实际上他讲的是我认为是儒释道融合之后那种佛学，那最他是最和平最和谐，就是那陶渊明你看他的这个人就是被认为是隐居嘛，其实在我看来不是，他就是爱自由，他本来可以当官，但他坚决就是犹豫了几次，当了三五次吧，后来还是不当了。他为什么不当？他的原因很简单，他自己这首诗你看《归田园居》嘛，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他说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寄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就是他整个讲的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不喜欢应酬，我天性不喜欢应酬，不喜欢交际，天性就喜欢在山里面。那陶渊明我认为他的了不起在哪呢，他了不起在于就是说当他自己的那种热爱的东西跟工作矛盾的时候，那么哪怕你看到哪怕很贫穷他也辞职了，那我这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我自己有过体会，要辞职很难的，其实很难，一般人都下不了决心，当然像六祖慧能那种就更难了，一听那个卖茶那个人念金刚经，问他你在哪儿听到这个金刚经的，他说在黄梅，他马上就二话没说，第二天说走就走，就去黄梅，你看去学法了。但是我们一般人是二元论嘛，总是选择嘛，二元论总觉得有一个更好的东西在，总觉得我这样是不是，我去黄梅是不是就丧失了在广东的机会。但是你看慧能他不会，他是活在，你看他活在他自己的本性当中，马上就走了，所以都不容易。陶渊明也很，但陶渊明还是犹豫了几次，但最后就辞职了，辞职以后就当农民了。所以陶渊明不是隐居，陶渊明就在我看来是改变了，就是他是一个中国最早的一个，就是我必须要按自己的意愿来过生活，然后就他为了就是我绝对不会为了工作牺牲自己的尊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家庭。你看陶渊明写了好几首诗，包括《归田园赋》，他觉得跟自己的小孩在一起，跟自己的那个太太，跟自己家的佣人在一起，哎呀多么快乐，但是呢在那个衙门上班多无聊，所以后来他才会说我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人就是你看他很有尊严，一个是很有尊严，还有一个就是他懂得，你看呢我讲的他懂得人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你看是家庭，是人的尊严，还有人的自由，那这个是陶渊明。那苏东坡这个人就是你看他的就追求快乐，苏东坡基本上你看窝角虚名，你看叫蝇头微利，就是他整个这个是非常道家的观念，你看人忙忙碌碌为了那么点小钱，他说算来早胜干忙，世界前进谁落又谁强，鬼才知道呢，就是这个对那种命运我们是很难去判断的，你鬼才知道现在谁强谁弱呢，且称贤圣未老，虚放我，趁着我现在这个身体还没有老，虚放我细子疏狂，意思就大概就放飞自我吧，就允许我放飞自我，百年里魂窍是醉，一百年当中我每天都要喝醉，快乐第一，36000场，不就365天，100年不重要，36000场嘛，思量人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嘛，他说人活着根本就没有意义，一半是忧愁，一半是风雨，活着有啥意思呢啊，又何须敌死，缩短任长，又何必那么较真，非要跟人去攀比，又何须敌死，缩短任长，性对，哎呀现在我们扬州你看正好清风皓月，风那么清爽，月光那么明亮，苔阴草地那么碧绿，他说云木高张，
江南好，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天风，正好喝一千钟美酒，然后听人唱那个满曲风，哇，这首诗我看想不开的时候可以念一下，苏东坡这首词很好啊，就想得开了，就很好啊。但是另外一首我特别喜欢，那首更能够代表苏东坡的那种人生观，

0: 到货通知，
1: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2: 好，谢谢。
3: 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
4: 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5: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6: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7: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8: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9: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10: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1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4: 不容易，在刚刚才
1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但是另外一首我特别喜欢，那首更能够代表苏东坡的那种人生观，叫清夜无城，月色如银，酒蒸时，虚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虚中居，石中火，梦中生。梦中生就是你看如梦如幻嘛，身体好像在梦里面一样，虽抱文章，开口虽轻。虽然你看我怀着才华和理想开口随心的意思，但谁又能够欣赏我呢？就是像每个人在社会当中都很孤独，都很孤独。哎呀，算了，且陶陶，管他那么多呢。他说：“且陶陶，乐尽天真。”哎呀，自得其乐吧，自己爱自己。人最重要的是自己爱自己，自己玩吧，哎，就自己爱自己。那后面那句太了不起了，我认为就后面那几句话是中国美学的典范。就经常有人问我：“哎，费老师，我们中国美学应该怎么做？”就是苏东坡这句词：“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首先要懂得归去，任何时候你要知道下班你要回家，你要记得回家。当然更重要的家是哪？更重要的家是在你内心，你要回到你的本体，回到本源，要返本归源。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讲出家是回家嘛，出家其实不是出家，是回家。其实你要回到，你看要回到你来的那个地方，回到你那个本源。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看有一张琴，琴是艺术审美，当然还要喝酒，一壶酒。喝酒我觉得就遵循孔夫子的原则就行了。孔夫子在《论语》里面，我看对什么吃东西都很讲究，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但是讲到酒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唯酒不限量。只有酒是不限量的，哎，但还有下面一句啊，酒不限量，他说以不醉为限，就不要喝醉就行了。所以我觉得喝酒，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孔夫子当作典范，叫微醺。所以苏东坡也是微醺，苏东坡是每天喝酒，陶渊明也是每天喝酒，但不要学李白。苏东坡自己说不要学李白，他说李白其实不是一个会喝酒的人借酒消愁，他说吃喝得疯疯癫癫，他说那个不是懂得酒的人。懂酒的人叫微醺，所以就一壶酒一溪云，但是还有大自然。你看正好是琴棋书画，人要有爱好。所以就是我有时开玩笑，苏东坡的理想是你看追求快乐，所以他虽然崇拜陶渊明，他不敢辞职，他一直你看没有勇气辞职。那怎么办呢？苏东坡有时候我开玩笑，他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叫摸鱼大师嘛，摸鱼就是他摸鱼什么意思呢？你看呢，这首词就基本上把他的人生态度写出来了。一方面我还上班，因为我要养家糊口，因为我不上班，他说我没有钱。但是呢，他说确实我又不喜欢上班，那怎么办呢？苏东坡就一个原则，他学白居易叫中隐，什么意思呢？第一，就当官要当富。每次苏东坡，你看那个当时呢，他最飞黄腾达的时候，那个太后总要提拔他，但他是写了哇十几次那种辞职信，他不是辞职，他说你给我。在他那个年代最美好的事情是来我们扬州当太守，或者到杭州。扬州杭州是两个最美，就美差。为什么呢？在北宋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地方官权力很大，但又没权力，他不用负很多责任。所以后来苏东坡你看他到了杭州，几乎天天都是在禅院里面跟那个禅师那个喝茶，甚至那个时候还可以喝酒。就是日本的禅院喝酒，我后来发现是从中国的北宋传过去的。就是北宋的时候，中国的禅，就我们的禅，就禅宗也是很开放，非常开放，可以喝酒，甚至就是那个禅院里面成了大家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中心，一般的文化人都会去那里去喝茶喝酒啊，这样。所以苏东坡那时候天天玩。所以就他的意思就是我只要尽到责任就行了，工作我尽到本分，就是我千万坚决。他本来是可以差点要当宰相嘛，坚决不做，在相当于在朝廷干了一年，他拼命辞职。辞职以后，等于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当官要当富，当一个副职算了，我责任不是很多。然后干什么呢？然后你看几时归去，就有业余爱好，有业余爱好就是天天自己，你看，要么琴棋书画，要么就喝点小酒，要么一溪云，在大自然当中。苏东坡是你看他活成了这么一个样子。所以我就说他是兼顾了，等于是一方面我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我保持我的爱好，工作我尽到职就行了。所以我有时候跟我一些朋友开玩笑，假如这个工作不是你自己发自内心很喜欢的，不是像乔布斯创立苹果，那乔布对乔布斯来说是没有工作不工作，
他每分每秒都在工作，但同时也在做自己，所以他可以拼命啊，但他可以拼命。但是我说，像我们自己，像我自己几十年都工作嘛，我发现不能拼命，不能拼命，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就是一份工作，不是一份工作，就是你尽到责任就行了，尽到责任就行了。一拼命很麻烦，一拼命很可能就把命丢掉了嘛。所以就是还是要老老实实，你看还是要老老实实什么呢？下班老老实实还是要回家嘛，还是要重视家庭，还是要重视跟自己小孩啊，还要重视自己。你看，甚至就尽可能就多一点业余时间去习琴书画，是吧？山水之间陶冶性情，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像我说的，像那个乔布斯他这种人，他就是做的事情发自内心就是他自己要做的啊，他可以拼命。所以他也没什么命不命这个东西，所以这是苏东坡。但你看王阳明就不一样，王阳明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中国的士大夫里面，我是最佩服的就是王阳明。但是我发现一般人最喜欢的就是苏东坡，因为苏东坡太亲切了。确实，你像我们都能，苏东坡就跟我们一样嘛。他有很多毛病，这个人，苏东坡自己有很多毛病。我后来查资料，苏东坡当时被抓是一点都没有抓错嘛。一点没抓错，就抓他的那个人是个人品特别好的一个官员，就当时那个御史台那些人特别不仅廉洁，而且特别讲法律，抓他一点都没错，一点都没错，就是完全是按那个法律判那个，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就是那个法庭判那个刑的。所以后来那个神宗宋神宗还想保他都保不住啊。所以你看北宋多厉害，皇帝去要求说，哎呀，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本来说是意思就是把苏东坡就是批评他就行了，结果你愣把他抓起来还搞到监狱。但是御史台人很认真，就是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你看。所以苏东坡是有很多毛病的，其实苏东坡自己本身有很多毛病，就是我们不能看林语堂先生，他因为太喜欢苏东坡了，他就把那个抓苏东坡人说成是奸臣，那个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当时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印刷术，就我举个例子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你看没有微信的时候，我朋友圈，你看我跟朋友之间随便私下说话是没有关系的嘛。但是你看有朋友圈以后，你发到朋友圈跟你在线下的朋友圈说话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后来苏东坡他开始说那个书是手写的，在朋友圈流传，结果一印刷在社会上一传播，性质就变了，明白我的意思吧？性质就变了啊，就好像现在我们有些人发微博发那个微信，那就变成公共传播了嘛。但有些人他没反应过来，说我这个是朋友圈啊，但这个又不是朋友圈啊。像当年苏东坡正好遇上了这么一个就转折点，一个传播手段的一个转折点，结果他成了第一个被抓的人啊，就被抓的人。所以这个是苏东坡。但苏东坡的人很可爱，确实非常可爱，很坦率，他非常坦率，他很真实。你比方说当年那个王安石那个改革，就是要把官员的所有的那些补贴全部要取消，苏东坡就很生气，他就写了一个叫盖公馆亭记，他就大发牢骚。他说你看，他说像我这样的农村的小孩本来就很穷，他说我科举考试当个官就是为了过好生活，结果他说现在你连我那个房子都不给我，连那个车钱都不给我，那他说我还当什么官呢？然后他给神宗皇帝写信，他说这种方法会使得那个人才流失，他说使得人才流失。所以挺有意思这个人啊，他说我当官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就是为了有好的生活。所以苏东坡这个人很可爱，但是王阳明就不是了。那在王阳明眼里呢，苏东坡这种人就是很堕落了。为什么呢？在王阳明这个人就恢复了儒家的一个正统，当官就是要当圣人，当官就是当圣人啊，当官不是为了当官，就王阳明的整个出发点就是为了我要成为一个圣人，不是为了当官，就是这是儒家的一个理想。所以你看，就是你看那个陶渊明遇到痛苦的时候就回家了嘛，回家种田了。苏东坡遇到痛苦的时候就吃喝玩乐。苏东坡你看在监狱里一出来到了黄州，本来是非常沮丧，结果一看到那个鱼，一看到那个笋，哇，开心死了。他说哎呀太好吃了，觉得黄州也很好。然后后来又被贬到我们广东惠州，更倒霉。结果他又到惠州吃了一个荔枝，哇，就说上天对我太好了，原来是让我来吃荔枝的。结果是日啖荔枝300颗，
不辞常作岭南人，然后又说自己的前世一定是惠州的一个书生，流落在外面，现在又回来了，一下子自己变得很开心，很开心。后来又更倒霉，到了海南，哇，就椰汁很好吃，哇，这个椰汁太好吃了，然后把椰汁又做成酒，还把椰汁搞成帽子。你看苏东坡就这么一个人，所以苏东坡是有那种，我后来说他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有那种叫自我快乐的能力。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什么积极心理学，苏东坡早就把积极心理学就实践透了，实践透了，就任何时候他都能快乐，快乐是不需要条件的，就是快乐不需要条件。但是你看到了王阳明就不是，王阳明倒霉的是，你看他从监狱里出来写了这么一首诗，叫险夷缘不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什么意思呢？我遇到所有倒霉的事情，艰难险阻，这些事情你看都是身外之物，不是我的本心，你看，所以不应该滞留在心里面。险夷缘不至心中，他说何意浮云过太空，我的心应该像太空一样无限清澈，但是只不过乌云飘过来嘛，但乌云飘过来就走了。你看，这是王阳明从监狱里出来，不要忘了，刚从监狱是被发配去那个农场。那我们一般人都是哭哭啼啼嘛，苏东坡也是哭哭啼啼啊。苏东坡一路上写的都是哎呀悲悲啼啼，然后又讲自己马上要死了，又交代他弟弟说要把我的小孩照顾好这样。但王阳明你看那个就是境界完全不一样，王阳明一上来就是险夷缘不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哎呀，这点小挫折算什么，你看我的心像太空一样，这种小挫折像乌云飘过就没了。夜静海涛三万里，夜静海涛三万里，你看整个我的环境整个世界一片黑暗，夜静海涛三万里看不见，但是你看月明飞兮下天风，我要成为明月，我自己要成为光。你看没有黑暗的时候，我不是去找灯光，我自己就是光，我要去照亮别人。而且下天风就随着那个风天上下来干什么，拯救苍生，它是有个典故。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儒家的一个理

念是，你不想干了。梁漱溟先生说，那你不想做，你躺倒了，那苍生怎么办呢？苍生怎么办呢？就是儒家是有，你看王阳明是有那种责任感，他有担当，他有担当。所以就说，你看，就是王阳明这个人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就是说他知其不可为而为，哪怕他有一句，他有两句话，真的是非常震撼的。后来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那么喜欢王阳明？他有一句话什么呢？有一句话他说，哪怕全，就是说所有的人，全中国的人都反了，都反了，我还是要这样干。就他当时平定宁王叛乱的时候，他说所有那个很危险，他平定宁王叛乱当时非常危险，弄得不好就被灭九族嘛。所以后来他家里人都躲起来了这样。但是王阳明说，就算前，他说全所有人都反了，我都要这样做嘛，都这样说。他说我必须要遵循我的良知，必须遵循我的那个良知，就是我的内心告诉我这样说。结果后来很神奇，确实很神奇。还有一句话，他说，假如他说我的良知告诉我要喝这杯茶，我要这样做。他说，就算孔夫子不让我喝，我也要喝嘛，我也要这样做。那这个就是你看，答案在自己心里，答案在自己心里。最所有的标准，所有答案都在自己心里，但前提是你要修心啊。就是你的心你不能沉定下来，那你的假如你的心里面全是贪嗔痴，那你听从你的内心，那你就干坏事了。所以这个是个前提啊。王阳明为什么那么强调就是你要修心？王阳明叫心学嘛，就是把你心，他自己打了个比方，把你心上那个杂草要去掉啊。那这个是王阳明。但是我今天讲的重点不是他们三个人这种人生态度，我的重点是什么呢？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精髓在于，你看到，不管你追求自由，还是追求那个快乐，还是追求那个成功，到最后都归于平静，到最后都归于平静。不管是陶渊明，还是苏东坡，还是王阳明，最后都归于平静，最后都是归于，就是说，只有内心的平静才是最好，就是最高的这种境界。你看陶渊明，我就这句诗大家应该很熟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就是你看，我就住在繁华的那个，就是那个城市里面，但是呢，我听不到车马的那个喧哗。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车马的喧哗干扰不了我，我不会受它影响。那这个很重要。他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就是我的心有一种能力，你看，有一种能力不受环境的干扰，不受环境的羁绊。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不是像我们现在在这里游山玩水，采菊是劳动。陶渊明当时很穷，他家里就要靠那个种菊花。采为什么这句是那么感动人？我觉得是一个人在非常贫困，在劳动当中，但是你看他的心态多么怡然自得。他不像我们现在稍许受一点小苦就叫怨天尤人嘛。所以就是悠然见南山，不是见就偏离了中国人的意境了。现是，你看我跟山是合而为一的，就是并不是我看到它。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就山里那个气息越到晚上就越美好。飞鸟相与还，飞鸟相伴着要往回飞，所以人要懂得归去嘛，一定要回去，就是你要回家，要记得回去。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也。在这个画面里面有这个真，真的很难翻译，有真意，有所有的奥妙，所有的最终究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但是当我想用语言去分辨的时候，就忘掉了语言。你看，这就是平静，在我看来，就中国人的这种平静，最后跟大自然合而为一，然后整个那个心境非常非常那个宁静，就是安定。那苏东坡那当然更熟悉了，《定风波》。苏东坡那个《定风波》，你看他讲了一个叫“莫听穿林打叶声，何方吟啸且徐行”，就是我们本来一般的人，你看到一听到那个下雨了，就马上就不敢往前走了嘛，听到那个风声就不敢往前走了。但苏东坡说：“哎呀，就算下雨了，我还是要吟啸。吟啸，中国的古人有一种习惯叫长啸，我也不知道，现在已经失传了。”你看那个像人的阮籍经常就长啸嘛，你看李白也是长啸，就是一种中国古人的一种，我也不知道，一种就是一种相当于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表达方式。何方吟啸且徐行，
就慢慢的往前走，竹杖芒鞋轻胜马。虽然你看我没有马，虽然我没有保时捷，我穿骑了个小自行车，但是很轻便啊，是不是？他说竹杖芒鞋轻胜马，比高头大马轻便，谁怕呢？他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就算我这辈子都是风风雨雨，那也是我的一生嘛。我在风雨当中，我也要把这一生过好。然后料峭春风吹酒醒，苏东坡天天喝酒，中午都会喝酒，你看在路上都会喝，在那个路上他就春风把酒吹醒了，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山头那个夕阳照过来好像在凝结着我，回首向来萧瑟处，回头一看自己人生，就好像我在扬州非常感慨，当年你看我来扬州的时候我才21岁，86年，但是现在已经是刚过了六十了，你看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了，但是呢各种什么爱恨情仇，各种像什么那个成败毁誉，都是你看实际上都是转头成空，所以就一旦你归去，你看归去就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当一回到我自己的一个本源的时候，其实既没有风雨也没有晴，就实际上只有平静嘛，就留下了只有平静。这是苏东坡那个定风波，你看那到王阳明也是，王阳明你看那么了不起的一个要做圣人，真的王阳明是我觉得中国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一个人，就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这个人是。但他最后你看他，人家问他那你的道行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最终究的道到底是什么，结果王阳明写了这么一首诗，达人问道，饥来吃饭卷来眠，饿了就吃饭了，困了就睡觉了，只此修行玄更玄，你只要在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按照这个修行它就越来越玄妙，越来越玄妙。但是他说我把这个东西说与世人魂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但是一般人不相信，非要从身外另外去找那个神仙。这是你看王阳明到最后变成了修行，就是吃饭睡觉。所以就是说你看，就是我通过这三个人有没有发现，就三种不同的追求到最后都回到什么呢，回到当下的生活，都活在当下，回到当下的生活。然后什么叫活在当下呢，在我看来就是，哎，我不是认命，而是接纳当下所有的这种条件这种局限，但同时你看以我的本体无条件的去应对去行动，这个叫活在当下。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三个人特别能够体现，就是说中国的那个中国人，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儒释道融合之后就怎么生活的三个典范。我是觉得就是说你看当我们有时候工作太累的时候，就是很久就是说忘了自己家庭啊或者自己的自由的时候，那多想想陶渊明嘛。但是有时候我们总是在工作当中就是说总是很烦恼，就总是自己很忧愁的时候，要想想苏东坡嘛，还是要有时候还是要及时行乐嘛。但是呢更重要的我觉得经常应该想想王阳明嘛，我觉得这送给大家王阳明这首诗我觉得特别了不起，就任何你看艰难险阻实际上都是像乌云过太空，但什么呢，你看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兮夏天为什么，王阳明告诉我们什么，每个人你都有上天给你的使命，就是你必须要找到这个使命，而且你必须要有担当，有这种责任感。当你就是有这种担当有这种责任感，你看你就无所畏惧嘛，无所畏惧也不会有烦恼啊。所以这个是我通过这三个人就是非常简单的，我觉得是主要是跟大家一起就是说体会一下就是儒释道这种文化融合之后就对人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影响。那最后我还是用孔子的一句话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我觉得就用心生活非常简单，就孔夫子论语里面有一段话，就是你看不怨天不尤人，下雪而上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要去埋怨天，也不要去责怪别人，做好自己。那怎么做好自己呢？下雪
就是在你看

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把它当成是修行。日常生活当中，不管叫像阿明说的吃饭睡觉，我都把它当成学习，都当成在就是在培养自己的人格，培养自己的品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慢慢上达。什么叫上达？就找到自己的天命。什么叫自己的天命？就是我上天赋予我的使命。他说这样也就这辈子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在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

0: 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禅，平常心是禅，花开花落是禅，人生人死也是禅。把对待泯除，把分别丢弃，不可说有，不可说无。所以禅离语言文字不假思维分别，在那个时候才有一些禅意。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不靠保养品或者医美，有机会变美吗？其实呢，我们的气色、体态，还有我们的精神状态，都藏在每天的生活习惯里面。从饮食调理到运动、雕塑线条，慢慢累积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改变。我们应该怎么做？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萧玉芳，玉芳，
1: 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健身教练黄思恩，思恩教练，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刚我们提到说，这个现在当然医美很发达啦，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就是天然的，然后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 对不对？所以请教一下萧医师，很多人变漂亮只是关注在他的外表，但是听说其实我们的身体状态也会影响我们的气色跟我们的外貌。
1: 对，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嘛，好，所以当一个病人，比如说他走进来，从他门口走进来，他那个姿态，他的神情气色，其实我们就要去观察他。有些人可能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打扮得很漂亮，但是你看他，好像看起来昨天应该是没什么睡觉，或者是最近处在压力很大的状况下，眉头就不自觉会皱着，然后可能因为饮食不均衡啊，就是气色，虽然化妆化得很美，但是看得出来是没有光泽，没有就是好的润泽的感觉，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分辨出来，这个人到底是健不健康，不是说弄得漂漂亮亮其实就很漂亮了，其实我们人的身体状精神身体状态，这些还是会表现在我们的姿态上面，然后如果说就是很平常上班很紧绷啦，有可能他来的时候姿势都是这样驼背的，没有这样子挺拔起来，那或者是说他身体有哪里不舒服，他可能也是会弯腰驼背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还是会看外在的就是一些除了面貌之外其他的姿态来去判断他健不健康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再从这个运动教练的角度来看好啦，你觉得一个人的体态为什么会影响整体的美感呢？
2: 真的，如果像我们很多人久坐，好，脖子都是往前，然后这样这看起来就很没精神，但是呢，如果你有一点点的力量，然后呢，你的稳定，你的身体的排列胸腔，都是在一个很好的状态，这个精神有没有？这感觉是不是两个就
0: 完全不一样？
2: 是不是这就看起来就
0: 垂头丧气，
2: 对这个，
0: 这就挺拔自信，
2: 对，就会有差别。所以体态真的非常重要，而且体态好，有些时候你可能没有瘦，可是因为你体态好，感觉就觉得是不是好像瘦了一圈的感觉？所以体态非常重要。
0: 你知道，那体态好的人，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自律甚严。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是有专注在自己的表现上面，
2: 爱自己，
1: 爱看起来比较有自信，
0: 比较有自信，对不对？所以这体态很重要。那中医师说由内而外，所以哪一些身体的警讯会马上就反映在我们的脸上？
1: 我们头部其实所有的经络都会经过，就是我们讲十二经跟我们365络，它全部都会上行到我们头部，所有的精气啊、阳气，它都会显现在我们的脸上。所以当我们这些有哪一些不正常的状态，其实很容易会发现到。那我们以五脏来看好了，肝、心、脾、肺、肾。那在这个有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脸色、气色会有不同，出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那个暗沉的状况。那如果我们讲我们的心好了，心脏如果说像我们讲心火很大，更年期啦，或者是说有高血压的状况，心血管疾病，有时候你看脸是涨红的，有没有？有些人就是我们戏剧里面有时候演戏生气的时候会整个脸画的这样涨红的状态，那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整个充血在上焦，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把它带到其他地方，所以它会就是暗红涨红的一个颜色。那如果肝的部分呢，肝如果像我们睡眠不好啦，肝气不好啦，或者是说有些人长期在服用一些药物，那我们肝脏要需要代谢这些毒素跟药物嘛，那肝脏不好的时候，我们脸色的暗沉它可能会比较偏灰色，灰灰的，这样看起来也眼神灰 暗灰暗灰这样子。好，那如果脾的话，脾我们的脾胃它是要去运化我们的食物，好，如果饮食不正常，然后会造成我们就是这些食物运化没有办法变成很好的精华去输送到我们身体各部位，好，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足啦，或者是一些荷尔蒙就是失调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脸色可能会就是的暗沉，可能会偏黄色。那如果是肾脏的问题的话，好，肾脏因为我们肾脏也是要代谢很多毒素啊、药物啊，好，跟一些荷尔蒙、压力这些有相关的。好，那如果这些出状况的时候，我们的暗沉可能会偏比较黑色这样子。所以大致上可以用这样子来去分别，可能是哪一些脏腑出了问题这样。
0: 好，那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很流行减重嘛，用各种方式减重啊，打针啊什么，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急速瘦身之后看起来更憔悴。
2: 没错，瘦并不代表紧实。现在很多人就想说那个打针完的那个脸，尤其是很多人瘦他减重都是先少吃再加上大量的有氧，
0: 对，
2: 然后所以那个整个就哇冒下去。可是我觉得像现在减重哦，你的皮肤这些精华这很重要，因为你要紧实，所以你还是要有肌肉。所以我反倒觉得这个太急速的减重，然后你的脸就可能瘦的可能会垮，包含身体你没有那个肌肉。所以现在减重其实真的要注意，因为你要是有力量把自己还有撑起来的感觉，而不是瘦了但是垮下去，那看起来整个脸就会很憔悴，不好看。
0: 所以不要一味的追求急速的减重，
2: 对，而且数字上面，对，
0: 好，那外在条件应该也会影响嘛，哈，比如说像是我们的睡眠啊、压力啊，或者是饮食，请教肖医师，你觉得睡眠、压力、饮食哪一项对我们外貌、体态的影响是最大的？
1: 我觉得其实三个都很重要，而且他们是环环相扣的。刚刚讲减重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因为急速的减重，包括不管是吃药或是打针，这些方式，让你一下食欲完全不想吃东西，那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没有吃东西。那这样的状况下，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不足的，造成我们循环是不好，然后其实我们这些营养它会去攻击我们的神经，神经会让我们的精神可能也会不稳定，甚至它也会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所以这些状况它其实是互相相关联的。那在饮食不正常的状况下，刚讲我们的肌肉会萎缩嘛，就是常常我就是美颜症患者常常会看到，我常常会问他脸凹，他是不是最近有做减重，就是有没有就是很积极的做减重饮食控制，但是他的饮食又不是均衡的状况下，好，然后可能他就是脸就凹了，然后可能因为没有吃东西心情不好，对，所以跟着整个神态其实看起来并没有他胖的时候那么好看，对，所以这个其实都要去注意这三个部分这样子。
0: 所以很多人都会很想要知道，如果我正常频率的训练健身多久之后，我给我一点信心，我可以看到我身体的变化。
2: 这个其实每一个人的起点不一样，当然不可能讲说一个月帮你瘦三公斤，那是骗人，三个月没有。但是呢，其实呢，在开始运动的时候，我觉得建议大家，我会跟我的学生讲，不要那么快一直在看数字，体重有没有下降一公斤，然后或者我觉得倒

0: 不是，你就是先规律的运动，然后你体态调整好，你只要规律的运动，其实你花个一个月的时间，你都会发现说精神变好了，穿衣服好像肩线比较松了，或者这个就已经是开始在慢慢变好的有调整的状态。那还是一样，就是长期规律的运动，然后其实身体一定会变好，而且你的线条一定会出来的。对。
1: 所以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对不对？其实你要持续的运动，一定可以看到成果的，
0: 没错，
1: 对不对？重点是要有起来运动啊，
0: 对，要做，要先动起来。
1: 不是说等了半年一年没有啊，我怎么都没瘦？问题是你三个月才运动一次，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对，
1: 体态也不会改变，
0: 没错。
1: 好，那中医怎么看待不同体质的人？所以变美的方法会因人而异吗？
2: 一定不一样。对，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像有一些来看减重的患者好了，我们还是会依照他身体的状况来去帮他做调整。有些人可能他必须要先调整身体有问题的地方，才有办法进入减重的疗程。那像比如说今天有一现代人，因为就是活动不足啦，那有些人其实是气血是很虚的状况下，我们讲虚胖。那这些人来，你应该他会跟你讲，有时候会跟你讲说，我吃很少，但是我还是胖，我喝吸空气、喝水就会胖。那这个时候，你还要叫他吃更少吗？不行嘛，这样他的营养就是其实是不足的状况下，他的新陈代谢反而是会下降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去好好的问他到底吃了些什么，是不是吃对东西，那吃对时间，吃对的量，然后再加上他可能需要一些轻度的运动，那也不能一下叫他做很激烈的运动嘛，那一个是他可能肌肉没有这样的支撑力，可能很快就受伤又要休息了，就是轻度的运动让他可以吃，像杨老师说的，这要持久，可以让他继续下做下去这个运动，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我们这个减重才会有效，才不会很快就碰到一个停滞期。停滞期有时候大家就想说啊，算了，我都这么努力了，还
1: 是
2: 没有
1: 瘦，
2: 还是没有改变，然后就放弃，然后反而会暴饮暴食这样，
0: 好好吃一顿，
2: 对，这样反而是不好的。对，然后像有一些人，他可能运动量已经很大了，那可甚至你发现他其实因为运动太多了，反而身体已经有一些疲劳跟一些发炎的状况，
0: 对，
2: 这个时候再更多的运动，其实对他反而是不好的，他反而更难去代谢这些身体的一些发炎的状况，反而更容易会有水肿啊，然后就是体重反而更难掉下来，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去评估他身体的状况，不能也就是没有瘦再加，这样其实是不对的。对，
1: 所以有一些人他是用了错误的方法看待他的身体，对不对？如果你想要变美，你想要变瘦，你想要体态挺拔，看起来非常年轻有活力，其实关键点就在于运动这件事情需要累积的，
0: 没错。
1: 你不会说我上个月没有改变我就放弃了，
2: 对，
1: 应该常遇到这种学生。
0: 对啊，其实真的维持10年长期的运动，比你10天的魔鬼训练都还要有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个运动好累哦。其实你运动并不是一定代表要换着运动服去健身房去场馆，这才算是运动。那很多人都这样想就好累就不去。其实运动我如果一个小时，我会把它拆成10个6分钟在一天当中，然后你在家里面，比如说我自己就会利用刷牙的时间，然后可能是踮脚啊，然后刷牙或者是左右移动刷牙，然后或者是
1: 全身动一动，
0: 对，然后那6分钟就过啦，6分钟，然后我可能洗碗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洗碗的时候我可能肩膀就是可能旋转，在这个洗碗，这也是6分钟也又过了，然后可能我在等电梯的时候，对不对？可能也许一个拆成10个6分钟在一天当中，我觉得这会比较好持续下去。
1: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多的是方法可以帮助你，让你的运动持续性的增长，对不对？好，要怎么样累积这些运动量呢？休息一下。

0: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1: 很生气。
0: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2: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

0: 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1: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哦，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来，这是你的脸，哦，这是你的肚子，哦，让他重新去
2: 感受
1: 到自己的身体，嗯，

0: 好，平常这个大家上班都很忙，下班只想瘫在沙发上，
1: 没错，
0: 然后总是感觉自己没什么时间运动，
1: 对，
0: 但是不要怕，今天我们私人教练教教你怎么样用一些简单的动作来改善我们的体态。
1: 好，在开始教大家动作之前，我要先让大家明白一下，不晓得可不可以用一根手指头帮我准确的比出髋关节在哪？不晓得大家观众知不知道？哇的，专业专业，可是很多人都会比在哪里？在这里，那髋关节在属膝的正中间，需要更多人知道髋关节在这里哦，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动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然后髋关节是身体最大的关节。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想象说，我们如果坐在椅子上，有些时候边坐的时候，好像你这个肚子很重，我用个橘色小球。好像掉在前面的时候，哇，你这个会肚子往前，你的坐骨会打开，然后好像你把肚子收起来的时候，好像往后，哎，你的坐骨就会关起来，所以你的骨盆在这边的时候往前往后，对的，你的骨盆是会动的哦，你的骨盆是会动的、哦、所以其实哎，也不要想特别的运动，你只要想说哦，原来我的骨盆不会卡住，它是会有灵活的活动，你找到这个灵活的活动的时候，在这边像大家办公室都有椅子，我会很建议就是说，哎，可以夹个文件夹夹住，你可能只是左右，这是一个髋关节刚刚的一个外旋一个内旋，然后另外一边的髋关节内旋外旋，那因为夹着，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说，哎，膝盖会不会不舒服，其实这边有夹着，你的内收不但工作，你的骨盆也是稳定的，所以在这边内旋外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再更进阶一点点，当你往左的时候，往左边旋，视线看向右边，会有整个拉伸的感觉；或者是往右的时候，看向左边，这个旋转，其实对这个侧边一条，还有肝经哦，也都练到了。那更进阶的，站姿一直坐着不好。我通常会拿一个小球，或者是你毛巾包一包，用橡皮筋包着，夹在脚跟的这个位置上面。我可能就会踮脚，就是踮脚，然后下这个踮脚下，因为你的从脚跟这边内侧整个都有在工作，是既有核心，然后又一直身体一直延伸延伸，就会改善这个头背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会在办公室的时候就这样的简单的小动作，然后就会让我的学生去练习，
0: 感觉是在家里也很方便、
1: 啊嗯、
0: 看电视的时候
1: 对啊，而且刚刚就讲的刷牙洗碗，
0: 那这个好处就是腿型可以拉长吗？
1: 哎，
0: 会 O 型腿之类的，
1: 对，没错没错、哦、没错，
0: 这体态就好看了，
1: 对，
0: 好，所以这个，那我们再来请教萧医师啦。中医强调从饮食里面来调养嘛，那日常饮食里面有哪些饮食习惯，其实很容易让人家看起来特别容易老化，或是看起来好像很累的样子。
2: 我觉得现代人问题就是我们的可以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0: 太幸福了，
2: 对，真的太吃太好了，
0: 吃太好了，
2: 对，所以像是一些比较油腻的东西啊、嗯、然后一些高糖分的东西啊，精致淀粉啊，加工食品啊、嗯、这些其实都会造成身体的一些老化、嗯、可以让会让身体发炎，那这些过程其实都会让我们的不管是脸也好，或者是身体肌肉也好、嗯、就是我们的精神状况也好，其实都会因为吃这些食物就是会影响到、嗯哦、那相对的我们如果吃的比较干净的食物、哦、一些原型食物、哦、然后就是食物的烹饪过程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那其实你就是一段时间你其实可以感觉到身体是比较清爽比较舒服的、嗯、对，还有就是我们水分常常不够啦， 嗯水分大家常常会忘记喝，那很多人会以为喝水是喝就是喝茶饮料啊这些都算，其实就我们还是以水分来算啦、嗯哦、这些茶咖啡饮料有含咖啡因的，其实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水分流失的更多，就是会有利尿的状况嘛，好，所以身体的水分反而会留不住、嗯、那其实我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水分的补充。
0: 好，那有一些上班族他们会有发现

0: 上班久了，突然间觉得小腹掉出来，
1: 哦，
0: 肚子掉出来，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好，所以有没有在办公室就可以偷偷做的训练？
1: 好，在沿接刚刚上面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动作，刚刚是不是夹个球垫
0: 夹
1: 一
0: 球，
1: 脚？对，
0: 对，
1: 现在再更进阶，如果可以有书或者是瑜伽砖。或者是文件厚一点，好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找到稳定哦。好，我稍微斜侧身，好，我会踩在这个垫子上面，OK。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再加一个球，可以侧面看我哈，在这边。哎呦，好来，在这边下来了以后，我手扶好，我要脚跟去夹球以后，你看一看哦。假设我现在肚子是掉下来的，好，那我夹球以后，我站起来用脚的力量，一直停，一直停，就是你的压下去。好，可以看这边，可以维持多久就多久，然后停留，每一次大概1分钟，慢慢的下来，然后吐气的时候好像夹球，然后再起来，对，你就可以感觉到，哇，我的下腹其实是都提上来，都是收上去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腹部提回来更好，因为很多人都会叫，哎，是不是卷腹？那很容易做错，很容易受伤。可是这是一个站姿，你不但能够找到你身体的中立位，你的下腹还能够提起来，而且内侧也全部都是练到后背，而且好像没姿没仪，体态就会变漂亮。
0: 感觉一看就觉得自己要在缩小腹，有没有？
2: 对，
0: 私人教练的身材太好了，
2: 真
0: 有一点不好意思，赶快坐着都要赶快把小腹收起来，
1: 夹一
0: 有没
1: 下，
0: 有的夹起来的感觉？好，除了这个体态，除了我们小腹收紧之外呢，我想让我的皮肤状态更好。那么这个肖医师有哪些生活调理方式可以介绍给我们？
2: 我自己吗？我自己通常一个是水分一定会最注意啦。好，那像我看诊的时候，其实会需要一直讲话。那我常常会提醒病人，我们喝水不是说很渴的时候才灌一大杯这样子。那可能我5分钟、10分钟后马上就要跑厕所，又都排掉了，身体当下可以利用的其实还是有限度的。好，所以我通常可能每看完一个病人我就喝几口水，看完一个病人我就喝几口水，不是说我看一个早上才把我一整桶水灌掉这样子。好，那再来我觉得运动真的是很重要啦。好，那运动一定是要持续，然后我觉得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不要是会让自己身体产生负担的运动。那刚刚这些小动作其实我觉得超棒的，就是我平常可能做工作啦，哈，或者是说，其实，在做家事的时候都可以用到。然后，而且刚刚那个骨盆的运动，我觉得其实对女生是非常好的。哦，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骨盆如果是在一个正的位置的话，对我们的妇科的一些问题其实是会改善的。哦，有些人痛经啦，哈，或者是说月经来的不顺，哦，滴滴答答这些状况，其实经由骨盆的调整，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训练跟帮助。
0: 好，
2: 对，
0: 那这个很多女生就很担心说啊，我有在练重训，我有在练腿推，有没有很担心这些肌肉或者是腿会变得太过于强壮？大家都很担心自己练着练着就变成金刚芭比了。好，所以这个教练要教大家，我们要练的是精致的线条，而不是变壮。
1: 对，其实首先我要再一个观念哦，要变壮是很难的，要变成金刚芭比是真的不容易的。像我很想要有一个哇，真的那个这样子肌肉线条，对，我每天教课，我还是没有那个这么大的这个很明显的手臂肌肉线条，真的很难。那在这个肌肉线条的时候，我觉得怎么练，在平常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重量是很需要的。那像大家如果最清楚的就是，如果说是像屁股最常常听到的深蹲，可是深蹲的话很多人会蹲错，所以还是一样，我再回来到这个髋关节的这个部分。如果假设我今天先讲一个屁股，因为屁股是身体最大的肌肉嘛，这个当你看到这个髋关节好像折下去的时候，你的坐骨往下，哦，我们深蹲是靠这里哦，在折的哦，这边在折的。可是很多人都会用腰，翘屁股，那个效果就不好，腰还会受伤。所以重训很重要。当你这个蹲的时候，这个蹲从坐起来到站起来，这个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最基础的办公室可以做到的一个肌力训练。
0: 好，这个大家都希望可以维持良好的体态，但有时候，大家都发现到一个状态，就是我虽然瘦下来，或者我现在线条很好看，但是我要维持比我要瘦下来困难太多了。所以中医怎么看待这种短期激烈的调整跟长期维持对身体的影响呢？
2: 就是像病人来啊，有时候减重会说，哎、嗯欸，我可以一个礼拜可以瘦多少、嗯？但是其实那个真的是像刚刚讲，我们的基础值不一样。50公斤的人，他一下要瘦3公斤，很困难吧？嗯嗯、但是100公斤，他一个礼拜要瘦3公斤，其

0: 只是容易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面。好，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与其那个数字，刚刚讲体态其实是更重要，体态跟我们的肌肉量跟我们的代谢数字，好，这些其实是更重要的。然后我们其实生活还减重其实要维持一个让你可以持久的一个方式。好，如果像是一些很激烈的饮控，好，那个可能你做顶多一个月你可能就受不了了，而且有可能是因为长期都没有吃东西的状况下，你看到这些东西反而会有更多的欲望，很容易会突然就爆冲，然后就反弹的更多。对，那所以我们还是营养一定是要均衡，好，就是以长期来看，我们要把就是好的生活习惯、好的饮食习惯、好的运动习惯，要把它带入生活，好，让它变成你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好，就像你呼吸、睡眠一样，好，就每天一定要做，你才会舒服的一个状态。哎，那你其实就可以长持久。好，那我们如果中药的部分，其实也不是说要它很快就掉下来，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去辅助他，让他能够更快的去适应那样子生活的变化，然后可以持续下去这样子。
1: 那很多人觉得说年轻人想要瘦就瘦，有没有胖了两公斤两餐不吃他马上瘦下来？那如果是熟龄族50+以后的姐姐们，她想要变美变瘦还有办法吗？休息一下。

0: 好，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接受哈。我们女性在进入熟龄的阶段之后，我们的身体变化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外貌，对不对？
1: 对，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我们就是可以老得优雅，这样子看起来其实就会很顺眼。这样，那因为我们讲老化这个过程，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讲我们的肾阴是最充足的，那随着年纪，它一定是会越来越少嘛。好，但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包括熬夜啦、饮食乱吃啊，或者是说一些压力啊，这些状况其实有可能让这个掉下去的那个斜坡突然往下掉，会掉得更快。
0: 断崖
1: 所以，
0: 式。
1: 对，所以我们还如果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可以避免减少这些状况，那我们当然老化的速度是可以
0: 减缓。
1: 变慢的。但因为就是声音越来越少，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荷尔蒙啊，气血啦，这些其实是我们就是供给我们生活需要的一些东西。那这些缺乏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代谢会慢慢变差啦。好，但是因为现代人其实慢慢都注意这个就是养生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老化的速度是很明显的就是变慢很多，然后大家也开始会有运动的意
0: 习
1: 识，
0: 惯，
1: 对，运
0: 对。
1: 动习惯。我们其实肌肉量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有慢慢建立起来，其实老化的速度相对也会变慢。然后再来，我们减少。

0: 很多的压力呀，哈，就是饮食均衡啊，这些其实都一定会让我们就是可以用比较年轻的样子去老化，这样子。
1: 好，所以今天呢，就要帮中高年级的姐姐们
2: 对，
1: 想想办法啦，哈。如果到了这个熟龄组织50+以后，
2: 对，
1: 我想要变瘦，但是我又想要维持我的身体机能，我应该要怎么做？
2: 其实，在熟龄的部分哦，其实最要做对的运动，对的运动，什么是对的运动？就是说，我们现在熟龄，你不要用，比如说我自己就是在77、49肾阴的那时候这个时间，好，可是我就不会把我自己的身体当成20岁、18岁这样去操。很多人他可能就觉得啊，我要运动，我要去暴汗，就开始那种跳得非常的疯狂，或者是做得非常疯狂，哇，那个不是真正的在运动，那真的可能就是会反而还加速老化哦。
0: 对，
2: 那适当的运动可能是，比如说像关节的活动度，或者一些肌力，重量，肌肉是真的很重要。而且尤其是现在在熟龄姐姐们要瘦，其实真的不能再看数字，而且肌肉量真的很重要，因为它要撑起你的脸。我们不是像那种刚刚于芳姐讲的，年轻女孩少吃两餐就瘦了，而我们真的不能靠少吃两餐，因为那个脸就会垮了，哇，还要花更那个提升，所以。肌肉啊，肌力的训练，我觉得是要的，还有蛋白质的优质的蛋白质补充非常需
1: 所以
2: 要。
1: 这个部分也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啦，对不对，肖医师？不同年龄层的女性在调理身体上的时候，有哪些不同的重点，牵动影响的因素会是哪一些？
0: 那我们看，如果以女生来说好了，如果从青春期到大概25岁，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身体要往上坡，好，正在生长的时候，这个时候饮食一定要均衡，好，但是我们还是要避免一些过补的东西，好，油腻的东西啦，好，精致糖类啦，好，这些一个是会让我们的常常会有一些更多的湿热的状况出现，好，就是青春期可能痘痘就开始会长比较多，好，然后再来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会在我们长高的过程当中会抑制生长，好，会让他们就是生，就是影响到他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好，那当然好的睡眠呐，好的运动，这些其实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身体可以就是建立在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好，然后不能就是一定不能不吃淀粉，就是不管任何年龄层，我觉得好的淀粉一定要摄取，在青春期要到25岁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的脑部还在发育中，这个时候如果他就很在意，就是减重这件事情，可能都乱吃，或者是说补习呀，回去可能都吃饼干啊、糖果啦、面包啦这些不好的淀粉，其实对他的脑部的建立其实是会影响到的。好，那再来就是25岁到35岁，25岁开始我们就是已经到我们的巅峰了嘛，好，但是到了35岁，其实是我们初老的一个分水岭，好，开始会慢慢走下坡，那这段时间我们要注意的其实就是维持这样好的一个状态哦。那刚刚讲的饮食、睡眠、压力、运动这些，其实都会去帮助我们让这个维持的时间可以拉长，不要那么快、那么提早就进入往下掉的一个状态。好，那如果这个时候耗损太大的话，其实现在发现其实蛮多人提早更年期哦，就是比他的妈妈、姑姑，就是女
2: 预
0: 性
2: 知
0: 长
2: 未
0: 辈，
2: 来，透视未
0: 对，通常会跟我们女性长辈的时间差不多啦，可是现在渐渐临床上会发现，好像大家都慢慢提早了，那可能就是那段时间的维持不好。
2: 对，
0: 好，所以到我们35岁，好，到我们更年期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就是要更努力，包括刚刚我们一些肌力的养成啊、运动的习惯，好，还有好的饮食，好的睡眠，这些其实会帮助我们在要下坡的时候。不要像溜滑梯一样溜得这么快，可以让它维持得更好，有更好的体力这样子。
1: 那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不用了啦，不用练不回来的。”这个观念到底正不正确？
2: 不正确。我年纪最大的客户是85岁哦。
1: 哇，85他才开始运动吗？
2: 他其实有在运动，可是他来跟我运动的时候，
1: 他已经八十五了，
2: 对，已经85了，然后走路是这样慢慢的。然后可是现在他已经是走路可以走得很快，还可以大步的跨，而且他的胸椎原来实际上都动不了，但他现在已经是可以
1: 打开了，
2: 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而且他的就是耳聪目明的，我觉得这是可以训练的，绝对是可以训练的。
1: 所以， 只怕你不开始，
2: 对，只怕你不开始，
1: 不用担心你的年龄，没有永远太晚，85岁都可以开始了，
2: 没错，
1: 对不对？还整个体态都改变了，
2: 是是
1: 是，所以真的不要有年龄上的自我限制，
2: 对，没错，不要，而且你只要开始动起来，任何都不会太晚，
1: 对，好，有时候呢，大家都说这个运动之后容光焕发，但是在过渡期，就是减重或者是这个减重加健身训练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过渡期里面，气色没有很好，所以这时候中医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稳定我们的气色，或者是让我们的气色更好呢？
0: 一个是我们当然从饮食方面补充啦，齁，那再来真的如果身体在就是过度耗损的状况下，我们还是有一些药物是可以帮他做一些调理，齁，包括像是有些人可能运动太激烈，齁，或者是说强度太强的运动持续太长的一段时间，齁，我有碰到有病人他可能是为了训练马拉松，齁，那段时间可能跑的是很训练量很大的，已经超出他的负荷了，结果变成他的月经开始就乱了，然后就可能就是迟来了，或者是来的一点点而已这样子，那可能经过调理之后他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可能他的体力精神才会又恢复起来，或者是说针灸，有时候我们就是激烈的运动过后可能会有一些肌肉的损伤，那其实我们讲肝它主筋嘛，所以其实在年龄慢慢往下坡的时候，肝阴肾阴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肌肉没有这么厉害了，很容易会去拉，相对啦，相对比较容易会去拉到啊、抽筋啊这些状况。那如果我们做超过负荷的运动，它比较其实会比较容易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针灸，好，或者是一些针对于筋骨的一些舒筋活血的一些药物来去让它缓解这个状况，可以让它可以就是运动的更持续更持久，比较不容易会受伤这样子。
1: 好，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教练的观念，如果我想要偷偷变美，最值得投资的一项运动或者是生活习惯会是什么？
2: 偷偷变美，规律运动，不管做任何的运动，哪怕是走路也好，你喜欢游泳会好，那像我自己是喜欢普拉提斯缠绕，我喜欢这个拉长，只要有长期规律的运动，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你一天拆成好几个5分钟6分钟10分钟，你一个礼拜可以维持3到4天，我觉得长期规律这个一定会很好的投资回报，一定看得到效果。
1: 那我每个礼那如果是一周3到4天，我一次要运动多久？
2: 3到4天一次的话，如果能够有1个小时，那当然是最好的。
1: 你知道这种持续性，3到4天每次1个小时有多困难吗？
2: 真的很难。那我会这样子好了，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算3天好了。卫生署333嘛，那你早上半个小时，对不对？傍晚半个小时，睡前半个小时，我就会分成早上起来，好像伸展这个拉筋，或者是你在通勤这个走路。那晚上睡觉前，你可能伸展一下拉筋，然后睡觉，这样子早上抓个25-30分钟，晚上25-30分钟，我觉得这样一天就会比较好去维持长期的。那当然，如果有去健身房或者是参加什么课程，我觉得这也很棒，因为
1: 大家都说要日行万步，你们觉得呢？有帮助吗？
2: 我觉得有因为像我自己后来我以前是开车，那开车都坐着嘛。那你其实都会绷脚，
1: 不要告诉我你是货车司机是不是？但是你是 Uber，
2: 那一直坐着，而且
1: 就是长时间要开车的工作，是不是？
2: 就是常常会因为有些时候赶课嘛，然后坐着。可是那个你坐姿，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坐姿都没有很好，你骨盆其实都不是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
1: 对。
2: 那后来因为停车不方便，所以我就改成大众运输工具或者骑脚踏车。真的有差我一天现在平均至少8000步。我如果再去逛个，就是有像出国逛个街，哇，我一天都是1-2万步一定至少，还有加上遛狗，然后那你
1: 所以一定要养一只狗，因为你每天要遛狗，你就有动机去运动走路，
2: 对
1: 不对？
2: 对对 对,
1: 對,
2: 對, 對然后
0: 或是现在大家很爱玩的皮克明，
2: 皮克明啊，
1: 就可以用这种各种办法鼓励自己去走路，所以走路可以说是第一项可以改变的，
2: 没错，我就有学生他走路他每一天好像就是规定自己走个7公里，大概1个小时左右，他半年瘦了15公斤
1: 一个小时7公里，已经有点接近半慢跑了。
2: 对，有点
1: 像小跑了。
2: 他速度可能 就是
1: 快步
2: 比较大一点点，然后一个小时，然后每天大概7公里左右。他自己半年瘦了15公斤，还带着儿子一起，儿子也是瘦了差不多10公斤，就这样。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我一个小时走5公里的话，我已经累得不得了了。你只有跑步机嘛，我有跑步机走路的，然后一边看电视，但是如果是一个小时5公里，所以我的跑速就是5.0。
2: 对，
1: 其实很累耶。如果他的跑速是7，已经接近有点小跑步的概念了。
2: 对，步伐
1: 超强的。
2: 对。
1: 但是重点就是要持续，
2: 持续，每天一点点，先从小部分拆解小目标，不要一次就说啊，我一定要，
1: 我今天一定要走，
2: 对，
1: 一口气走，
2: 对，
1: 7公里，
2: 对，你可以先说我1公里，对不对？或者是我一天先15分钟，先一个小目标，对，
1: 把它拆开，
2: 对对对，拆开，然后慢慢的达成，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1: 好。对，所以下一次也是这样吗？
0: 对，我觉得要以自己可以负荷的那个范围，
1: 不要压力那么大。
0: 对，像有些人，本来从来都没在走路的，一下走1万步，他就足底筋膜炎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又要看医生了，
0: 可能还是要循序渐进。对，那我们运动还是要有一点点心跳加快啦。
1: 对，
0: 所以如果玉芳姐。一小时5公里就已经喘了，其实就可以了。
1: 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
0: 每个人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
1: 但我觉得身体状态是可以练起来，会越来越好。好，我们现在只要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持续，怎么想办法持续运动这件事情。
0: 那这个是最难的，
1: 这是最难的。我们休息一下。

0: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烂，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 我觉得做变装皇后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肖医师啊，如果我要保持美好体态，要气色好的话，维持年轻的状态，你觉得日常最重要的三件事会是什么？
1: 啊，我觉得饮食一定很重要了，就是均衡的饮食，然后再来我们教练讲的运动，运动然后要持久，然后找到适合的运动。那其实像我临床就是有一些美妍贞的病人，你会发现其实他如果有规律运动的话，他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就算他年纪很大哦，他有规律的运动，其实他真的效果是比同龄年的人来得更好的。然后再来就是心情要愉快啦，不论是睡眠啊压力这些其实也会加速我们的老化，所以我们就是要让自己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就算运动饮食也不要造成自己的压力，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其实会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
0: 好，现在大家都很忙嘛，那每天如果就像刚刚我们这个私人教练讲的，就是把它拆解，
1: 对，
0: 你不要一小时走七公里，
1: 对，
0: 好，如果你要拆解，一天只想花十分钟，只有十分钟的话，
1: 十分钟，
0: 你觉得你会建议大家做什么样变美的运动？
1: 好，来，我拿个椅子哈，来，假设十分钟的时候，我今天从早上起床，我伸个懒腰，
2: 吸气，伸个懒腰。
0: 要这么大，
1: 对，
0: 这么大，你不能只是
1: 伸个懒腰，
0: 敷衍一下，
1: 两分钟这个伸个懒腰，这样起来，对不对？然后伸完懒腰以后换下肢，你可能啊，再坐回床上，再起来一下下，然后再坐回到床上，然后再起来一下下，已经下肢的训练了。然后呢，下肢的训练换到单脚，然后单脚哦，重心在一只脚，然后再换到单一只脚，好，再来单一只脚，可能这边单脚。单脚可以来个两分钟，然后再加上手拉的时候往侧面，对的，你的肩胛的这个活动
0: 打开了，
1: 对，然后再换另外一边肩胛的活动打开，然后再换来另外一边，好，这个也是大概差不多两三分钟左右的动作。然后从这个位置上呢，好，可能比如说如果家里有一个椅子，可能到餐桌在等咖啡的时候，对不对？你可能在这个餐桌或椅子上稳定的时候，手压着，你可以膝盖微弯，然后像刚刚讲的这个髋啊，好像从这边折，不能从腰，然后屁股一直往后推，然后再慢慢的起来，然后可能咖啡还在。那个咖啡机还在冲的时候，在这个背延伸，然后在这个位置上，然后点头，慢慢的好捡东西，然后再起来。其实这十分钟就已经有脊柱的动作，然后下肢的训练，单脚臀肌的稳定，然后又加上侧边肩胛还有这个背的力量。其实我觉得每天看起来不难，好像就是一个起床仪式。我觉得每天如果可以开始这样十分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有些时候运动不是哇你要多累，而是你要找到跟身体连接，你跟它讯号对上的那个方法。所以一早起床，你身体讯号就已经接对了，那你一整天走路啊或者做任何事情都会事半功倍。
0: 好。那平常就算是看电视或是坐在这个办公桌前面，是不是也可以透过一些按摩或是运动来帮助我们气血循环呢？
1: 有啊，其实有很多很简单的运动，像我们就是电脑前不是常会这个姿势吗？
0: 圆肩驼背，
1: 对，然后脖子会紧缩，然后整个往前。好，那一个穴位是在我们的腕骨穴，好，在我们的耳后，好，这块凸起来的骨头的下面这个凹窝，好，按下去，这是我们的腕骨穴，好，它是我们胸锁乳突肌的起始点，好，它可以中止点，好，它可以让我们的脖子好会比较放松，好，如果像有一些颈椎有一点紧绷的状况，其实按一按它会比较松弛，好，再来它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脸部的循环增加，好，那如果像有一些人有一些紧张性的头痛啦，哦，这个穴位其实也会帮助，好，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精神比较轻。就是脑子会比较清楚，好，就是改善我们脑雾的状况。好，那我们可以这样按着，两边按着，好，然后脖子稍微这样子转动，好，那整条肌肉它其实就可以按摩到。
0: 那如果你觉得你按了并没有酸酸的，你不要太开心，是你没按对，
1: 有可能没按对，或者是其实你状况不严重啦，对，就是，
0: 有可能，
1: 没有那么紧
0: 张，也是有可能麻木不仁，
1: 对，
0: 昨天睡得不错，
1: 对，好，然后再来一个，我们攒竹穴在我们的眉毛，就是前面凸起来这个地方，就是按下去会很酸的地方，那这个当然我们如果长期看电脑，眼睛不舒服，好，这个穴位都可以把它舒缓下来，好，然后再来，有些人可能就是专注的时候会不自觉会皱眉嘛，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其实。
3: 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0: 哎，好好玩哦，
3: 捏，
0: 有这么，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哦，
3: 只用手，耶，哎，两只手这样，哦、两只手，
0: 两只手
3: 这样子让它
0: 上下
3: 对揉动一下这样子。应该蛮舒服的嘛，哈，它其实就可以缓解我们就是这个肌肉的紧绷，好，那其实就是常常按的话，我们其实我那个皱眉纹有可能也会改善，
0: 真的、哦，
3: 然后眼睛按完之后也会比较明亮嘛，
0: 所以两边眉毛都要
3: 对，都、就是两边可以这样子按一按，对，摇一摇，按一按这样子
1: 拎起来，
0: 哎、好好玩哦，
3: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穴位是我们的全髎穴，好，从我们的眼尾好下来到我们的颧骨下面这个凹的地方，好，这样子按，轻轻的揉按。
0: 看电视的时候可以
3: 按，对，看电视或者是工作看电脑的时候也可以
0: 按。好酸哦，
3: 这个地方很酸哈、嗯，它其实哎、欸，我们讲苹果肌，它其实是我在我们的全大全小肌的位置，好、嗯，它可以让我们这一块比较往上提，
0: 哦，好需要、哦，
3: 它在我们的颧弓韧带，对于我们就是脸部的拉提，哎、欸，对，对我们脸部的拉提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嗯，好，再来也可以增加我们脸部的循环，还有眼睛其实也会比较。比较舒服，好，这个穴位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手上有一个叫我们叫做手三里的穴位，好，它是我们的从我们手肘凹就是横纹的地方，好，就是在对我们大拇指这一条，好，从横纹这个地方，我们大概抓三指的距离，好，你去按下去。好，很酸嘛，
1: 哦、真的蛮酸，
3: 哎，这个穴位其实是我们讲落枕的奇效穴、
0: 哦、好酸、哦、
3: 就是如果像肩颈啊紧绷，其实你、嗯、我们这样子手稍微扭转一下、啊、那个按摩的感觉、嗯、你的背后背跟肩颈其实就可以放松了、欸哦、这个其实如果突然落枕或突然拉到哎、欸、其实你有时候稍微按一下它其实就缓解了，嗯嗯，对，
0: 这两边都要按吗？
3: 对对对，两边都可以按。
0: OK，、
3: 就是手稍微转一下，这样子按，其实就身体就会很舒服了。嗯，对。
0: 然后再来，那除此之外、嗯，
3: 对，再来我们还有一些茶饮啦，哈、嗯，可以当除了水分之外，我们可以取代一些比较不健康的饮料。好、嗯，那我们看这杜仲叶呢？杜仲叶它其实跟我们的杜仲它是很杜仲的叶子，好，但是它没有像杜仲这么的容易有燥热的状况。

0: 然后再来它会有一些增加我们新陈代谢。我们看常常日本就是在用来减重，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用这个杜仲叶。如果像有一些人月经不顺的话，其实我们杜仲叶也就是泡茶来喝，它其实对于月经的不顺，好的月经痛啦，或者是说有一些像多囊性卵巢，它的月经很不规律的状况，其实在就是用这样那个
1: 可以泡茶，
0: 泡茶喝它会有帮助。好，然后再来枸杞子，它也是会滋养我们的肝肾，就是延缓我们老化的状况，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好，对于我们一些血糖啊，就是血糖不稳定，还有一些包括眼睛不舒服啦，月经不顺啦，这些枸杞子也会有效。好，还要再来菊花。好，菊花对于我们的肝脏跟我们的眼睛的状况，它其实也会去改善。好，轻声延年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会比较，脑子会比较清爽，好清，就是精神也会比较就是明亮，好啊，也再来它对于我们的皮肤也会有一些抗发炎的作用，好，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延缓老化。好，那黄芪它就是很基本、很平衡、很温和的一个补气的药材，好，那也很容易取得，那它其实是可以调整我们的免疫力，好，对于我们的肌肉，好，刚讲如果肌肉萎缩啊，或者是一些因为减重造成的一些肌肉的松弛，那其实我们补充定期补充一些黄芪的茶饮，好，它其实也是会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弹性，好，然后再来它可以用补气的方式来帮我们代谢水分，好，所以一些浮肿的状况其实就是在服用的时候也会比较有帮助。好，那我们通常加一点甘草都是让我们的就是茶饮的味道比较不会那么难入口，好，然后再来它也是天然的抗发炎的药材，好，所以就是对我们身体一些慢性的发炎啊，或者是一些疲劳造成的一些发炎，它其实都会有帮助，这样子，
1: 所以就推荐给大家，对不 对？所以五十加以后不要担心说你就要自然的接受老去，你其实可以健康而且优雅的延缓，对不对哈？才会更开心。所以一定要运动，然后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茶饮来帮助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萧律师跟思恩教练，
2: 谢谢两位，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的。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0: 做人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形象的树立就是从平时待人处事给人的观感累积而来，平时种什么因，日后必然收成什么果。所以欲得好的形象，就应该慎于行事。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新营讲堂的如正法师。如正法师你好，来，请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吉祥，我是印度拉达克来的如正。
0: 上一次带来了很美味的咖喱，今天是一样要带来很家乡味的料理吗？
1: 是。
0: 好，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今天要煮印度面疙瘩。
0: 原来印度也有面疙瘩。
1: 是，印度的面疙瘩有长的，有短的，他会做法，很多种做法。
0: 但都是面疙瘩。
1: 是是是，土巴。
0: 土巴，土巴，我们今天也要有带入一点点这个印度语哦。
1: 是
0: 是哦，让大家也学习一下。好，我们从配料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这个 mushroom。
1: Yeah。
0: 这个是
1: Jurpe
0: Jurpe Mars
1: Mars、
0: 这个是盐是沙
1: 啊叉
0: 叉叉 Masala 这个是 Tomato 这个是 Sama
1: 什么
0: 陈吗这个是 Mabe 哇
1: 非常的聪明哦，一天就学起来了。我来佛光山那么多年，我都学不起来。
0: OK， 好，我们开始吧。你要我帮您什么都可以哦。
1: 请你切这个、啊。
0: 可以。好。
1: 也不要太细，也不要太火。
0: 好。
1: 太细的话，它会炒起来会。哦，最标准。
0: 哇，太好了。好。
1: 直接给他
0: 好
1: 炒。
0: 如正法师想要问你啊，
1: 是
0: 你是原本在家乡就会料理，还是来到丛林学院才会料理？
1: 我是在印度是都我哥哥他们很会煮
0: 哦，
1: 然后我就是没有学，但是我在一直看，
0: 嗯，
1: 那就是。看到哥哥他们都会煮的那么欢喜，那个我也是在学，跟他们的旁边在学，
0: 嗯，
1: 然后就到印度的时候呢，我就在印度佛学院当苦托，然后他们叫我煮那个印度的咖喱啊什么，然后我就慢慢学就会，但是我到台湾的时候才煮台湾菜，
0: 了解
1: 是。其实，在佛学院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会。
0: 嗯，
1: 是。
0: 中文也是原本就会的吗？
1: 不是，从来佛光山，从波波摩婆开始学的。
0: 真的假的？
1: 我们以前煮菜是老师叫我们煮菜，我们不会讲这些名字，他也不会讲印度话，我们也不会讲那个中文。然后所有的菜放在这里啊，老师，你今天要吃什么？你自己选，因为那个菜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
0: 哇！
1: 从波波摩婆开始学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学起来是自己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干到这样子，
0: 很香，
1: 是
0: 大概是这样的程度哈，
1: 是
0: 变得干干的。
1: OK，
0: 好，
1: 好，
0: 好，有来 ，mush
1: mush，
0: 在你旁边做菜，我觉得很幸福。除了可以跟您学料理之外，还可以学语言。

0: 那我你和我就最后放什么
1: 啊？这个
0: mushroom yes，
1: 这个玛莎拉香气就是一秒带你到印度，加下去就是印度。
0: 好，放水。
1: 好。
0: 然后我们这个放完以后，然后那个我们就开始揉面。
1: 好，要做面疙瘩了，
0: 是
1: 不对？
0: 是。
1: 好。这个面粉是不是跟上一次你用的面粉一样的？
0: 是是。
1: 麻烦示范给大家看一下。您刚刚说有很多种形式可以做这个马贝，对不对？
0: 好，我先用一种啊哈。
1: 好。
0: 拿下那个。
1: 大家还记得吴正法师之前做那个印度的烤饼怎么做的吗？那个拍的那个手速啊，很厉害哎！您的手会变魔术吗？这样就变面条，
0: 他不要给他断掉，这样子。
1: 好厉害哦！
0: 弄好了，但是太长了嘛哈，给他断一点，这样子。好，这个是一种啊哈，
1: 是。
0: 还有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刚做的那个，上次做的那个印度饼一样这样子的哈，哎，给它滚，
1: 给它滚。嗯。
0: 为什么会粘住？是因为我们的那个
1: 面粉不够。
0: 是。
1: 这样子，继续。
0: 是。
1: 再来喽。嗯。翻过来。再来，可以吗
0: ？OK，
1: 好。
0: 在中间放一点面粉，是因为它不会粘住。
1: 嗯，
0: 这样子。
1: 哦，面的感觉，乌龙面也是大概是这样子做。
0: 那就这样子。

0: 这样子。
1: 哦，变成面条
0: 是这样的。
1: OK，
0: 但是中间一定要放那个面 粉，不然会粘，
1: 会不然会粘住。
0: 是是，你看它现在不会粘住。
1: 对啊，对啊。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操作？
0: 就放那个
1: 这个 trash bag， trash bag。
0: 这个呢就要看今天的，比如说五人份的，就是不要放全部，嗯，这个是差不多四人份的。
1: OK，啊，
0: 因为它会，
1: 味道比较重，
0: 它会怕会太酸。
1: 了解，
0: 是。
1: 好， okay， 继续让它滚一下。
0: 这样子可以放我们的面放进去，哦，
1: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面了。
0: 是
1: ，OK。
0: 啊，面放的时候要火大一点。
1: 好，
0: 因为它会粘住。
1: 了解。
0: 但是一定要这样子抖一抖。因为面粉不要全那个进去。
1: 好，
0: 这个是健康食品，健康是那个。
1: 印度的面疙瘩是用这样子的形式吃哦，跟我既定印象里面的形状不太一样。
0: 现在比较少人吃甜的，嗯，甜的是也是干的，没有水，
1: 哦，
0: 就是直接放油，嗯，水，嗯，然后 scoop。放进去，嗯，给它水干掉，
1: 嗯，
0: 然后就放糖。现在我们用这个它的叶子，这样子差不多了。
1: 好，我相信这个汤越煮会越好喝。
0: 然后我们的青菜，
1: 哎呦，沉吗？
0: 沉吗？沉吗？不要太软，因为这个你看沉吗的颜色看起来很漂亮。
1: 对呀，啊。煮久了就不好看，
0: 它会黑掉，
1: 嗯，
0: 所以这种菜要看菜的，有比较硬的我们先放先煮，
1: 嗯，
0: 但是这种就是不用那么早放进去，
1: 有一些顺序啦，
0: 是是，
1: 嗯。
0: OK， 吐吧
1: 吐吧，这个面疙瘩看起来很可口，很好吃，直接倒下去。
0: Yes，
1: 哇
0: 哇
1: 哇，
0: 我来台湾第一次煮的，
1: 哇，
0: 面疙瘩没有煮过，其他都有，只有面疙瘩没有。可能我们道场的法师也没有吃过这个。
1: 这个呢？这什么？
0: 这个呢，就是有些人比较喜欢吃辣的，那你就是先你的碗里面装完以后，要放一点辣的。
1: 这个是辣椒粉。
0: 来，黄辣椒。
1: 黄辣椒。但
0: 给它是给它先晒干的。
1: OK。
0: 晒干完以后没有炒的，就是直接。
1: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香。我看到那个面疙瘩有点像米苔木，有一点那个感觉，大家吃看看，非常好吃。这个面疙瘩咬起来，它确实是面疙瘩，
0: 嗯，
1: 对，只是形式不一样。它咬起来的那个 Q 度是跟面疙瘩很像的，就 QQ 的，然后有一点点粘牙，打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这样粘牙粘牙的，然后。这个汤刚喝完，可能是那个酸奶片的香气。
0: 是，
1: 喝完之后有一点点那个奶香味，尾劲还有一点酸酸的，很开胃。这个是三妈，
0: 三妈，
1: 三妈，来吃吃看三妈。好吃，没吃过，没吃过。它的豆香很香，我以为它会没味道，结果它味道很足够。
0: 味道一定会。
1: 对啊，我知道为什么在您的家乡。天气很冷，来上这样一碗面，心里面又很满足，很快乐，
0: 舒服，
1: 很舒服，嗯。这道料理我觉得大人小孩都喜欢。这个今天晚上煮一碗面，带家人去印度游玩一趟哦。无证法师还有更精彩的料理要带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无证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0: skew 这样子，它这样子
1: 哦，
0: 面疙瘩跟今天的 skew 第一次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都没有做过。
1: 哇，谢谢无证法师。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郑老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1: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就是他们会最喜欢吃的就是 skew， 有点像面疙瘩，但是它的那个做法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但是它是没有水分的，干的。
0: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准备的香料好吗？
1: 好，
0: 来，
1: 还有姜黄嘛哈，
0: 对，
1: 还有丁香，里面都有放丁香啊，黄花啊，在里面都有。这个是就是综合的咖喱粉，
0: 咖喱粉，
1: 所有的那些菜的什么什么都有。
0: 嗯，
1: 好，咖喱粉，然后它有丁香，然后就有
0: 红椒粉，
1: 还有香茶。就是这个
0: 香沙，
1: 对的，香沙都有放进去，
0: 对对对，
1: 但是专门就是红辣椒而已，
0: 红辣椒
1: 没有其他，
0: 了解，
1: 红辣椒，
0: 了解。
1: 好，
0: 为什么我会知道啊？为什么我跟吴正法师可以这么的完整讲呢？因为吴正法师很可爱，他写了一个配方表啊，他把所有的香料写上去，而且上面是用注音符号
1: 啊，是
0: 很厉害哎。
1: 怕会念错，怕会不标准，所以一定要写注音。
0: 好，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吴正法师，听说姜黄
1: 是
0: 对于您来说，对于您的家乡来说，印度料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香气来源，是不是？
1: 是。
0: 姜黄有什么好处吗？好，
1: 姜黄是我们从小就会喝这个姜黄，那姜黄会家人都会说啊，姜黄对身体好，然后有时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就早上起来就是热水里面放一点姜黄，喝退免疫力，我们的免疫力会比较好，疫情不会感染到。那第二个呢，就是姜黄是晚上也睡觉之前要喝一点牛奶，煮一点牛奶，然后放在姜黄一点，然后喝下去，睡眠也不错。
0: 好，熟悉的东西，对不对？
1: 是
0: Mars， 对不对？好，喜马拉雅山的盐，对不对？
1: 茶，
0: 这边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今天准备了什么蔬菜。
1: 好，上次有讲过奶豆腐嘛？
0: 对，
1: 豆腐是印度是最有名的了哈。他们也常常会做这个，自己要手工的。好，那番茄，还有花菜，还有马铃薯。还有红萝卜，
0: 这些都是已经水煮过的吗？
1: 是。
0: OK。
1: 那为什么呢？因为比较不容易熟，所以呢要给它煮一下。
0: OK。
1: 但是番茄呢先不用煮，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皮不要弄掉，这样子营养就跑掉了。
0: 了解。
1: 所以直接炒就可以。
0: 了解。
1: 是
0: 青豆，对不对？
1: 哦，青豆，我们青豆是自己在印度是自己种的哦。晒干完以后呢，就是变这个样子。然后晒干完，我们就要煮的时候呢，就会给它泡热水。热水泡完以后，它就变这个样子。
0: 哦，了解了解，山吗？
1: 山吗？哦，厉害哦！你可以去印度当老师。
0: 好，我们怎么开始，师傅？
1: 好。这个呢，切的时候呢，要因为它是 skew， 就是面疙瘩，是有差不多样子，就是这个这样子。
0: OK，
1: 这样子切，再给你喽。
0: 好、
1: 不要太薄，也不要太厚，大概 OK， 这样子就可以。好，那放油。
0: 好
1: ，mars， 好，番茄要切。
0: 哇，好香哦！这个 mars 加热之后好香哦。
1: 酥油，
0: 它有一个香气，它自己的那个奶香气
1: 进去了。

0: 味道
1: 又
0: 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又在往海拔6000公尺的方向前进。
1: 啊，这个呢，要记得红辣椒要放少一点，
0: 慢慢加、哦，怕吃辣的，
1: 会那个
0: 太辣，
1: 是有些吃辣的人没有关系，但是有些人不见得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那我们就现在要放花菜，
0: 丢下去，
1: 是花菜比较硬鲜吧？
0: 好，
1: 好，然后呢，红萝卜，其实是红萝卜不用放那么多，这样子。你马铃薯要怎么切？就是红萝卜要一样这样子切。
0: OK，
1: 是这样子，这样
0: 好。
1: 然后这个放进去，然后奶豆腐，
0: 奶豆腐
1: 还是要切一下好了，
0: 太大。
1: 再呢，要盐那个水要放少，等一下要放那个 skew。好，我们这个要放进去，因为它的味道要出来。
0: 好。
1: OK。
0: 感觉汤汁没有那么多。
1: 等一下加一点
0: 水。加一点水。OK。
1: 是。
0: 它会跟上次做的咖喱好像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嗯。
1: 这个要吃 skew， 所以要有 skew 的咖喱版。嗯。
0: skew 的咖喱版。
1: skew。
0: 吕老师，你刚才没有讲到，你说你三个哥哥分开来看你，
1: 是
0: 刚讲到第二个，还有一个，对不对？
1: 去年又来一个，
0: 去年又来一个，然后呢，有什么新鲜事吗？
1: 他们是来到佛光山啊，
0: 嗯，
1: 其实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不了解我们人间佛教嘛，哈，
0: 嗯，
1: 觉得为什么你去那么远的地方，
0: 嗯，
1: 学佛出家，你可以在印度也出家啊，为什么要去？好，我就解释给我哥哥听哦。好，因为我们那边是藏传嘛。啊，我跟哥哥说，佛光山的，人间佛教是有制度的。啊，他是弘法利生，可以帮助很多人。
0: 嗯。
1: 但是我今天在我们那边出家的话，我没有因缘去广结善缘。
0: 嗯。
1: 好，也没有什么制度。所以呢，我就想选佛光山。佛光山是很有制度的，而且大师的这个三好，做好事、说好话、穿好鞋，这个是应该是我们要做的。那大师有曾经讲过，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可以没有慈悲心。
0: 是。
1: 我觉得我讲给我哥哥他们听，啊，他们觉得很有道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哥哥来。在台湾看完以后，现在我一两个月没有打电话给他们，你不会找我，为什么？因为他大概了解台湾是很安全的，
0: 很放心，
1: 很放心。而且大师给我那么好的教育，所以我觉得，师父很伟大。
0: 嗯嗯，好，想必这道菜吃起来的味道一定有不一样。哦，多了一份故事，多了一份感动。
1: 然后我们开始这个给它继续煮，我们要煮面疙瘩。
0: 好 ，skew， 开始制作 skew 了。
1: 好，我们开始喽。
0: 对，
1: 好，先放一点面粉，为什么呢？因为怕会粘住哦。
0: 嗯，
1: 好，这个呢很简单，你一定
0: 是吗？你上次那个拍饼，我学了半天学不起来。
1: 可以，这个最简单。
0: 你那个搓，我也学不起来。
1: 这个最简单的，你这样子对不对？
0: 嗯，
1: 好，
0: 捏一个，
1: 这样子。

0: 要准。
1: 再放一点
2: 面粉，
1: 面粉它不会粘住，这样子放进去哦。
2: 这个时候放三妈下去，
1: 三妈下去
2: ，OK。
3: 哦，很漂亮，
2: 很漂亮，颜色好漂亮。我再等一下为大家示范一个猫耳朵。
1: 猫耳朵，哦，就是我们要薄一点，这样子才会是这样子。
2: 嗯，哦，还好刚才不是做猫耳，感觉这个步骤我就不行了。
1: 呀，这个很薄哈。嗯，啊，就这样子翻过来，这样子翻过来。
2: 捏起来，你看，好可爱啊，是立体的，海拔6000公尺的猫耳朵，
1: 猫耳朵那么大，
2: 它就是比较大嘛，它听比较远啊。
1: 我这两道那个面疙瘩干，今天的 skill 第一次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2: 真的
1: 都没有做过。
2: 哇，谢谢无证法师，您送给幸福食堂的餐点，真的很感
1: 谢
2: 你，
1: 谢
2: 谢
1: 大家给我姻缘。
2: 我们这样子要煮多久时间？
1: 煮的5分钟。
2: 五分钟，好。就您的料理的当中，有没有什么心得或者是感受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再分享一下？
1: 其实是一切都是因缘啊哈，我也没有想到我来这里录音的。嗯，啊，常住给我这个因缘，我就要好好珍惜。但是我这个我们的这个负责的人打电话来说啊，你要这个幸福食堂要煮印度咖喱。我就开始思考，不应该是来印度来的，我不可能用台湾的咖喱来煮吧。就我觉得我要有一番心，要今天在这个煮出来的菜，人家看了欢喜，吃了欢喜，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辛苦一点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今天做的有没有用心，这个很重要。
2: 没错。
1: 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给印度啊，有没有人来啊，赶快帮我咖喱准备咖喱啊，有那个豆子啊，面粉啊。啊，我们家人说你在做什么？我要煮印度咖喱给大家吃啊。啊，他们觉得好好好好啊，很欢喜。
2: 谢谢无证法师，谢谢谢谢，我代替我们工作人员谢谢你，真的很我们感受到了你那一份用心。
1: 其实是我也看那个幸福食堂的一个妙语月华师的这个影片，我看这主持人很亲切，很有笑容，然后我觉得，不要怕。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听到我就说害怕，哎呦，录音我害怕呢。哎，看到他们那种亲切，那个工作人员那么的慈悲，我觉得我昨天晚上其实是没有睡的，啊，一直辛苦了，我怕会等一下会做得不好啊。哇，
2: 很感动。
1: 那我们的面疙瘩也差不多了。
2: 好。哦，这个质地跟这个收汁完之后，感受上真的就是干的咖喱。这个味道，我觉得闻起来是那种会一直流口水的感受。然后呢，我怎么觉得它如果要跟台式的风味比的话，好像用刚刚那样子的寿司炒面条也不错，咖喱炒面
1: 哦，咖喱炒面
2: 是不是
1: 赞？
2: 可以对不对？
1: 咖喱炒面是下次去印度的时候教你，
2: 你下次来再来啦，快点啦，朋友们下面敲碗啦，对不对？
1: 咖喱炒面真的很好吃，
2: 吴正法师再来敲，
1: 还有咖喱那个炒米粉，
2: 哎呦，
1: 天哪，好，这个就可以了，
2: 好，哇，好澎湃哦，
1: 这个是晚餐，
2: 餐，中餐、晚餐都可以，
1: 可以，对不
2: 对？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耶、yeah, ，太棒了，好香哦，我迫不及待了，我可以享用了吗？
1: 是，
2: 好，来，我们一起享用。
1: 谢谢，
2: 吴正法师辛苦了，
1: 谢谢你。马耳朵，
2: 这个咖喱好香，它收汁收的刚刚好。我喜欢那种咖喱，这样子很浓厚，然后很黏腻，然后放在嘴巴里面这样子咀嚼，很舒服，很香，不辣。它那个辣在玛莎拉的那个粉综合粉里面，微微的一点点，然后那个红辣椒粉也是一点点。我觉得 skill 刚刚好，它刚好小小的， 然后咬下。

0: 去那个面香，
1: 刚才一口
0: 粘牙的感觉，像黏黏的，哎，好赞哦！再吃一个蔬菜，刚刚好。它煮过之后，它的那个暖糯感，它是那种脆与暖糯的中间，它不会好像生生的，也不会好像煮得太烂掉，刚刚好。
1: 哦，有些人会煮起来那个花菜呀，会看不到，为什么？因为煮得太烂，烂掉。就是要看得到，我们放什么东西都要看得很清楚。
0: 对，那这个 skill 我觉得可以学下来，重点是这个面粉啊。
1: 它台湾的，你用台湾的就是有高筋、中筋要放，重筋放多一点好了，高筋跟那个低筋要放少一点，这样子可能煮起揉起来就比较会有那个
0: 相似度。
1: 是是，
0: 了解哦，这可能要在家里面自己去研究一下了。再次感谢吴正法师，
1: 谢谢。
0: 敲完你再继续来幸福食堂做好吃的料理给大家吃，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海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在《法华经》的受记里面，我们之前提到五百弟子受记品，就是富罗那以及1200个人，他们叙述他们对佛陀所说的话，这个成佛的一个开山显一，这个主旨的领悟。当然那一品呢，本身先出场的，每一品呢的主角不一样哦。那我们这一品的主角是谁啊？富罗那尊者。佛陀说呢，富罗那是佛弟子中说法第一，协助佛化导，一直到今天呢，朱比丘以为呢，富罗那是声闻，但他绝对不是声闻。事实上，在3000层点劫的往昔，他是接受法华一佛乘下种的菩萨。我们前面有没有提到啊？3000层点劫，事实上是在说明，你今生能够听闻佛法，早就在非常久远的过去已经播下菩提种子。如果那个没有那个菩提种子，你怎么可能今生会接触佛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佛陀在说，富罗那尊者他今生能够呢说法第一，不是今世他所修，而是过去累劫里面他已经播下菩提种子，到今生成熟。所以经典上面才会说他是内密菩萨恨的，外现是声闻。你说我们呢，在一个累劫里面，通常我们都会依赖我们的业力的哈。当然有些人可能就是依愿力，因为过去生中呢，他们发的愿啊，然后在累劫里面通通不能呈现嘛哈。可是他的种子是有种下去的，就是欧赖耶识里面有这样子的业种子嘛。所以无形中呢，在一个现代的科技里面哈，透过那个机器就变成你的 DNA 上面的那个成分是有问题的哈。事实上它是种子的问题吗？你业种子的分别嘛。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今生能够听闻佛法，能够修学佛法，是过去生很久之前就种下菩提种子的。所以佛陀赞叹那个富罗那尊者，他说他过去佛的时候他就说法人中第一了，然后呢，另外呢，他本身早就呢圆证呢我空跟法空，其实是不容易的，是不是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对，非常不容易。光一个我空，我哈，不执取都不容易。你怎么样做到呢？你不执取这个我，先要断分别我执。分别我执是来自于我们的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境，不会呢在上面起分别执着，好也好，不好也好，你都是随喜欢赞叹的，有也好，不没有也好，你也没有得失心，这样心念是不容易有的。所以他已经修很久了，所以他才会第三个呢辩才无碍，第四个能够亲近说法无有疑惑。所以一个人说法本身当然有他过去的根基因缘， 所以它不是一世修来的。第五呢，它具足神通，现在不用修就有神通了，对不对？你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世界，不是神通吗？那你手机一按呢，就可以呢从台湾发到那个美国去了，这不是神通吗？所以透过科技，神通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觉得智慧比较了不起。你要修学的是智慧，这些只是生活上面的用啊。常修烦恨，我们有常修烦恨吗？烦恨意思就是清净的行为啦。所以每天我们要检点自己的身口意，让自己呢都能够欢欢喜喜、自自在在。然后第七呢，隐于声闻，只是一小乘的方便来利益众生，因为根基的问题。比如说，虽然呢他是一个大菩萨，但是他的外在因缘只有这样，他也只能这样子度化众生。第八呢，他化导他人都能够让他们发无上菩提，为利他行，就让每一个人都愿意呢做菩萨。你愿意做菩萨吗？愿不愿意啊？欠死哦！你知道吗？做菩萨有这么简单吗？我们呢碰到活动很多的时候，会不会碎碎念？对不起，那你就不是叫菩萨了。菩萨呢，在世间对一切的有为，什么叫有为啊？就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因缘，办很多的活动，这就是我们透过呢世间我们造作出来的吗？那这些的活动呢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是为了要帮助不同类的众生能够进入佛门，让他们能够播种啊，播菩提种，所以叫不计有为。只要能够帮忙的，施设各种的活动，通通包了。近两三年来，我们不是有个义邻里吗？以前呢，就是小孩子拍游戏对吧哈，辅助之后可以嫁对吧哈，然后最多就是一个那个别家庭嘛，个别到寺庙里面去哈，这叫做弃子嘛。可是现在呢，干脆办一个活动，大家一起来。然后一起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假设呢，我们有200个小朋友报名，可是呢，会有1000个人来。为什么？因为一个孩子呢，就会跟着四个人。有时候曾经有一个孩子哈，他家里面人9个人，阿公阿嬷啦，然后哥哥姐姐啦，爸爸妈妈统统来了。都一起来了，你说为什么？就办这个活动，只是要让大家欢喜，同时呢，让从来没有来过佛门的人，他有机会嘛。我相信呢，我们所做的，都是希望能够利益他们。那每个孩子能够在这个佛前受到这样的义邻里的话呢，对他来说是增长福德的机会耶。是非常好的，对他的成长来说会加分的。不敬有为啊，今天嘛，不助无为啊，告诉你啊，所修的啊，无所得啊，你放得下吗？放得下吗？哎呀，我放不下啊。为什么叫做不助无为？意思就是我纵然有所得，我也不住在这个上面啊。一个真正的菩萨，他只管做，他也不计较所谓有所得没有所得啦。我只要能够利益别人就是了，他也不嫌累。所以你看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早就坐下来的，因为他忙到不行啊。求他的人很多吗？度化众生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还是比较欣赏文殊。啊，愿者上钩，我也可以偶尔休息，多美好的一件事。但是你要有根基耶，这个有时候菩萨呢度人的过程里面，他是要看根基的。观世音菩萨呢是最平易近人的，所以我们才说呢，我们呢如果真的愿意发心做菩萨，本身你要有这样子的心念，这样子的准备啊，纵然任何世间只要能够利益别人的，我都愿意发心。当然最好呢，第一个先帮助你家里面的人，这个蛮重要的，先把他们度了。你啊，现在没有度，以后你还是要度的，我可以告诉你，因为这个是你呢非常重要的一门修行功课。
2: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迹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3: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4: 哎，好好玩哦，
3: 捏，
4: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哦？
5: 这我可以。
4: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5: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6: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7: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佛陀赞叹那个富罗那尊者，他说他过继佛的时候，他就说法人中第一了。然后呢，另外呢，他本身早就呢圆证呢我空跟法空。第三个呢，辩才无碍；第四个呢，能够清净说法，无有疑惑；第五呢，他具足神通，常修烦恨；然后第七呢，隐于声闻，只是以小乘的方便来利益众生；第八呢，他化导他人都能够让他们发无上菩提。那下面我们来看呢。第九呢，为净佛土常做佛事，其实我刚才说的嘛，所谓的佛事就是利益众生嘛，能够帮助别人增长信心、增长菩提善根的，都是应该要尽量做，那是菩萨所为。那以上所说的，就是在象征这个富罗那尊者他过去生已经呢记住这些佛的功德，那本身呢，事实上它是一个菩萨示现哈，到人间，所以历史上你会发现，寒山跟拾得，它其实就是两个饮水的和尚嘛，可是它是一个文殊跟普贤的化身哎，那你说呢？风干禅师，他在寺庙里面呢，也像那个游行僧这样哈。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可是哪一个人认识他是真正的迷途？诸佛菩萨示现人间，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机缘，所以示现不同的相。所以我们呢，在学佛的过程，也许你现在是这样的相，也许过去你就是一个菩萨，也许你过去的善根。在今世的因缘里面还没有被你引发出来，所以修学佛法，如果能够呢不断的呢向内哈，增长自己的定力，自己的善根，你的过去的好的善根呢就会不断的发，那佛陀呢就为富罗那尊者哈，授记他呢法名如来，说他的国土清净，七宝为地。来基于在国土里面呢，还七宝台观充满其中，并且人天交接，两德相见，哇，有这样的国土啊，就是在上面很容易看得到下面哈。比方说呢，你如果在十层楼的高度，你不但呢在空中，对不对？可是呢，你的地面的人事物，你

至少也可以看得到，要远离就可以远离，要看就可以看，这叫神通吧。天人呢，大概像这样，所以他的国土的天人本身呢的特点，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下到人间，而且这个国土的众生都是以法喜禅业为食。这是在一个精神面上面来说，人人都能够自在欢喜啦。那我们下面呢，看了500个弟子呢，他的受记。那前面佛陀先对呢富罗那尊者受记他的佛号，叫做法明如来。那国中里面呢，当然有很多的大乘的菩萨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结缘呢？在结缘过程里面，如果呢你的善根比较丰厚哈。智慧比较开，你就会先成就佛道，所以旁边的人呢，就成为你的大菩萨。一佛出世，千佛护持，广结善缘，会增长你呢，你未来的国土本身的善知识，还有呢这些呢，帮忙度众的菩萨。而且这些菩萨都具足六神通啊，包括还有三明啊，天眼明就有天眼通啊，宿命明可以知道过去的，漏尽明是外道所没有的，你所有烦恼都断尽。哎，实在不容易，今生的烦恼都断不完了，还要断过去，所以每次呢。我如果想到唉，常常要超见累劫冤亲债主，就觉得好累。今生先把今生的累劫冤亲债主你先消了，你知道吗？你今生呢，在人世因缘里面，如果不能消除我们自己的执着，就会结下怨，你下辈子还是没完没了的。今生能够了你过去的就容易化解，你知道吗？那个绳子啊，只要一个断，就整个断了。所以要重视你今生、你周边的因缘的圆满。那我们呢，在解说的当下呢，往下啊，那个法明佛呢所应化的国土，是以无量功德庄严所成。这个无量功德当然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世间里面所修的福报，所以为什么福报不嫌多，福报呢种类呢也不要只有一项，要多元化哈，才能够增长我们的福报。我们的佛陀32相80行好，难道他只有修六度万恨吗？你知道吗？他每一项都是要修很多的善法才能够成就的，他的舌头能够抵着到上面，我说这个舌头好厉害哦！你伸出来看看，那个上面的这个人中都顶不到，佛陀的舌头是可以顶到上面来的，那是要修。你的说法你要真实啊，你的说法是要能够开人家智慧的。你的说法是要利益人的，你的说法是让人家欢喜的。所以《金刚经》里面不是说，佛陀说法，对不对哈？如实以真实以不异矣吗？不妄矣吗？我们呢，口业上面能够修到这样，你的舌头才会有这样子的香。可是要修多久啊？偶尔我们当然多少也会有，嘴巴念念念念念嘛。这也是烦恼，所以我说不容易，光一个相它就需要修很多的福德因缘。在法明如来呢，他的国度呢叫做善净国哈，他的寿命呢无量的阿僧祇劫，佛陀佛法的住世也非常久。那这个法明如来呢灭度之后呢，他很多的弟子都用七宝塔供养。遍满其国，就是说他那个法身虽然呢色身
面度的，可是他的法

0: 生还是无量。所以我们说现在呢，你看到呢很多的舍利塔，那个等于是佛陀的那个法身，法身的示现。所以在人间呢，以塔供养，就表示佛陀法还没有消灭，就是还在持续。所以我们算是很幸福的。释迦牟尼佛的正法是500年，相法呢1000年，末法10000年，现在是现在已经2500多了哈，将近2600了，对不对？那你扣除看看，你扣除1500，等于我们是末法10000年里面的1100多年，算是末法里面的相法。所以还有经、法、身，可以听闻，可以医治，可以修学。等到呢，末法里面的末法，完全是没有佛法的时候，弥勒佛才会出世哦。所以我们算是很幸福的，而且在善净国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它没有所谓三恶道。我们娑婆世界有没有三恶道？有，在哪里啊？啊，在身旁啊，狗啊、猫啊，这些畜生道，对不对？你说好，我们身旁里面有畜生道，是我们每一个都可以看得到的啦，哈。啊，请问恶鬼道在哪里啊？请问地狱在哪里啊？因为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嘛。我们在眼肉眼的视线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畜生道，可是我们肉也可以看到地狱吗？可以看到恶鬼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真的哦，好，那你告诉我，你呢？肉眼所看到的恶鬼跟地狱在哪里？人世间各道众生都会有的，师父要说是十法界的流转。为什么要强调十法界的流转？因为人道呢，对上它有呢天嘛哈，加上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嘛，往下呢，它也有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嘛，但是只有人道，它是一个修学往上跟往下的关键。所以人世间它一样有诸佛菩萨示现的，人世间呢一样有三恶道。你只要呢，你看到，你从那个医院就可以看到了。医院有时候，病人不断的受他的病苦折磨的时候，医生都束手无策。对他来说，有时候他告诉你说：“我生不如死，你帮我安乐死好了。”对他来说，不是身处地狱吗？
1: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10年杏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杏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2: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人道呢，对上他有呢天嘛哈，加上四圣，身为圆觉菩萨佛嘛，往下呢，他也有阿修罗、地狱恶鬼出生嘛，但是只有人道，它是一个修学往上跟往下的关键，所以人世间它一样有诸佛菩萨示现的，人世间呢一样有三恶道，你只要呢，你看到，在一个报纸上面，你看到很多违反人性的行为，它的性质上面，有时候就跟恶鬼道相呼应，跟阿修罗道相呼应了。有孩子不是把妈妈给杀了吗？是为了钱吗？那你说过去会吗？你怎么可能把养成自己呢的母亲给杀了？这是不是人世间里面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吗？所以我们要去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思维，人的性里面为什么有十法界的实相？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十法界的色性。当然，一念的欢喜，一念的智慧慈悲，也许你是佛，佛性的光明。于是你是菩萨的在线，你说啊，我有一念的出世心，出世心知道吗？就是哇，不执着这些，我都可以放得下，那不是叫做声闻吗？哎，我透过外在因缘也可以自取，啊，我对这个因缘有什么好执着的？有，哎，我就成就嘛；没有就随他去，你不是缘觉吗？那如果。在我们人世间里面呢，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就很容易嗔恨。啊，你跟阿修罗道的特质有什么差别？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人情世故里面，对一个感情或者对一个钱财，我都放不下，到最后产生嗔恨，那跟那个恶鬼道有什么两样？我们的心术不正，那个畜生道叫做旁生嘛。我们当我们的心术不正。脑子喜欢去陷害别人的当下，你跟畜生什么两样？所以我们的人性里面，其实它是涵盖十法界的性。可是学佛呢，是要你不断的呢，能够提升在人道之上。我们希望呢，我学佛的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升级到菩萨。至少你要有声闻的出世心嘛，远离这些的烦恼。放下呢这个世间的那种执着，但是在我们护罗大尊者这个法明佛的国土里面，他没有三恶道，就是非常好的地方了、啊。下面呢，当然1200的罗汉受记，这个1200个罗汉呢，当然因为看到佛陀为护罗那受记。心中就想呢，佛陀受记呢是前有未有的事，若能个别为我们受记，那当然太好了。我看到别人，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受到肯定嘛。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一般的心态的，对不对？我在学习过程里面，我也需要别人的肯定啊。既然呢佛陀为他们受记，我想我们跟他们一样嘛，那佛陀也应该为我们受记。所以佛陀其实很厉害的，你只要几个念头，他就知道了。所以当然佛陀呢最后有没有帮他们受记啊？当然有吗？那你看哦，此为1200罗汉请佛受记，以如来呢赞叹富罗那术士的因缘深厚，非1200罗汉所奢望。今闻佛陀开示，本为坚引顿根的人，更自信自己也有成佛之分，所以欢喜的请

0: 有佛陀坐骑。佛陀深知呢众人的心意，就告知摩诃迦叶，会为他们受记的，这是顺乎佛陀度众的本怀，所以佛陀心中自然欢喜快乐，故特别告知上首的摩诃迦叶，正同同事之间人事和谐，彼此可以互相欢喜之意。意思就是，现场是500个人吗？还有其他700个人吗？那佛陀呢？当然他们只要起心动念，佛陀都知道了，所以佛陀呢就叫迦叶尊者说，你去帮他们受记，人其他的700个罗汉一样是可以成就佛道的。那经典上面呢，佛陀首先受记的是他最先度化的乔成儒，那他最先受具足戒，也是最先开悟的弟子，所以是1200阿罗汉的长老。佛陀就说了，乔成儒当供养62000亿佛，然后得成佛道，名号呢也叫普明如来。那其他的500个罗汉呢，乃至那700个罗汉，通通都叫普明如来。所以你往下看，你会发现呢，一尊佛的名号有这么多，对不对？就表示呢，你在念一佛的时候啊，也有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同一个名号的佛。如果你对净土法门呢有了解的人，你也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阿弥陀佛啊，不是只有一尊，多少尊啊，它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念佛的当下，一尊的名号你好好念，你已经等同念这么多佛的名号，你供养一佛也等于无形中供养了无量无边的诸佛，就是我们心念的关系吧。那因为500个罗汉呢在佛前受到受记，所以欢喜踊跃到佛前顶礼呢，并以一诸意哈，第一呢自己的心得。佛陀说法呢，在世的弟子呢根基都很好了，这样佛陀说法之后，他要表达呢对佛陀说法内容上面的领悟理解，所以就说了一个依理系诸意啊。那整个譬喻里面呢，我相信大家的都很容易懂了哈。我们呢先把里面的意涵呢先来说一下哈。那我们透过呢在这个意涵里面呢再来说整个故事的前后哈，它的过程。佛门呢，常常形容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个佛性啊。有一首寄语啊，大概每一个人的耳熟能详。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啊！那是一个开悟的境界啦。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是象征我们现在，我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可是被我们的烦恼执着给覆盖，所以你的宝珠的光明就不能显发。所以的依理系诸意，其实呢是跟这个是一样的，跟我们刚才那句话是一样的，那个偈颂是一样的。他是说呢，有一个愚笨的人啊，跟他的朋友啊。他的朋友是谁呢？他说他这个亲友就是世尊。那两个人呢，好不容易见面了，很欢喜嘛。啊，结果呢，欢喜的过程，他的朋友呢就喝醉酒了。可是呢，因为呢，他这个朋友还有事情，就先离开了。那离开要离开之前，他就想呢，因为这个人，他这个朋友非常的落魄嘛，就呢，把一颗宝珠。缝在他的衣服里面，放在他的衣服里面，希望呢他呢不用再那么劳苦啊奔波了，然后就离开了。可是呢，这个愚笨的人呢醒过来之后，他不知道他的衣服里面有这一颗宝珠，所以他还是到处呢乞讨，颠沛流离。可是路上呢，久而久之又碰到了他的这个朋友了， 他说：“你为什么还是这样的落魄呢？我不是在你的衣服里面缝了一颗宝珠吗？”他说：“有吗？”这时候才发现，原来他的衣服里面确实有一颗的宝珠。那我们说呢，下根的声闻对佛陀受记，他们能够成佛，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譬喻，一呼醉酒，虽然见面了哈，哎呀，又欢喜，可是我们被我们的无明烦恼水覆盖了。我们一样呢，在过去生里面，也许我们也有亲近佛法，可是我们并没有悟，也没有好好的修，所以叫做醉酒嘛。因为烦恼无明覆盖我们的佛性，那这个亲友观世，因为他把他的宝珠放在衣服里面，他就离开啦，就等同呢，这些菩萨，我们说佛陀啊，到其他的地方去教化了。因为每一个人得度的因缘不一样吗？我这边度完以后，我还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因为他觉得我已经给你了，你应该会可以得度的。可是我们呢，有没有得度啊？你看哦，因为他要离开了，所以在他的，他讲说他要把宝珠系在他的衣服里面，这个宝珠所象征的是一佛乘的法。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
7: 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7: 别再问为什么。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我们一样呢，在过去生里面，也许我们也有亲近佛法，可是我们并没有悟，也没有好好的修，所以这个罪疚嘛。因为烦恼无明覆盖我们的佛性，那这个心有官制，因为他把他的宝珠放在衣服里面，他就离开了，就等同呢这些菩萨，我们说佛陀啊，到其他的地方去教化了。因为每一个人得度的因缘不一样吗？我这边度完以后，我还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因为他觉得我已经给你了，你应该会可以得度的。可是我们呢，有没有得度啊？你看哦，因为他要离开了，所以在他的，他讲说他要把宝珠系在他的衣服里面，这个宝珠所象征的是一佛乘的法，就是每一个人心中的佛性。然后这个衣里面呢，为什么要系在衣里面？象征的是信、乐、惭愧。你佛性的显发，内心的清净，要能够自己反观自己，去除自己烦恼习气的人，你的内在的光明智慧才会显发。凡夫。

跟圣人不一样的地方，圣人呢是不断的会检讨自己，改变自己，修正自己，进化自己，提升自己。可是呢，如果是呢，我们一般的凡夫呢，只会向外追求，我所学的，拿我所学的去套别人，去要求别人，直向而求，不会向内关照。就是凡夫跟圣人的区别。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对佛法有信心，对佛法来说能够产生法乐，懂得惭愧，就是凡事呢都从自己出发啊，对不起，是我不对哈、啊，所以那事情不能圆满。人有惭愧心，人有谦卑、忍辱的心念，你的智慧当然会开呀、啊，你内在的宝珠才会现啊。这个亲友呢，把这颗宝珠系在他的衣服里面，是指我们过去生已经结下的因缘了。如果没有因缘，就不可能结这个法缘。我们要好好啊想一想啊，我们学佛也好了哈，在一个人生的过程也好，你会发现呢，每一个人出生的过程里面都有很多奇妙的因缘，有时候你想不通的。有些明明是这样，可是呢，一转折，你整个因缘就改了。因为你过去生的因缘事迹吗？就像我来说呢，我是要在我姑妈的寺庙出家的，结果他们佛陀不要我，我是被退货的呀。因为我跟这个寺庙没有缘，我跟他的缘呢，只是我去接触而已，我没有在寺庙的缘。所以你的缘在哪里？有时候就是一个转折。所以过去生如果没有结下因缘，怎么可能会做星云大师的徒弟呀、啊？那是不可能的。台湾的佛教这么兴盛，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跑到佛光山做佛光山的信徒啊？那是有因缘的。当然我说另外一个啊，跑道场就不算。跑道场就是有些人呢，哎呀我归这个归这个归这，所有台湾的这个名山道场的大师他通通皈依了，可是很遗憾的是他通通没有证悟。这一个一份的人不知道呢自己本身心中有宝珠，就好像我们呢，在一个修学佛法的过程里面，只执着取那个我觉得我可以的，我这样就好了，我这样子就满足了。你不知道佛法的过程里面呢，每一个心中的佛性可以无限开发的，你可以更好的。你看到小分一时，就是一般人说小乘小果了，我这样子修就好了。啊，我今生就好了，你不要再要求我了。所以有些人说啊，我叫你呢已经受五戒啦，慢慢学习啊，吃素啊，不要叫我出吃。我吃素是非常痛苦的事，有这么痛苦吗？脾气有这么严重吗？所以你想想看啊，你怎么样让你自己增长你的慈悲心？假使你是桌上的那个被宰杀的鱼跟肉，你会怎么想呢？你会很欢喜给人家吃吗？你被杀的时候都不会痛吗？你个受伤你痛得要死，你为什么没有想想看？这个叫做同事社嘛，换个立场想一想，他是有生命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只取我们从目前所拥有的一点点的小小的福德跟智慧，后日再会哈、啊。因为不是隔了一段时间吗？这个亲友他方教化去的吗？后来呢又碰到了，就是这一次佛陀出世在世间，哎，因缘呢，过去因缘嘛，所以今世又碰到了，所以只是宝珠，就是佛陀这一次呢对众生的化导。显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佛性的教法，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受记做佛，就
就是我们的细注意哈，就是。

我们五百弟子受祭品的内容。那我们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这个渔夫，知道吗哈？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呢，都是富罗那尊者跟那个千二百的罗汉哈。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接取佛法的过程，都能够不断的增长自己内心的智慧，修自己的福德啊。最后呢，请我们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